0: 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亦都已经在朝早六点半开始陆续回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在屯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是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过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三个人受伤，疑犯已经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个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个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个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说，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36 点，升94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95.33 美元，卖出 4,49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 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和洪天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和洪天路的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就车多。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都开始繁忙。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还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在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的。另外土瓜湾由于有爆水管，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的一段美景街唯一行车线封闭，封了一段的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那段，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沿着美景街去返乐山道。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去返落山道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
5: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7: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9: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8: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9: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8: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9: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中不中意呢？
10: 大自然之声， 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有限，通往无限。
12: 现在开拓未来，
13: 未来无限。
14: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15: 保持好奇和创新的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16: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让我们看远一点，
18: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23: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4: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25: 意见更多元。
2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7: 时间嚟到八点十二分啦，喺五月二十九号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有关于影响到十几万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嘅呢个薪酬趋势调查咧，就寻日公布咗一个嘅初步结果啊。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咧参考咗104间公司，一共有成 15.5 万名嘅员工过去一年嘅一啲薪酬变动啦。咁啊，高中低层公务员嘅薪酬趋势正指标咧系分别。是即係加4.12%啦，2.64%同埋1.17%嘅咁。喺衡量公務員嗰個嘅薪酬調整咧，就唔係淨係睇薪酬趨勢呢一個嘅正指標嘅，就話有六大考慮因素啦嘛。除咗頭先提到嘅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啦，亦都包括埋香港經濟嘅狀況、生活費用嘅變動啦、政府財政嘅狀況啦、職方對於薪酬調整嗰個要求，仲有就係公務員嘅士氣咁。咁喺公務員事務局都話下個禮拜咧就會同職方去會見啦，了解佢哋對於成個薪酬調整嘅一啲嘅要求啦。咁有關呢一個嘅即係結果點睇？18723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先啦。有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卜國明，早晨。
28: 早晨，早晨，蘇樂文，早晨，各位市民。
27: 你好，我哋先講有關於呢一個嘅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先。點睇今次出咗嚟嘅結果，又預計會唔會係最終公務員嗰個加薪幅度係跟曬呢一個結果咧？
28: 最終跟唔跟曬咧，就即係真係要係按既定機制嘅。咁我諗頭先阿樂文你都講啦，即係本身每年做嗰個公務員嗰個薪酬調整咧，佢有個經濟制，首先做一個叫做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啦。咁做完出嚟之後，嗰個結果咧就即係交俾即係同大家交代，咁之後問職方，職方咧佢哋又會係有一個提交佢一個佢哋嘅叫做 staff claim， 即係佢哋嘅要求訴求。咁政府咧就考慮，然之後做個回饋。咁然之後咧，就職方就會有個最後嘅一個即係希望嘅訴求。咁然之後最終係交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作出決定嘅嘛。咁頭先阿樂文你都講啦，佢整個機制就係考慮，唔係淨係考慮呢個正指標嘅嘛，佢考慮六大因素。咁當中有好多，咁我哋頭先都睇到就係話經濟狀況。咁經濟狀況大家都睇到啦，就即係今年首季都話嗰個咩 GDP 有成 5.9%， 咁啊即係高過預期嘅。咁啊政府財政狀況啊，而家好似睇嚟都幾好啊，即係今年即係都唔差咁樣嚇。咁啊生活指數轉變，咁啊都係有成1.7% 嘅升幅。咁職方訴求啦，當然係。咁最後尾咧，其實有一個叫公務員士氣。咁公務員士氣嗰度咧，我都想提一提咧，就係話。其實近呢幾年咧，就即係2024 下晝嗰個公務員嗰個加人工咧，就係、是、好似係調低咗啲嘅，啊低個標準。咁2025啊動咗身，啊即係冇做。咁所以咧兩年都嚟講咧，即係公務員佢都已經係即係比較低個即係預期啦。咁啊同期咧又會減咗人手，啊今明兩年咧仲要減多2%嘅人手。咁啊。

0: 我覺得係應該係合適嘅。咁所以咧就整體嚟講咧，我支持今年係按既定嘅機制去處理。
1: 嗯哼嗯哼，嗱頭先提到嗰六大因素入面咧，其實就冇包括即係所謂公眾或者社會嘅觀感，或者同社會大事有冇一個掛鈎嘅。咁尋日咧有人都問到啊，係咪應該喺加薪幅度嗰度考慮埋一啲公眾嘅觀感咧？咁局長楊學培恩咧就話啊，相信行會嘅所有決策咧都係會考慮到公眾嘅反應同埋接受程度嘅。咁點睇今次有人將即係公務員嘅薪酬同埋一啲嘅公眾觀感或者指定某一啲事期其中就是指宏福苑的火災聽證會入面都披露或者有些公務員失職將這件事拉埋上去，你又怎麼看呢？其實
0: 這個呢是有社會上是有部分市民是有這些看法，這件事是絕對可以諒解理解的。因為即係大家見到有啲人做得唔好嘅，咁我哋梗係話喂應該係即係罰佢啦咁樣，咁點解佢仲有人工加呢咁樣。咁但係呢我都係希望大家都睇到呢，就係絕大部分嘅公務員呢應該都係即係專業盡職嘅。咁我哋從來呢喺呢啲方面呢其實應該係賞罰分明。即係佢做得唔好嗰啲呢我哋應該係罰佢。但係其他嗰90%嗰啲係做得好嘅，咁我哋冇理由都跟埋一齊罰㗎嘛。咁所以賞罰分明呢應該係我哋應該喺一個合理嘅社會上面呢應該係嗰、那個即係對待每一件事件呢應該係嘅態度。咁所以今次我見到呢同期啊局長呢都有講話，即係嗰個即係叫咩跳坑啊，即係增薪點嗰個問題，咁佢都好似係加咗啲處理。咁我覺得呢個呢就應該係即係對於一啲叫做表現唔達標嘅我哋應該係即係喺嗰方面去處理佢呢，我覺得係獎罰分明係適合啲。
1: 嗯，等跳 point 嗰、那個我哋稍後講啦，即係講埋今次嗰、那個即係薪酬趨勢調查嗰個結果先。有人都關注到啦，既然頭先卜國明都提到啊，其實可能有啲工作上面公務員係做多咗啊，但係人手又少咗。咁過去亦都頭先提到一啲過去幾年一啲加薪嘅情況啦，都未必話係跟足咧呢一個嘅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嘅咁。而家呢一個嘅薪酬嘅水平或者加薪嘅幅度，有冇即係足夠嘅競爭力咧？同私人市場比，係咪可以所謂叫做留住人才咧？你呢個係點睇咧？其實，
0: 所以呢個咧就係絕對應該係即係考慮咗係士氣啊，佢哋嗰個即係嗰個嘅公務員嗰個待遇咧，係真係要考慮，即係話我哋係點樣可以係吸到最好嘅人才啊，適當嘅人才咧留喺政府嗰度做嘢，因為話曬都有成180,000公務員嚇，咁而且佢哋做嘅工作咧係同市民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噶嘛，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咁因為公務員嗰個加人工咧，每年咧，其實咧，我諗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咧，其實同私人嗰個市場嗰個加人工咧，其實係大家互動嘅。
1: 嗯，
0: 即係嗰、那個即係咩工嗰、那個薪酬趨勢調查咧，其實係調查舊年4月2日到今年4月1日期間嘅私人市場嗰個薪酬調整嚟噶嘛。
1: 嗯，
0: 咁呢個係一個延後嘅一個數據。咁而呢一個數據咧，即係出嚟最嬲尾啊！公務員最嬲尾個加人工咧，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公司咧，佢又會睇下即係公務員加幾多，咁睇下佢哋考慮明年佢哋即係私人公司嘅又加幾多。咁所以呢個互動嗰、那個即係嗰個模式咧，即係都係一直以嚟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係話公務員嘅人工嘅調整咧，應該係有一個競爭力。是可以留到人才，當然亦都係話，即係睇下社會上面整體嘅狀況係點樣情況。好似頭先所講嘅六大因素，咁經濟因素、財政狀況啊，即係呢啲生活指數，咁我覺得係考慮呢啲咧，嚟適當調整咧，就係至為適合。咁啊，會係令到公務員覺得，我留喺呢一度做嘢咧，都係老細你都合理對待我，咁我咪留低幫你埋命咯，咁樣嚇。
1: 剛才除了講話即係薪酬嘅即係趨勢調查嗰個結果啦，你頭先都提到跳 point 嘅咁，所謂跳 point 就真係講緊公務員嗰個增薪點嘅制度咁。咁過去都有人提到話所謂不獲增薪點嗰個人數係咪過即係過分地少咧，或者極少咧去到咁。咁最新咧就有一個公布嘅，政府10月起就會推出一個叫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嘅第一期啊，引入叫即係一個叫常態分佈嘅方式啦，咁就以職系去做一個計算嘅。咁當中咧就最少5%嘅人咧係會即係不獲跳 point 呢一個嘅即係安排嘅咁。點睇即係呢一個嘅做法，即係有一個叫做指導性嘅評級分佈啦，係俾啲部門啦咁。你估計日後個變化會係點？又適合喺邊一啲職系嗰度去做咧？

0: 先咧就係喺呢啲咁嘅表現評核嗰方面咧，我自己個人啊，我自己就覺得咧就係唔應該係有一個叫做即係幾多百分比幾多百分比咁樣嘅一個處理。評核嗰啲係即係嗰啲高層咧，佢應該咧係對於下低嗰個工程工同事咧，係應該係根據嗰、那個即係評核表上面嘅一啲寫嘅 A 係點樣 ，B 係點樣達標 ，C、D、E 係點樣達標咧，係去評核，係用嗰個係客觀係實情嘅一個方法咧去報告，即係為一個係最理想嘅。咁譬如話 D 級，而家講咧 D 級咧，如果根據一般啊，佢個寫法咧就話 D 級咧就是、表現勉強達標啊，就達到最低標準啊，間中就低於標準，咁需要改善啦。最後尾嗰句需要改善咁樣。咁所以咧達到呢啲咁嘅 D 級咧，如果我哋部門入邊係有呢啲咁嘅人咧，應該如果佢係咁咧，就應該係向呢、這個即係評佢係 D。咁要評佢係 D 或者以下嗰啲咧。就應該就冇嗰個叫增薪點嗰樣嘢啦。咁所以咧，我個人咧就覺得咧就唔應該係設一啲叫硬指標啊，唔應該係用嚟交人頭嘅。咁但係咧就睇翻即係過往咁多年政府嗰個記錄咧，就似乎咧評核呢一方面咧就較為一個寬鬆。即係客觀數據睇到就係即係比 D 嘅人數咧就好或者以下嚇人數好少咁樣。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即係叫做作為一個。新的一個安排咧，就話好俾個參考指標你就係大約10%，咁然之後咧就係只有一個5%，即係5%嘅一個叫彈性空間。
1: 好，
0: 即係如果你嗰個即係嘅係好多人係都係 D 或以下嘅，咁你梗係俾多啲啦嚇。係咁多嘅，咁你就俾少啲。咁而且我聽阿局長琴日講咧，佢係話如果有某啲職系佢係即係根本成個部門嗰啲同事都係做得好好嘅。咁我冇理由夾硬都要有5% 嘅人係話一定要係 D 或以下嘅評級，係咪先？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咧，佢講係嗰個叫 head of grade 嚇，即係嗰個叫職系嗰、那個首長咧，就佢係有一個酌情彈性處理係可以係唔一定係5% 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做法係適合嘅，即係希望就係以後咧就係嗰啲評核嗰啲主管咧嘅人咧就係、是、按嗰、那個即係、就是、評核表上面嗰啲 A、B、C、D、E 咁樣去評核。實事求是嚇。
1: 咁但係你睇到今次公布呢個安排，預期可能有冇啲乜嘢狀況會出現？頭先你講所謂叫交人圖，又或者有人叫做填數啦等等，會唔會係真係會出現，或者集中喺某一啲職級嘅公務員呢？
0: 我相信又唔會話，因為嗱政府入邊都好多個職級職系嘅。咁啊，即係每個佢當然有佢自己嗰、那個獨特點啦。咁但係基本上一般嚟講咧，我以我自己以前嗰啲做政府嗰、那個。咁我哋咧都係有一個我哋叫 assessment panel 嘅，啊，即係有一啲係高層啲嘅一啲係主管級咧，就係、即係評核成個職系入面嗰啲人嗰啲嘅。咁大致上咧，邊啲同事係做得好差嘅咧，係大家知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嗰啲係即係喺嗰度去咪去討論啊，呢啲同事係咪應該要係攞到嗰、那個D 咯？咁、
1: okay.
0: 變咗咧就唔應該係一個交人頭啦，我真係唔希望係用一個交人頭嘅方法，因為你變咗對嗰個同事嘅名係做得好嘅，你夾硬俾個 D 佢嘅咁啊變得就唔好啦呢樣嘢，我希望唔好出現呢個情況。
1: 好啊，唔該曬卜國明，卜國明咧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啦，咁我哋請多另一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公務員嘅最新呢一啲嘅公佈啊相關嘅，有周少松，佢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早晨。
2: 早晨，
1: 你好，你好，
2: 早晨，
1: 你好。我哋先讲啊，薪酬趋势调查嗰、那个初步结果先啦。咁高中低层公务员嗰个薪酬趋势净指标就分别系4.12%、2.64%同埋1.17%嘅，都睇到低层就即系相对嘅结果就即系加幅啦，叫做或者喺个薪酬趋势嘅结果就系叫细啲呢个百分比咁。点睇今次出嚟嘅呢个结果同埋数字咧？
2: 首先咧，我歡迎政府今年將呢個公務員嘅調薪咧，就回復翻正常嘅機制入邊啦。咁而且又尋日又公布咗一個定指標。咁其實政府咧，我先講下個機制啦，即係其實呢個機制咧，我相信就相對比較客觀同埋即係行之有效啦。咁其實係即係透過呢個機制咧，都保持到公務員整體嘅薪酬水平咧。就同私人嘅市場咧，能夠保持大致係一致嘅，大概係相若嘅。咁呢個都係保證我哋公務員 隊唔穩定嘅一個最基本嘅基礎啦。咁所以咧就即係係需要堅持呢一個機制去做公務員嘅薪酬調整嘅。至於呢、調查結果咧，我個人睇咧就即係都符合公務員嘅同埋大家嘅期望嘅。即係大家都預期會係大概係咁樣去做，咁至於你話講頭先話公務員低級公務員咧嗰、那個調查出嚟個數咧，其實就即係比較低啦。咁、我相信就按照政府以往嘅習慣咧，我都低級因為低級公務員咧涉及數量好少嘅，希望按照往年嘅慣例咧，就將低級嘅公務員嘅調升幅度咧，會同中級去睇齊啦。
1: 同中級去睇齊就可以啦。咁會唔會有冇機會出現一個情況？因為過往都試過嘅，高級公務員就出咗個薪酬趨勢嗰個淨指標啦。咁但係實際個加幅咧，其實就係會低過嗰個淨指標嘅，喺通常喺高級公務員嗰度出現啦。咁估計今次又會唔會有類似咁嘅情況咧？
2: 呢個我相信政府同行政會議同特首會考慮啦，但係我自己個人睇咧，就百分之四松啲嘅一個調整幅度咧，實際上就唔算高嘅，實際上係唔算高嘅，因為其實整個私人機構咧，佢近年咧都好願意用一啲比較高嘅薪酬去留住一啲嘅專業人才啦。咁其實政府亦都係唔可以例外嘅，即係喺所謂搶人才呢一個角度去睇咧，就點解要同私人機構比呢？其實就係為咗保住嗰個政府個職位嘅吸引力，所以我覺得咧，將對應住私人市場加幅咧，去作一個薪酬調整，呢個係一個合理嘅考慮嚟嘅。
1: 最終嘅加幅就唔係淨係睇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啦，都要講到係其實六大因素咧。薪酬趨勢調查只係其中一個啫，咁另外仲有經濟狀況啊，或者政府嘅財政狀況啊，生活費用嘅變動啊，職方嘅要求啊，同埋公務員士等等啦。咁你覺得考慮埋呢啲時候，咁會唔會最終真係完全跟曬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咧？咁另外亦都有人提到，係咪都要考慮埋公眾嘅觀感咧？咁點睇咧？又
2: 我睇咧就當然啦，需要綜合考慮啦，個客觀因素係其中一個啦，但係就我睇咧就過去嗰六年，其實應該更加會考慮嘅就係話過去嗰六年咧，公務員經歷過三次嘅動薪，同埋兩次咧嗰個加幅都少過薪酬趨勢調查嘅。咁而今年咧已經面臨住啦，我哋經濟發展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好嘅勢頭啦。今年第一季係個 GDP 嘅增長非常之理想啦，5.9%啦。咁同埋咧，政府財政咧已經扭虧為盈啦，即係財政方面。
1: 周小松，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去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嘅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嘅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喺朝早六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嘅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喺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嘅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及同當地的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卿昨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將會在未來一至兩日內開會商討是否接納。李卓卿接受點新聞訪問的時候就事件致歉，並提醒同學以他為戒，任何時候都要盡力保持冷靜，用理性的方式解決。教育局回覆查詢時說，已經接獲有關學校的通報，並已經督促學校和辦學團體嚴肅跟進，盡快提交書面報告，詳細交代事件。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话，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過副總統曼斯在當地星期四說，美伊談判還未達成協議，但是已經接近達成，美方目前具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蘭核計劃的能力。伊朗談判代表團就說，伊方目前還未同意任何諒解備忘錄，未有在談判中就核問題作出任何承諾。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升1,1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92美元，卖出4,499.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清水湾道啦，去翻西贡方向啦，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噶，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清水湾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 啱啱清理好啊，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好，咁一带咧就系、是、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返东隧都係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繁忙，车龙就喺朗平路。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车龙呢排到去屯門嘅高尔夫球中心。咁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榄嘅。咁后少少嗰段屯門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呢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另外土瓜湾呢由于有爆水管吓，介乎美光街至到落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落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而家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落山道啦，就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5: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6: 系系，
5: 一定会有啊，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6: 冇错，
7: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9: 有我梁礼勤
10: Daniel 陈浩源，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0: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1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2026年5月2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公布，低中高层介乎1.17%至4.12%。当局十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按常态分布评核工作表现。本港四月出口按年升幅扩大至42.9%，进口升44.4%。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剛才講到有關於就是影響到公務員加薪的或者、即調整薪酬那個薪酬趨勢調查的結果就是出了爐。咁啊，公務員事務局長楊何培恩都話，根據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計出來的薪酬趨勢正指標分別就是高層 4.12%， 中層 2.64%， 低層 1.17% 的。咁啊，都即係唔係淨係睇呢一個薪酬趨勢的調查結果去完全決定了即公務員嗰個嘅調整薪酬。 酬嗰、那個幅度啦。咁亦都考慮到咧，就係香港嘅經濟狀況啦、生活嘅費用變動啦、政府財政狀況、職方對於呢一個薪酬調查嘅要求，仲有公務員士氣，所謂有個六大嘅考慮因素嘅當中嘅。頭先同周書同傾到一半嘅，繼續同佢傾先。佢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早晨。
6: 早晨，早晨，主持人。
13: 剛才都提到咧，就話啊，唔係淨係講薪酬趨勢調查嗰個嘅即係結果嘅，有六大因素嘅咁。如果考慮到六大因素，又或者喺六大因素以外有人提，係咪應該要考慮埋公眾觀感咧？咁或者啲社會大事咧？咁你覺得應唔應該考慮到其他因素啦？或者其他因素要考慮嘅時候，點樣可能影響到今次最終嘅加幅咧？又頭先講到一半嘅呢個位。
6: 好，我繼續係頭先講到咧，即係依家嗰個經濟發展嘅勢頭又幾好啦。咁政府公共財政有所改善啦，咁事實上就我哋又睇咧，事實上就經過舊即係過去嗰幾年嘅一啲動薪啊之後咧，其實公務員喺呢幾年嘅薪酬變動咧係落後於私人市場嘅，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而且舊年又動咗薪啦，我相信嗰個通脹嘅壓力都喺度嘅，所以我希望今年咧就能夠考慮呢啲因素之後咧，特別公務員一個走係好啲嘅加薪幅度嘅。咁至於你正話所提咧，我哋係咪會唔會考慮一啲市民嘅觀感啊，有啲社會嘅聲音啊？就從我覺得咧，作為政府咧，對於社會氣氛、市民觀感咧，一定要重視，一定要作出回應嘅。但係咧，我覺得係唔係唯一就係用呢、這、一個加薪呢一方面去體現對市民嘅回應咧？我覺得又呢一度咧又值得我哋去探討一下嘅，因為加薪呢一個機制咧，其實仲就係、是、已經行咗幾十年啦。咁其實就俾予公務員一個好明確嘅一個晉升途徑、一個薪酬嘅一個期望啦。咁呢個咧其實係好透明嘅，大家都明白。我做咗幾年，大概會一個點樣嘅路徑會睇得到。呢、這個亦都係吸引我哋公務員留喺公務。即係公務員隊伍人才留喺公務員隊伍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考慮嚟嘅。咁對於一啲市民嘅睇法咧，其實政府依家係做緊嘅。譬如話佢覺得有部分公務員表現唔係咁好，但係整體都係有可以有個增生點嘅時候咧，其實公務員事務局咧依家推出一個表現評核嘅優化措施咧，我相信亦都係對、okay.。對公眾聲音嘅一種回應啦，咁之前都對一啲公務員表現管理嘅一啲嘅一啲嘅優化啦，同埋對公務員一啲記錄處分嘅一啲優化程序啊，呢啲都等等咧，包括推出一個部門首長責任制啊，呢啲其實都係對市民嘅意見、對社會聲音嘅一種反應嚟嘅。至於係唔係應該去反應到？薪酬調整到，我覺得就未必嘅，我覺得未必嘅，因為如果一個公開透明客觀嘅一個薪酬調整機制咧，係年年都受到一啲嘅所謂嘅政治壓力去改變咗呢個機制嘅時候咧，變咗呢個機制，大家對佢預期咧就唔會咁穩定啊。其實整長遠嚟講咧，會影響我哋公務員留住人才呢一個好嘅趨勢嘅。
13: 頭先都講咗少少有關於即係跳 point 嗰個叫公務員增薪點制度啦，十月就會有一個嘅計劃嘅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咁就會引入一個叫常態分佈嘅方式啦，去評核公務員嘅工作嘅咁。嗱，而家公務員嘅評核等級咧就有分一至六級嘅，咁啊新安排之下咧，被評為四級至到六級嘅公務員咧，即係唔會獲得呢個增薪點啦。咁亦都話預呢一度咧係最少都有5%嘅人咧係不獲增薪點，即係不獲跳 point 嘅咁。點睇今次呢個安排咧？又
6: 係即係尋日聽政府介紹啦，就會引入呢一個咁樣嘅薪評核機制嘅一個優化嘅措施啦。就我自己睇咧，就對於硬性去引入一個即係所謂評核結果嘅一個比例嘅分佈咧，其實我自己係有保留嘅。即係其實呢一個硬性去規定評核嘅結果嘅比例咧，呢一個喺人事管理上邊咧，事實上佢唔係一個新事物，亦都更加唔係一個先進嘅管理手法嚟嘅。咁事實上就好多嘅私人機構咧，都係已經係唔會用一套嘢㗎啦，更加唔會話好嚴格地去規定一定要有幾多排喺最尾啊，咁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其實唔係，我覺得自己覺得係落後嘅。咁即係像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我相信喺以前工業化年代嘅時候咧，或者製造業好發達嘅時候，整個工作好標準化嘅時候咧， 佢係確實係有效率嘅，佢能夠提升個生產力嘅。但係咧，目前一啲比較服務業比較發達嘅國家地區咧，其實佢都唔係用，多數都唔係用呢一套咁樣嘅方法去評核一個員工嘅。尤其是我哋公務員啦，第一就入職嘅時候，我哋千挑百選啦。第二個咧，我哋嘅服務性質，我性質工作性質咧就服務市民嘅，或者做一啲行政審批啦，做一啲執法嘅行動啦。其實呢啲都係唔適宜用一個好直接量化嘅指標去衡量一個公務員嘅佢個績效嘅。我舉個例啊，我哋社署喺度審批一啲個案嘅時候，資助個案嘅時候，唔係審批得要快要好噶嘛，係要嚴謹地去按照個規則去做。我哋批人去抽牌，亦都唔會話抽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噶嘛。所以呢個機制咧，反而咧會令到一啲唔負面嘅嘢，佢嘅副作用咧係非常之明顯嘅。我哋如果真係引入呢個機制咧，我哋整體嗰、那個公務員嗰個評核嘅邏輯啊，那個評核嘅理念係真係會發生一啲變化嘅。我舉個例，可能作為一個公務員呢個角度嚟講，以前我就努力工作去達到我呢個職位要求嘅一個標準，但係日後咧我就會多一重考慮啦。我除咗要達到呢個標準之外咧，我係要努力。在那條隊裡面我要逼到前面，我一定要行到前面我才穩陣。即是其實有一個這樣的想法之後呢，其實公務員之間那種的團隊合作啊，就會有所影響的。我即是講白一點呢，可能一個資深的員工，他未必會將個知識他真的完全毫無保留地去傳授給同事的。即是客觀上他會造成一個這樣的效果的。至於另外一個角度，我們在其他一個評核員的角度來看呢，以前我就評核一個員工呢，看他是不是達到我這個職位要求這條線定下來的一條線，達到的就合格咯，達不到就不合格咯。以後的考慮呢，他又要將他評核的對象呢拿來排隊，怎麼都要排回最後那 10% 是要給一個四級以下的評核給他。其實這個呢，我擔心呢就會令到整個評核呢反而是沒那麼客觀，
5: Okay.
6: 所以我其實整體對這個制度的看法呢，我希望政府啦，因為他現在講到呢就那個評核呢，那個分佈呢，那個比例要求呢都不是說硬性，就是我這個講法我覺得是好的。所以我整體來講，希望他就算這樣推出一個試點，又在某一些的職系度試行呢，你都要強調第一呢，是我們的評核呢都是基於我們工作的要求去個標準的評核，要求我們的評核人員呢嚴格按照個標準的評核，是實事求是，是的達標的你就評核達標，不達標就不達標。我們的目的呢就真的要改變以往那種呢評核尺度太過寬鬆，即是到那種好人文化我們一定改變，不可以再成日做好人啊，那個評核員你真的要客觀實事求是，去將那些表現不好的員工發現出來，就即係標示咗佢，等到咧成個評核結果咧係公正嘅，係、
5: okay.
6: 實事求是嘅咁樣。另外一個咧，我想講多一樣嘢咧，就係如依家政府推行呢樣嘢咧，就自然會多咗好多嘅公務員咧被評為第四級或者以下。咁呢喺推出之前咧，我希望政府咧能夠將嗰個上訴機制啊，你要準備足夠嘅人手去處理一啲申訴啊。呢啲係我相信會比較多嘅，因為佢一平衡到第四級以下咧，就影響佢升遷啦，影響佢薪酬啦，所以一個上訴機制就一定要做得更加完善啲咯。
13: OK， 好啊，唔該曬周小松，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啊。周小松咧就係即係立法會啦，立法會嘅資助。睇下先，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啊，咁頭先都講翻咧，即係有關於即係呢一個指導性評級分佈啦，或者叫做公務員評級制度嗰個優化計劃啦，咁局長都有回應到，就話有一啲嘅職系規模比較少啦，或者咧就係專業能力咧要求比較高嘅，咁啊部門首長或者係職系首長咧，若果發現全體嘅同事表現咧都係令人滿意咧，可以向當局解釋，咁啊制度咧有一定嘅彈性，相信咧就話唔會出現交人頭嘅情況，咁當局就建議部門咧成立評核委員會，避免評核差異嘅咁。傾到呢一度先啊，休息一陣。
9: 雜誌式英文電視節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 本周头条。
10: 原来建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节目会讲解绿色建筑怎样有助减少碳足迹。
14: 另外请来一位本地动作演员介绍由他创造的香港制造超级英雄，
10: 还会带你体验长洲太平清照的节日气氛。
9: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但近排天氣咧都比較熱啊，持續酷熱添啊，甚至係因為天文台都錄得咧有成六個嘅熱夜，即係講緊咧係全日最低氣温咧係28度或者以上，就平咗咧2021年5月16日起咧。即係連續六個熱夜嗰個五月最長嘅紀錄嘅咁，整體天氣熱嘅情況嚟緊係咪都仲會係咁咧？或者啲咩因素特別影響到即係去到五月就已經係咁熱嘅情況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天文台處理助理台長蔡振明，早晨。
15: 早晨，主持人。
13: 你好，你好。不如講下今日天氣情況先，係咪都係繼續會係咁熱嘅咧？去到係。
15: 咁我哋預料咧，其實一個即係高空快船都即係熱咗幾日啦。其實高空快船咧都繼續為我哋帶嚟一啲普遍晴朗嘅天氣。咁我哋預料今日嗰個天氣咧都係大致天晴，咁就日間會極端酷熱㗎。市區嘅最高氣温咧會上到去35度，咁新界咧仲會高多一兩度。咁所以就即係起碼開頭呢段時間咧，其實仍然都係比較酷熱啊，甚至係極端酷熱嗰個情況。咁呢度天文台都想提醒市民咧，就要一定要注意一啲防暑啊、防曬嘅措施。
13: 嗯，
15: 咁嚟緊咧就有一啲變化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咧，其實呢個高空快船咧，即、就、係、是、我哋都所講高空快船就影響咗我哋都幾日啦。
13: 嗯，
15: 咁就今日而家都係影響緊我哋嘅。咁啲天氣比較晴朗啦。咁但係咧就而家我哋即係睇到個趨勢咧，其實呢個高空快船咧就係開始慢慢咁樣減弱嘅。咁另外咧就今日，因為我哋都預測嗰個温度會升得比較高，咁咧就一啲嘅高温咧，其實係會有機會咧觸發一啲嘅對流嘅發展。咁所以我哋而家預測咧，其實就稍後咧，其實咧就會有機會咧係會有幾陣驟雨啦，同埋局部地區咧就會有一啲嘅狂風雷暴。咁所以咧，大家要注意嗰個天氣變化。其實即係今日初段時間咧，都仲係比較晴朗酷熱嗰邊嘅。咁但係就因為高空快船開始已經減弱啦，咁所以咧稍後就會轉翻咧，就可能有幾陣驟雨啊、狂風雷暴嗰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呢個天氣變化。
13: 落咗雨有雷暴，即係咪預計都應該冇咁熱嘅啦？會係
15: 咁，其實就係啦，因為主持人講得好啦，因為咧我哋其實就有驟雨啦，咁同埋我哋聽日就會受得股偏東氣流影響咧，咁其實嚟緊即係過幾日嘅高温天氣咧，我哋預料喺週末期間咧會係有所緩解嘅。
13: 五月就大家都話五月啫，雖然去到五月尾啦，就已經去到咁熱啦，有啲即係情況去到成35、36度啦，咁係咪正常嘅？或者同過往比係咪真係有去到咁熱嘅咧？其實有
15: 嗱，其實五月咧，我哋已經開始即係其實春季尾啦，咁啊差就嚟踏入夏季啦。其實即係氣候上嚟講，即係睇翻啲記錄咧，就嗰、那個我哋嗰個氣温係逐步上升嘅。即係其實就我再睇翻即係我哋睇翻即係過去五年嗰啲記錄咧，咁其實就唔係話
13: 你唔好意思，因為蔡振明你個電話個線路有啲即係唔係好穩定啊，聽到有啲雜聲咁，睇可唔可以再聯絡翻你，即係想聽翻清楚，因為天氣嘅情況都非常之重要，同埋究竟維持到幾時咧？咁同埋講緊都唔係就係講呢排嘅天氣熱啦，因為可能講緊嚟緊係咪都會繼續熱咧，或者今年啊整體呢一個嘅即係情況會唔會係熱嘅日子又特別多咧？咁大家都想知多啲咁啦，希望喺個線路嗰度咧可以再清楚啲，讓大家聽到。蔡振明翻返嚟啦，早晨。
15: 你好，
13: 系而家清楚好多，想系继续讲五月啦。五月系即系今年系咪特别热，定系过往都系差唔多？其实
15: 就过去睇翻咧，就五月都我哋开始会有一啲嘅酷热天，即系酷热比较热嘅天气噶啦。咁就如果睇翻就大约五月中到啦，即系过去五年都四五月左紧咧，都会有啲酷热天气。咁所以咧就唔系话特别今年就热得早。咁但系咧就我哋即系讲翻咧就可以咁讲啦，就 始終一個咁嘅公販船影響之下咧，即係當去到五月中後期咧，就比較即係陽光比較充沛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會受到一啲酷熱天氣咧係影響嘅。
13: 嗯，即係基礎啲點樣高空反氣旋會令到嗰個熱嘅情況去到咁，即係咩嚟嘅咧？係點樣影響到
15: 嘅？嗱，其實就即係講翻少少啦，即係呢個好多謝主持人俾我哋機會解釋，就係、是、高空反氣旋咧，其實就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咧會係影響之下咧會出現一啲嘅下沉嘅氣流。咁其實我哋就好睇呢啲下沉氣流嘅，因為其實如果啲可以調轉講雲同埋雨咧，其實我哋係要需要啲水氣上升，咁啊去到凝結變咗雲變咗雨，咁呢啲係一啲上升嘅氣流嚟嘅。咁喺高空反氣旋影響之下咧，其實我哋就會有啲下沉嘅氣流。咁所以咧就通常影響之下咧，我哋就會係比較乾啦，或者即係雲層嘅產生比較低嘅。咁所以長時間日照咧。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温度咧會升得比較高。
13: 嗯，
15: 咁所以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咧，而家我哋就即係見到個趨勢咧，就高空反氣旋會開始減弱噶啦。
13: OK，
15: 咁所以咧就減弱嘅話咧，就加埋今日嗰個氣温咧，係會我哋預測即係初段嗰個天氣都比較好啦，就會升得比較高，會一個持續酷熱嘅，即係會有一個極端酷熱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兩個因素疊加埋咧，其實我哋預料即係今日即係稍後咧，有機會有啲高温咧會觸發一啲對流發展。咁所以會有啲變化㗎，就會突然間可能會我哋可以講話，即係好似嘔有啲嘔出熱雨咁樣，就話即係好熱啦。咁、那個風快船又唔夠即係強度去壓住嗰啲對流嘅發展。
13: OK，
15: 咁所以咧就會有啲即係驟雨同埋一啲局部地區嘅狂風嚟到。
13: 嗯，另外都想了解下，其實成個夏天嚟講咧，即係今年嘅夏天會唔會即係都比較熱一啲咧？因為我見就話有個叫較強嘅厄爾尼諾現象嘅影響。何謂較強嘅厄爾尼諾現象咧？厄爾尼諾就已經本身有個影響咧，仲要較強咁，可能會去到點咧？
15: 其實就如果睇翻嗰個最新嘅觀測資料同埋即係氣候模式預測啦，咁其實我哋即係厄爾尼諾現象就係講緊嗰個赤道太平洋中部同東部嗰個海面温度係高過正常。咁、其實睇翻上個月嘅數據咧，已經係高過正常噶啦。咁至於個強度咧，其實就係睇緊嗰個即係、就是、海水嗰個高過正常嗰個程度。咁、我哋咧就而家預測咧就係話去到一個夏秋季咧就會有一個厄爾尼諾事件啦。咁呢個咁嘅厄爾尼諾事件咧係至少咧持續去到今年年底至到出年年初。咁我哋預料嗰個強度咧，而家睇翻即係各大即係氣候模式預測，我哋預料嗰個厄爾尼諾事件嗰個強度咧將係達到中等或者以上程度，甚至係更強噶。咁所以咧而家出現一個比較強厄爾尼諾事件嘅機會咧係正係逐漸上升。
13: 個影響係咩？即係就係熱啲，同埋啲颱風會多啲，定係咩咧？
15: 咁、個影響咧就係、其實因為即係睇翻啲記錄咧，就係黑熱流事件咧比較強嘅黑熱流事件咧，其實係會增加咧全球，即係唔止係香港啦，全球唔同地區咧出現一啲異常高温嘅機率。咁加上咧就有氣候暖化啦，咁所以兩個因素疊加起上嚟嘅，一個氣候暖化，一個咧就比較強嘅埃爾尼諾。咁所以我哋預料香港今年。甚至係出年，因為我哋講緊個埃爾尼諾現象，至少都維持到出年嘅年初嘛。今年同埋出年咧，嗰、那個天氣咧係會即係比正常熱。咁我哋講緊嗰個全年個平均氣温咧係會比正常高嘅。咁就如果我哋睇翻咧，今年咧達到嗰個最高氣温記錄嗰、那個頭十日嘅機會咧係高嘅。
13: 係咪颱風都會多啲啊？數目上面或者強度會強啲？
15: 啊，爾尼諾咧就頭先我所講就係嗰、那個其實。如果簡單啲講咧，就係、是、嗰個暖水區咧，其實會稍稍向東褪咗。咁所以咧，佢嗰、那個熱帶氣旋生成位置咧，係會比較東啲。咁、咧有兩個影響嘅。咁第一咧就比較東嘅生成位置，即係喺個海西北太平洋比較東先生成咧。咁其實你可以想象佢向西行咧，其實佢喺海面上逗留嘅時間會耐咗啊。因為佢喺比較東嘅位置生成。咁熱帶氣旋嘅能量嗰個來源就係啲温暖嘅海水啊。咁所以佢就會第一就會係。發展為即係比較強嘅颱風嘅機會咧會增加。咁路徑方面咧，就因為佢始終咧係喺個比較即係平均位置比較東嘅位置生咧，佢真係要由西北太平洋入到南海咧，佢要一經過一個好長嘅路徑。咁咧其實就有機會咧，即係往往咧呢啲咁長嘅時間咧，佢就唔會嗰啲印度氣流完全不變噶嘛。咁就有機會咧，就中間如果佢遇到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引导气流嘅弱点咧，佢就会转咗向偏北方向行。咁所以咧就 這個兩個影響，就第一啲颱風會即係個強度可能個比強颱風即係比較強嘅颱風機會增加啦。
5: 嗯、
15: 第二啲颱風路徑咧，其實佢會較易咧就喺菲律賓咧就轉向北移動，就入唔到嚟。咁但係儘管如此啦，其實只要有適合嘅條件咧，呢啲比較強嘅風咧，即係咁啱有啲條件可以咧由菲律賓就進入咗南海，咁佢先向北轉向，咁所以咧，大家係仍然要注意啊，切勿掉以輕心。
13: OK， 半分鐘到啫，喺熱嘅天氣之下，有冇啲咩市民要注意要提下佢哋嘅要？
15: 咁我哋就即係市民就一定要即係做足呢個防暑防曬措施啦，要即係多啲飲水啦，就千祈唔好過分勞累啦。其實就最緊要咧，時刻呢個留意自己嘅身體情況，即係千祈如果覺得自己唔舒服，一定要去啲冷氣嘅地方啊，或者呢啲遮陰嘅地方啊，去即係唔好揀嚟。
13: 嗯、OK， 好啊，唔该晒你蔡振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啊。蔡振明咧就系、是、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讲到热嘅情况啊，大家有冇都留意到咧？或者会唔会夜晚都开始开冷气咧？咁讲下你嘅了解到嘅情况，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商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3 点，升1,069 点，港金报41,965 元，升9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7美元，卖出4,497.6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根据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结果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分别是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他强调，薪酬趋势净指标不是公务员薪酬调整考虑的唯一因素，当局会适时向行会全面汇报六大因素的分析和相关的客观数据，而行政会议是会充分考虑各项因素，作出平衡和最适合的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报报道，当局计划在十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要求评核者按常态分布，俗称 Light Curve， 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者，将不获发增薪点，合计占比需要为总数的5%至10%。如果低于5%，即是首长需要作解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见传媒时话，相信不会出现所谓交人头的文化，因为制度提供一定的弹性，而且强烈建议部门成立评核委员会，避免评核上出现差异，亦可以更加公平。经济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司法机构寻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国际争议解决枢纽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是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连续录得六个热夜，即是全日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2021年5月16号起连续六个热夜的5月最长纪录。天文台表示，因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明两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表示，今年达最高气温纪录首十位几率高，预计今年进入本港500公里范围内的热带气旋大约4至7个，发展为超强台风几率亦都增加。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寻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21指令长张六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交接给神23指令长朱杨柱。官方亦都是首次公布了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在太空中工作的视频。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位航天员在今个月25号进入空间站，3日之内完成交接任务，显示出神舟23号乘组已经是顺利适应空间站生活。文汇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涉及在新加坡游学团期间言行不当，日前被校董会停职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宣布向校方辞职，并向政府辞去地区职务。昨日李卓卿向传媒拍摄短片鞠躬致歉，他提到在新加坡同保安争执，自己作为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但是很可惜自己做不到，向大家承认并且作出道歉。信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明报社评说，本年度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出炉，公布的薪酬调整事关公帑运用，必须要顾及市民睇法。近年政府严控民生福利开支增长，公务员薪酬开支占政府经营开支比例年年上升，当局应该是考虑就相关比例设限，并且是重启六年一度的公务员薪酬水平调查。明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最近有人以宏福苑火灾为由反对全体公务员加薪，这种想法有失公允，需要负责的官员和涉事公务员固然应该严肃追责，但是不能够因此否定其他绝大部分公务员的贡献，最终的加薪幅度必须在保障公务员合理权益和维持公共财政可持续性之间找到适当平衡，同时都要顾及市民的感受。星岛日报社论。
3: 文汇报社评就说，司法机构昨日宣布目标是在未来一年之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标志着香港的司法制度紧密对接国家战略进入新里程。随着判例逐步累积，香港普通法在国际商事领域的发展将会是更加容易获得海外法律界和商业社会的关注，亦都将进一步提升香港制度的国际吸引力和公信力。文汇报社评。
2: 商报时评就讲到，连同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香港正逐步形成涵盖调解、仲裁到诉讼的一站式争议解决体系，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企业提供更全面、更多元化的选择。 香港凭借独特制度优势，完全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解决跨境商业纠纷的首选平台，同时成为国际企业引进来内地市场的法律桥梁。商报时评，
3: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宝康公园，仲有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都系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观塘绕道反方向去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9: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2026年5月2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公布，低中高层介乎1.17%至4.12%。当局十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按常态分布评核工作表现。本港四月出口按年升幅扩大至42.9%，进口升44.4%。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9:14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头先又讲到热嘅情况啊，天气即系呢几日啦，都系持续酷热啦咁。早前天文台咧，其实就喺寻日啦，同埋长者安居协会咧，都有一个嘅联合记者会，当中都系提到咧，啲市民啊喺即系夏季啦酷热天气之下咧，有啲咩要特别留意或者准备嘅，尤其是当中长者都系一个叫做需要特别留意住自己身体一个群组啦咁。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早晨。
11: 早晨，
8: 你好。有冇话协会都对于近期即系一个比较酷热嘅天气啦，咁有啲乜嘢关注啊？或者你哋系咪都收到一啲求助个案方面都睇到个状况系点样？
11: 系啊，即、就、系、是、我哋协会都有留意到咧。如果每当天文台有一啲酷热天气警告咧，咁长者佢因为身体唔舒服求助嘅机会咧系会增加嘅。咁好似啱啱嗰个星期二啦，5月26号，咁嗰日天文台就有一个第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咁我哋协会一线通平安中24小时嗰个支援中心咧，系收到1912宗嘅求助嘅。咁比起今年过往咧，其实高出咗8%。咁當中咧，仲有108位咧長者咧係需要送院嘅。咁比起之前啦，即係比起今年往年今年過去幾個月咧，係高出咗27%咯。咁都反映到即係喺酷熱天氣之下咧，長者佢係真係特別容易又話出現身體唔舒服啊。咁佢哋對於緊急支援啊或者送院嘅需求咧，其實都會上升咗。
8: 佢哋求助最主要係涉及啲乜嘢狀況去求助嘅？
11: 都幾廣泛嘅。如果喺酷熱天氣之下咧，好多時長者會覺得有啲頭暈啦、頭痛啦、心跳會加快啦、好氣促啦，有時好翳焗、好氣促啦，或者佢原本有一啲長期病嘅情況咧，嗰啲長期病都轉差咁樣。
8: 其實係咪都一熱咧就求助個案都係會上升嘅咯？基本上即係過往都係咁樣嘅。
11: 係啊，過往都會嘅，即係話好似參考翻上年咁樣啦。上年6至8月，咁我哋都有收到咧，有7714位長者咧係需要送院嘅緊急求助。咁會比起唔係酷熱天氣咧，其實嗰個百分比係會高啲。咁所以即係今年都我哋都會繼續觀察住嗰個。

0: 居啦，或者是两老同住的长者啦，主动了解一下他们一些起居生活啊、身体的状况咁样。
1: 嗯，其实住在啲乜嘢环境或者身体有啲咩状况嘅长者，可能叫高危啲，特别要留意嘅咧，又或者可能出现咗某一啲嘅症状，哇，就真系要特别留意啦，系咪中暑或者有啲更严重嘅问题咁样？
0: 系啊，因为长者咧，其实佢嗰个体温调节能力咧，本身已经比较弱嘅，咁所以喺酷热天气之下咧，其实佢哋已经系比较高风险嘅一族咁样啦。咁居住环境嗰方面咧，有啲长者个居住嘅环境系比较闷啊，通风不足啊，屋企未必有装冷气或者风扇啊。咁亦都有啲长者佢有呢啲设备，不过佢唔想用咁样。咁其實都會增加咗佢一啲中暑或者唔舒服嘅一啲風險咯。咁你頭先講嘅話，一啲獨居啊、兩老同住啊，即係少啲家人啊，或者左鄰右里一啲定期關心佢嘅，咁都好容易佢自己唔舒服嘅時候，佢係冇發現到咁樣。
1: 頭先你話啲長者可能未必用風扇啊，即係風扇都唔開咁樣，即係諗住慳電啊。
0: 冷氣係啊係啊，有啲即係有時我哋睇到社會上都有啲情況反映，有啲長者會好擔心電器啊、電費啊咁樣啊，都想話慳翻一啲開支，咁就算好熱都覺得忍下先啦，或者捱一陣先啦咁樣，咁係唔想開咁樣咯。咁不過即係我哋自己覺得對於長者嚟講，佢開冷氣或者風扇降温，就唔係純粹話啊享受啊奢侈啊，其實係真係一個健康嗰個需要嚟嘅，就唔好因為即係過分折返啦，都明白長者佢係想話慳錢，咁但係唔好因為咁樣忽略咗一個身體啊健康嗰個安全。
1: 其实有冇话其实热嘅天气对长者嚟讲，除咗话健康嘅风险要可能增加啦，要特别留意啦，有冇都影响到佢哋其他方面嘅？
0: 其实都会嘅，酷热天气即系对长者嗰个身体健康会有影响啦。咁其实都会有影响咗佢哋一啲情绪啊、社交啊、日常生活，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好似情绪嗰方面啦，因为天气咁热咧，都好容易个人觉得好烦躁啊。可能夜晚又好熱啊，咁睡眠質素都下降啊，身體又有啲唔舒服啊咁樣，有啲又擔心，頭先話啊，佢又擔心仔會唔會嗰、那個電費好貴啊，一啲經濟壓力受到困擾，咁喺情緒又會咁樣啦、啊。社交方面就難免有啲長者係會少咗出去嘅。即系平时可能会落下去长者中心啊，去公园行下，咁好热佢唔想出去，咁就变咗少咗同一个社区啊或者亲友接触，咁嗰个孤立感都会提升咗噶。咁、日常生活就有啲会减少出去买餸啊，做运动啊，有啲长者啊买一餐餸可能分好多日食啦，咁样所以成日落街，咁变咗。就啊，雖然或者喺生活上高好似唔係好方便，但係如果持續嘅話，對於佢嘅營養啊嗰啲都會受到影響。有啲食情復診咧都有講過話，即係想唔想改期啊，遲啲先去啊，太遠啦。咁其實長遠都會影響咗個整體健康。
1: OK， 好啊，唔該曬蕭慧蓮，多謝你都講到一啲長者咧喺熱嘅天氣之下，健康要固然要留意啦，咁其他可能涉及到情緒啊、社交啊、生活嗰啲都可能有影響嘅，都可以留意住啊。其實係咪同天氣有關，所以有咁嘅情況咧？咁蕭慧蓮咧就係長者安居協會一線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我哋休息一陣。
2: 細健，你睇呢架模型車幾有型啊？
3: 車，
2: 咁呢架咧太陽能驅動嘅模型車勁啦啩？
3: 車，
2: 咁呢架你一定唔會車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3: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入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2: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想講下有關於呢個嘅國際權威嘅研究報告顯示啊，香港喺呢一方面咧超越咗瑞士，成為係即係排名第一嘅全球嚟講，就係、是、全球跨境財管中心咁。根據呢、這個波士頓諮詢公司嘅報告啦，就話受惠於內地龐大嘅財富流入同埋新股嘅即係好似嗰個因素啦，咁香港喺上年嘅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咧增加咗

0: 10.7%， 咁去到咧2.95万亿。美元啦，咁啊首次嘅超越咗瑞士嘅，咁成為全球最大嘅跨境財富管理中心，並且預計咧喺即係2025年至到2030年間啦，香港嘅管理嘅一啲嘅跨境財富規模啦，就會係每年平均增長咧9%嘅，咁喺2030年咧，仲會係預計達到去4.6万亿美元，維持全球第一嘅。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雪才教授，早晨。
1: 早晨，
0: 你好。点睇话即系或者点样解读啦？今次报告提到就系话，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喺香港就系排第一。其实涉及啲乜嘢嘅因素令到去香港可以超越咗瑞士咧？
1: 我谂系好多因素嘅。咁第一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即系过去咁多年咧，好多时系国际性金融中心嘅排名咧，都系全球第三噶啦，即系仅次于呢一个纽约同埋伦敦。咁但系咧就跨境财富管理咧。咁咧就係其中一個部分嚟嘅啫。咁但係咧就講緊就係啲資金就唔係本地嚟嘅，咁咧而係海外嚟，但係咧啲海外資金咧嚟到香港去管理嘅。咁當然啦，你係管錢嘅一啲外來錢嘅話，簡單啲嚟講，啲生意咧係叫過水濕腳嘅生意。咁啊通常你有個管理咧，就每年都收取管理費噶嘛。所以你嗰個嘅管理規模越大咧，你就每年有產生嗰個嘅所謂嘅管理嘅收入咧，就會越大。咁而響香港作為管理嘅公司咧，佢哋都要係俾税啊，同埋有一啲嘅費用啊，又會係請人啊，會增加個就業機會啊，等等等等。咁而點解會咁樣咧？嗱，你睇翻環球啦，其實好多嘅統計都講緊啦，即係譬如話係全球500大嘅企業，或者係一啲嘅所謂嘅富豪榜咧，都分散響唔同嘅即係所謂嘅區域嘅。咁譬如美洲區域啊、歐洲區域啊、中東嘅區域啊、亞洲區域咁樣。咁而通常嚟講咧，特別係以家族辦公室為例，咁通常家族辦公室咧就係一啲好富裕家庭啊，例如係一啲上市公司啊嘅控股嘅家庭啊咁樣。咁如果佢哋嗰個嘅股價上升，佢哋咪財富多咗咯。咁佢多咗之後，咪要揾地方去管咯。咁好多時咧都會係根據翻佢哋嗰個嘅係市區，或者佢哋就近鄰近嘅地方嘅財富管理中心咧去管理。咁簡單啲嚟講咧，就以往咧就係歐洲。就會較多呢啲咁嘅富裕家族嘅，特別係中東咧嘅富裕家族咧，都係向歐洲管嘅，咁啊擺響瑞士。咁點解香港會能夠係攞到世界第一咧？咁同環球嗰個嘅地緣政治嘅情況咧就好密切嘅。嗱，第一點。如果係講緊歐洲嗰個嘅係財務管理中心啦，就以前喺瑞士。如果係響中東嘅管理中心咧，就響迪拜嘅。咁但係響踏入2020年之後，發生咗幾件事啦。咁最早期嘅就係俄烏戰爭啦。咁俄烏戰爭發生咗之後咧，你見得到咧原來係瑞士以前咧就由一戰、二戰咧都叫中立國，跟住突然之間咧就要向俄羅斯同埋俄羅斯嗰啲富豪咧就會係有啲制裁㗎。譬如話凍結佢哋嗰個嘅響瑞士嘅財產咁樣。咁呢一個咧就會令到係一啲嘅富裕家族啊或者人士咧會有啲憂心啦。其實咧，佢對於好有錢嘅家族嚟講咧，啲錢擺喺邊度管咧，最重要嘅考慮咧係安全。咁就其次先係嗰個回報啊、收費啊嗰啲嘅問題嘅啫。咁所以響俄羅斯同埋呢一個嘅戰爭發生咗之後咧，咁咧就會令到瑞士嗰個角色咧就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咁今年年初咧，亦都發生咗另一件事嘅。就係呢一個美國啊，呢一個嘅伊拉克呢、這個伊朗啊，同埋呢個以色列啦、嘅衝突啦咁樣啦，咁咧就令到杜拜咧嗰、那個嘅營商環境咧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嘅。咁因此啲資金咧考慮到以上嘅因素咧，咁要再擺喺其他地方咧，咁部分擺喺亞洲區係可以了解。咁亞洲區唔係淨係得香港嘅，咁仲有新加坡啊，都係一個競爭對手嘅。咁但係以香港嗰個嘅資產管理嘅規模咧係較大，咁所以係分到較多嘅分成咧就可以了解咯。咁除此之外咧，咁財政司亦都係喺佢嘅啲網誌啊，亦都係喺翻嗰個新聞稿入邊咧都有講到噶啦。咁因為咧，其實過去依幾年咧。是講緊係一啲嘅創新科技，主要係 AI 相關嘅行業咧，嗰、那個嘅發展係帶嚟好大嘅財富增量。咁而講緊 AI 嘅競爭咧，主要都係美國同埋中國嘅競爭。咁當然啦，你話喺中國嘅企業，佢哋係上咗市嘅，亦都係從事 AI 相關嘅行業咧，佢哋嘅股價受吹捧。 咁而喺背後所控制呢一類嘅公司啊，嗰啲嘅家族或者個人咧，佢嘅財富增值係大好多咯。而香港本身咧都係做大中華區係較為係大比例嘅所謂嘅財富管理嘅，咁所以亦都係喺呢一個嘅經濟發展入邊咧會係受惠咯。
0: 嗯，但頭先講嗰啲嘅條件咧，係一啲短期嘅因素咧，定係即係有一個長遠嘅影響咧？因為而家睇個報告嚟講咧，其實佢預計香港嗰個管理嘅跨境財富嘅規模咧，就話平均每年啊喺2025至2030年咧，每年平均增長喺9%，亦都會係去到2030年維持全球第一嘅。點樣有條件可以係去到長遠2030年都仲係第一嘅咧？
1: 嗱，我諗頭先講過就係話你係財富管理咧，首要考慮係安全性嘅問題。咁香港咧就相對嚟講咧係安全好多嘅。
0: 但
1: 係
0: 嗰個地緣政治局勢可能會變嘅嘛，有機會會唔會咧？
1: 會，但係咧因為嗰個嘅聲譽咧係要長時間建立嘅。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嗰個安全咩意思咧？如果係由2000年或者係由香港回歸之後嚟睇咧，我哋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嘅，嗰個世界嘅好多嘅經濟嘅衝擊啊，地緣政治啊。都好多衝擊嘅，但係咧，我哋咧係冇一間銀行咧係要係結業嘅，咁亦都唔會話會發生咗一啲嘅金融機構啊，例如係一啲嘅股票行啊，會係結業啊，導致到好多人有所損失嘅。但係你睇翻其他地方咧，都會有嘅。咁呢啲都係一個所謂嘅金融中心咧，佢哋要有一個所謂嘅信譽喺度咯。而呢一啲咧就唔係一時三刻而係決定嘅。咁仲有一點咧，香港亦都係全球嘅最大嘅人民幣離岸中心。咁你見得到其他主流嘅貨幣，無論係美元啊、歐元啊、日元啊，或者係英鎊咧，呢幾隻嘅主流貨幣咧，佢哋所屬嘅國家咧，都有佢哋自身嘅一啲好大嘅經濟嘅困難。咁反而人民幣嗰個嘅地位咧係上升。咁隨住資產配置咧，其中一個考量咧，都要係分散喺唔同嘅幣值或者係唔同種類嘅資產啦。咁可能係中國嘅資產或者亞洲嘅資產咧，都係未來咧係較為有具發展嘅空間。咁因此咧，香港咧就應該從中受惠啦。咁嗰個嘅估計係咪能夠維持得到一個9%增長，定係高啲定係低啲咧？呢個好難估計。
0: 好，唔該曬麥雪頭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啊。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的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6: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署、区议员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渗紧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9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2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1点，升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4.46，升4.78；中芯国际87.4，跌8.5；腾讯控股427.2，升2.2。盈富基金25.44，升1.8；阿里巴巴122.8，升1蚊；华虹半导体167.4，跌2.6。创上三位29.2毫二，今日新上市。信达生物80.4，升5.5毫半；宁德时代734蚊，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 是 6.77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88 点升1095点港金报 41,965 蚊升9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4.03 美元卖出 4,50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咁做咗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豪景花园。而另外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嘅快线啦，之前嘅意外仍然处理紧噶，一带仍然车多。咁就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仲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港式生活馆，
6: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7: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8: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6: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8: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7: 抽湿机有用噶，
8: 抽湿机有用嘅。
7: 哦，
8: 系啦，
5: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2026年5月2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公布，低中高层介乎 1.17% 至 4.12%。 当局10月起优化公务员评核制度，按常态分布评核工作表现。本港4月出口按年升幅扩大至 42.9%， 进口升 44.4%。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发现1077宗伊波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由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出訪嘅中亞嘅外訪團啦，咁啊去到哈薩克啦，同埋係烏茲別克啦，預計咧就會喺下個月啦，即係六月初咧就會係出發噶啦。咁嗱，今次亦都係咧呢一屆政府規模最大啦，涉及嘅人數啦， 人數多啊，而且企業嘅範圍都係最廣嘅一個外訪團啊，話有成超過60名嘅高級別商貿代表，咁當中有一半咧都係嚟自一啲內地嘅企業啦。行業方面咧就有金融啊、專業服務啊、創科等等嘅行業代表嘅咁。喺呢個出訪團其實當中希望可能發掘到啲乜嘢嘅新市場嘅合作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早晨。
11: 早晨啊，蕭樂敏。
10: 你好，你好。今次喺中亞呢個外訪團咁，其實有啲咩期望嘅？即係對比起譬如之前出訪中東嚟講，有啲乜嘢嘅唔同咧？今次嘅團你嘅期望係啲咩啊？
11: 今次我諗中亞咧，對於我哋港商咧係一個比較陌生嘅地方啦。咁所以今次亦都係咧希望咧係可以為工商界爭取多啲有利嘅政策啦，咁第二就係個資訊啦，希望可以帶多啲資訊俾我哋工商界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參觀下當地一啲基建設施啦，同埋一啲嘅企業啦。咁今次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都希望去到咧都可以講好我哋香港故事啦，咁樣即係點樣透過政府同政府啦，同埋商界同商界嘅交流咧，我哋希望都可以同中亞國家推廣下香港啦。作為我哋一個超級聯繫人啊，一個樞紐嘅地方啦，咁同埋今次咧，我哋都會同當地一啲嘅商協會咧簽一啲嘅合作備忘啦。
10: 以今次會出訪嘅即係中亞國家啦，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為例啦，其實有邊啲市場係可能適合港商喺嗰度有啲嘅發展或者嘅合作嘅咧？即係可能會有邊啲香港出產嘅產品啊，或者服務係可以即係俾到佢哋，又或者喺對方嚟講，又同香港可以有一啲互惠嘅合作嘅咧？咁呢兩個國家其實本身而家合作開有啲乜嘢嘅業務，嚟緊又預計係可以點咧？
11: 其實呢兩個國家咧，一個哈薩克斯坦啦，咁佢嘅喺中亞入邊，佢係一個比較成熟啲嘅國家啦，亦都係購買力咧係比較強嘅。咁佢都係一個咧係進入中亞市場一個輸流啦。咁同埋佢人均 GDP 都有成$15,000啦嚇。咁佢無論係呢個市場嘅規模啦、消費能力，同埋對於一啲中高端產品嘅同埋專業服務嘅承接力咧，係喺中亞裏面高啲嘅，咁啊，所以咧，同埋佢一個鐵路啦，有個中國直通去嗰邊嘅鐵路啦，咁我哋覺得咧，就係依啲可以為依啲，譬如我哋一啲製造業啦，一啲科技啊、基建啊、農業或者現代化服務業，依啲會提供一啲比較好嘅有利條件啦。咁另外，港商喺中亞咧，主要都係會依家暫時都係賣一啲產品過去啊，經過一啲銷售渠道啦。咁另外哈薩克斯坦佢就係一個人口多啊，咁佢就嗰個勞動人口勞動力係比較好啲啦，即係年輕嘅人口都高啦，咁所以你做一啲勞動密集型嘅一啲產業都係有優勢啦，同埋嗰邊有啲嘅礦產資源啦。咁所以對一啲嘅高科技製造啊，或者相關產業鏈嘅發展都有啲支撐嘅作用啦。
10: 所以可能有邊啲即係行業嘅企業係比較即係有意喺當地發展嘅？以你所知，
11: 譬如一啲嘅我哋講緊一啲輕工業啦，咁我哋例如有啲嘅零售啊、食品啊、醫療啊、個人護理啊，甚至係一啲嘅電商等等呢啲咁嘅行業啦。
10: 而家咧有冇已經話嗰個發展規模去到點樣嘅啦？已經喺當地。
11: 依家其實有啲可能中資機構啦，咁就會喺嗰邊可能有啲基建啦，譬如起一啲嘅嗰啲交通啊等等啦嚇。咁對於港商咧，我哋主要都係做一啲嘅銷售啦嚇。例如我哋喺嗰邊嘅港商，通常咧係會有啲嘅產品過去啦嚇，咁但係依家都唔算多嘅。
10: 有冇話香港嘅企業其實即係對於呢兩個國家嗰個嘅發展前景啊，佢哋自己本身又點睇嘅咧？
11: 其實發展前景我諗近期依個中亞同中國，我諗即係都係個友好關係啦。咁佢哋亦都係一帶一路嘅國家啦。咁而且中亞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去東歐啊同埋歐洲嘅一個輸流啦，咁有呢個中歐班列都要經過嗰度啦。咁所以嗰邊第一就係可以做一個嘅 對於港商啊，我哋成日講緊要一個供應鏈多元化啦，咁分佈個供應鏈啦，咁要第一可喺嗰度設立一啲嘅供應鏈嘅一啲設施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個市場方面啦，因為頭先講過嗰邊嘅人口都唔少啦，啊咁對於依啲日常用品啊或者啲基建嘅需求都係高嘅。咁而且咧歐盟嗰邊有一個叫 GSP 加，同埋英國咧。都相關有啲貿易嘅優惠嘅，對於烏茲別拉斯坦嗰邊，咁亦都可以經過邊去歐洲市場啦。
10: 嗱，今次講翻個出訪團啦，頭先都提到就係、是會即係同即係會有一啲嘅參觀啦，睇一啲基建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嘅資訊上面啦，同或者政策上面相關嘅。咁其實今次都話會聯繫到當地一啲嘅商界，開拓到一啲嘅商業網絡啊，睇一啲當地企業嘅設施啊等等。喺頭先你提到話喺個政策方面睇可唔可以有啲都便利到工商界？有冇話即係具體個期望係點？而家譬如已經去咗呢兩個國家或者中亞發展嘅一啲。港商有冇都反映可能政策上有啲乜嘢未必好打得通，未必好便利住，咁希望今次喺出访团嗰度都有一啲嘅即係便利俾佢哋呢，政策上面諗住係點樣，而家係做成點嘅？
11: 其實政策上面其實嗰邊有啲譬如我哋覺得有啲我哋需要注意㗎啦，咁就其中佢就嗰邊嘅語言啦同埋文化嘅差異啦，因為呢幾個國家呢佢哋都係主要用俄語同埋佢當地嘅語言，咁可能英語嘅普及程度就唔係咁高啦，咁所以對於我哋一啲工廠管理或者基層營運層面嗰度咧，會比較明顯啦，這個差異。咁員工嘅管理或者日常嘅協調會有一啲挑戰啦，咁另外宗教方面啦，嗰邊有大部分都係伊斯蘭教啦，咁可能有啲產品過去都需要一啲嘅認證啦，伊斯蘭認證啦，另外就係可能有啲嘅文化嘅一啲禁忌啦，咁要熟悉啦，而且資訊上面啦。咁另外就係物流基建同埋營運配套嗰啲都有啲可能未係咁成熟啦。咁哈薩克斯坦比較成熟啲啦，咁其他國家或者因為佢哋都係一啲內陸嘅城市啊，咁佢嘅貨運要經陸路咯，主要就咁，同埋佢要經過好多邊境啦。咁呢個物流時間同成本都可能會高啦，咁另外就係法律監管啊、營商環境嗰啲或者未係咁健全啦，咁另外就係個金融同埋呢個匯率嘅風險都要注意啦。
10: 但頭先你有啲情況點樣透過今次嘅即係出訪團可以係即係便利到咧？咁譬如你頭先提到語言嗰啲咁樣點樣去處理？即係始終佢哋都係用俄文為主啦。咁點樣可能係便利到即係商界同佢哋做生意或者喺當地做一啲發展咧？另外頭先你話法規嘅監管等等嗰啲咁，又有啲乜嘢嘅挑戰可能係令到一啲即係想做生意、想開拓當地市場嘅港商可能係即係唔係咁容易啊？咁樣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
11: 係主要如果政策上面咧，當然係政府對政府啦，希望可以大家有多啲嘅優惠政策啦，係嘛，稅務優惠啊，或者係出入境嘅便利啊，或者產品嘅准入嘅一個門檻啦，可以降低啦，咁呢啲係政府層面去傾啦，政策上面啦。咁至於企業本身咧，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即係揾一啲嘅當地合作夥伴啦，咁咁佢哋會熟悉當地啦，咁好多呢啲咁嘅差異化，咁就可以比較順利去解決咯，可以啊。
10: OK， 好啊，唔該曬盧金榮，同你傾到呢度先。盧金榮咧就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啊，講到係嚟緊即係特首率團出訪嘅中亞之行啦，會去到哈薩克同埋係烏茲別克嘅。咁頭先都講到啦，會有一啲即係同兩國政府嘅官員嘅會面啦，推動咧經貿合作同埋交流，亦都會同當地一啲商界咧會有一啲嘅聯繫嘅，睇下點樣去開拓一啲商業嘅網絡等等嘅咁。1872311，我哋休息一陣。
12: 90分鐘走遍世界。
13: 瑞典曾經積極推行數碼教學，不過學生嘅閱讀同埋數學成績近年下跌，研究就話弱勢學生嘅影響更加大，因此政府推動回歸紙本書，禁止使用手機同埋減少幼童使用電子設備。不過有教育專家就認為問題未必喺科技本身，而係缺乏清晰嘅教學目標。
1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十万八千里，
15: 一时到可以出门啊！
14: 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5: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7: 一星期七日，
16: 早晚都陪住你。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讲下啲涉及到系吊运工作嘅一啲工业意外啊。咁啊，渠务署咧喺星期二嘅27号嗰日咧，就系、是、其实喺两个地盘咧都接连发生一啲涉及到吊运工作嘅工业意外啊。其中系朝早8点几咧，就喺深水埗一个嘅渠务署嘅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嘅工地入边啦，有一部咧就体积大概系1.5米乘1米嘅电动链式吊机，就系喺离地大约系4米高嘅工字铁嘅位置咧。就是鬆脫跌咗落嚟，咁擊中咗咧下方一個做緊嘢嘅60几岁嘅男工人咯。咁佢頭部係受傷啦，咁亦都係陷入昏迷啦。之後係送到去醫院搶救，咁其後係宣告不治嘅。而喺元朗啊，元朗宏樂街嘅污水處理廠重建地盤咧，就喺同一日啊，有2名嘅工人咧就懷疑被吊運中嘅工字鐵咧係擊中咁。咁啊喺當晚啦，就係個情況就係一人情況危殆，一人情況穩定嘅咁。就住一啲涉及到吊運工作嘅意外，你都請嚟嘉賓同人哋傾下。香港執業安全師學會會長李光昇，早晨。
18: 早晨，主持人。
10: 你好，你好。先講喺深水埗嗰個意外先，即係嗰個工業意外先，涉及到話有一個電動鏈式吊機咁就跌咗落嚟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係咩嚟嘅？點解佢會由一個工字鐵嗰度脫落墮下嘅咧？點睇呢件事咧？有
18: 嗰部吊機跌落嚟咧，咁啊不外乎兩種情況嘅啫。一就係佢嗰個轆可能斷咗崩咗，咁啊成部掟落嚟啦。第二種咧就好似幾年前喺半山乾德道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佢咪驗緊嘅吊船嘅，跟住咧就成隻吊船就跌咗落街嘛，咁啊不幸啊兩個工人就喪生啦。咁其實嗰個結構咧係一模一樣嘅，佢得個工字鐵嘅下方啦，咁就有4個我哋俗稱叫吊轆嘅物體啦，咁就吊住一個我哋叫電動補落啦，係咪？
10: 通常係吊啲咩㗎？即係建築材料嗰啲咁啊，係咪都
18: 係？今次佢好明顯就係吊住個電動波洛啦，咁個電動波洛就可以吊起任何物料嘅，包括啲建築材料啊，包括可能啲垃圾啊，總之佢個作用就係吊咗佢上嚟之後，佢咪沿住條工字鐵前後咁樣行咯，咁佢咪可以將嗰啲物料運輸上嚟咯。
10: 咁佢本身係點樣固定喺一個實嘅位置，而即係正常就唔會跌落嚟啦，即係本身係點樣固定好佢嘅？
18: 佢係用4隻吊轆。咁我4隻轆咧就擺個公主抱入面嘅，咁咧就係一個好似你將佢睇成好似朗庭360咁咧，佢咪一部吊車嚟嘅，咁佢買個轆就吊喺嗰條鋼纜嗰度啦，即係類似啦。嗱，咁朗庭360咧就電，即係嗰條吊纜喐，嗰架纜車就唔喐嘅，佢就吊翻轉頭，你可以想象就話。嗰架纜車可以喺條鋼纜上面行上行落嘅，即係就係咁樣嘅啫。其實個結構就好簡單嘅。咁我有理由相信就係睇現場圖片咧，嗰啲轆咧就唔像壞，咁啊壞咗可能睇唔到啦嚇。咁咧就有可能就係歷史重演咯，即係當年乾德道嗰個個案啊，佢嘅虛位太多啊，熬兩熬咧，佢就砰一聲鬆咗跌咗出嚟。我諗呢個機會都相當大。
10: 但呢一個風險咧，其實即過往係咪都有一啲嘅檢查啊，或者有啲乜嘢方式係即係會睇到咧？起碼會唔會咁樣嘅？即係有啲檢查應該會睇到呢個問題噶嘛？係咪㗎？
18: 會㗎嗱，跟法例咧，呢啲咁嘅起重機咧，天花式咧，人叫做人叫蛋筆啊，嗱咁咧，每次安裝完之後，就要揾個註冊工程師咧就進行檢驗。並且咧就做一個我哋嘅 overload test 嘅，即係譬如佢部機係吊5吨，佢就要加大25%，即係6.25吨啦，去拉佢，睇佢得唔得，佢得啦，咁佢先可以俾佢投入運作。但個安全負重係5吨嘅啫，咁呢個就係一個法例嘅要求嚟嘅。咁因為佢係起重機咧嚇，咁佢要做負重測試，咁 佢個操作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另外咧，法例都規定咧，每個禮拜咧都要揾一個合資格嘅人咧就去檢查。如果大家都認真地去做咧，照計就唔難檢查到出嚟嘅。咁問題就係有冇人即係喺檢查嘅過程裏面即係大意咗啊，或者有啲包控制嘅因素啊，咁呢樣嘢就要睇翻現場嗰個調查，睇佢點解會甩出嚟，咁就會知嗰個問題發生在邊。
10: 規定就定期要做啦，嗰啲檢查。咁但係以你所知，行內係咪都會即係按曬規矩，個個都係做到足，定係都有啲唔同嘅情況嘅？
18: 嗱，講真啦，每個禮拜去檢查嗰啲咧，就我相信大部分都唔係好認真噶啦。嗱，呢個地盤我唔知道，我未查過。咁但係通常啲人就望都唔望，就合埋眼簽個名落去噶啦。咁呢個喺行內都相當普遍。
10: 頭先你另外提到一個情況，就係話嗰啲齒輪啊，可能係即係磨蝕咗咁樣，類似係咁嘅意思。呢、這個係咪都係正常？你檢查應該都睇到噶啦，係咪？
18: 冇錯，如果佢因為磨損咗嘅話咧，你用肉眼都睇到，所謂磨損嘅肉眼都睇到嘅，唔需要特別儀器嘅。咁問題就係、佢係咪認真咧？咁同埋我相信佢每年工程師去檢查，照計如果佢認真地去做嘅話咧，就唔難發現嘅。同埋呢啲磨損都唔容易出現嘅、即係每年去查一次，其實就足夠㗎啦。咁只不過就每個禮拜嗰個咧就好重要啦，因為有陣時啲螺絲鬆咗咧，你唔會等每一年先去檢驗㗎嘛、你一鬆咗，你即刻收翻緊，佢咪冇事咯。咁如果佢啲嘢鬆咗，你又唔理佢，咁咪掟下掟下，佢咪越嚟越鬆，最終咪成個甩出嚟咯。
10: 不過成日都講咧啲吊運工作咧，今次就話擊中喺下方做嘢嗰個男工人啦。其實點？即係咪都唔應該喺下方出現有人喺下面做嘢呢？如果有安全嘅情況，係咪都有啲規矩係保障呢一樣嘢嘅？
18: 不嬲都有嘅、學家成日聽見333啦、即係吊高三尺停留三秒檢查清楚冇問題啦，個人騰後三米再吊㗎嘛。咁而家最大嗰個症結喺邊度呢？就係、是、目前香港呢對於吊運員呢就冇一條法例去監管嘅。所以呢就即係話任何人都可以企喺下面，佢哋根本就唔知道危險。如果你將佢列入特種作業，譬如密閉場地咁，啲工人唔係人都入得去嘅，你必須受到一個特別嘅訓練，經嚴格嘅考核合格啦，勞工處負責監管啦。咁我覺得咪呢啲事故咪容易啲去避免咯，因為而家個個你真係得嘅，你同我蕭生，你同我聽日行，我企喺下邊都得嘅，唔犯法嘅。咁咪變咗喺個監管嗰度咧，係難嘅，係難嘅。
10: 另一宗咧就涉及到喺元朗嘅，都係27號啊，星期二啊，就喺污水處理廠發生嘅工業意外，就有兩個男工人咧係被嗰個工字鐵啊吊運中嘅一個工字鐵咧係擊中咗佢咁。呢、這個有冇都了解到可能係一啲咩問題出現咗咧？
18: 嗱，我估啦，首先。如果我冇記錯咧，呢、這個地盤好似喺兩年前，即係2024年啊，又係六月份咧，又係試過公子落貨嘅時候咧，就曾經砸死個人嘅。OK 啊，我驚我記錯，應該唔會錯，同一個地方嚟。咁咧就今次咧，我估計咧，佢就應該咧就係、是可能揾架吊雞車吊住條公子進行切割，定係埋位，係咁上下啦。咁就唔知點解。在呢個過程裏面咧，就吊得唔好啊，定係甩勾啊，咁啊成把嘢掟落嚟，咁啊砸親下面個師傅咯。咁啊當然啦，正如頭先阿蕭生你講，吊嘢期間下面係咪唔應該企人啊？咁咁但係有某啲位置可能個師傅真係要需要埋去做嘢噶嘛，係嘛？咁所以一設計工序嘅時候，喺佢即係我哋叫埋落咧，就做捆綁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即係你要確保嗰把嘢係你立得穩啦，然之後你先好揈埋去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隨時有機會咧就係、是、甩啦，一甩咧咁咧就掟落嚟咧就唔知道發生咩事。
10: Okay. 即係其實係綁實啲嘅，所謂設計工序點樣保障到啲人可能有需要喺工作上面行近啲，但又唔會有機會整傷佢哋咧？所謂設計工序係點？半分鐘到呢、這個。
18: 譬如而家你呢個個案咁，我唔知佢係安裝定係拆啊，我假設佢安裝先啦。我吊條公仔埋去。我哋現場咧，你喺未吊條公頸埋去之前咧，你應該一早咧就整定一啲我哋叫管位嘅嘢，即係一啲臨時嘅食堂。你個工人要企下邊做嘢嘛，你不可能就咁乜都冇噶嘛。 萬一嗰萬嘢一散掟落嚟，我仲有啲嘢托住佢嘅，咁、那個工友咪安全咯。
10: 嗯，
18: 咁但我通常啲朋友就覺得係呀，好快嘅、
10: okay ，
18: 幾分鐘搞掂，仲乜鬼搭咁多嘢？
10: 好，唔該曬李光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天文台话，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在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說，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的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過千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大約佔五成，其次是性別歧視條例，大約佔四成。而2020至2025年進行調停個案中，調停成功率都維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間收到八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有個別不愉快個案，認為以宣傳教育處理更適合。他說，在融和氣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仲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8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8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3.56，升3.88；中芯国际85.5，跌2.75；盈富基金25.36，升1毫；腾讯控股425.2，升2毫；步步马特167.5，升6蚊；华虹半导体170.3，升3毫；阿里巴巴120.8，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74，升0.2仙；小米集团27.96，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2，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4，欧元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4点，升1121点。港金报42110蚊，升1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63美元，卖出45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豪景花园噶，咁啊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屯门公路咧啱啱就已经清场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再重复多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豪景花園。另外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這段的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就擠塞，龍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返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中广城嗰段都系慢车㗎。咁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西应该系柯士甸道西啦，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嗰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就慢车，咁而家排到去骏业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4: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瑞典曾经积极推行数码教学，不过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近年下跌，研究就说弱势学生的影响更加大，因此政府推动回归纸本书，禁止使用手机和减少幼童使用电子设备。不过有教育专家就认为问题未必在科技本身，而是缺乏清晰的教学目标。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十万八千里。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时间就来到朝早十点十分，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睇返呢就係港股今朝早嘅最新表现啦。恒生指数最新係报25,095点，升咗88点，升幅呢係0.3%。主板成交方面呢就有889亿几㗎。至于即月份期货啦，恒指报24,969点，低水120点左右啦。各分去指数方面呢普遍都係上升嘅。见到红筹指数呢就升咗超过1%啦。金融分类指数升0.3%，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升0.7%左右。至于地产分类指数啦就係升咗近0.8%㗎。工商业分类指数升0.2%左右。不过呢科技指数方面呢就係微跌嘅。最新係报4,881点，跌咗6点嘅。睇返呢即係多谢活跃港股呢最新嘅情况啦。联想集团23.6二升咗差唔多20%。中芯国际方面84.1跌咗差唔多5%。盈富基金25.32升咗0.2%。腾讯426都系升咗0.2%左右啦。至于华虹半导体167.5跌咗超过1%。普普马特167.4升咗超过3%。至于阿里巴巴方面就系121.3跌咗大概0.4%左右。南方恒生科技4.78左右啦，系啱啱系微跌咗些少嘅。至于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两倍产品，升咗超过4%嘅，大概喺139.25左右。至于小米集团啦，27.86跌咗超过2%嘅。睇埋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见到日韩台股市都系上升嘅，升幅有近2%或以上。见到日经平均指数啦，65,847点，升咗1,154点。首尔综合指数8,366点，升咗181点。台湾加权指数44,633点，升咗997点噶。至于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就系跌咗0.4%左右啊，报4,080点。深证成分指数啦，跌咗超过1%噶，报15,656点嘅。睇返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倾下噶。你好，德基。
10: 喂，早晨 ，Tony， 各位港台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9: 早晨啊，时间咧都过得好快，五月份啦，即系去到月尾啦，今日就系五月嘅最后一个交易日啦。见到即系中东局势方面啦，有一啲消息嘅。美国传媒报道就话啦，即系美伊谈判代表啦，已经就嗰个谅解备忘录咧达成一致啊。见到美股方面啦都创新高。头先提到啦，日韩台股市方面都系上升嘅。港股都系升紧啦。内地股市就 即係偏遠咗啲啲咁樣。咁如果係睇翻港股啦，咁今朝早而家啱啱就升咗百零點，咁港股嘅表現點睇啊？
10: 好嗱，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去比較同期，頭先你都講啦，日韓台特別就係美國股票市場表現咧，我哋港股都真係呢段時間咧私人獨潮水嘅。咁尋日咧亦都係好顯著咁樣回落啦，今日咧叫做止跌回穩，尋日恆指一度跌到24,700點嘅。咁我諗嗱，即係歸根究底啦嚇，即係而家呢一刻外圍咧就傳嚟一個少少樂觀嘅情緒嘅，因為第一就係個國際油價都進一步有所回順嘅，雖然比起戰前都仲係升咗好多，但係都落翻即係90多蚊啦。而講緊即係無論係布蘭特啊，或者係西德州汽油。咁而對於咧呢一個即係美伊而家咧就有機會延長停火嘅協議咧，就有望達成啊。當然啦，都係停火啦，都係延長啦，唔係停戰啦，唔係已經係完全解決曬所有問題，但係起碼咧都係帶嚟一個正面嘅一個嘅效果。咁再者咧就係近期咧公布業績嘅美國股票嘅表現咧，哇！真係可以話係用非常神勇嚟形容啊，由 Salesforce 啦，亦都反映得到，原來人工智能領域上高，即係啲硬件一路都升啦，咁但係原來軟件嘅工程嘅股份咧都受惠，咁佢哋業績都好好，咁啊股價勁升，咁啊大二電腦收市後咧，延長時段亦都係顯著上升，所以美股嘅升勢真係用欲罷不能嚟形容，因為就咁講咧，企業嘅盈利咧仍然係處於一個好高速增長嘅狀態，因為睇翻今年嘅第一季咧，其實 S&P 500指數嘅即係企業嘅盈利增長咧，平均咧都有成18.几%嘅，即係好亮麗嘅，係由業績帶動嘅。當然你話業績有冇水分啊，有冇泡沫啊？個個都爭相要訂購同人工智能產業鏈有關嘅嘢啊，搞到啲記憶體啊、圖形嘅處理器啊，全部都升曬啊！咁當然啦，呢個係客觀嘅事實。咁但係睇嚟咧，亦都係就係聽唔到嘅升勢咯。咁反觀港股就因為面對住幾個問題，第一就係在之前咧，就係呢一個內地證監會咁啊，針對即係三間啊券商，其中兩間喺美國上市添嘅，就話佢哋即係違規地咧喺即係話跨境係進行一啲嘅業務，咁要被罰款啦。咁但係最新嘅消息咧，亦都係即係呢一兩日嘅市場嘅消息。咁包括就係話講緊本地嘅證監會嗱，路透社報道啦，呢個我引述佢啦，就話有兩間嘅一啲本地嘅投資銀行，但係中資嘅，咁咧就被調查係涉及一啲同新股有關嘅一啲活動。咁當然啦，空穴來風我哋永遠都會話未必無因嚟形容嘅。咁而再者啦，即係話對於銀行可能都會進一步即係收緊啦嚇，即係對於內地人開户嗰、那個無論係程序啊，同埋咧，亦都要簽一個聲明書，要證明佢哋嘅資金咧係唔係嚟自內地，係嚟自喺香港或者係其他地方賺取嘅收入啊等等。咁這個聲明書亦都唔係完全係尚方寶劍喎，因為個客簽咗咧，咁即係對於無論係銀行又好啦，券商都好啦，都要做好咧佢哋個把關嘅工作。咁所以即係大家即時嘅擔憂咧，就會覺得啊，個別啲券商嘅客户咧可能淨沽出，咁亦都對於監管嘅力度可能會加大，無論係喺即係新股嘅領域上高啦，喺銀行開户嘅程序啦等等咧，都可能會嚴緊更加。咁所以就成為咗咧，即係唔多唔少影響咗琴日港股點解會即係全世界都升，我哋就要跌咁嘅情況。不過恆指跌到即係。

0: 別嘅晶片啊，同埋一啲人工智能有關嘅股份咧，嘅升勢未能夠帶動恆指上升，因為始終佢哋佔比咧，畢竟都係一個低嘅比例啊。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平台經濟嗰啲尤其是啦，都係反彈乏力啦，直接回購啊，都未能夠支持佢嘅股價表現，咁就係成為咗即係我哋港股無奈地啦，即係都係跑輸嘅原因。不過最後一句咧，都要講就係、始終即係喺我嘅即係立場啦，即係我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都超過20年，咁其實咧，即係我哋作為一個香港投資者咧，真係要有一個即係世界嘅視野嘅，即係不能夠即係淨係將我哋嘅投資放喺三個單一嘅風險，即係唔好單一嘅市場，即係淨係香港，唔好單一嘅資產淨係股票，亦都唔好單一嘅貨幣淨係港元咯嚇。
1: 咁當然啦，即係投資者嘅即係都要考慮翻咧，佢自己個人嗰個即係承受風險嘅能力啦。喺即係投資嘅時候，咁嗱，我哋展望翻啊六月份啦。咁有冇話即係有啲咩嘅因素啊要留意翻咧？個開局嗰方面咧，即係究竟係向好啊，定係即係持續翻一個你話去到25,000呢啲位喘定，咁之後又點樣呢？
0: 當然啦，即係講緊環球股市咧，就真係欲罷不能啊，持續一個向上突破趨勢。我諗美股啊、韓股啊都離唔開呢個局面㗎啦，因為畢竟即係而家睇到陸陸續續公布出嚟嘅業績咧，真係好強勁，我可以咁形容。咁但係香港就始終都係即係處於一個即係私人獨潮水嘅狀況。咁頭先我都講啦，寄望住否極泰來啦，咁但係都難以寄望有個即係好大嘅回升嘅幅度。咁所以向來我都係主張啊，要分散投資的原因就是這樣，但是起碼現在我們都看到個別的公司也都有不乏個別都是成分股來的，起碼他們公布完業績表現都是合乎預期，雖然資本性開支都增加了一些科技企業，但他們伴隨著也都有回購股份的因素，所以暫時我就相信昨天的低位可能都是一個短期低位嚟嘅，顯示美伊戰爭嘅即係低位咧，即係24,300呢啲位置應該就跌穿嘅機會就唔係太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要即係反彈或者即係上網咧，咁我諗就真係個空間咧，亦都唔算話真係好多咯。
1: 咁即係剛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咧？特別係提到即係嗰只聯想，
0: 本人冇持有
1: 嘅。好啊，咁唔該曬黃德基嘅分析啦。咁啊，睇翻恒生指数咧，最新系报25,099，升咗93，下一次嘅同金时间再见。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仲有一张我准备写俾佢嘅明信片。
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6: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5: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望向麦田远处有只乌鸦，瞬间眼前。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啦，正嚟到10:23啊，温度31度，相对湿度70%啊。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早晨，今日系星期五啊，
1: 试一下咯。星期五啊，我怀住放假嘅心情。
2: 诶、欸，咁早
1: 交俾阿彪开题。
0: 你星期六日你都系做嘢嘅啫嘛，其实对于你嚟讲有咩问题啊？
1: 我寻日收到啲消息，所以我而家长期感受一种好超嘅。
2: 超
1: 即系放假，准备放假嘅状态，咁、
0: 哦、
1: 去即系做节目咁样。
0: 哦 ，OK， 好。
1: 超住，而家想象紧一个蓝天白云啦、
2: 啊，阳光与海滩啦、
1: 啊，又听阿彪讲开。
0: 你好似啲末日性好好嗰啲，即系蓝天白云，其实所有嘢都系虚拟啊。
1: 系啊，唔系点啊？
0: 幻想出嚟。
1: 乜都要做啊？
0: 都好啊，有咁嘅科技，谂下都开心。
1: 咪所以嗰阵时你话你
0: 系啊，我想买系啊，
1: 但系人哋其实都sustain 唔到。
0: 系唔系？真系咧，我嗰刻时我系真系觉得。可以抽離到個人、
1: 啊。聽眾，我哋講 VR 啊，即係個大嘅、那個。係
0: 啊係啊，因為譬如你喺個懸崖邊度坐咁咧，其實我係真係感覺得好實在啊。
1: 係啊，啲聲，然後畫，然後真係嗰個感覺。
0: 個、啊啊、腳都好似軟一軟。
1: 希望唔知之後係會繼續
0: 再做得好啲咯。
2: 一直都叫你買㗎。
0: 係啊，但係太貴啊嘛。
1: 所以
0: 好細好細聲。
1: 唔係，通常平時咧，如果呢達講完之後佢又未買咧、
0: 啊，
1: 我哋都要揾啲理由，可能
0: 買啦。
1: 但係呢個真係好貴，我哋夾唔到。
2: 嚟緊父親節啫。
1: 我今朝咧睇到一單新聞，都幾有趣。我睇嘅時候，咁啊喺拍到架車啦，咁啊車裏邊開始碌啲新聞啦。咁、講到一個英國咧有個即係佢應該係一個做顧問咁樣嘅即係一個年輕人咁樣啦，40歲嘅年輕人，咁40歲，咁咧佢叫做包內斯，咁咧佢就覺得咧平時個生活咧太過舒適，
0: 啊，係
1: 啊，
0: 有啲人都會係咁樣諗，
1: 係啦，咁佢覺得咧人生咧點都要完成一啲咧不可能嘅任務咁樣啦，
0: 冇錯，
1: 咁佢就咧去到呢一個巴拿馬嘅海岸咧，就揾咗個無人島，就挑戰自己，獨自喺上面
0: ，Castaway 啊嘛，
1: 係啦，求生3日。咁咧，咁佢去之前咧，
0: 佢都好保守啊，3日，
1: 系，同埋佢都幾安全啦，應該咁講。佢即係去呢、這個即係任務之前咧、就先去接受咗一個5日嘅訓練嘅，即係揾咗啲
2: 係
1: 啦，啲冒險家，即係有啲專業嘅冒險家噶嘛，咁就教你5日嘅訓練啦，咁令到你去到無人島咧，即係都可以生存到咁。咁佢就唔係淨係為咗滿足自己個人嘅嗰個叫做即係想去完成一次任務咁啦，就係、是、同時間咧就去籌款嘅。
2: 哦，
1: 咁佢就為到一個慈善機構，咁一啲關於兒童嘅福利咁樣啦，就籌款咁，咁就但又唔係真係籌咁多咗。
0: 唔係佢點樣籌法先？即係話我 survive 到3日咧，我就可以有幾多錢咁樣？
1: 類似係咁啦，即係大家我做呢件事，咁大家捐款，咁、那個款項咧，我就會即係捐俾嗰個地方。Guess how much？
0: 即係 guess 佢籌幾多
2: 到啊？
0: 是咩人話？佢係咩國籍？
1: 英國人。
0: 哦，即係我哋
1: 計翻港幣得
0: 嘅。港幣。
2: 哦，
0: 20,000蚊。
2: 係，喂，就咁啊，真係唔抵去喎。
0: 5萬啦。
2: 10萬啦。
1: 2.5萬。
2: 哦，
0: 5萬啫。啊，俾你咁樣
2: 3日2夜算啦，
0: 中咗㗎。
1: 你相信自己啊嘛。
0: 係啊係啊。
1: 自信咗嘛。
0: 信自己。
1: 係啊，咁你就籌到，咁即係冇，即係多同少都係一個捐款啦。
0: 通常佢自己都會 double 咗個數噶嘛，型啲啊。
2: 點解啊？
1: 嗱，佢冇講。
0: 有啲係咁噶。
1: 如果係 annual dinner 嗰啲就一定係咁。
2: 哦，即係話
0: 你而家籌到25,000啊，咁通常主辦嗰就 double 咗呢個數，咁然後就就5萬啦，
2: 捐幾多？我捐幾多？
0: 即係我想知你哋大家捐幾多，我捐幾多。
1: 平時都係咁樣噶，食飯嗰啲，我哋夾少少啦。Ada
0: 包底啫，
1: 包底
0: 冇事嘅。
2: 係咁嘅咩？
1: 包底夾一半咯。
0: 阿彪都冇夾少少。
1: 哦，係。
2: 哎呀，唔好講出嚟，
0: 搶到咪講呢樣嘢。
2: 但佢嗰、那個，如果嗰個島咧有 data 嘅話咧，佢可以好似我哋啲嗰啲善款節目、籌款節目咁樣，咁佢直播住喺度轉目啊，跟住下面有陳大文小朋友200蚊，跟住咁樣都幾好。
0: 但島上咁就可能好啲，
1: 島上咧冇電啦。冇手機啦，與世隔絕啦，
0: 咁佢點搞呢啲嘢啊？
1: 佢要自己捕魚啦，要揾嘢食啦，揾淡水同埋咁啊生火啦等等，咁佢就自己咧揾咗嗰啲即係棕櫚葉啊，去搭
0: 棕櫚葉
1: 搭建咗一個即係 shelter 咁樣。
0: 佢可以揾到個棕櫚。原來棕櫚葉係唔好意思啊，
1: 棕櫚葉
0: 自己揾個棕櫚葉係
1: 啊，我又冇諗到呢一個，
0: 冇我都冇
1: 想喎，咁咧就但係佢都好辛苦啊，即係咧佢因為
0: 梗係辛苦啦，佢放咗3日，
1: 即係意思咧佢
0: 點解唔辛苦啊？
1: 係。冇諗過咁難啊！即係佢最後
0: 又好易啫 ，Tom Hanks 都得。
1: 係啦，佢諗住5日訓練之後都應該可以搞得掂啊！但係點知咧，佢捉到啲魚咧，捉完之後
0: 唔識劏，
1: 係啦， 同埋冇工具啊嘛，即係
0: 好似唔使劏嘅，係咁燒完之後，
1: 唔係佢
0: 掹咗啲嘢出嚟，
1: 唔
0: 係算啦，
1: 嗰啲細魚咧啲骨好多，
0: 算啦，你而家野外啊，你會餓死㗎，
1: 佢唔係中國人，
0: 係
1: 英國人唔識食魚嘅咧。
0: 是啊是啊，
1: 他們炸曬咁啲魚塊，他搞唔掂嗰啲咁樣咯。咁我睇完之後就覺得我都想去，
2: 真係
0: 想去咩？
1: 冒險咯，無人島。哦、我成日都話我想去呢啲噶嘛。
0: 係啊係。
1: 跟住去嚇，唔知有冇班可以報下咧？呢啲野外求生嘅技能班
2: 喺三次卡
1: 西貢有冇嗰啲無人島可以俾我上去？
0: 梗係有無人就真係難啦、
1: 啊！嚇、
0: 啊，點會無人啊？好多啲船會有遊船可去噶嘛？
1: 跟住佢咁佢又
0: 總會有嘅，不過無人咯，還掂都無人，你點會知啫？
1: 係啊，但我睇佢因為覺得佢哇咁甩碌都得嘅，即係起完個 shelter 啦，跟住一水漲一又沖散咗啦咁，即係咧佢唔知學到咩翻嚟，
0: 好難。
1: 咁我覺得我應該可能好啲咯。
0: 唔係，其實咩野外咩就係教你呢啲，喂，你有曬嘢喺度，叫你教你扎營，你梗係扎到啦。
2: 材料好簡單，
0: 材料。好簡單，四條木。
1: 唔係，跟住咧，我睇完咗新聞嘛，咁我決定去啦。咁跟住一出個車門，哇，好熱啊！
0: 都係翻去好噶啦，開冷氣。
1: 我應該生存唔到啊！即係我連最基本嘅天氣，哇，好熱啊！
0: 即係我好快放棄。
1: 我喺個冷氣房裏邊就覺得，我得㗎。一出嚟曬太陽，哇，熱到咁應該唔得。
0: 即係唔好話啦，一日嚟都唔得啦，唔好話即係。
1: 我出面五分鐘都唔得，而家熱到
2: 可以籌款添，
1: 真係慘。
0: 好，試下10點半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处长是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他话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蔡振荣话：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8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1,15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5元，跌个7；联想集团24.14元，升4.46；盈富基金25.34元，升8仙。华虹半导体167.8元，跌2.2；腾讯控股425.8元，升8毫；步步马特170.5元，升9蚊；南方恒生科技4.78仙8元，升0.6仙；阿里巴巴121.1元，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6.2毫2元，升4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03.09美元，卖出4,504.2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摩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雅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土瓜环是有爆水管，就是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之间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现在唯一行车线已经封闭了。同时车辆是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的，要转是左转入去美光街。还有码头围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现在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现在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交易广场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着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十就要快点整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港式生活馆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7: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8: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9: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港台电视31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1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1: 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1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4: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1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Lis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都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ou at 5 o'clock.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时日快乐啦，咁啊有时日标题党，我一提系咁嘅，原来两个人咧臭味相投，真系有科学根据嘅噃。
1: 系，寻日未讲到啊，呢排系今日咧就系我题目咧，足球员扮受伤，竟然冇被罚，仲要全场掌声。
2: 哦，呢啲球迷又爱又恨咧，应该。
0: 其实扮受伤系咪有个训练嘅咧？
1: 嗱，因为世界杯嚟紧啊嘛，我深刻啲足球知识咧，大家明白一下啲常识。
0: 即系扮受伤嚟讲，
1: 究竟啊受伤嘅情况下有啲咩发生咧？
0: 多谢晒你。
1: 系啊，梗系要啦。
2: 而家通常啲运动比赛就系你见到个慢镜，明明佢冇撞到佢个头，但系点解佢又要揞住个头嘅？
1: 唔系篮球多啲，
2: 嗰啲咧
0: 撞到佢头，再揞住佢脚嗰啲
1: 咧。OKC 嗰啲球员一撞到个心口，揞住嘴嘅咁样，
2: 应该打紧嚟嘅。
0: 唔系，同埋一判咗个罚球，即刻行翻身咁样。
1: 系啊，
0: 即系翻身咁样系嘛嗰啲。
2: 好啦，到我个标题系咁嘅，英国啊。碌芝士大賽咧又舉行咗啦！賽前咧，除咗擔心大家嘅人身安全之外咧，今屆仲多咗樣嘢要擔心喎。
1: 阿邊好中意呢啲大賽？
0: 係咪你咪想參加？
1: 經常都講喎，
2: 其實係
1: 嗰啲咩老婆啊，
2: 咩老婆？
1: 嗰個咧記唔記得？咩你講嘅？
0: 你要識個瘦啲嘅老婆，我知唔知啊？如果你真係要參加，
2: 咁都記得我講過嘅，真係細心。
0: 你講過幾多嘢？
1: 天道講嘅嘢，我點敢唔聽？
2: 哇！
1: 真係
0: 係啊！我哋越低層越聽嘅。
1: 係啊，
0: 係啊。
1: 猜啦，赞啊，真赞啊！星心膜啊，叉烧包啊，
0: 咦，第一喎，恭喜你啦！
1: 系啊，子啊，我最尾，
0: 点解？哎，系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2: 早几日咧，英格兰嘅呢个格洛斯特郡啊，佢哋咧就举行咗一年一度嘅碌芝士大赛。咁如果大家有喺社交媒体咧见过呢一个比赛咧，其实都相当疯狂嘅。咁我成个玩法就系喺一个180米。长嘅一个夺命斜坡上面，咁就会有个主办人咧，佢会碌一个大约3公斤嘅一个芝士落去座山嗰个山坡度，咁然之后一声令下咧，大家就会连滚带爬地斗快去到叫做即系捉住嗰嚿芝士，不过通常都捉唔住嘅，因为个芝士嗰个碌落山嘅速度相当之快啦，
0: 危险
2: 嘅，
1: 好危险，唔掂啲人受伤噶，因为嗰个咧个山坡除咗高之外咧，个重点系佢好斜，
2: 系啊，
1: 即系咧你见到咁点解会系碌落嚟咧，就根本你平衡唔到嘅，你唔能够跑啦，你线路又慢啦，咁你就最快就系碌啦。
2: 我见到今年个冠军咧，佢系一个24岁嘅一个德国嘅一个 YouTuber 嚟嘅，咁佢系成功挑战咗，因为当地都有唔少挂这个是一个 legend 来的，他赢了二十几届这样。那今年就有一个后生的 YouTuber。
0: 死我要去20几岁赢了20几届。几岁就开始赢。
2: 其实是得的，因为呢他为什么我都说他有20几届呢，但是那个比赛呢是其实没那么长的，或者那个人其实是未有那么大的年纪，因为他有时候一个下午会举行3场这样。
0: 哦。
2: 所以他可以一届就赢3次。
0: 但是他有了第一届，然后
1: 就第二届。但是这个碌落山的比赛呢，英国人是即是会少些受伤的。
2: 为什么？
1: 因为他碌落山的。
0: 唉，好啊。
1: 他就这样望着。你这样不是少些受伤。
2: 或者有啲
0: 真係好聽呢啲嘢，係好興奮嘅心情，
1: 係啊，好開心。
2: 好啊，
1: 好，
2: 我接翻個氣氛先。
0: 咁唔能夠平復。
2: 唔係因為
1: 你要緊接先得㗎，
0: 好緊張，
1: 你要令到，
0: 你先令到咁咪得啦，知唔知啊？
1: 想我點完咧咁樣？
2: 好啊，
0: 冇經驗啊，你真係冇。
2: 咁頭先講話，除咗今屆嗰個舉行擔心啲人碌落山會有受傷之外咧，其實今年多咗個考慮，因為咧全世界好多地方都今年又破咗紀錄嘅高温啊，嗰個天氣，譬如印度啦、法國啦、英國唔少地方都係有嗰個天氣嘅問題，咁於是都有啲媒體就話啊，啲芝士全部落嚟啦。即係冇溶到啊！即係大家擔心嗰嚿芝士碌落山嘅時候，哇！35度喺英國喎，會唔會
0: 變咗溶岩咁啊？
2: 溶咗咧嚿芝士，咁佢話主辦嗰啲嘅朋友都話咧，其實嗰個芝士係包得好好嘅，因為嗰個獎品嚟嘅。你贏咗咧，係會攞嗰嚿芝士翻屋企。
1: 好硬嘅外邊，
2: 係
1: 即係包實，即係唔會應該。
0: 但個獎品真係非常之唔吸引。
1: 唔係好貴㗎，成嚿好大個餅嚟，
2: 三公斤嘅一個圓形。
0: 但佢碌落去啊嘛，係咪啊？碌完落去再俾翻你啊？
1: 唔係外邊本身都唔要㗎個皮。
0: 嗯。哦，哦，即係嗰啲誒，即係個皮好厚，然後中間嗰啲
2: 冇錯冇錯，車碌咁樣芝士嚟嘅。
1: 唔係，最貴芝士咧，越係咁啊！有一隻意大利芝士咧，直頭係
0: 越係越醜樣嚇，
1: 養啲烏蠅即係。
0: 是啊是啊，但就越正，
2: 有
0: 錢人覺得
2: 有錢都吃不到那些，
0: 是是
2: 你真要吃人才吃到。是咁同埋呢佢呢個嘅主辦嗰個嘅方呢其實都有趣，因為呢其實呢個嘅傳統活動呢嗰個安全性一直都係嗰個討論嘅焦點，你有180米嘅一個斜坡度碌落嚟。咁因為呢其實佢其實有一啲嘅救傷隊嘅，即係佢下面有啲救傷隊啦，同埋有一個當地嘅欖球隊呢，佢哋會自愿地形成一個大隻佬嘅人鏈咧，喺下面防止你碌得太快，佢會接一接住你咁樣，都係啲自愿單位嚟。
1: 係，
2: 因為咧冇一個所謂官方嘅組織咧去舉辦呢個比賽，相關嘅有啲嘅評論可能話，因為如果你真係有個組織搞呢個比賽，你嗰個安全嘅風險啊，如果有啲人受傷點算啊？咁但係當地嘅村民又好想維持住呢個超過200年嘅傳統。
0: 但點解唔去一個斜坡冇咁斜嘅咧？
1: 啊，杜小姐，人哋个比赛系咁噶嘛？
0: 我知，
1: 即系你冲浪，可唔可以搵个冲浪嘅个浪咁大？
0: 唔系啊，头先佢嘅意思就话，个安全成本成疑，但系咧我哋有救伤队喺度，
2: 有嘅，
0: 咁即系咩啊？即系话其实你会受伤先系重点啊，而唔系你受咗伤之后
1: 都会受伤嘅。
0: 系，咁你咁样何必要咁样碌咧？碌落山崖咁样。
2: 我相信佢哋当地居民都好重视呢样嘢嘅。
0: 唔系，我听到你话嗰个榄球队救伤，即系一队咁样，又几即系几好呢、這个设计。
1: 你
0: 做埋有双大只佬喺下边，系嘛？
1: 可以俾你望下，碌下。
0: 唔系，即系你谂住你碌落去系有人
1: 唔系
0: 支持你嘅咁样。
1: 因为佢个后边个缓冲带唔够长，
2: 其实佢担心你碌得太。唔知道
0: 太行啦，系咪？
2: 唔知道去边度
0: 嘅，
2: 即系有一个叫做最低门槛。
1: 但系睇新啲比赛咧，都会去想象紧，如果自己嘅话会采取咩策略？
2: 嗯，
1: 即系你会系追落去，
0: 你仲有咩？你其实仲有咩策略控制到咁？
1: 例如你系啊，你有两种，起码至少两种玩法嘅。我见
0: 咗
1: pat pat， 系啦，一系就即系垂落去，咁你就唔会滚啦。
0: 一系垂落去啦，
1: 但系有啲人咧觉得自己平衡力即系够咧，佢真系跑落去噶。
2: 系啊。
0: 你冲力好快就得啦。
1: 系，冲力好快，但
0: 快咯要。
1: 你越快嘅话，你就越易滚咯，即系你个前就会向前咯咁样。但系能够赢到，
0: 越扑咯。
1: 赢到啲通常就系去到尾先开始滚，然后佢 catch 到。咁好多时候就会嗰啲赢，但系我觉得彩数都系。
0: 都系手选脚选噶啦，
1: 可以
0: 即系坐底啦，
1: 至少啦。
2: 嗱，我睇到今年嗰个嘅冠军咧，即系头先讲嘅嗰个嘅嚟自德国嘅 YouTuber， 佢叫做咧科普克啊。咁我见到佢嘅比赛嘅片段咧，佢初段咧系采取呢一个滚嘅策略嘅，佢用一个侧滚嘅一个模式。但系去到中段啦，佢就要开始系佢都尝试企翻起身，然之后最大嘅风险系其他人碌紧。咁呢個時候你要避開其他人嗰個滾動嘅路線咧，保持個平衡，咁就俾佢贏到冠軍。
1: 側滾係慢過前滾嘅應該，慢少少，
2: 但可能比較容易控制到嗰個嘅。
1: 但只要你將自己的身形咧練到一個 creep 咁樣，
0: 點樣練？
1: 長闊高都係一個正方體，
0: 就咁簡單啫。
1: 滾同埋前滾就分唔到，咁就係
0: 咁。咁好簡單喎，
1: 係啊，
2: 好容易嘅就，都係用星爺嗰一招啦，但係
1: 無敵風火
2: 風火輪，但係就危險動作先無妨。係
0: 啦，先無妨講下啦。
1: 好啦，希望安全嚇，即係
2: 安全
1: 至
2: 上。
0: 如果標想參加，你唔好參加呢個咯，參加啲相對嚟講。安全少
1: 二人三足嗰啲啦，唔好啊，真系会跌
0: 親。二人三足，二人三足啲好容易啫。你只要生个小朋友，然后小学运动会、家长队同埋老师斗斗，大家斗，你一定有呢个项目。
1: 都会跌亲噶，
0: 系咯，
1: 都会受伤。
0: 只要你唔系好想赢，你就唔会噶啦。你慢咪得咯。
1: 哦，
2: 做观众啦，
0: 慢慢嚟啦。
1: 观众啦，做观众。
0: 好，咁啊，寻日讲到一条题咧，即系气味、臭味相投啊。其实就系讲紧即系气味相投啦。你哋有冇发觉咧？譬如话，如果你自己用开只香水咧，即系或者古龙水。咁样啦，咁你闻到对方又系用同一只嘅时候咧，嗰、那个感觉系好好噶，即系你会觉得大家好似唔使讲嘢就投契咗，有冇一个咁嘅感觉？
1: 但系少啲遇到，因为好难去察觉。
0: 因为你用嗰啲系比较唔系 common 嘅牌子，会唔会咧？因为咧，譬如话有一只 common 嘅牌子咧，狮子头嗰只咧，其实有一段我嗰个年代有一段时间咧系
1: 五字啊嘛，
0: 吓
1: 系五字啊。
0: 是是是是、啊、是人都用的、
2: 哦、
0: 是男仔都多数都是用的这个、
2: 哦、
0: 你没有用过是吗
2: 我好像没有
0: 你是很独特的你的气味是
2: 但是女士撞香水和撞衫
0: 会啊都会啊都会撞啊因为譬如说你不同牌的香水它可能、命名譬如 Jasmine 的一隻花香的、嗯、或者是什么什么它其实不同的牌子都出同样的嘛即其实差不多味道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shower gel 即是那个洁肤露冲凉那隻嗰隻咧，你沖完涼出嚟咧，你係嗰陣味係好容易認啊，係
2: 嘅，
0: 即係乜嘢咩牌子，哦、其實好容易認咯。
1: 我嘅意思，我以為即係如果我已經係嗰陣味咧，我唔會感覺到嗰個人都嗰陣味，因為你冇個差異性啊嘛。
0: 哦
1: 即係你買到係以為自己嗰陣味啫嘛，都係你唔、
0: 哦、
1: 會好容易察覺。
0: 可能你都係聞到嘅，不過咧，如果你聞到一個零零舍舍咧，嗰陣味係，咦，古靈精怪，你係唔係你中意嗰陣味咧？你好容易就會覺得這個人是可能我不是
2: 咁容
0: 易跟他相處
1: 哦會啊
0: 是不是都是會啊咁即係所以即係以色列啦有一個即係叫做魏茲曼科研究科學研究所魏茲曼科學研究所啦就個團隊呢喺期刊 Science Advances 呢就發表咗呢佢話人類呢係好容易呢同體味化學特徵啊體味化學特徵就接近的人建立友好的關係於是他就做了一個即是類似研究就話即係有一些人就是一堆人他們就是用同樣的譬如沖涼的產品或者是飲食的習慣因為有陣時候你吃的東西你的體味會都差不多你喜歡
1: 吃
0: 的東西
1: 吃多些菠蘿會清新一點的
0: 真的、哦、我沒有聽過
1: 是啊
0: 咁譬如話有一啲咧就用一啲高濃度嘅香水，有啲用啲低啦。咁然後咧又揾咗一啲咧，其實咧係冇香味嘅番鹼，即係長期用冇香味嘅番鹼
1: 香水。
0: 係啦，咁咧
2: 有㗎。
0: 咁佢就集冇香味有，因為有啲係有㗎冇香味，
1: 有啲
0: 人唔中意
1: 啊嘛，潔淨啫嘛。
0: 係啦，咁佢咧就用呢、這、一個即係分組咁樣啦。咁佢就話咧一開始就覺得我會同呢一個人咧係建立起友情同埋即係擦出火花嘅咧。就是都全部都是咧嗰、那個體味咧係嗰、那個化學特徵咧係比較相近嘅人。
1: 有冇蒙住個樣㗎？我想問。
0: 冇冇冇。哦，即係你覺得蒙住個樣就再
2: 關咩
0: 咩？
2: 應該係靠個味㗎嘛。
0: 佢係靠個味咯。
1: 靠個味係
0: 咪？點解蒙住個樣啊？
1: 唔係咁你，
0: 因為大家都係陌生人嚟㗎嘛。
1: 我知咁，但係你都係會俾個
2: 外表影響。
0: 哦，外表影響係喎。咁佢呢啲就冇咁講啊。咁佢就話咧好啦，個第二個階段啦，就係話咧當我同你做咗朋友之後咧，就再測試一下咧，大家會唔會咧導致啊大家嘅體味啊氣味啊係越嚟越相似？即係意思即係話我已經認識咗你㗎啦，我本身已經同你，然後你再另外一個階段咧，就個體味更加相似。
1: 呢個係會
0: 嘅喎。咁原來係得出嚟結論又係會咯。因為譬如話你同佢一齊，或者你可能同佢食嘅嘢、生活嘅習慣，都好係啦，好相似嘅咁樣。咁變咗咧，慢慢咧，即使即係你哋嗰、那個係一啲啱啱開始嘅互動啦，咁你都會睇到嗰個變，即係嗰個改變啊，就係大家咧就會體味咧會又更加即係接近咗一個水平咯。咁所以咧，你話建立一個關係咧，好多人咧未必即係單靠語言啊、傾偈啊、性格啊、原生家庭啊等等，而係咧有機會咧係真係嗰、那個。嗅覺
1: 係啊，
0: 即係都影響到。
1: 呢、這個都我諗佢唔係第一個咁嘅研究啦，即係之前都有好多嘅，即係就甚至係講緊咧，即係如果係 DNA 上邊你哋係夾啊，即係所謂基因決定論啦，即係話有陣時人與人之間除咗係好浪漫嘅愛情咁樣嗰啲係好即係人類社會嘅東西，即係或者文明嘅東西啦。但係本身你個先天上邊咧，基因會講夾唔夾嘅。你會發現有啲人覺得臭嘅味道嘅體味咧。在啱嘅基因之間咧，係唔覺得咁臭嘅。
0: 冇錯，
1: 甚至你會覺得哦 OK 喎，咁即係一啲你會吸引到你嘅味道咁。
0: 冇錯，
1: 咁嗰啲都係解釋緊就係個基因本身，因為個基因有好多嘅外顯性。咁外顯性就其中氣味其中一個包括在。
0: 同埋有陣時咧，細個嗰陣時候你總會有啲攬攬嘅嘢係你一睇
2: 攬攬啊。
0: 即係譬如一個枕頭、一張被仔，
1: 哦、okay, okay, 你有冇唔好放大一啲其實冇乜大嘅事情？你好似講到咧，你要潔淨到一個點咧？
0: 哇、哦，攬攬唔得嘅喎，你覺得攬攬係嘛？
2: 因為通常攬攬跟嗰個
1: 會有 B B 嘅喎，
0: 唔係啊！我哋細個咩都要疊字噶嘛，即係被仔啊嗰啲咁樣咧、哦。其實嗰張被仔或者嗰個枕頭咧，已經係有異味㗎啦。但係咧，你都唔會放棄佢嘅喎，即係因為你習慣咗嗰種味道嘛。
1: 係啊，已經穿曬窿啊，同埋咧唔使得
0: 穿曬窿臭，
1: 濕完之後咧。 喊喎啲 BB。
0: 係啊，一洗洗咗佢仲未啊嘛。
1: 係啊，
0: 佢已經唔係嗰個男男嚟。
1: 但系但系嗰个就再复杂啲，佢有埋嗰、那个诶捉
0: 情意结
1: 啦，触感啊，
0: 哦，
1: 有啲系就咁只手攣住攣住，
0: 系啊系啊系啊，触
1: 感就已经安全感就嚟。
0: 冇错，有啲小朋友，尤其是 S E N 嘅小朋友，好多时候你会见到咧，佢无端端揸住条手巾仔，嗰条手巾仔可能打个裂嘅啦，即系好似一个公仔，但系佢其实真系一条手巾仔嚟，咁佢就拎住条手巾仔咧，系佢攞个安全感啊。所以唔好以为话即系攞走佢啊或者咩，当然啦，佢随住年纪大咧，即系当然为佢建立个安全感系好重要咯。
1: 咁都有噶，
0: 系咩？佢有个揽揽，
1: 成日拎住橡筋噶嘛？
2: 橡筋。
0: 点解你咁做咧？我头先先想问你攞住橡筋做乜嘢？
2: 安全感，
0: 好可怕呢件事。
1: 你觉得呢度好唔安全咩？
0: 唔系，攞条橡筋点样攞到安全感？
2: 解释唔到。
1: 你头先咪解释一次咯？咪就系摸住摸住咁咯。到我题目啦，足球员扮受伤竟然冇被罚，仲要有全场嘅掌声啊！究竟系咩事咧？咁话说。問一下 Ada 先，試下考下你。
0: 好啊，
1: 喺足球比賽裏面咧，有一類嘅球員，當佢受傷嘅時候咧，全場即係比賽上面嘅球員咧，都要全場停曬嘅。
0: 哦，
1: 邊一個位置嘅球員受傷，
2: 哎呀，
1: 全場都要停曬。
2: 嗯，
0: 哦，龍門。
1: 哎呀，咁難嘅題目都考唔到你。
2: 其實我唔知嘅，我拍定先。
1: 因为咧，你龙门以外咧，其余即系两队各自嘅二十个人咧，其实你受伤咧，佢可以继续倒地啦，然后个球赛可以继续进行嘅。咁但系咧，龙门受伤咧，咁通常都要即系嗌停嘅咁样。咁或者严重受伤啦，即系头部受伤，其实都会停嘅咁样。咁点解咁讲咧？就是、话说咧，喺最近即系几年前啦，即系呢个欧协联。歐協聯的決賽呢就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情，就是這個華力簡奴的門將、巴特拿呢、他突然間比賽中途呢突然坐在那
2: 裡，哎呀，
1: 坐在那裡，那球證見到啦，那就沒辦法啦，因為你龍門受傷，那球證就要叫停啦，但其實他沒有受傷的噃、但他扮受傷、咁通常呢啲情況之下，咁大家都會不滿啦，即係比賽緊，咁、你又扮受傷咁停、但係當我哋知道原因之後咧，大家就覺得啊，真係好啦。原來係因為咧，佢發現到啊，喺嗰、那個叫做看台嘅時候咧，嗰啲球迷有啲球迷出現咗一啲緊急嘅醫療狀況。
0: 哦，
1: 因為龍門較近嗰個看台嘛，咁出邊啲球員啊、球證就比賽緊啦，咁就即係個注意力喺出邊啦。咁佢發現到呢件事之後咧，佢就想大家留意上邊，因為要支援啊嘛。咁佢自己就坐低，咁又就指示球證咧，就係話上邊有即係有球迷有醫療事故，要需要幫助咁樣。咁啊將全場嗰個焦點咧就轉咗落去啦，咁樣。咁就呢件事就大家就即係 cap 低啦，就即係讚賞佢啦，即係一個咁樣舉動就可以救到人啦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就係隊波咧就最後就0-1不敵呢個水晶宮，攞唔到呢一個歐協聯嘅冠軍，咁但係呢件事都即係被歌頌咯，即係一個即係。好機警嘅一件事啦，
0: 係係，
1: 都係一個運動精神嘅表現。
0: 係啊，諗到一個方法嗬，即係呢個真係好好。
2: 我仲以為佢係得閒到咁樣添。定係場波已經係大局已定啊，咁樣望到，冇嘢做咁。
1: 唔係啊，呢啲好尷尬嘅，好多時候呢啲俾人鬧嘅時刻嚟嘅，即係無啦啦突然間龍門，即係覺得你不君子，我攻緊嘅時候你突然間坐低，咁我要停咁樣。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啦，今次一個好神聖嘅一個原因嚟嘅，
2: 最緊要人冇事
1: 救人。
0: 阿米哈咧係我哋嘅體育記者嚟嘅，封咗你做一樣嘢，
1: 每日講少少，
0: 係啦，每日講少少，好時候去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00,0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62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跌1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75元，跌个半；联想集团24.16元，升4.48元；盈富基金25.32元，升6仙；普普马特176.4元，升14.9元；腾讯控股427元，升2元；华虹半导体165.6元，跌4.4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86.02元，升2毫2元；长飞光纤光缆228元，升18.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9，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1，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8.62美元，卖出4,4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而另外马纪仙峡道咧，近住梅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山顶道。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山顶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就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9: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0: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间72小时之指责的爱。
13: 新哥，成日麻烦你呢，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啊。
12: 呢一日，指责店老板梁江丽媛又去揾安保新，佢欲言又止，好想新仔可以帮到佢忙。
14: 我只可以应承你尽力而为啦。
12: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8: 有冇一啲令到爱情保温保鲜嘅方法咧？吓
15: ，Fanny 一定有嘅。Fanny
16: 今日一定要整个粟米肉粒饭先啦。
15: 咁样噶
16: ？Show me your love。
15: 全部都系揾玩
8: 边个煮先？边个煮啊？
16: 咁我应该有识嘅。
15: 应该楼下嗰个厨师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今集我哋呢一位嘅发现新大陆嘅要讲嘅女演员咧，女明星咧，我相信近排佢心情应该几好。
5: 点解咧？
4: 因为佢支持嘅嗰一队嘅 NBA 球队咧，已经喺东岸入咗总决赛。
5: 哇！
4: 因为咧都有啲花边新闻话佢咧前排都系去睇咗纽约人嘅一场球赛，咁仲有啲球员飞扑埋去。救波嘅时候咁就影到啊佢有啲即係要预备要俾返个波俾嗰个球员咁样。咁、
5: 哦、
4: 甚至有啲嘅媒体报道呢纽约人啊因为呢今日呢位嘅明星嚟睇呢佢哋、就
5: 特别落力
4: 又转败为胜啊。
5: 哇
4: 即係连赢咗十场。
6: 好小事啫呢、這个都未赢冠军。
4: 哦，
6: 呢个女星鍾意个足球队攞英超冠军添啦。
4: 犀
5: 利。咩佢又鍾意阿仙奴。
6: 佢搞错啊你唔系做 research 嘅咩
4: 我喺篮球嗰边做咗 research。
5: 哦，啊咁
6: 佢成日 post 出嚟嘅，佢就算去首映都即系围住件阿仙奴波衫咁样噶，
5: 即系好有慧眼啊，系、哦、啊。咁、啊、我反而着眼点就系佢个老公咯、
6: 哦，莎士比亚。
4: 竟然系
5: 即系呢个世界有几一个女子可以嫁到俾莎士比亚咧？
6: 就系
5: 咁样。
6: 我哋今日讲嘅系 Anne Hathaway。
4: 系啦，呢、這个安妮夏菲维啊，好好少我讲佢个，
5: 好似系菲维嚟嘅
4: 译名，好少，
6: 真系少讲。
4: Anne Hathaway， 大家倾起佢都系咁样咁
6: 样，突然间英文好咗咁，
5: 系
6: 讲唔到中文。
5: 即系头先我讲笑啦，即系佢个丈夫咧出咗名同莎士比亚撞样嘅，咁但系又真系宿世姻缘咁样啦，佢个名咧又真系同莎士比亚嗰个即系太太啊吓，咁又系撞名嘅。
6: 即系 Anne Hathaway 个名本身就系莎士比亚嘅即系个太太。啦
5: 个
6: 名啦，咁然后咧，咁大家去揾翻，咁佢而家个老公即系、就是Anne Hathaway， 即系当代嘅 Anne Hathaway 嘅老公，都系比较翻同莎士比亚个样咧，好似咁，大家就话系跨世嘅一个。
5: 系啊，冇错，佢就话即系当佢见到佢依家个老公嘅第一次见嘅时候，佢已经觉得系佢啦。但系大家留意翻似莎士比亚个样咧。未必系好事嚟嘅。
4: 你问翻当初点样识个老公，点样爱上佢，你梗系讲呢啲噶啦。
6: 唔系，大家都系都系。然后大家话搵翻阿莎士比亚自己有写过俾佢嘅太太咧，佢自己写噶。莎士比亚话咧，人生苦短，我可以用呢一辈子嚟爱你。
5: 边个写话？
6: 莎士比亚。
5: 我莎士比亚。
6: 但如果有来生嘅话。我將會生生死死都會搵返你。
5: 真係好。
6: 即係搵返我。
5: 好真係好 dramatic 啊呢位女演員。咁佢做好多套戲即係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啦即係譬如即係嗰啲惡魔系列啦。咁但係就
6: 惡魔系列係。
5: 惡魔系列。
4: 變咗系列。
5: 我哋唔講牌子㗎而家。
6: 著唔知咩嘅惡魔。
5: 着恶魔系列啦，好唔好？如果你系都要加个着字，咁咧就之前佢拍过一套即系音乐剧电影啦，即系《悲惨世界》。
6: 哦，系系。
5: 咁佢咧就好特别啲人，哇！原来你识唱歌噶，咁样就即系发现新大陆咁样就即系佢原来唱歌都系唱得相当好咁样。咁然后咧再发掘咧，原来佢嘅妈妈咧都系一个音乐剧演员嚟嘅。
4: 系啊。
5: 咁啊，曾经咧都系做过即系同一个角色。咁大家嗱睇《Les Mis》里边做范青咧，都差唔多堪称系女主角噶啦吓。即係因為個戲即係冇乜女主角，即係雙包雙就係男主角咁樣。咁但係即係范青就好早就即係喺中段演即係戲裏面講佢走咗咁樣。所以但係呢一個角色呢，如果做得音樂劇做呢個角色嘅女演員呢，都一定係有返上一份量。
6: 可惜奧斯卡就攞女配角，即係呢一個角色
5: 都啱嘅。
6: 大家發現佢係邊套戲發現呀咁樣？
4: 我其實都係
5: 公主戲係嘛？
4: 公主就最早期，我冇睇佢公主系列嗰啲，我本身都系恶魔系列嘅第一集嗰阵时认识呢一位嘅女演员嘅。
5: 其实你所有嘢都系喺后期先认识，你有冇发觉？所以呢一个发现新流系为你而设嘅，
6: 从来都系噶。
5: 系啊，从来都系噶。
6: 我哋今日讲起另一位即系韩国嘅女星，哇，嗰套你都冇睇过，
5: 系
6: 出即系出晒名咁，我哋有好多嘢发现，所以仲
5: 系啦。
6: 但系 Anne Hathaway 系噶，即系
5: 公主
6: 系列咧，就系佢为人所见到。咁但系咧，其实大家又未必好系，至少我啦，我唔系特 別，我諗我唔係特別中意嗰啲戲啦，本身即係嗰啲好青春少女戲，咁我哋唔中意都即係好合理嘅，即係唔係我哋嗰杯茶咁樣。但係佢係
5: 青春少女戲唔係你杯茶
6: 啊？咩啊？佢嗰啲係 high school 嘅女仔去睇嘅喎，
4: 即係傻更更嗰啲。
5: 明白明白，
6: 係啊，
4: 嗰類型，
5: 即係個戲種嚟。
6: 戲種係啊，咪就算青春嘅女都唔係我杯茶。
5: 嗱，我唔深入讲，下一集再同大家
4: 下一集。
6: 我中意中女，
5: 究竟中女型嗰类啊，嗰个 area 嘅女士系嘛？
6: 嗰啲噶嘛。
5: 咁其实公主戏啦，即系公主戏即系咩咧？即系其实可能佢年轻嘅时候咧，佢其实眼大大好靓女咁样，好多人中意。佢行出嚟就好似一个公主咁嘅样，所以好多即系青春片啊，即系打嗰啲後生仔女市場愛情戲啊，都係佢即係主演啦咁。咁然後好殺咗一套段背山出嚟啦，咁去做其中一個角色咧。其實係你唔覺得？

0: 为佢嗰个星图嘅嗰个讨论，因为咧佢曾经有一段时间都系好多人争佢，甚至用到争呢个
1: 字。点解咧？
0: 因为有好多讲法嘅，譬如佢攞孤星类嘅时候，嗰、那个奥斯卡上台嘅时候咧，有好多人批评佢造作啦，即系嗰段嘅讲稿、哦、就好似系好努力去读一段好感动嘅文字，但系又唔系好喊得出。咁跟住有好多人 focus 喺佢攞奥斯卡嘅时候，啲其他嘅演员嘅反应。
2: 嗯，
0: 会唔会好热烈咁祝贺佢？咁于是有好多呢一方面嘅负面嘅新闻咁。咁同埋佢有一届咧，其实系做咗奥斯卡嘅主持添嘅。咁不过咧，佢当时系同呢个 James Franco 咧一齐做主持，两个去合做呢个工作咁样。咁但系当时咧系阿 James Franco 咧系好似好松咁样去做呢个嘅主持。咁啲人就批评阿 Hathaway 咧。做咩咁用力去做一个主持咁？
3: 其实哈维不嬲都用力嘅。讲、真，你从佢演戏又好，行出又好咧，佢嗰种佢点解会嗱？佢嘅即系唔中意佢人咧，直头喺网上面系有一个名字噶嘛。
0: 嗯，
3: 就 Harvey Haters 嘛，即系直头系 Haters 系有埋个名噶啦咁样。咁、个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 Harvey 咧，佢有一种好容易俾人有感觉就系佢。啊、你冇嘢可以挑剔佢咁样嘅、即系总之佢公主嗰个形象咧，系、一路都好似从佢出道、就一路愣住咗啦。即系佢所有嘅角色咧，都系哦，又系咪长发美女、然后又好似有学识，然后讲嘢好得体、然后唔会得罪人，然后成日都笑住系嘛，见晒啲牙咁样、上下排咁样，即系嗰种又白，
1: 即系唔系一排嘅，
3: 系
1: 上下排嘅。
3: 咁你嗰种嘅完美咧，喺网上世界就觉得。好演出嚟、即係一個演出嚟嘅、而唔係見唔到一個真性情。咁呢一個呢我覺得到而家都仲係好多人去講中嘅。係就係話佢做所有嘢係咪就算啲阿仙奴 fans 都有陣時㗎即係佢望住個望住個鏡頭喺度、好似想喊咁即係去唱呢個 Love London Forever 嘅時候。係硬係覺得有啲做作咁。咁呢一種我諗係好多時候網絡上面去即係攻擊佢。但係最有趣就係咩呢、其實佢當初攞到呢即係我哋話公主嗰兩套啦、那個系列啦嘅、即係演出嘅機會呢、其實個原因並唔係因為佢生得靚㗎。嗰陣時導演咧講過其中一件事都幾出名嘅，就係話咧佢點解會攞到呢一個即係演出機會咧，就係、是、因為咧佢casting 嘅時候咧好緊張，跟住咧佢唔小心咧直接即係講即係演緊嘅時候啦，就喺張凳度跌咗落嚟。
1: 哎呀，
3: 係啦，咁、但係就係呢一樣嘢咧，個導演就覺得哎呀，你睇佢幾得意。笨手笨脚咁样，咁啊呢种即系个笨拙啊，即系嗰种得得意意系咪、小女孩咁样，即系清少女啦。咁、然后又有啲即系好似唔系好精叻咁样，会即系出错咁、就好似嗰个本身个角色嘅嗰种定位咁，咁啊得到咗。咁所以佢本身攞到即系一个入场券啦，即系入到荷里活，其实就系通过。嗰、那個所謂真摯嘅，但係慢慢做落去咧，就唔知點解形成咗一種咁樣嘅包裝咁樣。
0: 佢、最初嗰啲嘅未做公主系列之前咧，好似都有一啲類似嘅演出機會啦，都係啲青春嘅校園劇。其實嗰個戲名咧，都係叫大家唔好。太過刻意去演戲咁樣，即係唔好咁刻意去活出自己嘅人生。咁我見到有啲影評講佢呢個嘅星途嘅時候，都話你睇下有啲諷刺。你第一套戲就係關於呢、這個唔好太做作，但係你呢個星途就係成個旅程都係俾人話你係咪做作啊？呢個女星啊，咁有啲又唔係好討好嘅嗰啲嘅。
1: 可能佢真係命格啊，即係我哋用玄學嗰樣嘢。嗱、譬如你外國有好多類似嘅女星啦，譬如嗰、那個叫做 Cameron Days 嘛，大家有冇印象？嗰、那個又好靚噶嘛，佢又係套套都係我出到嚟就係我金髮然後我好靚咁樣，我好 cute 噶，我又唔打唔撞，然後我又好多時候好彩啊，然後又即係好萬人迷啊咁。其實佢都係咁噶。
3: 金輪大師
1: 係啦，但係佢又冇乜咁樣嘅批評喎，即係冇乜人會話佢喎，你都係靠呢啲戲啊或者咩咁，我又係而家佢都仲係。
3: 但
1: 係
3: 轉翻轉講，佢安於本分地淨係演嗰啲戲嘅啫。即係佢冇嘗試過話俾你聽咧，我演技㗎。
1: 即係唔好話俾人聽你有演嘢。
3: 佢咪嚟，佢都係喜劇、動作戲
1: 啊。
3: 咁當你係演咗呢啲嘅時候，大家唔會去同你深究你係咪要覺得自己好有演技啊，或者好深情咁樣㗎。
1: 都
3: 係。咁所以我覺得又的確有少少，不過當然做藝人都係複雜㗎啦，即係有。

0: 啲合唔合眼緣啊，觀眾緣嗰樣嘢都係真嘅。
1: 係咁講到話，即係佢攞奧斯卡係咪最佳女配角啊？
2: 配角，配角。
1: 其實咧，嗰套戲咧，我自己睇咧，我都睇過幾次嘅，即係我唔止睇咗一次。
0: 孤星淚，
1: 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呢套音樂劇啦。咁佢用咗啲拍法咧，佢係呢個導演係真係幫咗佢攞呢個獎，就因為咧。嗰套戲佢本身要唱一隻歌叫 I Dream a Dream 啦，咁呢個歌係耳熟能詳家傳户曉放清呢個角色去唱咁樣，咁咧佢本身咧就係、是、去唱完呢一首歌，佢就走去嗰個情景就係佢要去即係賣曬佢啲嘢嚟賺錢俾個女，咁跟住咧佢就要俾人攞啲頭髮去賣啊，俾人掹咗啲牙去賣啊，咁樣就好慘咁。音樂劇嘅世界裏邊咧冇咁殘酷嘅，即係冇係真係影住你掹隻牙，佢可能要剪啲頭髮或者佢係真係要。賣身啊咁樣啦，咁就係用一個舞台去處理啦。但係電影嘅處理咧，係佢真係好具體咁樣，真係掹咗你隻牙，真係剪曬你啲頭髮，然之後當你喺嗰個咁嘅情況底下，先至唱嗰隻歌，將隻歌調轉咗嚟唱。咁變咗咧，調轉咗嚟唱個好處咧，就係喺個咁嘅情況底下，佢再唱呢一首歌嘅時候咧。嗰、那個震撼就大好多啦，
0: 係啊，
1: 咁、所以呢場戲或者呢一件事咧，係真係好幫到佢。
0: 但係佢係方法演技嚟嘅，咩意思咧？就係佢係為咗呢一套戲咧，因為要講佢都重病噶嘛，佢係喺兩個星期裏面每日淨係食兩塊啊，嗰啲叫做燕麥糊啊，即係兩片咁樣，咁、嚴重地減肥
1: 都要，
0: 係啊，減咗25磅咁啦，所以佢係有少少營養不良。地去拍嘅，所以嗰种质地咧，其实少少系用个身体熬出嚟嘅，
1: 系都系要，因为佢重病啦，然后就真系好快就离开咗啦嘛，即系我讲佢，咁我谂作为一个演员，佢都要减磅先，
0: 都要减磅啦，
1: 即系个潮水佢都要攞到，
0: 同埋嗰排佢应该系只眼都有啲事情嘅，即系最近有个新闻讲出嚟，即系讲紧即系佢嗰段时间，其实啱啱佢有个早发性嘅白内障。咁、咧，原來嗰樣嘢係令到佢有一隻眼咧，係啊，有一隻眼係叫法定失明，即係意思係佢睇唔到嘢。咁、就但係佢一路都冇講嘅，因為一路都唔想俾人知咁樣。咁就有10年時間，即係孤星淚係開始。
1: 哇！
0: 佢之後做星際啟示錄啊嗰啲，一路都係有一隻。
1: 即係佢有一隻眼睇唔到。
0: 冇錯。
1: 哎呀！
0: 但係咁要繼續做戲咁樣。咁、就去到40歲之後先做手術處理翻咁。
1: 明白明白。其實而家啲手術應該都係咪啊？我見到有好多朋友，即係你頭先話咁後生，其實而家呢個病真係我諗早發咗，
0: 真係慘，
1: 係嘛？真係慘。喂，咁啊講到呢度咧，我好似揾到佢唱嘅呢個版本，
0: 咁犀利，
1: 都睇下係咪先。係啊，係佢唱嘅，
2: 確認啦，確認，
1: 確認啦，確認啦。但係有孤星淚裏邊有呢一首I Dream a Dream 啊，送俾大家。And the song was exciti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话，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是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是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是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来讲，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一项的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1,7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1，跌2.15毫，盈富基金25.46，升2毫，联想集团24.08，升4.4。普普马特179.4，升17.9，腾讯控股435元，升10元，南方恒生科技4.82，升4.2，华虹半导体164.5，跌5.5，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阿里巴巴123.1，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 六，加元1.37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131点，升1,438点。港金报42,005蚊，升1,0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46美元，卖出4,49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提翻嚟啦。汀九橋出九龍方向橋面的慢線是有交通意外的，龍尾去到汀九橋上橋位。還有馬紀仙峽道近住梅道是有交通意外的，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一大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牛頭角道去觀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的慢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龍尾消化緊在啟祥道近住德福花園。另外土瓜灣有爆水管，就是介乎美光街和樂山道之間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樓一期對出，現在唯一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同時車輛是不能夠沿著美景街直去樂山道的，要左轉入去美光街。還有碼頭唯有水管緊急維修，現在所有車輛是不能夠由太子道西左轉入去士他令道。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民村，西隧九龍入口而家喺民安隊總部。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係兆輝台，下確道左轉紅棉路係比較擠塞㗎，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鴻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市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6: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7: 有阿 Ann 同埋 Ruby，
8: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7: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9: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0: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1: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5: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don't go see you again. 最近有听众文萧叔叔咧，佢话有时听到一啲 native speakers 咧，佢哋讲 something 呢个字 ，something something something， 即系一啲嘢咁啊嘅时候咧，佢哋好似读到咧超级劲懒嘅，但系嗰个懒音咧，佢又好难去指出嚟究竟嗰个音系点读。咁啊，问阿萧叔叔，其实嗰个音系点嘅咧？应该 something。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或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我有少少嘢要俾你，或者我有少少要做。喺一个好懒嘅场合，喺一个讲嘢讲得好快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所谓嘅 native speaker 即系母语系英文嘅人咧，都会系有一个好懒嘅发音。有啲人懒到去点咧？懒到我 something s o m e some 啦，跟住 thing 咧 t h m， 即系咧条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门牙下面喷少少气。再揈咁样嘅揈，咁但系懒得最夸张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冇咗个 th 音，亦都冇咗个 i 音，连 ng 音都会变埋。懒到去到咩程度咧？听萧叔多次 ，some 就系咁啦。some，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to do，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some 咁个读法咧就好似 some 急停啦 ，some。跟住嚟多个 M 音咁就算啦，心心。有啲人咧就冇懒到咁夸张咧，就条脷尖都会上翻去 T 音嗰个位，但咧佢就唔会读呢个 T 音，心心。呢个咁懒嘅读法咧，就其实都唔系唔常见嘅。咁啊，所以大家有时真系要听清楚究竟一啲 native speakers 系点样讲嘅，同埋喺咩场合。有时读得太懒咧，又未必一定好事。所以要睇翻個場合適唔適合啦，你講嘢快唔快啦，同埋你需唔需要咧係需要自正腔圓嘅。I've go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ay， 或者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亦都得。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今集發現新大陸，我哋講下呢個 Anne Hathaway 呢位演員啦。其實睇翻啲資料咧，佢今年連埋上緊嘅嗰個惡魔第二集咧，預計會有五套戲係佢有份飾演嘅戲咧，都幾多產喎。咁今年大家可以預計，如果中意佢嘅朋友可以睇到相當多佢嘅銀幕演出。
1: 有一套喺外國上嘅，都唱歌嘅。
0: 嗯，系啊，
1: 唱歌嘅。嗯，咁啊，刚才阿 Ella 就播咗首名曲啦。
2: 嗯，
1: 即系佢即系喺孤星
2: 世界里边
1: 系啦，咁样啦。咁其实佢因为佢妈妈都系唱唱歌剧啦，咁所以咧佢自己咧八岁嘅时候已经见过妈妈去饰演一次。
2: 嗯，
1: 即系嗰阵时佢妈妈就喺美国巡演，咁然后佢就睇过咁。咁所以咧佢其实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系立志要成为一个即系。百老匯嘅歌手啊，
2: 嗯，
1: 即係佢嘅夢想就係去呢一個卡內基音樂廳度唱歌咁樣，咁亦都有好多聲樂嘅訓練啦，佢都係一個即係有雷高音嘅訓練啦，等等等等咁樣。咁但係剛才聽咧就係你聽到嗰種咧，好慘，嗰種咧嗰種臭味都聽得出，即係你聽得出佢啲眼咧熏到咧流曬眼水咁。但係其實個事實就係咧，佢真係臭到。
0: 真係臭、哦、臭味相投。
1: 因為嗰時原來拍孤星女嘅時候呢，佢個導演呢除咗要佢減肥啦、即係剪即係短頭髮冇辦法啦，劇情需要啦。咁亦都喺現場呢真係為咗做嗰個頻忽嘅逼真感呢、那個污糟感呢，劇組係專登喺現場度堆滿咗一啲腐爛咗嘅死魚同埋死海鮮嘅。
0: OK、嗯。
1: 所以當時呢佢係要喺一個極度臭啦同埋作嘔嘅情況之下呢，有強烈咁反胃咁樣呢去唱住呢首撕裂喉嚨嘅歌，
2: 系都系帮到手咯，所以
1: 真系啊，
2: 系真系、
1: 啊。其实唔使咁样噶嘛，
0: 唔使去到呢个
1: 真系要咁样帮手。
2: 导演好咩嘅，佢其实佢系 live 唱嘅，即系大家留意翻咧，佢系 live orchestra 同步咁样唱。咁呢个系好少人会咁样拍嘅，因为你首先就即系要即系花费好巨大啦，同埋你一有啲咩错，你要经过排练啊，咩有咩错你就成场戏，你可能又要由头嚟过。嗰、那个大家一齐同步嗰样嘢咧，都系我谂系一啲导演佢哋嘅情意结，觉得我系要咁样先至表达得出呢个音乐剧嘅真正嘅世界。
1: 但有阵时好衰嘅，有啲人一过 studio 咧、你又系觉得听得出，
2: 冇错啦，系啊，
1: 系啊，咁好似好 fine 咁样嘅意思咁样，咁又冇咗个现场感。
2: 冇错，所以我头先播咧，我飞突然推到最高，因为佢系真系用一个好細嘅聲去喺個場景裏面咁唱去收音囉。咁所以個聽出嚟個感覺唔同。不過呢頭先一路講緊即係譬如阿Bill所講啦，有幾套戲係同一時間係佢有份演咁樣。咁但係有一套戲呢，可能大家香港嘅朋友呢可能漏咗網嘅，就係、是、呢即係、就是、最近我先至喺嗰啲平台度睇呢，就係、是、一套叫做 The Idea of You， 關於你的想法。咁呢套戲呢就佢呢就因為隨住佢已經唔係即係公主嘅年紀啦，咁佢又大咗少少啦，開始咁樣。咁佢喺戲裏面咧做咩咧？就係、是、做一個即係媽媽啦。咁佢就同個丈夫離咗婚之後咧，
1: 你唔係睇罪嘅，
2: 係啦，冇錯啦。咁咧就帶住個女啦，
0: 點睇埋？
2: 咁跟住就個女咧就係啲追星族嚟，咁就追一隊 boys group 咁樣就去一個即係演唱會嘅場地嗰度咁樣。咁佢又係誤打誤撞咧就認識咗個 boys group 嘅其中一個主音歌手咁樣。咁、個年紀嘅差異咧，就係即係佢都對劇中都一個對白，就話我其實
0: 係
2: 做得你阿媽啦咁樣。咁當然就愛情故事就咁樣發生啦，咁大家就喺埋一齊啊咁。到最後都係好多嘢令到即係好似真係夾唔到啊咁樣一個愛情故事咯。
1: 我有睇啲片段
2: 哦，
1: 咁我咧係冇乜說服力嘅。因為我覺得外表上咧唔係差太遠，其實即係雖然嗰個後生，但係 Avery 仲係。
2: 咁十幾年囉，你當十幾廿年囉，
1: 即係唔係覺得咁，
2: 有
1: 但你唔會覺得係我生得佢出嘅一個
2: 家姐仔咁，
1: 係啦係啦，最多係子弟戀啫，即係嗰個出嚟子弟咁 OK 啦，即係冇嗰種反差感，
0: 通常會
2: 夠大呀嘛，
0: 通常會跟一句㗎嘛，就邊度係呢姐弟啫。
1: 唔係你睇下個劇照先，或者睇下嗰啲片段咯，唔係好大反差。
2: 唔係有一個平台可以睇到嘅，不過我諗你兩個都冇裝過平台，所以你睇唔到。拜拜。
1: 唔係我裝個平台，應該都未必吸引到我睇。
2: 都係明白嘅，係。
0: 但佢算係 keep 得好啦，係嘛？佢以一個演員嘅狀態，都係算係保養得好好嘅明星。咁我睇翻咧 ，Anne Hathaway 佢出道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對佢嘅嗰個影評嘅期望真係好高，有啲人話佢似呢個柯德里夏平啦。有啲人话佢似阿拔斯啊，
1: 啊
2: 哦、
0: 茱莉亞羅伯斯。
1: 哦，啲牙
2: 都又唔似，都
1: 唔
2: 係
1: 笑容，笑容，
0: 笑容。
1: 我估我明啊，即係咧。其實荷里活明星可以笑到兩排牙都睇得曬清清楚咗廿幾粒咧，冇乜幾多個嘅。你噏多個出嚟，
2: 哦，
1: 即係嗰種你會覺得佢咁親和力嘅喺嗰個、哦尤其是早嗰啲早嗰幾套啊。
2: 嗱、嗯，我都係夏平真係唔似啦，
1: 真係明
2: 顯，嗰、那個氣質都唔似。
1: 係啊，
0: 係、嗯、係。但係由一個開出道嘅時候，咁當然佢嗰啲公主系列電影都收得啦，嗰、那個兩集嗰個票房上、嗯、以一個。嗯新人擔正嘅戲，由一個出道咁高峰咁高期望，去到中段佢有好多好比較叛逆啲嘅演出啦，譬如一啲嘅真係要攞出攞嚟到演出嘅戲啦咁樣，咁、
2: 哦、
0: 之後又要挑戰唔同嘅戲，直接去揾到佢
2: 演出，即係全裸演出係咪？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佢太純真佢講唔到嘅，佢
2: 攞嚟
1: 啲咁樣。
2: 唔好意思啊，我講佢攞嚟演出，我有時都會攞嚟演出，攞嚟演嘅你都
0: 冇錯。
2: 揾戏嚟演啊嘛，唔系全裸演出系嘛？
0: 都真系遇到一啲嘅，大家觉得佢演亲戏都系好用力啊，呢、這个人系咪好假？哦、一啲嘅批评，到佢后屘做翻啲访问都话，好似佢做咩都错啊！我做新哦，原来大家唔中意一个咁完美嘅一个人设嘅，大家中意有啲系咪有啲瑕疵啊？咁佢所以佢专登后有啲人咁样讲啦，佢譬如上一啲 talk show， 佢专登可能有一个叛逆啲嘅形象，大家就中意咁样先系一个完美嘅人设。后期啲嘅访问，佢都话其实佢放开咗其他人对佢嘅评价，因为佢觉得十年前嘅自己好似处于一个。真係唔知點樣做先可以討好到觀眾嘅一個嘅心態咁樣，我相信近年佢就好似比較能夠接受放開到嗰個。
1: 其實佢有啲尷尬，因為呢個尷尬就係佢演好多要係好靚靚嘅角色啦。咁、但係咧，就算佢公主系列咧，嗰個都唔係真公主嚟噶嘛。即係佢咧，其實點解話唔似安德烈夏平咧？就係佢冇嗰種好 class 嘅氣質嘅、其實佢好貼嘅，即係好。好喺我哋生活裏面嘅嗰種質地，嗱唔係講緊我哋生活裏面叫咁靚嘅，意思係佢有一種咧，你會覺得係經歷過一啲勞動階層嘅生活，或者你會喺嗰個叫做地鐵裏面會撞到嘅一種氣質，都再嗰次唔係個樣，而係佢唔係一種咧，你會覺得啊。有一種好從裏面發出嚟嘅，
2: 你係遠觀而不敢即係近睇，即係我哋係咪你唔會喺地鐵度見到？
1: 係啦，就係嗰只，我都唔能夠好準確地描述，但係就係嗰種感覺嘅。係係。咁所以咧，我覺得最啱嘅佢演咧，其實剛才 Ada 講幾好嘅個比較，就係點解我覺得金良大師係 OK 啲，就係其實佢演喜劇係冇乜問題嘅。即係睇 Anne Hathaway 咧，佢啲喜劇好自然就。都幾自然地做到㗎，佢無論拍緊 Mr. Bean 又好、拍緊羅伯特尼魯又好，即係嗰種喜劇感呢都做到㗎，佢只要有佢唔係擔正嗰個喜劇演員，佢係配住一個真係好演喜劇嘅演員、然後一齊去做呢嗰啲場口位呀嗰啲接口位呢、其實嗰啲互動係幾好睇嘅，因為嗰樣嘢係幾信服嘅，即係你會覺得喔喺、個城市裏面尤其城市喜劇
2: 總會有啲靚靚女女，
1: 係啦，
2: 然後佢就好似好 Q 渣，然後
0: 好犯錯，
2: 佢有陣時有啲就算佢犯錯都係好可愛嘅，
1: 係呀、
2: 即係佢好努力嘅咁樣，但佢又即係有陣時際遇又唔係咁好，但佢都 keep 住好努力嘅、即係佢就好似係一個典型鍾意做呢一類嘅角色又成功囉。
0: 係有啲評論都話其實佢對上一套擔正又收得已經係 The Interns， 即係嗰個嘅有啲嘅影評話好似大家會 keep 住喺銀幕上見到佢、但係好似你話要有一套爆出嚟呢就等咗好耐先至有最近嘅惡魔第二集啊咁樣。
1: 我睇The Interns 最驚就係睇到尾我好驚好驚。好驚佢哋一齊
2: 唔使驚
0: 有感情線
2: 驚有感情線啊
1: 羅伯特尼
2: 魯羅伯特尼魯
1: 羅
2: 伯特尼魯本身個太太都唔係好年輕㗎因為好似係
1: 年輕
2: 唔係囉即係真係年輕㗎係
1: 呀
2: 好年
1: 輕所以我咪驚
2: 囉唔使驚
1: 我又驚唔係啩真係咩
2: 又唔係發生喺你身上
1: 佢要去食飯喎真係冇啦 我好驚嗰陣時。
2: 係係，同埋即係阿 Anne Hathaway， 佢都有好多行內佢自己有啲遭遇係唔係咁好，即係譬如有陣時候可能俾人 bully 嘅報道啦，又或者係即係喺業內佢都好似有啲譬如俾人性騷擾啊，或者係即係俾人哋壓榨咁樣，呢啲嘅新聞傳出嚟，即係好多人蝦佢咁樣嘅感覺咯。係
0: 咁 ，Ada 姐點樣你評價佢嗰個最近《惡魔》第二集嗰個嘅演出？本色演出
2: 都係好即係好貼近翻佢咯。即係你第一集同第二集，有啲人唔係噶嘛，你幾十年後第二集，唔同走曬樣咁。但其實佢都即係都好恰如其分做翻佢一條線，你都會見到所有嘢都係成全落嚟，即係做得到翻。
1: 我一路都唔係特別中意呢個系列嘅，講真。我覺得 Anne Hathaway 做得最好笑嗰、嗰套戲咧，其實係呢一個新娘愛豆大嘅，但係真係估唔到。即係講緊兩一對姊妹。咁就本身好姊妹啦，咁咧又即係差唔多時間分期啦，即係結婚啊嘛，各自都咁樣。點知咧，因為要爭資源啊。
0: 咩資源啊？
1: 結婚資源咯，即係個場地啊，就開始比較，
2: 好似有睇喎。
1: 跟住咧就互相咧就出啲陰謀去，即係令到對方搞得唔成啊，搞唔好啊，咁樣即係互相鬥法嘅。係。咁嗰啲就係我覺得 Anne Hathaway 做得最自然嘅戲，即係佢有啲佢唔使扮嗰種熟女啊，我揾到個字啊，佢唔係一種好熟女嘅形象，其實即係苗條熟女嗰個熟女啊，即係佢係有一種咧。有少少古惑，有少少精叻喺個office 裏面會揾到嘅嗰隻女性，佢做翻呢一啲嘅 metropolitan 嘅女性角色咧，佢係最恰如其分嘅。咁喺嗰度再搞笑咧，就幾好睇啦。
0: 系要有个女性嘅系 buddy 同佢一齐演，系咪咁样好睇啲？即系好似恶魔
1: 斗下咯，
0: 系
2: 都系你中意另外一位演员啊嘛？
0: 系啦系啦，就好似。唔知啊，都係呢啲都係會同同事講開，因為琴日我都係有撞到啲同事，哇！我聽佢講 Anne Hathaway， 大家對佢嘅感受咧，嗰、那個觀眾緣都係好分化嘅，都係好分化咁樣。
2: 不過唔緊要啦，佢你唔中意佢又或者有啲批評都好，其實佢都屹立咗好耐啊，即係到今時今日你都同頭先講啦，有幾部戲都同時係佢做嘅，咁我諗佢都係有佢成功嘅即係一樣嘢嘅。好啦，
3: 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自日甜品
1: 都听得出，我哋几位两位拍档都麻麻地 Anne Hathaway 啲戏，
2: 又未至于争佢咯，
1: 系
2: 咯，
1: 麻麻地
2: 咁。
1: 但系佢其中一个即系学 Ada 所讲咧，即系佢嘅成功，我谂系关乎佢嘅努力啊，即系佢一个几争取型嘅一个女性嚟嘅。咁讲翻转头就系呢一个村名牌的恶魔的系列咧，其实佢系排好后嘅喺个 casting 嗰个表里边。
2: 哦，
1: 佢系顺序咧，好似排到第九、第八个即系选择嘅。本身系讲紧Rachel Adams 系最想佢即系被邀请出演出嘅，咁但系一路都拒绝咁，咁但系佢就多次即系 Anne Hathaway 咧自己就多次地去争取，即系去到嗰啲监制啊、导演嗰度啊，就话拣我啊，我好想演啊咁样，咁即系用呢种方法去争取到，咁令到最后就做到呢个角色啦。咁所以睇翻好多嘅片段或者好多嘅即系访问都讲到，例如段背山先算啦，其实佢嗰阵时咧系忙紧拍即系嗰啲公主系列咁啦。咁就算试镜嘅时候咧，都系即系急到一个点咧，就系、是、连换劇組衫都換唔切啊！即係著住一套公主服去cast 一個即係牛仔嘅太太嘅角色咁樣錯曬咁樣去嘅。咁但係依然佢都係會爭取所有可以即係面試啦、可以試鏡啦嘅經驗。咁呢種努力，我估都係值得我哋欣賞嘅。
2: 係咁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套The Ideas of You 咧，咁佢點樣係cast 到即係嗰個男主角咧講嘅 casting？ 咁佢就話其實個導演屬意揾佢做㗎啦，呢個角色冇
1: 講男
2: 嘅
1: 女
2: 個女主角。
1: 哦，女主角。
2: 咁佢咧就導演就安排咗咧嗱，今日咧我有十個人嚟 casting， 即係男主角就同你一齊 casting 咁樣啦。咁我就要呢十位男演員咧，就每人自己揀一首歌，然後播一首歌出嚟嘅時候，你就請佢跳舞。咁於是佢就經歷咗有十個呢啲型男啦咁樣。咁到最後咧就係即係揀嚟咗阿 Nicholas Glasson 啦。咁佢就係佢話佢見到佢。即係聽到首音樂，成件事佢覺得好係佢嘅咁樣，最後咧就由佢自己都有份揀到，即係呢位男主角咁樣。
1: 我哋又排到去俾你啫 ，Ada。
2: 排咩啊？
1: 拍一套等你可以 cast 個男主角嘅戲。
2: 十個咁少，
1: 你唔好忍住笑先。哇，
2: 咁少，
1: 希特面紅啊！
2: 最少廿個啦。
1: 哇，
2: 好啦，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录得连续六晚最低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长者安居协会提醒要善用冷气或者电风扇。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希望透过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就说，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评议会主席林美秀认为，在融和气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接着是详尽新闻。天文台录得连续六晚最低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长者安居协会提醒长者要善用冷气和电风扇以免中暑。黄贝文报道。
2: 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今日稍后至到听日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3: 云同埋雨咧，其实我哋系要需要啲水气上升凝结。变咗云，变咗雨，咁呢啲系一啲上升嘅气流嚟。咁喺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咧，其实我哋就会有啲下沉嘅气流。通常影响之下咧，我哋就会系比较干啦，或者即系云层嘅产生比较低嘅。咁所以长时间日照咧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嘅温度咧会升得比较高。见到个趋势咧，就高空反气旋会开始减弱噶啦。加埋今日会有一个极端酷热嘅情况，两个因素叠加埋咧，其实我哋预料即系今日即系稍后咧，有机会有啲高温咧会触发一啲对流发展。我哋可以讲话
2: 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说，长者的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酷热天气下较容易身体不适，提醒长者要善用冷气或者电风扇。
4: 有些长者的居住的环境是比较通风不足，屋企未必有装冷气或者风扇，亦都有些长者他有这些设备不过他不想用。有些长者会很担心电费，都想说悭回一些开支，就算好热都觉得忍一下先啦，或者挨一阵先啦。即系我哋自己觉得，对于长者嚟讲，开冷气或者风扇降温，就唔系纯粹话啊享受啊奢侈啊，其实系真系一个健康嗰个需要嚟嘅。
2: 佢又话协会会主动致电长者，了解佢哋嘅居住环境、身体状况等，并提醒佢哋注意中暑嘅症状。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表示，中亚国家近十年来在工业、科技、交通基建等方面发展迅速，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同样随团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林汉山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将会首次率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6: 现在他那边的工业发展都是越来越成熟啦，好似哈薩克咁啦，佢依家都係要發展一個數據中心啦，另外咧，佢都係一個嘅交通方便啦，因為佢依家又有一個係中國去嗰邊嘅鐵路啦，係一個便利啦。依家佢嗰邊咧，譬如烏茲比亞斯坦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工業園啦。 咁亦都有開始有好多嘅呢啲製造業咧係都有興趣落地當地啦。
5: 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嘅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話：哈薩克同烏茲別克有好多礦產，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嚟好多商機。
7: 哈薩克斯坦咧就比較發達啲。Okay, 因為佢有好多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礦物啦，咁但係烏茲別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亦都係我哋而家想做一個大宗商品嘅中心，即係 commodity 嘅 trading。另外好多礦業咧，呢啲係有色金屬啊，啲礦業咧就可以先做呢個大宗商品去做先嘅。大宗商品裏面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咁係咪啲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5: 林世豪期望随住日后有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香港至当地的直航班次，推进经贸往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平机会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适合。他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他提到，平機會將會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且計劃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的尊重文化意識。鄧永林報導。
8: 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机会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超过20000宗投诉，并透过调停及法律协助，累计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万元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平机会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林美秀形容社会气氛融和，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9: 早年咧，内地人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佢哋时不时都会遭遇到一啲唔礼貌或者唔愉快嘅对待啊，咁因此当时咧就有讨论，就系需唔需要立法给予佢哋保护啊或者保障。但系由于近年个社会整体气氛咧已经改变咗，所以我哋觉得喺呢一方面立法咧嘅需要已经唔再有。同时咧喺过去5年咧，平机会收到有关内地人作出嘅歧视投诉咧，只係得8宗，數字亦都顯示咧個問題唔係咁大。
8: 被問到需唔需要將性小眾或者性傾向納入反歧視條例保障，林美秀話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同埋考慮唔同持份者嘅意見。
9: 性傾向啊、性小眾咧，即係如果要處理呢方面問題咧，我哋都係要需要一個另外一個立法嘅過程咧，去通過另外一條條例嘅。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都要需要社會嘅深入嘅討論啊，同埋考慮咗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見咧，至可以喺議會。
8: 他又说平机会将会在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并预计年底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联合国总部出席会议的时候表示，要完善全球治理，包括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的发言权，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他说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其次，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梁正涛报道。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超过60国。 中方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要加强对维和行动授权赋能，支持联合国和非盟、亚盟等区域组织加强协调，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形成斡旋调解合力，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他又说要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明确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要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反对外空军备竞赛和武器化。王毅说，知友小组是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因素和正义力量，要用好和壮大这个机制，中方将会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同各方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与会各国代表话，期待在知友小组框架之下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以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13: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12: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入面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说，2月21号将在北京举办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包括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限制，伊朗亦都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好难确切地讲总统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好难讲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 又話伊朗談判代表確實希望達成協議，目前雙方在涉及高濃縮油儲備和油濃縮活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認為伊方是本着誠意談判，希望談判能夠繼續取得進展，到時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這項協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传媒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指出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梁正涛报道。
1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美国谈判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引述特朗普说希望用几日时间考虑。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意味不收取通航费，不阻扰伊朗需要在30日内清除海峡中的水雷，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将会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日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怎样处理伊朗的浓缩油，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四表示，美伊谈判仲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在记者会亦都说，双方仍然在持续磋商，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任何制裁的放宽都将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程度相对应，包括是否移交高浓缩油。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卢同日表示，伊方目前仲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亦都未向巴基斯坦方面嘅调解人确认批准有关备忘录，又话伊方未有喺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话，伊朗唔会签署任何唔符合国家利益嘅谅解协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1: 欧联决赛即将于香港时间星期日凌晨时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上演。报道形容今次是布达佩斯近年规模最大的城市运行与公共安全压力测试，当地政府严阵以待。张智恩动感天地报道。
0: 动感天地。
14: 欧联决赛本港时间嚟紧的星期日凌晨举行，由阿仙奴对巴黎圣日耳门，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普斯卡什体育场举行。匈牙利为了应付这场欧洲顶级赛事决赛，做足事前功夫，包括在当日傍晚六点就开播，主要是预留足够时间，赛后有秩序疏导球迷，特别是专程从外地到布达佩斯观战的球迷。今次是欧联决赛史上首次在傍晚时段举行。欧联决赛通常会在欧洲中部时间晚上九点开播，比赛结束时往往已经接近午夜，欧联之夜的气氛早已经成为欧洲球迷文化的一部分。报道说，决赛当日预计布达佩斯将有大约800架次飞机航班升降，预料期间亦都有大批球迷乘坐私人包机抵达布达佩斯，两三日之内将会有数以十万计球迷涌入当地，市内要增加至少100架巴士穿梭营运，地铁线在高峰时段要加开至每两至三分钟一班。
11: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

0: 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过一小时警示拍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嘅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在5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反弹，恒指临近中午收市的升幅扩大，最多升超过300点，半日收市报25,281点，升275点，幅度是 1.1%， 成交金额超过1941亿元，科技指数升 1.7%， AI 相关股份走势不一，联想集团延续升势，半日急升近24%，中芯和华虹半导体就跌近3%，个别的内房、内需股亦都做好，不过部分汽车、中资电信和石油石化股就逆市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大市的情况，我哋电话接通了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卢生。
3: 系，主持你好。
2: 咁啊，见到今日咧个市就有啲反弹上嚟啦。不过成个五月嚟讲咧，其实都系向下啦。暂时嚟睇咧，就跌大约2%啦。嚟紧六月个后市点样睇咧？
3: 我相信暂时都系上落嘅格局啦。因为你见到过去呢几个月，除咗拱过上去一个比较高啲嘅水平，嗰啲我谂都暂时未必会见到啊，28,000附近。咁你逐级推落嚟咧，啱啱上个月就大概最叻就系、是。特朗普訪華26,800，咁最差就25,000，咁我諗都係呢啲咁嘅水平上上落落囉，冇乜特別新刺激嘅消息嘅話呢，港股恒生指數唔排除到係一個上落市嘅格局嘅啫。
2: 嗰、那個 range 有冇話大約係幾多？
3: 我哋最低喺前兩個月呢就做過24,500附近啦，咁我諗24,500就應該會上得到嘅，咁但係上面逐級推上去啦，26,000-26,800兩個位呢都唔算咁容易可以短期裏面有一個好大破路噶。
2: 明白。嗱，今日見到有隻股份啦，特別即係升得勁啦，就係聯想集團，亦都係大成交咁樣升咗上去。今個禮拜咧，其實佢都個幅度唔差嘅。今年以嚟咧，其實就升咗1.5倍啦。似乎市場咧係咪對於佢嚟緊嗰個即係 AI 發展個方向咧，非常之有一個憧憬喺度？
3: 我諗都唔係淨係憧憬嘅，因為啱啱上個禮拜出咗嗰個業績呢，其實都反映咗佢自己喺毛利率擴闊方面呢已經有個好大嘅叫上升嘅空間。咁呢一個改善嘅情況亦都突顯咗佢過去呢十幾年淨係喺個人電腦裏面呢都係喺返一個持平嘅毛利率裏面冇乜特別特質嘅突破囉。咁但係而家明顯地有突破，而股價亦都喺呢15年內終於是大家要記住15年內是終於有個突破企到，咁變相大家都會睇得返佢嚟緊個業務上，甚至係佢自己本身盈利能力上呢係有個大嘅轉變，咁所以股價呢仍然會向高位去突破上去囉。
2: 咁但係嚟緊嘅話呢，即係會唔會即係投資嘅似乎都係一個炒股不炒市嘅情況之下呢，再搵一啲即係類似聯想呢一類潛力比較大嘅股份？
3: 我諗都唔係啦，聯想我諗已經係而家係後嗰批啦，算係。你過去呢半年裏面，尤其呢3-4個月，無論係 AI 股、芯片股，其實已經有好多都升咗，我諗倍已經算少啦。

0: 有好多招完股之後三四倍、四五倍不等。咁所以我諗反而係板塊或者主力都係集中返喺呢一類型嘅股份呢，嗰個升幅或者嗰個短期嘅爆炸力會比較強好多。
1: 嗯，嗱呢幾日呢其實個成交呢都係幾大下啦，有即係3000億或者以上啦。咁啊個資金流向又係點樣呢？係咪都係一啲 AI 相關股份繼續受歡迎？
0: 其實係啊，即係大家過去呢度你見到恒生指數好似拉油都上唔到船，最主要就係啲比較大隻嘅股份相對地嘅業績個憧憬性未必會太大嘅時候呢，咁指數正如剛才所講，佢都係一個上落市格局，咁反而資金就會傾向向返一啲嚟緊憧憬性大啲嘅股份囉。咁所以成交會維持喺呢啲咁嘅水平，但係都會集中返某一啲板塊內嘅股份囉。
1: 嗯，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呢同盧先生嚟傾到呢度，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㗎。
1: 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81点，升275点，成交金额超过194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5,148点，升3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2.8；中芯国际85.85，跌2.4；联想集团24.4，升4.72。腾讯控股436.2升11.2，普普马特176.7升15.2，恒生中国企业86.96升1.16，华虹半导体165蚊跌5蚊，阿里巴巴123.7升0.9，长飞光纤光缆233.6升23.8。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影美控股、伟能集团、光丽科技、时代环球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华益金控新股、亚太资源、环联联讯、紫荆国际金融。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35， 英镑 10.527， 瑞士法郎 9.99， 澳元 5.612， 加元 5.683， 新西兰元 4.67，欧元 9.117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19。 港金是报42,005元，比上日收市升1,00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510.45美元，卖出价4,511.03美元。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话：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亦都系具吸引力嘅出海选择。圈惠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嘅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佢接受本台访问嘅时候话，企业对于中亚市场可能会较为陌生，不过佢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嘅金融中心对接，亦都可以作为重要嘅平台，推动人民币喺新兴市场普及。方嘉莉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和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3: 阿斯塔纳啦，丹拿嗰个国际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的制度啦。香港我哋呢边嘅金融基建啊、资本市场同埋金融科技呢啲优势咧，都啱啱系可以对接当地市场嘅一啲需要。当然我哋具备资金自由流动啊、稳健监管啊，但系其实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视为资金嘅安全港。正正系呢个点咧，可以帮佢哋咧有效咁将啲资金咧同啲机遇对接咯。喺而家嗰个地缘政治嗰个环境里面，我哋可以充分利用呢个优势。
2: 今次系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惠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及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3: 人民币整个配套呢，一环扣一环， 譬如話人民幣融資啦，跟住離岸在岸人民幣債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對沖噶咯。我哋每一個板塊都係可以幫客人喺在地嘅企業咧去解決佢哋啲痛點。當你有一個幾完善機制咧，係可以幫佢哋打通成條資金鏈嘅時候咧，絕對對將來譬如話繼續用香港作為一個融資中心咧，係絕對有幫助。
2: 勸慧儀期望今次訪問可以促成簽署一啲合作備忘錄，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人民币中间价报 6.8176 对一美元，较上日价中间价升超过60点子，创超过3年的新高。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东京5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增长 1.3%， 低过市场预期，连续4个月低过央行 2% 的目标。核心 CPI 包括石油产品，不过不包括新鲜食品价格。期内东京地区整体的 CPI 按年升 1.4%。而日本四月的零售销售按年升 2.1%， 高过市场预期。四月的工业生产按月就意外增加 0.8%， 市场原本估计会减少 0.9%。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现在由阿摩先提翻大家了，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中间道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摩地里。咁另外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土瓜湾有爆水管，咁就系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而家唯一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仲有码头位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喺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嘅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跟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坚拿道天桥。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是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买境外楼看落很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那么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不保证可以准时收楼，不小心还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4: 港式达人啊，咁啊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5: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6: 系系系，
5: 一定会有啊，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6: 冇錯。
7: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6: 有我梁禮勤
8: Daniel 陳浩源，
4: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9: 港台電視317點國劇《歡樂家長群》，
10: 由張嘉譯飾演嘅劉向上、劉果寧、劉果寶嘅爸爸，劇中家長群嘅一員，係個顧家暖男，工作時間自由，所以男主內女主外，但就同女強人太太因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衝突。
9: 7點國劇《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7點，港台電視31。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那时间呢就来到中午12:35，欢迎收听这一节的一桶金，我是张思文。咁睇翻港股中午收市情况啦。咁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81点，升咗275点啦。咁升幅咧系有1.1%噶。咁啊，即月咁个大市成交方面啦，就有1,941亿几。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149点，升咗1%嘅。咁啊，低水132点。至于各分类指数方面都是上升的，见到地产分类指数、工商业分类指数、国企指数和红筹指数都是升了超过1%，科技指数方面都是升了超过1%的，报4,969点，升了81点，升幅是接近1.7%。咁啊，睇翻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咁啊，盈富基金25.54啊，咁啊升咗超过1%。中芯国际85.85跌咗近3%。联想集团就犀利啦，咁啊半日升幅啦就接近24%噶，接近24%。咁啊半日报啦24.4啊，升咗4.72。咁啊，腾讯控股啦，436.2升咗近3%，泡泡玛特啦个升幅都相当显著噶，咁啊半日升咗超过9%，报176.6。南方恒生科技4.86而升咗近2%，恒生中国企业86.96系升咗超过1%。华虹半导体165元跌咗近3%，至于阿里巴巴123.7啊，咁啊升咗超过1%。长飞光纤光缆半日升幅咧有成1%噶，咁啊报233.6噶。咁啊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啊，见到日韩台股市咧都系升咗超过2%，近乎3%添啊。咁啊，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328点，升1,635点；首尔综合指数8,417点，升231点；台湾加权指数44,882点，升咗1,245点噶。 咁啊，同嘉宾倾偈之前啦，咁啊，先预告下啦，稍后时间啦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咁啊，今集啦就会讲下内地楼市噶，咁啊，请嚟咧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讲翻广州啊，启动卖旧买新试点啦，点样稳定翻嘅楼市噶，咁啊，各位听众咧就留意收听啦。咁啊，睇翻咧即系个港股方面啦。咁啊，电话咧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资深证券业人士谢明匡倾下噶。谢 Sir 你好啊，
6: 系你好啊，张小姐。
12: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咧个港股啦，咁啊升咗超过1%啦。咁啊，联想集团咧就系、是、即系个半日咧升幅最大嘅蓝筹股啊。咁啊，半日咧都升咗成24%噶。咁啊，睇翻佢咧，自从咧佢公布翻旧年个业绩以嚟咧，嗰、那个股价咧都已经连升咗5日啦，咁啊又创新高添。咁啊，如果睇翻成个月嚟讲啊，咁啊都升咗成超过1倍噶咯。咁今朝早个升势系咯，今朝个升势其实系有啲咩因素带动先？
6: 我谂系当然都系陆陆续续有买盘啦，但系亦都系有沽盘噶。咁但系因为之前咧业绩出咗之后咧，佢嗰啲即系话裂口性上升啊咁样，股价即系升得犀利，咁当然有回吐噶。咁但系琴晚咧 Dell 嗰个业绩咧非常之靓啦，尤其是喺 AI server 和呢个 data center 嗰方面咧，佢哋即系赚咗好多啊！咁变咗嚟讲咧加埋佢哋嗰个2027年Dell 嗰个所谓嚟紧个业绩嘅指引咧，就都好乐观下。咁所以嚟講咧，聯想今朝早咧，亦都係睇住個 Dell 嗰、那個即係話成績表啊，咁好多呢、這個即係話投資者亦都係跟進啦。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都升得太多 ，alright 呢個聯想，咁我覺得有多少嗰、那個 PE 啊各方面都係 overbought 咗噶啦。咁即係後市要小心啲啦，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喺即係話佢個業績嚟講咧，講緊嗰啲 chips 咧，佢哋自己嗰個庫存量咧係比較上係有喺度抵禦咗年初到三月嗰、那個即係話嗰一季咧嗰、那個 chips 個升幅咧嗰度咧能夠仲係用緊嗰啲平貨，咁如果第二季即係話佢個業績嘅之後嘅第一季啦嚇，即係2026、2027年嘅個成績啦，咁我相信會反映嗰個情況，咁所以嚟講咧投資者都要小心咯。
12: 咁啊，即系刚才提到咧，就系话俾呢个即系同业啊大二个业绩咧，挞着咗佢嗰个即系股价升势咧咁样。咁其实如果睇翻大二啦，咁啊上个季度嗰个业绩啦，佢即系不论系盈利啊、收入啊，亦或系经营性现金流咧，都创咗个纪录噶。咁啊，都系受到啲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爆发式增长所带动啦。咁其实即系对于即系呢一类嘅行业，咁啊嚟紧AI 咁啊，当然就系即系继续会。支持嗰个增长啦，咁其实即系呢一个支持力度啦，对于即系譬如话联想啊，或者系大二啦，即系啲股价嚟讲啊，嚟紧咧系咪都即系有增长，但系都要留意翻嗰、那个即系升幅嗰、那个会唔会都即系升得比较太多咁样？
6: 一来啦，第二来又系话你都系要放即系投资喺度噶嘛，投资 AI 嗰边噶嘛。咁所以嚟讲咧，你嗰个回报同埋你嗰、那个成本嚟讲咧，都系要成，即系话都要成正比嘅。咁所以嚟讲咧，如果你见到佢嗰个成本大咗，而个回报咧就比之前嗰一季咧或者之前嗰个年度咧系开始放缓嘅话咧，你都要小心啦
12: 咁其实 AI 嗰方面咧，即系继续都持续咧，系支持住咧，即系一啲半导体行业啊，或者系 AI 相关嘅即系股份嘅升势啦。咁譬如见到咧，即系呢个SK 海力士啦，咁喺香港呢边咧就上市咧，有一只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嘅 ETF 产品。咁见到今朝早都继续升啦，咁升咗近乎4%啦。咁其实即系行业嚟睇啦，即系半导体咁都继续都系会个。增长嘅趋势系咪持续啊？
6: 会持续，但系咧都系要小心啦。你 Hanix 好似台积电 啊嗰啲，咁變咗嚟講咧，如果佢一回頭嗰度咧，咁變咗呢類型嗰啲所謂叫做衍生工具啊或者產品咧，嗰、那個價會跌得比較上係誇張。啊、所以即係話啊，買嗰個時間升上去梗係開心啦。如果你落嗰陣時間都要小心啦。咁我相信下半年咧，好可能呢啲咁嘅衍生工具啊，或者投資產品咧，好可能會見真章啦、啊、因為點解咧？你過去呢段時間咧，你個股價係好勁啊，係嘛 ？Alice 啊，呢個 Samsung 啊嗰啲嚇，同、啊、埋你台積電啊、NVIDIA 啊嗰啲咁，佢梗係有一段時間要回吐啊。咁所以嚟講要小心啦、啊。
12: 因为如果展望翻六月份啦，呢啲咁嘅半导体行业嘅相关嘅股份啊，喺港股上市呢啲啦，咁点样见真章法先？
6: 嗱，你而家我哋睇翻咧，近来啊，过去呢半年上市嗰啲咧吓，好多咧都系炒供求。你话 AI 嗰啲咧系 concept 得嚟咧，佢因为佢仲未有盈利啊嘛，系咪？就算你而家 MiniMax 啊，同埋另外嗰啲咧，都係講緊啊。雖然話即係話冇成，即係仍然係虧噶嘛，即係 making loss 啊嘛。咁變咗嚟講，你一路要去放投資落去，咁變咗咧，咁你幾時 break even 咧？幾時賺錢咧？係嘛？咁有段時間噶嘛，係咪先？咁你股價冇理由一路推上去㗎，係嘛？即係因為有情況就話。你嘅股數喺香港上市係股數好少嘅，咁你譬如講你前幾日有一個係千幾萬股，係嘛？你如果 10% 好喺公開認購嘅，其他嗰啲就國際配售嘅，咁你冇上去乜嘢價都得啦，係咪先？所以嚟講，因為你又有冇回撥嘅，有啲操作冇回撥嘅，咁變咗嚟講咧，你都係 corner 曬啲貨嚟炒。咁基本因素嚟講咧，個個 interpretation 唔同，即係大家演繹唔同啊！咁你幾時即係話 break even 啊？各方面咧，你都自己投資者心裏有數
12: 啊！嗯，係啦，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即係關於佢哋嘅投資同埋回報啊，即係能唔能夠成正比呢一個因素啦。咁啊，另外咧，我哋睇翻一啲內房股啦，咁都今朝早都上升啊！咁啊，見到國務院啊，咁啊，琴日咧就發布咗咧城市更新155規劃啊，咁啊，明確。咗2026年至2030年嘅发展目标啦、任务同埋政策啊，咁啊展望去到2035年啦，会建成现代化嘅人民城市。咁啊，见到内房股今朝咧都表现都唔错啦，有半日嘅话咧有超过5只嘅内房股啦，升幅系超过10%嘅。咁啊，个别嘅升幅咧去到20%咁多添，譬如话碧桂园啊嘛，升咗19%啦。咁啊，蓝筹嘅内房股方面咧都升得唔错噶，咁啊，龙湖啦升近6%，华润置地升近4%，至于中海外啦，咁啊升咗超过3%嘅。内地 A 股仲犀利，嗰个万科就升停板添。咁似乎市场都对于个城市更新个憧憬咧，都相当乐观嘅嘛。
6: 嗱，乐观还乐观，憧憬还憧憬，但系你呢啲消息一出嚟咧，因为你本身咧内房股嘅股价非常之残嘅，贴地咁滞啊。好似萬科嗰啲跌咗好多好多好多，同埋咧佢自己仲係周身債，咁所以嚟講，你話你追落去咧唔緊要，短炒，但你要識止蝕，因為如果我哋睇翻佢嗰個所謂計劃內容嚇、啊，你都係講緊呢個咩地下管網改造啊，排水啊，去污水澄清危房改造50万套，城市空間體優化咁樣嗰啲，嗱、啊、即係。啊、你呢啲嚟讲咧，咁你要钱噶嘛？
12: 系咪
6: 先？你嘅资金喺边度咧？你又发行专项债，专项债咁样，你边个买呢啲债咧？系嘛？咁你啲债嗰个 collateral 系点样咧？系咪先啊？因为而家你中央嚟讲，样样都中央都要讲钱噶嘛。咁你资金嗰啲会唔会紧住啲咧？系嘛？所以你话啊，即系你唔好介意我讲啊，吹一吹就得。你話咧有持續性 consistently 嗰個股價上去咧，因為呢啲消息咧，我覺得唔實際啦。因為點解咧？你即係中央喺佢盡全力去救房地產，出個白名單啊，叫銀行嗰啲借錢係嘛 ？OK， 咁又點咧？咪嗰啲股價升完之後，會唔會再跌咧？我唔清楚係嘛 OK， 小
12: 心啲。你都提到都话钱嘅问题啦，咁啊见到有啲机构就测算啦，即系相关嘅一啲城市更新嘅市场总容量啦，预计去到咧15万亿至到20万亿元人民币，咁嗰个即系需求都嗰啲钱嘅需求都几犀利。
6: 系啊，因为点解咧？嗱，钱啊需求犀利啦。咁你如果你话，我系发专项债，系嘛，即系 project financing。咁大佬，你边个去承担呢啲债咧？边个肯去咧？咁如果人哋肯嗰、那个，即系等于新世界啫嘛，系咪先啊？你用边咩嚟做 collateral 咧？保证咧，系咪先啊？啱唔啱啊？咁你国内都系噶，你如果话想 international fund 嚟支持啲你呢啲咁嘅项目嘅，咁你俾到咩担保人哋？系嘛？啱唔啱啊？咁你而家国家有咁多唔系个单子。城市規劃要協助啊，嗰啲房地產要協助，咁你仲有其他嗰啲咧，係咪先啊？嗰啲所謂固定投資啊，各方面咧，啊 ，OK。
12: 嗯，咁啊，即系都转一转个话题咧，简单讲下啦。咁啊，譬如话油价啦，咁啊见到佢落翻嚟啦，咁啊见到今朝做啲航空股啦，升幅比较显著啲。咁啊嚟紧油价走势啊，同埋相关嘅一啲航空股啊，或者油同油相关嘅股份嘅表现咧，即系点睇咧？简单讲下。
6: O K， 咁啊油价咧，其实咧占呢个航空公司嗰个成本咧 ，roughly 系30% 嘅。咁你如果你即系话之前嗰个油价，你喺今年3月6号每一桶嗰个时间咧，你又讲紧都系157.41美元嘅每周啊。咁你之前咧就即系而家3月20号去到197。咁而家落翻啲咧，每桶係嗰個時間係95.95。而家落翻啲嘅話咧，咁當然講對航空公司嗰個成本係非常之有利啦嚇。咁所以嚟講，你見到今朝早嗰啲航空，即係話公司嘅股價，尤其是 Cathay 啊嗰啲咁啊，升得唔錯啦嚇。
12: 嗯，好啊，咁啊，剛才咧提到嘅股份咧，謝Sir你有冇持有㗎？
6: 冇嘅嚇。
12: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謝明光嘅分析啦。咁啊，睇翻咧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系报啦25,281点啊，升咗275点，升幅咧系有超过1%噶。
8: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13: ，AI 大战设计师。
14: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3: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神州理财小百科，
12: 咁欢迎收听呢一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啊！咁啊，内地咧多个地方咧都表示会加大存量房嘅收购力度啦，以稳定翻嘅楼市噶。咁啊，其中就见到广州啊，就公布楼市新政嘅详情啦。咁啊，启动咗卖旧买新嘅试点。咁啊，究竟咧即系政策点样支持翻个楼市表现啦？就请嚟咗奥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倾下噶。你好啊，马田。
16: Hello， 你好。
12: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广州啦，关于嗰、那个卖旧买新嘅试点啦，咁啊，涉及咗啲地方国企咧，即系广州安居集团啦，咁佢系出手收购翻啲二手楼啦，咁佢哋嗰个目标咧就系300万人民币以内嘅，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咁啊，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嘅二手住宅啦，咁啊，楼龄就不限嘅，咁啊，二手业主咧就要喺交易完成之后咧，180日之内咧就喺广州买翻一手新楼啊，咁啊 ，Martin 啊，咁啊，其实咧喺广州咧拎住300万，咁啊做首期或者敷批啦，咁买一手楼嘅选择多唔多先？会唔会话即系卖咗买唔翻啊？因为近排啲广州一手楼好似卖得好快啊。
16: 如果睇翻呢個價錢嚟講咧，即係我哋以一個上限嚟計啦，300万人民幣，70平米大概係4万零蚊一平米啦。 咁喺廣州都買到嘅，咁但係我哋講緊天河區啊，一啲高上啲嘅區域就未必買到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其他區域，例如海珠區啊嗰啲都會買到嘅，即係又唔係一個好挑戰性嘅門檻啦。因為講緊而家平均廣州嘅樓價大概30,000多一平，咁如果我哋見到呢個補償40,000多一平嘅話，都應該可以買到嘅。
12: 嗯，咁啊，即系近排嗰、那个即系啲一手楼卖得咁快啦，其实会唔会都受到一啲政策嘅因素支持啊？
16: 都会有帮助嘅，因为始终现时个市场入边嗰个供应量都系多啦。咁之前有一啲供应系起咗未卖出嘅，咁相信呢一个措施又会帮助到嗰个去库存嘅情况啦，同埋可以喺个旧城改造方面都会可以刺激到唔同区域嘅旧城改造嘅。
12: 嗯，咁、那个库存嗰个情况呢，而家即係譬如话内地啊或者係广州啊一线城市个情况系点样㗎？
16: 整体嚟讲，佢库存其实过去嗰12至18个月都做得唔错嘅，因为始终现时我哋睇嗰个楼市个政策嚟讲都系最宽松啦，近年嚟讲都会刺激到整体市场嗰个需求囉。咁尤其是一线城市，咁我哋讲緊2-3年前啦，尤其是过咗疫情之后，资金主要都系集中喺一线城市嗰度发展，咁都会帮助到整体个需求继续向上嘅。
12: 嗯，咁如果系睇翻咧，即系今次呢、這、一个即系广州啦，咁由国企出手买二手楼啊，二手业主买咗楼之后买一手楼，咁即系啲旧楼就腾出咗出嚟咧，就用翻啲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啊咁样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咧，都造就翻一个物业嘅流转阶梯咧？市民咧嗰、那个对于楼市方面嘅信心咧，又会有一啲恢复咁样啊？
16: 整体嚟讲，对于个市场都会有帮助，因为始终我哋讲紧现时喺个中心区或者系一啲旧城区入边，咁相信个地理位置系相对比较理想，但系嗰啲楼龄就相对比较旧。咁如果我哋做呢个措施嘅时候，腾空翻一啲旧房出嚟做重建嘅话，对于整体嗰个旧城改造，其实都会有帮助嘅。咁尤其是而家我哋见到好多市民要买楼，可能都要一啲偏远啲嘅地区啦。咁我相信呢个措施长远嚟讲，对于个楼市都会系有一个健康嘅发展嘅。
12: 嗯，咁如果系睇翻即系今次呢一个佢哋嗰个收嘅目标咧，会唔会话咧系即系反映咗咧，其实即系喺内地呢一类型嘅即系二手楼咧，嗰、那个即系相对嚟讲嗰个成交唔系话咁活跃啊，或者系个竞争力比较低啲啦，咁所以先至有一个咁样嘅即系政策出嚟啦，即系希望盘活翻嗰、那个即系楼市嘅库存咁样咧。
16: 主要都是帮助整个市场的流转和去库存为主，因为新楼的去库存流通不到，对于一些旧城去货都会有影响的，这个就会影响到长远整个城市发展的进度。因为看回其实现时的市场，如果我们讲的那个成交量对上12个月都有明显改善的，唯独是个楼价就未是很大幅回升啦。咁我哋见到现时一线城市主要都系一啲单位数嘅升幅喺个楼价方面，广州讲紧中心区域嗰啲都会系有一个升幅，但系都系2-3% 为主啦。咁整体嚟讲，广州今年就升咗1% 到嘅呢个楼价。咁长远嚟讲，对于成个城市个发展或者个楼市嚟讲，都会系一个直接帮助嘅。
12: 嗯，咁即系如果话即系广州呢啲一线城市啦，即系卖旧买新嘅试点成功嘅话啦，其实都唔难想象啦，同样嘅模式去复制翻去到其他地方啦。咁譬如话即系喺广州以外啦，咁内地其他省市啦，嗰、那个楼市嘅盘活工作啊，或者嗰个需求大唔大咧，或者嗰个一手库存咧，嗰个情况多唔多啊？
16: 现时如果我哋见到库存量最高嘅，都系一啲叫低线嘅城市，可能2-3线城市嗰个库存量相对比较高啲，一手就去库存嘅进度都理想嘅，但系2-3线城市嗰个就真系要啲时间去消化啦，因为始终资金唔系太多喺啲2-3线城市度，咁同埋我哋见到嗰个楼价都系向下调整紧嘅，继续，咁变咗一般买家或者市民对于去喺2-3线城市置业嚟讲，个信心就唔系太大嘅，一线城市嘅情况就相对比较好啲嘅。
12: 咁其实呢个两极化嗰个情况啦，嚟紧会唔会都系会持续噶？
16: 短期之內預料會持續嘅，因為我哋講緊，尤其是國內而家都係着重喺一線城市度發展，同埋喺個城市化嗰度係着重啦。咁譬如我哋講緊兩三線城市，去缺乏資金嘅時候，有好多無論基建未到位、資金未好充足嘅時候，對於佢嗰個庫存量去貨都要啲時間嘅，所以短期之內呢個兩極化預料都會繼續持續嘅。
12: 嗯，如果系睇翻一手嘅话咧，咁即系好似之前咧，即系广州咧卖得好快嘅，跟住网上拣楼咧，即系两分零钟就已经卖晒啲楼嘅话咧，呢啲咁样嘅个案咧，其实系一啲个别情况啊，还是系普遍嚟讲咧，一手嗰个销情咧都系即系咁畅旺噶。
16: 普遍嚟講，一手嗰個銷情都係暢旺嘅。咁但係，譬如我哋講話數分鐘就買曬呢個，就相信同個別樓盤係有關係啦。即係可能有啲地區相對比較吸引，或者個樓盤個素質係相對比較高啲。咁呢啲係會喺個別樓盤度做到嘅。但整體個一手銷售嘅情況都絕對係比之前一啲政策出台嘅時候係理想嘅。
12: 嗯，咁如果系即系睇翻即系住宅嗰方面啦，有冇话即系预计咧，即系嚟紧个一二手楼价嗰方面啦，会唔会话都有一个向好嘅趋势，还是嗰、那个即系升幅嗰个空间又即系暂时嚟讲又唔算话非常大咁样咧？
16: 如果講翻廣州整體嗰個叫住宅樓價發展，相信係會平穩啦，即係今年個情況，因為見到一手去貨嘅情況都唔錯，雖然二手未有配合到，但係因為市場整體嘅氣氛都係靠一手去帶動啦。咁預計整體嗰個樓價今年都會係有大概5%左右嘅升幅嘅廣州。如果內地整體就相信都係一線城市領跑啦，我哋講緊一線城市整體嘅升幅都會達到係3%至5%嘅，咁二三線城市就繼續要向下調整啲啦，即係同過去嗰一兩年嘅情況係差唔多啦，因為都係集中喺一線城市度比較多嘅投資，咁二三線城市嗰啲就可能個樓價要繼續向下調多4-5% 左右啦。
12: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唔该晒黄少琪咧，同我哋倾下咧，即系最新咧内地嗰个楼市情况啊。咁特别咧系广州嗰边咧，即系有一啲嘅楼市新政策嘅详细嘅情况出咗之后啦，究竟嚟紧咧即系广州嗰边咧嗰个楼价或者系嗰个库存啦，甚至乎系佢哋嗰个销售嗰个走势啦，都唔该晒黄少琪同我哋分析咗噶。拜拜。
16: 好，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将会下星期三同四通知家长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2026年度一共有16345个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一共14093人。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93.6%。家长可以透过至方便电话、短信或者邮递方式知道派位结果。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在有关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应该事先和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轮。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朝早发生怀疑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计划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说，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它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如果以泛化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都将会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者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能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夜晚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各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 东北风达到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5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6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4.3，跌3.95；联想集团25.08，升5.4；腾讯控股434.2，升9.2；泡泡玛特175元，升13.5；南方恒生科技4.83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4；华虹半导体162.6，跌7.4；阿里巴巴122.9，升1.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1，欧元9.1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9点，升1,666点。港金报42,005元，升1,0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49美元，卖出4,51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是黄泥涌合天桥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啦，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现时有交通意外，一带啦开始车多。而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现时有交通意外，咁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而同時咧，油麻地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部分行車線咧，現時都係封閉緊嘅，一帶咧都係有少少嘅車多。咁就係油麻地咧，現時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咧，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開始車多。另外再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曾經有交通意外㗎，不過啱啱已經清理好，現時龍尾就去到中信大廈，大家經過記得要保持忍讓啦。睇返隧道情況，現時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呢，喺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下 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言不尽，风不息，
5: 自由风，自由风。
6: 机械人嘅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7: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6: 吴杰庄议员，
8: 占用沙盒嘅模式，佢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9: 飲食對你的身心靈來講充當什麼位置呢？
10: 是一種情感抒發的載體，
9: 還是養生食療的工具？
10: 細閱由古到今不同朝代與飲食相關的典籍，
9: 逢星期六晚八點半至九點，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
9: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蕭恩浩，
10: 同你一起細味人生與文學，一起展開閱讀一本書的旅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5月29日，欢迎大家收看和收听港台电视31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主持有余日峰和方健仪嘅 Dennis， 你好。
15: Hello， Kenna。
14: 哇，头先翻嚟好热啊！讲下出边嘅天气状况先吓。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系64%，紫外线指数10，强度属于甚高啊！仲有两个警告信号嘅，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喺12:30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喺户外，无论是做嘢又或者你行街啊，或者喺出边咧，就浮游紧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啦吓，吓以防咧就系中暑嘅。嗱，今日星期五有医管局精灵直播啦。今日我哋主题承接翻上个礼拜，我哋讲咗痛风一啲嘅病理啊，咁同埋就系对于一啲嘅手手脚脚嗰啲关节咧起咗一啲好大嚿嘅痛风石点处理。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哋继续啦，就系讲痛风背后的伤心损肾啊吓。哇，伤心损肾呢一个嘅影响咧都几严重下
15: 嘅，系啊，嗱，即系影响到关节固然就已经唔舒服啦。如果系心脏啊、肾脏受到影响咧，对于整体嘅健康带嚟嘅影响就可想而知啦。咁啊，究竟咧点样喺即系无论系药物啊、医疗上处理到佢之外咧，即系饮食上啦，当然咧都系同呢个痛风息息相关啦。稍后咧就会有咧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点样去关注呢件事啦。
14: 冇错啦，咁啊，去到点半钟啊，我哋今日去关注一下呢一个嘅题目咧。呢排睇啲国际新闻比较多啲，就系话关注汉坦病毒啦，细细个听过呢个名嘅，译音唔同啦，啊咁啊，但系即系原来我哋今次呢一件事件之后先知道，原来汉坦病毒都可以致命噶。
15: 系啊，虽则咧睇翻啲新闻啊，或者留意到都系爆发嘅地区咧，都系香港以外嘅地方啦。咁但系咧讲紧咧，即系呢个例如鼠患啊、老鼠嘅问题咧，就唔同嘅地方都要留意啦，包括香港啊。咁究竟咧呢件事系咪真系同我哋距离咁远，定还是系咧都系要做好啲预防措施咧？一阵间同大家了解一下啦。
14: 系啦，咁我哋有急症科专科医生啦，讲下如果真系唔好彩俾老鼠咬到，或者其他蛇虫鼠蚁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嘅？好啦，2:00啦，去到呢一个电台嘅环节，哇！呢一个题目，嗱，虽然你同我都系自由工作者，但系我哋曾经都喺职场嗰度打滚过嘅，咁所以咧呢个啱晒各位打工仔听啦，就系、是、职场压力如何影响精神健康？你以前嗱，头先咧即系问你嘅时候咧，我问你有冇试过职场压力？你话应该系问系。 有邊個冇啊？
15: 不過我諗近年都越嚟越少咧，隨住身邊嘅同事咧嘅團隊越嚟越優秀咧，的確咧嗰個職場壓力係會減少噶。
14: 哇！
15: 不過講到尾咧，都係要睇下點樣自己去應對啦嚇。
14: 係啊，因為職場壓力咧，有啲係自己俾自己啦，有啲人哋俾自己啦，更多可能係老闆俾你啦嚇。咁啊，點樣去化解咧？一間請嚟精神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講解一下嘅。我哋嘅熱線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好啦，即刻開始啦！我哋醫管局精靈直播，主題就係痛風背後的傷心損神。嘉賓就係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顧問醫生陳嘉莉醫生嘅。陳醫生你好。
16: 你好 ，Janice，Hello 阿 Kina。
14: 係啊，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就嗱温故知新少少，上個禮拜唔係你，但係我嚇，咁所以我有少少記憶嘅。咁啊嗰陣時我哋都講過話係身邊啲朋友好多時咧，就係有三個特徵係有呢個痛風嘅，包括係佢哋係年紀比較資深啲啦，身形啊略為肥胖啲啦，嚇咁啊，同埋咧就係佢哋咧都好中意飲食食嗰啲啦嚇，咁都會有啲痛風嘅症狀嘅。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想睇下喺呢一個嘅飲食範疇上咧，點樣會影響到大家飲食範疇禍從口入，好多時咧都會係影響到一啲嘅心啊、腎啦、啊、或者三高嘅朋友。要請阿陳醫生啦，點解呢個尿酸同三高咧會扯上關係嘅咧？
16: 哦，咁啊，阿 Kina 你講得好好啦。其實即係痛風症嘅病患者咧，好多時都有啲慢性嘅共病嘅，例如即係高血脂啊、高血壓啊、糖尿。咁樣睇翻我哋本地嘅數據咧，有一項2021年嘅調查，就跟進咗380個喺醫院管理局門診覆診嘅病人，其實超過一半咧都有肥胖症啦、高血壓啦、高血脂啦，都有三成係有糖尿症嘅。咁所以就共病嘅情況是很常見的。咁你話點解即係痛風症嗰啲病患者心血管嗰個風險多呢？第一就好似啱啱講啦，佢哋嗰啲共病，例如高血壓、高血脂、代謝綜合症高咧，咁呢啲其實呢啲慢病咧都係會增加心血管病嘅風險嘅。第二就係如果血液嗰個尿酸增加啦，咁佢會影響到血管嗰啲內皮細胞嘅功能，同埋引發一連串嘅慢性嘅炎症，咁所以就增加咗血管阻塞啊、硬化個風險，增加心血管病嘅風險嘅。
15: 咁啊啲尿酸結晶啊固然唔係好嘢啦，去到關節度更加會腫曬啦，唔舒服咁樣啦。但今日都會關注到就係呢，原來會去到其他器官，包括腎臟。哇，其實腎臟都真係好脆弱㗎喎，喺我心目中覺得。如果有啲尿酸結晶喺度，係一個點樣嘅狀況，同埋會唔會好痛啊？定係點嘅呢？
16: 咁咧，其實血液嗰啲尿酸最主要都係腎臟排解出嚟嘅咁樣。咁如果血嗰個尿酸太高咧，其實嗰啲尿酸鹽咧會沉積喺個腎度，咁啊令到腎功能受損啦。咁同埋嗰啲尿酸結晶有可能做到腎結石啊，或者尿路嘅結石，咁啊病人就會話排尿困難或者腰痛。咁所以咧痛風症個血尿酸高同個腎功能差咧，其實係有個相互嘅關係嘅。尿酸高咁啊當然會令到腎功能受損啦，但係調翻轉腎功能受損咧，都會令到腎臟排解個尿酸減少，咁所以血嘅尿酸又會過多咁樣咯。
14: 所以係有一啲嘅相互嘅影響嘅關係嘅。咁但係我哋經常都會聽有啲人係有腎石啦，咁腎石可能有好多款噶嘛。咁我唔知道會唔會話有啲邊啲惡啲嘅話，由尿酸去引起嘅腎石係會比較惡啲嘅咧，係。
16: 我諗即係任何腎石咧都可能會影響個腎功能嘅，因為佢可能會塞咗嗰個尿道啊，或者係個腎石破壞咗嗰個腎臟啊咁樣。咁所以即係有任何腎石嘅話咧，其實之後我哋都會再講啦。腎石或者係初次痛風咧，我哋都會建議同病人講話食啲降尿酸藥咁樣嘅都。
15: 咁啊，如果係腎嘅問題，大家第一時間就係諗，其實可能都關飲水事啊等等啦，飲多啲水就點都係好啲嘅，係咪？對於呢一個即係有尿酸石嘅問題，都可以透過飲水改善到嘅咧，其實。
16: 其實都係㗎，你飲多啲水就可以排解多啲個尿酸啦，同埋即係血液個尿酸又會減少啦。不過都要睇小心啲嘅，如果你話即係慢性腎功能受損啊，或者有啲心臟衰竭嘅

0: 淨係抽血嘅時候個尿酸高，佢未必有症狀嘅。咁之後雖然冇症狀啦，但係嗰啲尿酸結晶都開始喺個關節嗰度沉積啦。咁所以佢就會再下一個階段咧，就係佢會反覆嘅急性痛風症發作。咁如果喺呢個階段初期嘅時候，影響個關節好少嘅啫，可能就係腳趾公啊，或者膝頭哥一兩個關節。咁就算唔醫佢咧，一兩個禮拜佢都會冇事。咁之後就冇症狀嘅緩解期，咁就直至下一次急性痛風發作啦。咁如果時間耐咗，你又冇處理好個血嘅尿酸咧，佢就會慢性嘅痛風性關節。咁嗰陣時病人就會同我哋講咧，影響個關節個痛症越嚟越多啦，咁同埋即係越嚟越密啦，發作得中間嗰個冇症狀嘅緩解期又越嚟越短，咁咧有可能令到個關節變形啦，亦都有可能有痛風石咁樣嘅。
1: 但呢一種咧，即係痛風引致嘅關節問題，同可能好多長者都會留意到，或者都已經係感受到已經有嘅退化性關節炎咧，會唔會都聽到佢哋好多時都覺得幾難分別嘅咧？
0: 係啊係啊，有時我哋喺門診嗰度都係有啲病人就都會問我哋，究竟係退化啊，定係痛風啊咁樣？咁其實咧都有得分辨嘅，例如症狀上高嗱，個根本原因就係痛風就係血個尿酸太多啦，但如果退化就係你關節勞損啊、老化啦。咁另外就係嗰個關節個位置啦，咁如果係痛風症咧，咁通常都係影響個腳趾啊、足攞啊、膝頭哥啊、手指。咁如果退化咧，都係啲承重嘅關節，例如脊椎啊或者手指末端嘅。症狀咧就係、是、痛風症就關節會紅腫熱痛啦，同埋會嚟得好急嘅。通常就4至24个钟咧，啲病人就已經好痛噶啦。但係退化因為係一個慢性嘅過程啦，啲病人就會話痛啊、關節緊硬啊咁樣，咁但係就會慢慢惡化。外觀上高咧，痛風症可能會有痛風石啦。退化關節炎就會變形啊、粗大啊，甚至個手指末端會有啲骨刺嘅結節咁樣。誘發因素又係啦，如果痛風症咧，病人通常係同食嘢有關，或者飲得少水有關嘅，食啲高嘌呤嘅食物。但退化性關節炎因為勞損啦，如果你過度勞損個關節咧，佢就會更加痛。休息嘅時候，可能佢個痛症就會減少咁樣嘅。
2: 所以咧就咁睇咧，佢兩者都其實有分別嘅、哦，即係表面上都係痛嚇、痛痛痛埋痛，係啊。咁但係其實嗰個引致嗰個嘅病嗰個痛楚啦，又或者係你因為啲咩，譬如食咗嘢啊，又或者你可能係嗰個痛嘅位置啊，大家都可以分辨得到嘅。好啦，嗱，開始可能大家都會諗下，咦，好似我都有少少似係嗰啲痛風嘅時候初期嘅一啲嘅病患，佢都經常同佢講，可能陳醫生講話，喂，我戒下口先啦嚇，我自己搞得掂噶啦都。咁幾時先話為之？哎，我俾你戒口，但係去到啲咩位都係唔得啦，要開始呢個治療嘅咧。
0: 咁嗱，所有病人都係啦，首次痛風咧，其實都已經要戒口啦。好似你咁講，即係高嘌呤嘅食物，我哋都避免飲多啲水啊，同埋控制個體重好緊要嘅。咁但係幾時先至話真係要食降尿酸藥咧？咁我哋睇翻即係美國嗰啲風濕病協會咁講啦。其實以下任何一個情況咧，我哋都強烈建議啦。如果一年發作兩次以上嘅痛風症啦，又或者係個皮下組織已經有痛風石。又或者是照 X 光都見到那個痛風的關節受損呢，我們都會強烈建議他開始吃痛風藥的。咁有另一類病人就係第一次痛風症發作咧，我哋都會同佢商量食痛風藥噶啦。例如個腎功能本身已經差啦，去到慢性個腎功能第三期以上啦，本身有尿路嘅結石啊，或者一啲好高尿酸、高血尿酸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商量，都開始食啲降尿酸藥咁樣嘅。
1: 可能有啲人聽到咁樣嘅解釋就話，哦，即係話最初就先試下戒口啦，唔得咧就可能都要食藥。如果咧稍微恩皮啲就會話啦，哦，咁我食緊藥嗰啲就唔使戒口啦。當然我相信就唔係咁樣啦，戒口就應該係長時間進行啦。但講到戒口咧，都好睇點樣去執行呢樣嘢嘅。例如有啲細節都亦都有機會會可能即係 miss 咗啊，會即係錯過咗，做得唔好啦。例如即係中國人好中意嘅飲老火湯啦，呢件事咧，大家近年講多咗，但係都繼續飲緊嘅。當然就係、是、其實同即係老火湯同痛風嘅關係在於邊度咧？
0: 老火湯個精髓咧就係、是、用咗好多食材啦，例如肉類啊、內臟啊、或者係海產啊，咁呢啲其實全部嗰啲食材咧都係高嘌呤。咁第二就係我哋會熬製好耐嘅，叫得老火湯，通常都係煲兩三個鐘嘅。咁其實嘌呤咧係可以溶喺水度嘅。當你熬製得越耐咧，食材嗰啲嘌呤溶喺水度之後咧，其實個湯裏邊含嘌呤嗰個成分就好高，所以你飲落去好容易誘發個痛風症咁樣。
2: 系，所以就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老火汤我都好中意饮噶，好和味嘅都。不过就大家知道背后可能有一啲嘅隐患都未定。咁所以咧，头先阿 Dennis 同我哋倾偈嗰阵时都讲话，因为你中意煮嘢食啊嘛，有啲人就会话啊，不如煲素。

0: 骨汤，咁会唔会好啲？因为起码啲肉类都少啲啦。又或者我哋用一啲嘅果仁啊、腰果嗰啲嚟代替，都几美味。呢、這个得唔得咧？又可唔可以啱嗰啲咧？即系中意饮翻两啖汤，你知中人都中意饮翻啖汤嚟到暖胃咁样噶嘛？
1: 系啊，阿 Kina 你又讲得啱。嗱，食材方面其实我哋都可以选择噶嘛，有得选择，减少肉类啦，用多啲瓜类啊、蔬菜啊，或者你啱啱讲嗰啲用啲 nuts 啊嗰啲煮都可以选择嘅，因为佢都系低比较低嘌呤。啱啱講啲素湯係比較低嘌呤啊咁樣啦，咁另外就係嗰個時間啊，那個時間就係唔好煲咁耐咯，我哋唔好煲我哋滾湯啦，因為滾湯都係通常半個鐘至一個鐘就完成到，咁你煲冇咁耐都係一個選擇。第三樣嘢就係個食材唔好用啲太過肥膩嘅食材啦，例如即係避免啲牛骨啊、豬骨啊或者雞腳啊咁樣，因為太過肥膩咧，肥胖都係同痛風症有關嘅咁樣。
2: 係，即係飲啖湯其實都係想有個滿足嘅感覺啫。頭先阿 Kina 用嘅和味就係咁解啦，可能都係係啦。咁啊講到味道咧，即係當然老火湯有佢吸引之處啦，亦都好多人就係覺得我嘅每一日嘅餐食嘅入邊或者間唔中啦，都想有啲甜啲嘅食物，食下甜品咁。這個都是提升整個生活質素很重要的一樣東西來的，對於很多人來說。那有痛風的，尤其是老友記，在即吃甜食方面又應該怎樣去選擇得比較謹慎和適合呢？
1: 其實我哋通常都同啲痛風症嗰啲病人講咧，就唔好飲咁多含果糖嘅飲料啊咁樣，同埋即係首先要知道果糖喺邊度嚟啦，果糖可以喺啲水果嚟，亦都可以有啲人造嘅果糖嘅，例如嗰啲玉米糖漿，有啲咩食物係好多玉米糖漿咧，就係例如汽水啦，或者啲手搖飲品都係嘅。果糖自己如果真係我哋食咗落個身體裏邊咧，佢喺個肝臟嘅代謝就會產生好多嘌呤嘅，同埋因為食咗果糖之後咧，佢會令到個胰島素擴咗啦，佢都會減少腎臟排出嗰啲尿酸咁樣。咁所以如果你飲果糖嘅飲品咧，咁或者含糖嘅飲品咧，個血嘅尿酸就會多，咁就會誘發咗痛風咯。咁我哋通常都同啲病人講，盡量都唔好飲咁多含果糖嘅飲品啦，或者果汁都係嘅。咁但係調翻轉食生果得唔得咧？生果都有果糖，食生果就 OK 喎，因為生果係個營養價值好高啦，同埋有好多纖維。我哋反而就係叫病人唔好飲果汁，因為即係你諗到啦，一個果汁可能係三個蘋果先做到一杯果汁嘅，所以果汁個果糖含量其實好多，但係食生果咧其實適量都可以嘅。
0: 所以呢個飲食注意事項係同三高啲朋友仔都類同喎，係啊，要少油少鹽少糖噶嘛，呢、這個其實即係我哋都需要係注意呢個飲食嘅習慣啦。啊，仲有一個迷思要請教埋阿陳醫生嘅，因為有啲講法就話咧，如果有啲病人一開始食嗰個降尿酸藥嘅時候咧，反而係引發到痛風嗰個狀況嘅，呢、這個又係咪真嘅咧？
1: 這個又真係比較常見嘅。如果一開始食降尿酸藥嘅時候咧，因為血液嗰個尿酸降低咗啦。咁關節沉積嗰啲結晶咧，就會開始溶解啦。咁佢就會即係有啲細嘅結晶流咗出嚟，咁所以觸發到個炎症。咁所以有可能有啲病人一開始食降尿酸藥，真係會有痛風症發作嘅喎。咁但係我哋醫生嘅方法，即係同個病人嘅方法就係同時間，我哋會開埋啲預防嘅藥物，例如都係啲低劑量嘅抽水仙鹼啊，或者係消炎藥。咁通常就係頭三至六個月咁樣食嘅啫。咁當你個血液嗰個尿酸水平穩定之後咧，呢啲急性痛風發作嘅機會就少好多咁樣噶啦。
2: 咁呢一啲時候咧，身體嘅狀況會唔會都有啲咩舒緩嘅做法可以即係提醒下我哋嘅老友記？尤其是講緊因為即係痛風引發嘅關節問題，就係啲紅腫熱痛咁。
1: 咁其實就冰敷啦，食消炎藥啦，或者食啱啱我哋講嘅預防性嘅抽水仙鹼，咁啊低劑量食三至六個月啦。咁當時當然，如果你復發就要戒口啦，戒口唔好食啲高嘌呤嘅食物啦，飲水啦咁樣咯。
0: 係啊，我記得上個禮拜咧，我哋提到就話痛風嗰個嘅特點咧，就話風吹過嚟都有啲痛添嘅，即係其實形容好痛啦。上個禮拜莫醫生都係咁講嘅。咁其實就係好多人都會諗啦，我如果有戒口又或者食埋藥嘅話，有冇機會斷尾嘅咧？
1: 可以控制得好好嘅，即係減低佢復發嘅機會嘅。但係即係我哋一度都要監察住囉，係呀，都未必話真係可以完全斷尾嘅，都要係復診呀，監察嗰個尿酸咁樣嘅。
2: 係呀，我諗最緊要都係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同埋留意住埋呢自己食落口嘅嘢。
0: 係
2: 呢個先係最緊要，因為呢講真即係食物嘅準備呢要為自己準備啦，有時亦都會為家人準備㗎嘛，把好呢個關呢就全家都比較健康啦。
0: 係呀，呢個關呢就係非常之重要。 重要嘅。另外一個關咧，就係、是、要防止外在嗰老鼠嘅襲擊。咁所以轉頭翻嚟咧，我哋同大家繼續去講下其他疾病，包括漢坦病毒嘅。今日多謝曬陳嘉莉醫生，
1: 多謝 Dennis 同阿 Kin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他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较闷热，通风不足，亦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电风扇，提醒他们使用有关电器属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与两国的直航班次。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且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元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的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加至近年每年有超過1,000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佔大約50%，其次是性別歧視條例，佔大約40%，而2020年至2025年進行調停個案當中，調停成功率都維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合适。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5,263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2,303亿。啱啱跳咗啦，系2,3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9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咧系报15,773点，跌88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升2.6；中心国际84.45，跌3.8；联想集团24.92，升5.24。腾讯控股432.4，升7.4；泡泡玛特176.3，升14.8；恒生中国企业86.86，系升1.6仙。 华控半导体162.9跌7.1，阿里巴巴122.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235.2升2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系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6。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430点，升1,739点。港金系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啦系升1,0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94美元，卖出4,507.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黄泥涌峡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重複一次位置，就是黃泥涌峽天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體育館的快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龍尾去到時代廣場。還有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近住廣東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九龍公園徑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間道慢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另外土瓜灣是有水管爆裂的，就是介乎美光街和樂山道之間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樓一期對出，唯一行車線是已經封閉了，同時車輛是不能夠沿著美景街直去樂山道，要左轉入去美光街的。還有九龍城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現在所有車輛是不能夠由太子道西左轉入去士他令道。還有油麻地有緊急的路面維修工程，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全里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在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左轉堅拿道天橋車多，龍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現在是中環廣場。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5: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3: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5: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4: 抽湿机有用噶，
5: 抽湿机有用嘅。
4: 哦，
5: 系啦，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老 K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經驗老道的境界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7: 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8: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咧？
9: 食早餐。
8: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嗯、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好啦，咁呢一節呢我哋關注一下經常睇新聞見到嘅就係漢坦病毒啦，請嚟嘉賓喺我哋身邊啊，就係急症科專科醫生嚴建明醫生嘅。嚴醫生你好。
1: 你好啊，封建爺你好啊 ，Dennis。
2: 你好。
0: 係啊，因為咧頭先我咪話咧細細個聽過呢一個嘅名嘅呢個病毒嘅名，我細個嗰陣時係聽佢係漢他病毒嘅。近排睇呢一個新聞嘅時候咧，見到統一曬叫漢坦，因為衛生服務中心咧就將佢統一個名稱，咁等大家唔會混淆，以為係兩隻病毒啊嘛係。咁好啦，咁啊，嚴醫生不如都請教一下漢坦病毒啦，好多朋友都知同老鼠有關係嘅，咁所以不如講下呢一個病嘅定義先係嘛？
1: 其實漢坦病毒咧係講緊即係一啲。特別的病毒，而這些病毒其實它是屬於一個布里亞病毒科裡面的 一份子。這個病毒科裡面其實有超過40種類似的病毒，他們每一種病毒他們會黏著一些宿主，他們會黏著一些宿主，而主要就是一些譬如老鼠、田鼠這一類的動物，每一種的病毒他們黏著的宿主是很特別的，即譬如病毒 A 它只會黏著一隻嗰一種嘅老鼠嘅情況，咁所以你見到咧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佢哋雖然有漢坦病毒嘅發生咧，其實佢哋嘅表現係幾唔同嘅。咁通常我哋講緊有兩大類嘅一啲即係感染咗嘅病人咧，會有兩大類嘅重要嘅情況啦。第一類咧就係會影響個腎，我哋所謂嘅即係腎綜合出血症。咁呢一類咧就似乎喺歐洲啦，或者係亞洲，我哋香港嘅地方咧，我哋捉到或者。即係以往見得到嘅情況咧，都係呢一類嘅情況。但係最近大家如果喺電視度或者喺新聞度見得到嗰個即係爆發嘅情況，即係阿根廷嗰架船啊、遊船嗰個爆發咧，就屬於下一類啦。嗰種咧就係漢坦病毒引起嘅肺嘅症候群。咁嗰種咧個病毒咧，其實係即係一啲特別嘅一啲漢坦病毒裏面嘅一個成員，我哋叫做即係一啲即係喺南即係喺北美洲啦、南美洲啦嗰段即係嗰邊多啲嘅。咁喺香港咧，其實蘇花我哋都未見過。
2: 係，但係頭先提到第一種同即係腎臟有關嘅漢坦病毒咧，就係、是、呢種病毒係有機會喺亞洲出現啦、嗯。其實香港有冇出現過嘅咧？又
1: 嗱，其實我哋喺2008年開始咧，喺香港咧已經即係將呢一種漢坦病毒納入一個要即係強制性要通報嘅機制嚟嘅。咁、喺防護中心喺以往由2008年到現在咧，其實香港錄得14宗呢啲個案，咁即係話香港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其實個案個數字就好少，而對上香港，我哋即係睇翻對上嗰個個案咧，已經係2004年嘅7月啦。
0: 2004年7月，哇！咁即係好耐都未有呢一個個案情報，係、啦。但係大家都不能夠掉以輕心嘅，尤其是即係睇新聞，你見到外國有咁嘅狀況嘅時候，都引起大家關注啦。咁同埋大家最關心嗰樣嘢咧、就係嗱，有老鼠咬之嘢啦。第二就會人傳人啊。咁係咪唔同嘅病毒都有唔同嘅特徵㗎？其實
1: 係嘅。嗱，頭先講嘅即係影響腎嗰個情況咧，呢一類型嘅漢坦病毒咧，其實我哋未見到有人傳人。情況，但是最近在那個遊輪事件那個爆發的情況呢，其實因為它裡面牽涉了一隻呢個病毒叫做安第斯病毒，那個安第斯病毒呢就在即南美洲，特別在阿根廷、智利、那裡是多一點的，那它們會即感染了或者是即黏住所上一些老鼠，是那裡才會有的，要特別是那隻的老鼠，那那隻的老鼠可能就那個就是宿主啦，那個宿主咧就帶咗喺佢啲譬如糞便啊、唾液啊嘅地方咧，可能就會即係流走嗰啲即係病毒出嚟。咁嗰啲病毒可以係即係個即係接觸嗰個病人，可以係接觸咗嗰啲老鼠分泌嘅一啲即係體液啦，無論係佢嗰啲大便啊、小便啊，或者佢啲口水啊或之類。咁或者嗰只老鼠甚至乎咬佢啦，咁或者嗰只老鼠其實啲糞便啊或者啲尿液咧感染咗佢周圍嘅食物。咁佢又食咗喎，咁嗰個宿主即係嗰個感染，即係第一個源頭嘅人咧，就因為咁樣感染咗啦。而呢一種嘅情況咧，就會我哋發現咧，有一啲誘發咗一啲人傳人嘅情況。所以你見到喺嗰架遊輪上面咧，就有一啲零星嘅個案，都有一啲人傳人嘅情況。但呢一種情況咧，其實即係我諗大家可以放心嘅，香港目前為止都未見過一個咁嘅情況。
2: 其實咧，如果人類感染咗之後咧，其實嗰個潛伏期又會幾耐咧，同埋嗰個病徵又會係點嘅咧？
1: 嗱，其實好睇究竟係講緊腎嗰一種嘅情況啦，定係肺嗰一種嘅情況啦。一般嚟講，個潛伏期係1至8個禮拜。嗱，我哋首先講即係可能香港多啲會見到腎嗰個情況先啦。喺腎嗰個情況咧，我哋會有5個唔同嘅期，即係嘅發病期啦。第一種咧，我哋叫發熱期。第一期裏面咧，大致底頭嗰3至7日到啦，即係過咗個潛伏期呢1至8個禮拜。當佢一開始病發3至7日到咧，個病人咧就會出現發高燒。咁佢咧亦都會出現一啲關節痛啊、劇烈嘅頭痛啦。咁佢咧亦都會眼睛會紅啊，啲黏膜會有啲發紅嘅情況啊，個身體可能會出現一啲疹嘅情況。咁第二期咧，就可能嚟緊嘅幾個鐘至3日到嘅時間咧，佢就會出現一啲明顯嘅血壓偏低嘅情況。而喺呢個時間咧，醫生如果抽血嘅時間咧，就會覺得即係會捉到佢可能每個血小板會偏低。好快咧，佢就會去咗第三期啦。第三期就係小尿期，就係佢開始咧啲小便排出嚟咧就會少啦。咁呢個時間咧大概會維持可能係3至7日咁上下啦。而呢段時間咧，其實真係個病人出現腎衰竭，係啦，佢咧就排唔到小便，除咗小便排唔到咧，其實嗰啲毒素都排唔到出嚟。咁呢個時間咧係一個好緊要嘅情況，佢會出現一啲尿毒症啦。咁去到第四期咧就係多尿啦，就係當佢個腎功能慢慢開始回復嘅時間，佢就係咁排小便，係啦。排小便呢個過程裏面呢，其實個病人呢又亦都唔係淨係排小便㗎嘛，個身體裏面嘅電解質都會排出嚟。咁所以呢，佢可能會出現缺水啦，啲電解質會有失衡嘅情況。咁最後就去到恢復期啦。咁恢復期就係講緊幾個禮拜至幾個月不等啦。咁個病人都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呢先慢慢會好返。咁呢個就係講緊腎嗰個情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近排即係擔心嗰個影響肺嗰個情況呢，其實個病發期呢個潛伏期短少少嘅，潛伏期一般嚟講都去到6個禮拜左右。咁所以陣間都可能會提一提其實而家衛生防護中心俾我哋即係大家嘅指引呢，就係如果係遊輪返嚟，即係嗰架遊輪返嚟嘅，我哋通常就用6個禮拜即係做一個即係篩查囉。咁如果你6個禮拜之內返嚟有病徵，咁我哋就要擔心。咁所以其實佢潛伏期大概6個禮拜到啦。咁病發呢就開頭嘅頭嗰2至8日到啦，佢就會出現一啲呼吸系統嘅情況。例如佢可能會唞氣困難啊，會發燒啦，咁咧跟住咧好短時間之內咧，佢就會出現一個肺水腫，而呢個肺水腫咧好特別嘅，佢個肺水腫咧就唔係心源性，即係話唔係因為個心臟差咗而令到個肺水腫，佢係因為即係一啲血管裏面嘅疏窿啊，啲血管佢自己唔能夠鎖住啲水分，啲水分就流失咗喺個肺度，咁就會有呢個咁嘅情況。而呢一種嘅情況咧，個死亡率非常之高，我哋見到即係都講到去到30至50% 嘅死亡率。
0: 聽落呢無論係影響腎或者影響肺嗰、那個當然係肺嗰個嚴重啲啦。但係譬如講緊香港出現過嘅腎嗰種嘅漢坦病毒啦，其實佢一開頭嗰陣時啲病徵嗰啲同其他病都好似喎。
1: 係㗎，其實喺早期兩者都幾難分得到，所以嗰個接觸嘅歷史係好緊要。即係例如佢接觸過，或者佢真係被老鼠咬過啊，佢接觸咗一啲老鼠嘅分泌啊，或者佢真係去咗一疫區，譬如喺嗰個遊輪返嚟，係又喺嗰個時間裏面發生，咁我哋就要擔心啲。即係你見到頭先我哋都講，開頭其實都係發燒、周身骨痛，可能隻眼睛嗰啲痛嘅情況。就算即係我哋講緊影響肺嘅情況，嗰啲病人都係可能呼吸困難啊，可能有兩聲咳啊、發燒啊。其實你都喺開頭嘅時間，如果冇一個接觸史咧，你其實都幾難可以判斷到佢呢個情況咯。
2: 係睇翻咧腎綜合症嗰5個階段。我相信比較關鍵就是剛才提到的小尿期的階段，我想要做可能就是幫他排一些毒素，是不是都是要這樣
1: 要洗腎、
2: 但看回整個過程是不是都是屬於支援性為主，沒有一個根治性的方法去幫這個病人？
1: 其實就又不是的，如果說治療的方針呢，在腎影響腎那一種的情況呢，我們都見到有一種的即抗病毒藥可能在 如果你早用咧，可能會有幫助嘅。嗰只就係利巴韋林，係啦。咁咧，但係除咗呢一樣嘅情況咧，就好似 Dennis 講啦，其實主要我哋做嘅方法咧，都係支援性嘅治療，譬如可能支援佢個腎啊，我哋要有好好嘅即係身體裏面即係補充翻佢嘅液體啊，補充翻佢嘅電解質啊咁嘅情況。去到如果影響肺嗰種嘅情況咧 ，sorry 啦，即係去到現在其實都冇一啲好有效嘅治療方案。不過我哋知道咧，隨住即係深切治療嗰、那個即係嘅經驗，或者我哋可以做得多啲嘢咧，無論係即係支援佢個肺啦，可能用呼吸機啦，甚至乎咧我哋用緊人工肺啦、人工心臟啦，可能會即係頂住佢呢段時間，咁咧就等佢個器官慢慢由即係差咗變咗復原，咁、那個病人就會有機會有生機啦。
0: 同時間競賽都好重要。不過頭先嚴醫生咧都有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是、既然佢嗰個病徵同其他嘅疾病，你譬如我哋成日都話一啲嘅聽登革熱啊，又或者其他流感啊啲好似嘅時候，嗰、那個嘅源頭就好重要。但係有時個源頭咧，因為佢嗰個潛伏期又好長噶嘛，你叫我睇諗翻一個月前發生嗰啲咩事，俾個蚊咬過，我可能都日日都俾蚊咬嘅時候，都未必會記得。
2: 除非好記仇啦。
0: 係啊，除非好記仇嗰只蚊啊咁樣嚇。咁所以頭先阿 Dennis 咧，我哋傾偈嗰陣時都講一樣好重要、好吊鬼嘅，但係呢樣嘢又幾令人關注喎，就係有時啲老鼠嗱，我未必見到佢。佢亦都冇埋過我身，但係佢埋過一啲食物嘅身。
2: 係，一來屋企可以 hi 到啦，又或者有時上網睇到好恐怖嗰啲咧，街市嗰啲豬殼、豬肉咧，俾佢哋咬過成堆咁樣咧。其實一來你買翻屋企唔知道發生過咩事啦，咁二來你可能亦都未必煮到好熟嘅，有機會即係當然唔啱啦。會唔會都係一個危機嚟嘅咧？嗬？
1: 其實當然是一個危機嚟嘅，咁咧尤其是即係當你即係要處理，你買咗只豬肉翻嚟，你都要洗噶嘛。咁洗嘅過程裏面，如果譬如你接觸咗真係嗰只宿主嗰只老鼠，原來真係有漢坦病毒，接觸咗佢，其實你即係理論上你真係有機會接觸到，又或者感染咗。咁所以醫生其實喺診斷上面咧，其實即係當然有個好實在嘅接觸史就幫到我哋啦，但係冇嘅時間，我哋有陣時即係譬如我見過即係嘅情況就係估唔到嘅。我哋即係睇啊個病人，其實好常見見到頭先我哋講血小板會低，係啦，即係無啦啦發燒，個血小板又低，個腎功能又差咗，而個可能有陣時連肝功能都差咗，亦都配合整件事係即係差得好快嘅，係啦。譬如無論即係香港主要都係腎嗰個影響啦，咁我哋見到啊呢個咁嘅情況，我哋可能會即係譬如個病人好多時呢啲都去到深切治療，我相信深切治療啦，或者係即係一啲傳染病嘅同事咧，都會即係alert 會諗起啊會唔會呢個病人有機會會係漢坦病毒咧？雖然唔係咁常見啦，但係我諗我哋都會去諗一諗，會唔會要做一啲嘢去排除呢個可能性咧？
0: 係啊，咁大家都好擔心啦，即係聽阿 Dan 所講之後咧，跟住你諗起形象化啦，可能啲老鼠開咗餐先到我噶嘛，佢煮係，咁煮熟佢又得唔得嘅咧？因為佢係病毒嚟噶嘛，你煮佢死唔死嘅咧？
1: 其實咧就坦白咁講，我諗即係冇人講過話佢煮熟係咪一定會冇咗？咁我哋知道即係尤其是即係喺你即係要處理個豬肉個過程咧，你總會有一個處理嘅階段。
0: 係啊，
1: 係啊，咁你處理呢個階段，可能你已經感染咗。所以其實我見到有啲文獻都有講啊，係咪真係煮熟咗就等於冇嘢咧？咁會唔會其實可能煮熟真係冇嘢嘅，但係你煮嘅過程裏面你已經接觸咗佢，
0: 赤手空拳咁攞個豬肉去洗㗎嘛，好多家庭主婦都係咁㗎嘛。
1: 咁所以即係坦白咁講，即係我哋睇翻啲文獻上面就冇人特別去講煮熟咗係咪就等於安全，但係我哋知道接觸嘅過程裏面咧就一定會係有問題啦。
2: 但都綜合翻即係頭先嘅討論啦，都感覺上都係你話真係，如果係因為香港，因為老鼠嘅問題感染到漢坦嘅病毒，暫時呢一刻就風險唔算高嘅，反而可能都係喺外地會比較即係驚啲啦呢樣嘢。好啦，作為一個即係有啲人可能都會經常外遊啊，翻到香港之後，可能都真係有啲擔心，有啲驚，佢都會諗首先要再審視下頭先嘅病徵有冇啦。如果真係有嘅話，要去做檢查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先揾邊啲人、邊類型嘅醫生咧？急症定係睇家庭醫生啊？定係點？同埋會做啲乜？ 乜嘢嘅咧？
1: 其實我諗最主要都係睇你個病情有幾嚴重。如果我諗去到頭先講嘅，即係譬如腎衰竭啊，去到個肺嘅循環係，即係個肺都衰竭嘅情況咧，我相信好多病人都去咗醫院，就去咗急症室啦。急症室同時可能又會收咗佢入院，甚至乎揾咗深切治療醫生。咁所以即係個睇個病情嘅即係輕重啊。咁但係我諗好多第一步，可能大部分嘅市民都係由家庭醫生入手。咁我諗最重要係要俾一個即係詳細啲嘅外遊嘅記錄，或者係接觸過啲乜嘢俾個家庭醫生，睇佢覺得有冇一啲嘢又擔心。即係譬如頭先我哋都講，個病人可以係好多其他嘅感染出現嘅，唔一定下下都係抗坦病毒噶嘛。咁但係我相信，如果醫生擔心咧，第一步係會做一啲驗血嘅報告，即係驗血嘅情況，睇下有冇啲蛛絲馬跡捉得到，譬如腎功能啊、肝功能啊、血小板啊嗰啲咁嘅情況。咁再者，如果我哋真係要好，即係要睇有冇呢件事咧，我哋係會抽血嘅。喺血裏面咧，我哋會睇到有冇一啲抗坦病毒嘅抗體，甚至乎咧，而家我哋可以做到一啲核酸嘅檢測，可以好實在捉到嗰隻抗坦病毒出嚟。咁但係就真係會唔會做到咁仔細，或者去做到呢一步咧，就好睇第一步究竟個醫生對個病人個即係個判斷有幾高危係呢一種嘅病人啦。
0: 暫時嚟講有冇啲疫苗可以預防病毒嘅咧？
1: 嗱，有嘅。但係咧，疫苗咧都係針對咗喺一啲即係腎嗰方面嘅抗坦病毒，係啦。咁我哋知道喺國內咧，其實喺以往喺國內都有好多即係啲爆發嘅情況。喺國內喺過往呢咁多年裏面，佢開始研發咗有啲疫苗係即係俾一啲軍人啦，俾一啲疫區嘅人去用啦。佢哋即係見到用咗之後咧，嗰一個環境嘅地方嘅抗坦病毒都係少咗好多。咁但係好即係好特別啊！頭先我哋都講佢有成40種嘅抗坦病毒，咁咧，所以嗰啲疫苗咧喺嗰個位置裏邊咧，佢就係做咗可能一兩種針對嗰一兩種嘅抗坦病毒去處理。嗱，對於最近嗰只安第斯嘅病毒，即係影響肺嗰個情況喺遊輪嗰個爆發咧，暫時我哋都係冇疫苗嘅情況。
2: 我諗真係外遊嘅時間都係要自己即係把守住啲健康嘅即係留意啦，同埋可能出發前都可以自己諗清楚，留意一下啲資訊，當地嘅衛生情況係點樣啦，有冇一啲疫情嘅爆發等等啦，都可以做好準備咧，即係同呢個病毒遠離啦。
0: 係啊，咁仲有一啲嘅個人衛生啦，喺屋企裏面咧就係要做好啲家居嘅清潔啦嚇，咁防止我哋成日都睇啲嘅政府嘅宣傳短片話，即係防止蚊患，其實防止鼠患都好重要嘅，咁大家做好自己的话，抗坦病毒可以远离了。今天多谢严医生，
2: 謝謝。
3: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而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表示，若果以泛化安全为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意见，删除或者实质修改具有国别指向的歧视性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九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时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可能支持这项协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57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604点，跌25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3.5，跌5.2；联想集团24.7，升5.2；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是86.72，升9.2；波普马特175.8，升14.3；华虹半导体161，跌9蚊；阿里巴巴1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29.2，升1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5，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5，加元5.683，新西兰元系4.673。欧元9.1243，每百日元兑港元4.9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9点，升1,776点。港金啦系报42,165蚊，比上日收市系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518.03美元，卖出4,518.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因住伊丽莎白体育馆嘅意外整个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因住广东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喺九龙湾啦系有交通意外噶，位置就系喺商贸区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现时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加倍留意啦。咁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係九龙湾有交通意外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日大亦都比较车多。至于另外挤塞嘅位置啦，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因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亦都行车缓慢，现时啦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至于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围街。对开，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睇埋对面海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比较挤塞，亚巴甸界落山方向，亚巴甸界落山方向就排到坚岛，跟住合一堂对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跟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系中港城。另外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不拉山道有道路工程，即使下昼嘅四点，跟住金碧园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由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唔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
4: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2至3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5同182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健康
9: 健康
8: 无价，
9: 健康无可取代。
8: 取代
10: 正另一点，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2:10啊，啱变咗11分啊，继续精灵一点嘅时间啊。今日嘅主持有余日峰同埋方健儿啊 ，Dennis 你好，
12: 你好啊 ，Ken 啊，
11: 我关注下出边嘅天气先啦。我哋见到一度一度咁上升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系63%，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30是生效的。好啦，嗱，我哋今日关注呢一个话题咧，都同呢个职安精灵学堂都好有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职场压力啊嘛。不过咧，就喺请嚟我哋嘅嘉宾之前咧，都系请阿 Dennis 为我哋去问啊呢一个职安精灵学堂问答游戏嗰个问题嘅。
12: 好啊，今日嘅问题就系咁嘅。以下边一项系正确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安全要点啊？有两个选择啦吓。A 就系所有 AI 输出嘅内容均应被视为未经核实资料，而 B 就系于 AI 输入个人资料同埋商业机密都能受人工智能系统保护。
11: 哇，有啲复杂嗰两个答案啊！
12: 要慢慢讲啊，
11: 系啊，慢慢去逐只字咧咬得好实咁讲嘅吓。咁啊，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即刻打嚟1872311，1872311啦。最快答中嘅5位朋友将会获得我哋嘅精美纪念品，亦都温馨提示下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片自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First W Ryan T。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取消追蹤。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2: 精拎一點，有各類型的醫療健康資訊，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聽啊！
4: 我們醫學界和精拎一點一起努力宣揚醫學知識，

0: 我哋呢一节咧就关注一下职场压力啊如何影响精神健康咁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我哋嘅嘉宾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卢慧芬医生嘅卢医生你好，
1: 方健儿你好啊，
0: 系啦，咁我哋仲有 Dennis 喺度嘅，咁啊嗱呢一个嘅职场压力咧、就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咁我哋主要咧都系讲下打工仔啊，我哋个焦点都摆喺打工仔度，但系其实啲老板都有啲压力嘅，咁、我哋就多人咧嗰、那個嘅我哋叫 majority 啊，嗰、那個大範圍講先就做呢個員工嗰個講起啊。員工嚇佢哋咧翻工有壓力，其實個實質壓力個來源喺邊度嘅咧？又
1: 員工翻工壓力咧，好多時咧來自咧感覺到咧工作量好多，做極都做唔完，又唞唔到氣。咁呢啲感覺咧，其實咧我相信咧喺香港好多打工仔咧都會感覺到嘅。香港社會咧節奏快，工作量都多，咁有時咧真係覺得點做都做唔完嘅。我有三個小方法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0: 咁快有小方法㗎喎，盧醫生好喎、
1: 第一個咧就係咧我哋點樣去拆解我哋嘅工作啦。有時咧覺得壓力大咧係因為個腦咧同一時間咧係諗得太多嘢。就好似咧，我举个例咧，好似有一块好大块嘅牛扒咁，我哋未切开之前咧，都唔知点样可以食得摆得入口。咁咧，我哋可以试下攞低张纸咧，就谂下我哋要做嘅嘢咧，就写低佢。咁咧就将佢分成三份啦，今日要做嘅嘢啊，可以留翻听日做嘅嘢，或者咧有啲嘢可以揾人哋帮手做下嘅。咁写低咗之后咧，我哋就发觉原来咧，我哋想象中要做嘅嘢咧，未必系咁多嘅，咁个人咧都会松一啲咯。咁另外咧，又有另一個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可能大家都聽過嘅，叫做微休息。咩叫微休息咧？就係大概30分鐘至50分鐘左右咧，我哋咧就俾自己咧2-3分鐘休息嘅時間，可以咧係黑埋對眼唞一陣，或者深呼吸幾下，或者咧望下窗出邊嘅周圍嘅景物。咁咧喺呢個咁短嘅時間，研究發現咧，其實咧都可以令我哋咧身體嘅壓力荷爾蒙咧都會減低一啲，令我哋感覺好似精神一啲，同埋咧專注力都翻嚟。仲有一個咧，就係而家好流行嘅咧，我哋有啲叫做儀式感啊。有時我哋放工之前咧，我哋可以咧每一日放工之後咧做同一樣嘢，咁咧就話俾個腦聽咧收工啦。咁有病友同我講咧，佢每一日放工咧就選擇咧去買包盒裝飲品，慢慢飲完咧先翻屋企。咁過咗一排咧，佢一見到一包盒裝嘅飲品咧，就知道咧
0: 放工啦、
1: 放工啦，就會放鬆落嚟。咁我哋咧可以揀自己中意嘅方式，有時咧可以翻屋企沖個涼，換件衫，落街行下，或者沖杯茶慢慢飲，等自己咧係感覺到咧我而家係休息嘅時間。
0: 嗯，
2: 但係咧會唔會好多時都可能喺你接觸嘅即係求助嘅人士當中咧，嗱當佢想做呢個儀式感啦，但係講真都唔知幾時做好，因為咧而家大家對於放工嘅定義咧，真係好難去界定嘅。你就算離開咗 office 咧，可能都仲收緊 message 啊等等。其實咧嗰個點樣去將自己同工作抽離咧，呢樣嘢點樣做係會好啲咧？
1: 你講得好啱啊 ，Dennis。有而家咧社會嘅節奏咧，加上咧除咗工作繁忙之外咧，有即時通訊嘅軟件啦 ，WhatsApp Signal 咧，就令到咧放工啊放假嘅一個界線咧就係好模糊嘅。不過咧，我哋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當我哋工作嘅時間咧，我哋都要話俾自己聽，我每一日嘅工作咧大概係啲咩範圍，咁可能咧都要幫自己咧爭取一啲休息嘅時間，有啲嘢咧唔需要今日特別即刻做嘅，就可以等聽日先做。
2: 即係第一步拆解工作嗰度，就將自己嗰個日程啊或者要做嘅任務就列清楚，就知道幾時要收手啦。正所謂
0: 係啊，理順咗佢係啊。我發覺咧，有啲朋友，譬如我自己都係噶，即係你寫一篇文章，你要交稿，但係咧總係慢慢咧雕琢下呢個字加唔加個的字啊，嗰個加唔加個哦啊媽嗰啲。咁你搞下搞你永远唔会收手，你要限死你自己要收手啦。咁呢个系呢、這个压力呢，似乎就头先听阿卢医生所讲，系一个嚟自自己嘅，自己对自己嘅要求高嘅系。咁但有时呢系一啲外来嘅一啲压力，譬如有啲咩外来压力，老板啦、 同事啦，嚇咁個工作量有時唔係話，喂我唔係話我想今日即係做唔做曬佢，而係老闆 set 嘅 deadline。嗱，譬如而家兩點十八分啦，啊老闆俾個 file 你，五點前好交啦，哇咁得個三個鐘點做啊？咁你面對住老闆有時喺呢啲嘅要求嘅時候，咁又可以點樣去面對咧？又
1: 係啊，我諗咧呢種感覺咧，好多人都有嘅。其實咧緊張嘅感覺咧，係我哋身體嘅一個保護機制嚟嘅，好似咧我哋個大腦入邊咧，好似有個警鐘咁樣。當我哋覺得一個面對一個挑戰啊，或者咧我哋覺得喂，我哋做唔做到啊，或者我哋嘅有啲威脅嘅時候咧，譬如突然間好似頭先提及過啦，突然間嗰個 deadline 咧就工作嘅要提早完成嘅，咁呢啲咧我哋呢個警鐘咧就會響噶啦，咁咧就會心跳加快啦。呼吸又會急咗啦，肌肉又會崩緊曬嘅。咁呢啲咧係我哋人類咧演化當中咧留低一個嘅本能反應嚟嘅。呢啲唔係懦弱，亦都唔係咧。

0: 自身嘅性格啦、以往嘅经历啦，同埋而家生活嘅状态都有关系嘅。咁所以咧，我哋去应付呢啲紧张嘅感觉咧，我哋就要问自己啊，我有冇之前足够嘅休息啦？有冇人支持我啦？同埋我需要一啲乜嘢嘅帮助？如果紧张紧咧，突然间嚟咗咧，有咩方法可以即时做咧？我就可以介绍一个咧快速又有效嘅方法，叫做接地技巧，英文叫 grounding。咁系咩呢？其实系利用我哋嘅五感呢，同此时此刻呢重新接轨，喺咩地方都可以做嘅，唔使任何工具。大家记住呢系五四三二一。究竟系咩呢？首先五呢就系个视觉，我哋呢可以望下周围，望下五样嘢，譬如天花板啦、台面嘅水杯啦、自己隻手，或者墙上面嘅钟，或者呢窗外嘅景物，譬如有冇树呀，或者周围嘅景物。然后呢，我哋可以用下触觉嘅四，摸下周围嘅嘢，譬如自己件衫袖啦、台面嘅质地啦、头发啦、我哋嘅手机壳啦。然后呢，再听下周围嘅声音三，譬如冷气机声啦、出面嘅车声啦，同埋自己嘅呼吸声。跟住呢，我哋可以闻下两种嘅气味。如果冇气味，我哋闻呢，我哋就可以諗下我哋最鍾意嘅气味，譬如柠檬味啦，或者係薰衣草嘅味。最后呢，就喐下一个身体嘅部位，例如转下自己隻手腕，滴下自己隻脚尖，或者轻轻咁拧下个头。成个过程呢都係两三分钟嘅。咁样呢就可以帮我哋呢嘅注意力由内心嘅恐惧呢带返去我哋外面嘅环境，令到自己平静落嚟。如果开会嘅时候唔方便做咁多动作呢，我哋可以喺台下面呢喐下隻脚趾，按下自己嘅大髀，或者呢用脷尖顶下个上颚，呢啲呢都係有效嘅小动作嚟嘅。
1: 即係其实啱啱呢个做法非常好，我觉得。
2: 我都一路跟住啊卢医生所讲嘅担天望地。
1: 可能我哋做 show 开 show 前都可以自己做下呢五四三二一，等自己个即係心情冇咁紧张。
2: 大髀我。
1: 唔会整痛自己啦，用呢个方法做。嗱咁头先就话啊，其实紧张都系即係人嘅本能啦，去到即係面对一啲挑战嘅时候会即係理所当然唔需要視之為一啲唔好嘅嘢嚟嘅。咁其實除此之外咧，有啲人緊張就OK，就會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佢啦。有啲人一緊張起上嚟咧，可能就會起槓啦，就覺得啊，呢個時候你仲嚟煩我咧，我就真係唔得噶啦。咁容易同人產生摩擦啦。咁職場嘅和諧就好緊要啦。講真，你即係一齊去做一件事噶嘛。咁同呢方面點樣去處理情緒，又點樣有咩 tips 俾大家咧？
0: 哦，其實咧，長期喺壓力大的情况之下，的确是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应的。当我们很长期很累啊，感觉压力大的时候，身体就会持续都是分泌这个压力荷尔蒙的。而这种压力荷尔蒙就会影响到我们大脑里面所谓好像负责刹车那个区域，即是控制冲动啊、理性思考啊、同埋同理心嗰部分嘅功能。简单来讲呢，就是压力呢会令我们的刹车呢好像没那么灵。有时呢，我哋可以忍到唔讲觉得唔适合嘅说话呢，就会而家忍唔到啦。平时会觉得啊，佢可能冇心嘅，而家又觉得哎，佢会唔会针对我啊。平时可以冷静回应嘅批评呢，有时呢都会忍唔住要即刻反驳。呢啲呢就本身唔系自己个脾气差，而系可能系太攰，个脑呢已经冇足够嘅能量呢去理性咁去分析身边嘅人嘅事物嘅交往啦。所以如果自己发现呢成日好似好易同上司啊或者同事有冲突，而自己以前都唔系咁嘅呢，我就会同你哋讲呢，真正嘅问题呢就可能呢系压力已经超过应对嘅能力，就唔好怪自己，系时候呢正视一下处理一下呢个呢唔系好又受到影响唔系好得嘅压力系刹车系统。有时呢好似头先阿 Dennis 你咁讲呢，收工之后呢仲要睇下公司嘅信息，甚至呢觉得呢话已读不回呢都有啲担心喎。咁呢个呢随时都要喺在线嘅文化呢会令压力持续咁累积，人际关系嘅紧张嘅机会呢都会增加嘅。所以我呢鼓励大家呢尽量俾自己系有真正嘅休息时间。
2: 是啦，去到我諗住我真係休息啦，我瞓啦，我唔理你啦，电话呢熄鬼埋佢。但係呢瞓唔着㗎喇陆医生。因为真係太多嘢諗，有时你嗰个脑里面，你譬如摊落张床度你想瞓啦，但你控制唔到嘅。个脑里面咗嘩嗰啲快佬啦，跟住老板个嘴脸啦，跟住啲同事喺度笑我啦。即係你好多嘢諗嘅时候呢就諗下諗下，哎呀天光啦，咁啊精神唔好啦，精神唔好嘅时候你翻工又会影响。

0: 響你嗰個嘅工作表現嘅時候，咁喺睡眠嗰方面，你又可以點樣去有啲 tips 俾大家？喺一個咩嘅情況之下先真係需要去求醫呢？
1: 如果咧，大家留意到自己係有睡眠受到影響，我哋講緊嘅咧就唔係一日半日，而係咧可能我哋每個星期有多過三晚瞓得唔好，而呢個情況咧又持續咗一個月咧，又影響到日間嘅生活啦，或者工作咧，咁呢個咧就係要值得留意噶啦。如果留意到自己反應慢咗，工作時候成日都出錯，容易發脾氣，咁咧就考慮咧要同醫生傾下啦。等睇下咧，醫生會俾一啲專業嘅意見你，睇下咧係點樣去處理啦。包括咧有一啲需唔需要有啲藥物幫助個情緒啦，同埋睡眠啦。另一方面咧，針對失眠咧，其實都有相應嘅心理治療嘅，包括咧有好多實證支持嘅失眠認知行為治療啦。其實做法好簡單嘅，有幾個原則咧，大家可以試下嘅。瞓唔著嘅時候咧，就起身啦，唔好喺床上邊咧眼光光等到天光，可以咧去梳化坐一陣，有睡意先至翻張床。床咧就只系咧用嚟瞓觉，就唔好喺床上边咧睇手机啦、睇电视啦、谂工作啦，尽量咧喺同一个时间咧起身，就算周末放假都系咁样。仲有咧，瞓觉前一个钟咧，尽量咧就唔好用电子产品，因为咧蓝光咧都会影响我哋身体嘅睡眠荷尔蒙嘅。有研究顯示咧，呢啲非藥物嘅治療咧，其實對壓力引起嘅失眠咧都好大幫助嘅，而且效果咧有時都可以維持至少半年嘅。所以應付失眠咧係有好多方法嘅，我就希望大家咧可以盡早去處理啦。
2: 但系咧，如果可能，头先话失眠嘅时候，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即系不停谂翻做嘢嗰啲未完事项、待办事项等等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大嘅牛角尖嚟嘅咧，越谂就越瞓唔着咁样。咁有冇方法可以即系处理呢、這个？即系有时好似控制唔到自己，我觉得你越叫自己唔好谂咧，
0: 就越
2: 谂嘅，系咪咧？
1: 系啊，有呢个情况嘅。咁可能咧喺呢个情况咧，因为压力咧而引起睡眠嗰个失眠嘅情况啦、焦虑嘅情况咧，同埋情绪困扰嘅情况咧。咁呢个时候咧就要考虑咧，除咗咧我头先讲嘅一啲认知行为嘅即系睡眠嘅帮手咧，另外咧都可以考虑下咧一啲自己放松嘅方法，譬如咧我哋可以咧考虑下一啲咧我哋叫做正念冥想啊，听落去好似好玄咁，其实好简单嘅，系揾个方法咧系帮自己揾个地方咧可以帮自己咧好舒服咁坐喺度，咁咧就将自己咧就集中。个注意力咧就喺呼吸道同埋身体唔同部分嘅感觉，而将自己咧系如果觉得自己我好焦虑，又谂翻工嘅嘢咧，我哋就可以轻轻咧就将我哋嘅注意力咧摆翻喺我哋嘅呼吸，同埋留意自己身体嘅感觉。慢慢咧，我哋咧就会觉得咧我哋嘅压力啊、焦虑会减少嘅。不过我就想讲咧，去处理呢啲焦虑同埋一啲困扰嘅情况之下咧，有时咧就唔系去上一堂啊，或者咧做一次啊。又会有效嘅，有时咧持之以恒，揾一个适合自己嘅放松方法，而每一日咧都系练习五至十分钟咧，亦都会有帮助。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研究证明咧，我哋咧每个礼拜咧有两个半钟嘅中度强度嘅运动咧，例如咧急步行啦、游泳啊、踩下单车啊，咁咧就亦都咧对我哋嘅身心健康咧好有关系，好有帮助嘅。而我哋咧就唔需要一次过做两个半钟头运动嘅，我哋可以每日咧做下20分钟至30分钟咧，亦都帮到手嘅。
2: 讲到每日争取时间，可能 lunch 嗰阵时去做下都几好啊。对于嗰日嘅工作压力，可能就即刻排解到，
0: 可以减肥，
2: 系啊
0: ，keep fit 啊，呢个系几有帮助嘅。即系对于我嚟讲，喺运动，你譬如你做一个钟头嘅 gym， 咁啊出一身汗，你跑个慢步之后，跟住夜晚瞓都瞓得好啲，系睡眠系好重要嘅。但系如果真系持续有一啲嘅精神压力，点样处理呢？新闻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行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是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说，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是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说，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到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萬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2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2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7点，跌2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升2.4；中芯国际83.1，跌5.15；联想集团24.62，升4.94；信控股430.4，升5.4；南方恒生科技4.8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6.84，升1.04；普普马特174.5，升13；华虹半导体162.7，跌7.3；阿里巴巴122.3，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蚊，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84美元，卖出4,518.8 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告示打到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喺九龙湾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啦启祥道来回方向嘅车龙分别排到启德隧道出口同埋接近美罗中心。另外喺宏光道近住林华街至到九龙湾公园，至到九龙湾公园呢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噶。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咁反方向去大角咀方向嘅交通咧，大致就回复正常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比较慢车，龙尾喺西港城；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喺大会堂；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分域街比较繁忙，龙尾喺力宝中心对开。另外，皇后大道东介乎坚尼地道至到金钟道呢段啦，亦都交通繁忙噶。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排到屯门学桥面。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色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鸡岭回旋处方向，近住陆游轩其中一条行车线啦，系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天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港式生活馆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8: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0: 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2:39，繼續精靈一點嘅時間啊！喺繼續咧就探討呢一個職場壓力如何影響精神健康之前咧，我係請阿 Dennis 為我哋公布呢個職安精靈學堂問答遊戲嗰個嘅正確答案以及係得獎名單嘅。
1: 好啦，今日嘅問題咧就係以下邊一項係正確使用新程式人工智能嘅安全要點？正確答案咧係 A， 所有 AI 輸出嘅內容咧都應該被視為未經核實資料嘅，所以正確答案係 A 啦。喺度咧，恭喜以下呢三位嘅听众朋友啊，答啱咗嘅分别有陈慧珍、梁玉剑同埋姚慧初嘅。
0: 啊，恭喜晒咁多得奖嘅朋友啊！我哋嘅工作人员会下个礼拜通知你，请大家耐心等候啦。
2: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 法国哲学家葛罗因为俄乌战争的刺激，从欧洲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里面梳理有关战争本质的思考。战争的哲学一书的重点是指出欧美正义战争观包含三种以下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道德正义，即一个国家是否以正义理由来参战，因为绝对的和平不可能实现，天主教教父逐步演化了因正当原因选择战争的概念，具体运作是将敌对一方视为邪恶，自己则因保土卫国等合乎圣经和传统道义的理由而代表正义。这种理解可怕之处是不阻止战斗过程中的残暴行为，甚至因为敌人是邪恶而可以不择手段，务求要令对方彻底消灭，造成对彼此更大的伤害。
4: 第二种是程序正义，就是以参战双方是否遵守战争的规则，例如不侵害平民、不杀害战俘、举白旗即对方放弃战斗等，来定夺正义与否，而不问以什么原因开战。这种正义观令国家只要经授权和宣战程序，并且一路遵守交战规则，即可正当地攻击别国。这种理解的好处是一旦达到战争的实用目的，就可以按照规则停战，将破坏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当然20世纪两次总体战之中，各方都不讲武德，程序正义在那阵时已经沦为空谈。第三种则是胜方即正义，战场就是法庭，胜利者代表上帝。但是近200年来，这种正义观已经在世俗化国家之中失去市场。
3: 作者指出，战争从来不是发动者的目的，正义战争亦都是追求和平的手段。不过和平是什么呢？西洋哲学指出，真正的和平是人类归回喜乐能够胜过苦毒的自然境界。不回归这种自然境界，和平就只是备战状态。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战争的哲学》，作者弗雷德里克·葛罗，由 Verso 出版。
5: 听精灵一点，

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职场压力如何影响精神健康啊！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卢慧芬医生嘅。卢医生你好，
1: 方健儀你好。
0: 系啦，咁啊嗱 ，Dennis 都仲喺度啦吓。咁我哋咧就系去讲下，就系头先都提过，如果有啲人喂搭落铺床嗰度瞓唔着，个脑里面仍然系萦绕住一啲嘅老板啊、同事啊、嗰扎 file 啊、文件啊、啲 work 啊、嗰啲 Excel 啊啲，点算咧？咁你如果瞓唔着，有啲人咧第一时间未必要即刻去求医或者系揾阿卢医生嚟嘅，可能就系、哇，而家市面上有一啲嘅补充剂啊，或者褪黑色素啊嗰啲，又得唔得嘅咧？咩时间系应该去用呢啲嘢？咩时间应该去求医啦？
1: 啊，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好多时咧，我哋觉得，我哋有啲压力啊，瞓唔着咧，我哋好多时就去揾啲食物补充剂啦，甚至咧有啲情况咧就自己去买一啲安眠药，咁咧就希望咧就啊食咗安眠药咧就瞓到觉就冇事啦。不过咧，我就建议咧大家就唔好自己用安眠药啦，因为咧安眠药本身咧就唔系打算一个长期用嘅，亦都咧喺对嗰个唔同嘅安眠药嘅剂量啊各样嘢咧都有啲要考虑嘅因素。咁同埋咧，安眠药咧，当然咧系帮到睡眠嘅。不过咧，长期使用咧都会有啲惯性嘅反应啦，同埋咧冇处理根本嘅问题。因为好多时咧，失眠咧其实系我哋嘅焦虑啊，或者我哋情绪嘅困扰一个表征嚟嘅。
2: 嗯，咁啊，所以都留意住自己睡眠状况，都系一个嘅提醒啦，睇下使唔使做进一步嘅寻求协助咁样啦。不过咧，讲到即系因为压力或者情绪问题咧，个去求医嘅人咧，就可能都唔系话咁容易行出第一步，因为好多时比较起可能我胃痛、我伤风感冒睇医生，大家就好理所当然啦。但系面对呢啲相对无形嘅一啲压力啊，或者身体状况咧，大家可能都会想知多啲究竟啊。我去见医生之后啦，成个过程系点样嘅咧？会系有啲咩程序？可能咧预先有个理了解咧，即系行出第一步都比较容易啦。
1: 讲得好啱啊 ，Dennis， 因为最近咧就有个本地嘅调查咧，都反映到咧，就系、是、受访者咧喺过去一年，如果因为精神健康问题请假咧，其实有七成嘅人咧，佢哋对于要再求醫咧係會有啲擔心，因為驚有啲標籤嘅效應。咁有時咧，其實咧覺得壓力大、好攰啊，提唔起精神咧，好多時咧佢哋冇留意到咧呢啲心身症狀咧，其實係表達出咧其實壓力咧已經可能超出佢哋嘅負荷。咁好多時咧，我哋咧遇到呢啲問題而又困擾我哋日間嘅精神啊，我哋嘅工作表現或者我哋日常生活咧，其實我哋有好多方面咧都可以去揾幫手嘅。譬如咧就可以咧就去我哋咧，每一区咧，都有一个叫做康健中心，
0: 或者
1: 亦都咧有啲非政府嘅服务即系福利嘅机构咧，亦都咧会提供好多咧呢一类嘅一啲压力嘅舒缓嘅一啲服务。当然，公营机构或者咧私家医生咧，亦都可以提供呢啲服务嘅。我建議咧，大家可以考慮，如果有相熟嘅家庭醫生咧，可以去家庭醫生度同佢傾下，了解下咧，排除咗一啲身體上嘅一啲問題之後咧，就可以集中處理壓力嘅問題啦。
0: 嗯，可能個門檻就會即係唔係第一步就去到醫生啦，即係驚住有其他嘅朋友嘅眼光啦嚇。地區康健中心都係個選擇嚟嘅。好啦，咁可能有啲朋友覺得，喂，我真係嚴重失眠啦，已經過咗譬如頭先盧醫生所講嗰個定義啦，失眠咗。即係一段幾長嘅時間，咁我真係要去求醫，去揾你嘅時候咧，我哋使唔使要去到藥物再加埋呢個認知啊，或者心理兩方面去夾擊你，幫佢手嘅咧都？
1: 哦，大部分咧輕度同中度嘅壓力反應咧，一般嚟講咧係唔需要用藥嘅，或者咧就算用藥咧都係唔需要長期咁用嘅。透過頭先我介紹嘅一啲運動啦、放鬆嘅練習啦，同埋心理治療咧，好多時咧已經好可以好大幅咁改善咗。而我見到好多病友咧喺學習咗呢啲技巧，同埋掌握到當中嘅技巧之後咧，其實咧慢慢都唔需要藥物嘅。幾時需要考慮用藥物咧？就係當个焦虑嘅情况、失眠嘅状况、情绪低落严重到咧，影响到日常嘅生活。譬如啊，体重会明显下降，完全瞓唔到，或者咧之前接受咗心理治疗嘅效果唔理想。有时极端嘅情况咧，亦都觉得可能生活落去冇乜意义啊，有伤害自己嘅念头咧，咁咧就要即刻去睇医生去寻求协助。
2: 其實呢啲問題除咗靠自己去察覺啊之外咧，我諗即係觀察下身邊嘅家人又好啦，甚至乎同事都好啦，都可以即係作為一個提醒嘅。咁但係當然啦，你提嗰時親人就容易啲啦，同事嗰啲可能就要拿捏得好啲啦，
0: 冇 friend 先得咯，
2: 未必個個都希望即係自己嘅問題俾你一語道破咁，可能都要婉轉啲或者有啲技巧。呢方面有咩 tips 咧？
1: 哦，咁呢個情況咧，就如果發生喺家人身上咧，就真係好困擾、好擔心啦。有第一步咧，可能好重要要做嘅咧，就唔好令佢覺得咧，我哋大家逼緊佢，因為咧有時講話，你有病要睇醫生啊，你咁落去唔得咧。大家講呢嘅時候，當然出於關心同埋擔心啦。不過咧講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一下語氣嘅，等佢覺得咧你係喺度真係關顧緊佢，而唔係咧逼緊佢。如果唔係咧，佢就會可能出現反效果。你越逼佢咧，佢就越抗拒嘅。另一個方法咧，可以試下用啲柔和啲嘅方式去降低个门槛，或者我哋可以试下同佢讲啊，我最近咧都觉得有啲压力，瞓得唔系几好啊。我听讲咧，可能社工会帮到我做下啲压力嘅评估，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齐去啊？或者我哋一齐去听一下？咁呢、这个焦点咧就从你系咪有问题啦，变成咧我哋大家都有压力，冇咗个标签咧，有时就会易接受好多啦。
2: 即系好似如果你觉得身边嗰位啊近排肥咗些少，你就话其实我觉得我近排个肚腩大咗，
0: 你同
2: 我
0: 一齐去啦。
2: 其实同样道理嘅啫，
0: 系呢个几好啊，呢、这个几好，系啊，因为我哋有时都听好多唔同嘅方法，即系譬如你话见到佢可能瞓得唔好嘅时候，我哋去见个医生或者专业人士系帮你瞓。教训得好啲，呢、這个都可能令到佢嘅犹豫，因为将个焦点集中咗喺佢嗰度。但系如果你将个焦点集中喺个 friend 嗰度，喂，我有事你帮我啦吓，同我一齐去，我惊啊，我担心啊，呢个好好啊，起码你可以引导到佢去嗰个场所，见到啲适当嘅人，咁跟住下一步就可以慢慢嚟啦，系啊，咁嗱，同埋有一啲嘅蛛丝马迹咯，我相信都可以做 friend 又好，或者系做同事啊、家人都好啦，可以多啲观察嘅。譬如有一个人有啲突变，佢请好多假，突然间好唔想翻工，好经常迟到。佢嘅迟到系可能系一啲嘅赖床，即系其实我自己试过啦，即系话我有铺床到你好唔想起身，即系好唔想做一样嘢，系逃避系啊。咁系咪都要多啲观察，从而咧就用头先阿卢医生个方法嚟带翻佢去一个嘅即系求助嘅一个阶段咧？
1: 系啊，方建仁你讲得好啱啊！我就觉得咧，如果出现观察到呢啲情况而出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就唔好大家唔好等啦，就要尽快处理。其实呢啲行为咧有一个共同嘅点嘅，呢啲咧都系用一啲短期好似有效，但系咧长期有害嘅方式咧嚟应对压力。咁咧就我想特别提下咧，有啲人咧就会用饮酒嚟帮助自己嘅入睡，好似咧饮咗酒之后咧会好放松，又亦都好瞓啲。但其实咧酒精咧都系会搞乱我哋嘅睡眠嘅结构。虽然好似好快可以入睡，但系咧好多时候下半夜咧就成日醒，醒咗之后咧又会好似攰过以前。仲有咧，如果我哋长期冇节制咁去饮酒咧，好快会出现依赖嘅问题，要越饮越多先有效果。咁停飲嘅時候咧，都會咧出現一啲手震、心跳快或者焦慮呢啲戒斷嘅症狀。咁原本咧可能有壓力嘅問題咧，變到有更加有個酗酒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我就建議大家咧唔好等，大家咧去接受一啲專業嘅評估，例如社區康健中心啊，一啲非政府嘅福利機構啊。咁因為咧逃避嘅行為咧，其實本身就係一個警號嚟嘅，代表咧身體同心靈咧都好攰啦，要揾下人幫手。越早處理咧，其實越容易好轉嘅。
2: 係啊，真係唔好等係重點啊！呢啲嘢就越早處理就越好啦。調翻轉啊，打工仔有樣嘢就經常等嘅，除咗等放工之外咧，就係、等睇下個月曆啊、日曆嗰啲幾時放嗰啲三日嗰啲。短假都好得到好開心，不過有啲人咧就好得意嘅，就覺得一放假嘅話重大件事，即係啲嘢就要等多幾日先至完成啦，或者晾住咗喺度啦，正所謂。對於放假咧都有啲戰戰兢兢嘅感覺，甚至乎抗拒，覺得只會將個工作量咧即係轉移到去下個星期，繼而加大咗。呢種係咪一啲屬於有啲焦慮嘅諗法嚟咧？已經
1: 哦，呢個問題咧真係好貼近而家嘅職場文化，好多打工仔咧都有呢個困擾。好嘅， 其實咧，本身呢一個對休假有啲內疚感咧，就唔係一個焦慮症。不過咧，佢係一個警告嘅信號。如果我哋發覺自己咧，連放假都唔敢停低，又成日咧都要 check 下公司嘅信息，放假嘅時候咧又要將我哋嘅行程咧塞到滿一滿嘅。如果唔係咧，就浪費時間咧。咁咧呢啲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焦慮傾向。背後嘅原因咧，通常有幾個嘅。一個咧，我哋咧就係不知不覺咧，將忙碌咧等同有價值，將休息咧就等於好似偷懶。另外一個更加擔心嘅咧，就係我哋擔心咧，我哋放假期間咧會錯過一啲重要嘅信息，會唔會咧令到自己落後於其他人？或者咧，我哋又覺得啊，如果我咧要做得更多更好咧，我先至咧值得休息。
2: 是
0: 是啊，這個很重要啊，所以大家都要去適當地去調適啦，啊，要講一個最新消息先，因為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就去到今日的下午四點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個天氣的變化，就好像個心情一樣，即是可能突然間行雷閃電 都可能會出事都未定的，啊，我這個應該學識了，因為譬如以前呢是不舒服的小病小痛小發燒都是哎呀我都要捱啊，翻工啊，其实都想表现自己噶嘛，但系去到近年，即系尤其是疫情之后咧，老板就话：，哎，你唔好翻工啦，你休息多啲。其实潜台词啊，你冇翻工传染俾其他人添，有几方面嘅一啲嘅谂法啦。当然要自己嗰个身体状况最理想先翻工啦。咁不如剩翻少少时间，阿卢医生都同我哋讲下，有啲咩嘅整体一啲预防呢一个职场压力嘅方法可以教下大家。
1: 哇，啊，预防职场压力嘅方法咧？就其實咧，都係咧有幾種嘅。第一種咧就係，個人可以做嘅，好似我頭先咁講啦。首先咧就睇下點樣整理個工作啦，點樣咧將啲工作嘅先後次序可以咧就安排一下。另外咧就可以咧俾自己咧一啲休息嘅空間，而呢啲休息嘅空間咧就真係咧同自己咧係工作上嘅已讀不回啊，或者成日在線嘅心態咧，就要作出一啲調整。而放假嘅時間咧，特別嚟講咧，我哋要知道咧，自己咧真係咧要所謂咧，我哋叫做數碼齋戒啊，俾自己咧就有一段短嘅時間咧，就係咧唔睇 email， 唔讀公司嘅信息，而話俾自己聽咧啊，我咧翻工之後咧先至再處理我嘅工作。或者咧，有一啲工作咧，放假之後咧，其實係有其他嘅同事可以幫手嘅。咁有呢一個心態之後咧，其實自己咧就可以放假之中咧就可以得到休息。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咧，我哋放假咧，其實休息咧係可以包括咧，我哋做咩都得，或者咧甚至乜嘢都唔做嘅，俾自己係一個真正嘅休息時間。
2: 系啱啱提到嗰個數碼齋戒好正啊！
0: 好正啊！
2: 不過既然齋戒得啦，就唔爭再沐浴埋啦，即系咧浸翻個靚肉，沖翻個靚涼，好舒服。同埋頭先即系女生提到，做人最緊要識得有儀式感，提醒，透過一啲少少儀式提醒自己放假啦，咁就最好啦。例如放工嘅時候同大家講聲拜拜，都係一個做法。
0: 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 tag 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係非常之感謝盧慧芬醫生咧，精神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下呢個職場壓力如何影響精神健康。我哋嘅节目完结有啲咩仪式感咧？播翻首歌俾大家听先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一继续精灵一点。
2: 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的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时，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3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下午極端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漸轉多雲，驟雨較多，吹微風，今晚漸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8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3,039,9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2.85，跌5.4。联想集团23.68，升4蚊。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2。泡泡玛特174.1，升12.6。华虹半导体162.1，最新报162.1，跌7.9。阿里巴巴121.9，跌1毫，最新报更正，阿里巴巴121.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1，瑞士法郎10.001，澳元5.61，加元5.679，新西兰元4.67，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蚊，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26美元，卖出4,52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去到南昌站对开。港岛方面，较早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另外左转坚拿道天桥同埋去中环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系港岛方面比较繁忙啦。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嘅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奥卑利街至到西摩道比较车多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室小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就排到去接近佐敦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咁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色无下，
8: 蓝色，
7: 色无下，蓝地球。
9: 低空经济一般是指地面以上、传统航空高度以下的空域范围之内，发展与无人机及新型飞行器相关的产业活动。无人机主要是依赖全球定位系统、机载感测器和自动飞行控制演算法运作，并且透过流动网络即时回传影像和数据。背后关键不只是飞行技术本身，更是空域管理系统、风险管理机制和法规框架的配套。怎样避免航道的冲突，保障地面的安全，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就是低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国际上无人机已经由航拍和娱乐的用途逐渐伸延至商业的应用，例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曾经批准快递公司用无人机运送医疗物资。无人机可以在医院和实验室之间建立快速的配送通道。非洲方面亦有公司用无人机配送血液、疫苗和急救医疗用品闻名，特别适合山区和道路网络较弱的地区，成为低空物流的典型案例。在内地，低空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以深圳、广州、合肥这些城市为例，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外卖配送、电力巡检、城市测绘和应急救援。大湾区的企业更加积极推动低空交通和城市空中出行，例如广州曾经成为城市空中交通的试点城市，探索载人无人机和低空航线的商业化可能。对于城市管理而言，低空经济既带来新的机会，亦都带来新的挑战。保险业需要设计针对飞行风险和第三方责任的产品，物流业需要探索立体化配送的模式，政府部门则需要建立清晰的法规和监管机制。在全球化竞争下，低空空域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布局的重要领域。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現有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廖恆恩，港式生活館。
2: 來到星期五啦，有港式生活館，現在有阿 Ann 廖恆恩在這裡。
3: 是啊，頭先都在這裡，現在都在這裡，有我譚偉權Gary 哥哥。
2: 哥哥你做咩咁尴尬啊个笑容，我係冯蓉蓉啊。
3: 其实呢我好开心㗎，知点解啊，
2: 点解
3: 我分享一个小故事俾大家听下先啦。
2: 好嚟期待期待。
3: 就係呢头先我准备节目嘅时候呢，咁我呢通常都会即係可以去洗手间嘅，即係潔淨下身體先嘅。好重要㗎呢样嘢淨身係啦。咁点知我出去出面大堂嘅时候呢啊我见到我班师弟啊。
2: 是
3: 啊，即係我中學嗰間師弟啊，係係啊，即係廣華。咁有班師弟，咁跟住我就見到有一個比較高，即係成長啲嘅哥，應該是阿 Sir 嚟嘅。咁佢同我打招呼啦，見到我，咁我同佢打招呼啦，咁就相應咗啦。跟住原來佢哋今日咧就係嚟參觀香港電台啊！
2: 嚟睇我哋開心啊！
3: 咁所以咧，我都就即刻同佢哋 say 個 hi， 同埋為佢哋打氣咯，因為佢哋好似係 form five 嘅。
2: 哦，咁即係睇下第時會選擇啲乜嘢路向咁樣咯。
3: 係啊，我覺得幾好啊！香港電台成日都會即係我哋即係做節，尤其是係禮拜四、禮拜五嗰啲日子咧，我成日咧我做完節目嗰陣時咧，都會喺出邊嗰度咧都撞到一啲學校啲學生咧嚟參觀港台。其實呢樣嘢幾好嘅，我覺得
4: 係啊，作育英才啊，同埋咧俾一個即係一個叫做體驗啦，等大家知道咧其實各行各業咧係點樣運作啦，同埋咧可以見到咧有啲咩狀態嘅。
2: 係啊，咁我哋咧之前都試咗一啲嘢，體驗咗啲咩咧？
5: 從前有三位使者。他們踏入一座神秘的勇者塔，聽說入面收埋全港最勁的試練，
2: 究竟今次他們會試什麼呢？
5: 歡迎來到勇者試場。
2: 我哋今日三個咧嚟試韓式料理啊！一入到嚟呢一間餐廳咧，我見到好多係一啲韓式嘅條紋，紅色啊、黃色啊、綠色同埋藍色相間嘅條紋啦，有啲似咧平時睇韓劇咧嗰啲宮廷服啊嗰啲顏色，就係呢一種牆上嘅顏色啊！
3: 我見到咧有啲朋友仔咧，佢嗌咗嗰啲咧就係韓式嗰啲豬肉啊，同埋咧有一啲前菜 kimchi 啊，咁啊聽講話呢度啲泡菜咧係。他們自己親手自己做的，我們面前呢很豐富，有這個牛肋骨啦，還有這個秘製的豬手，還有海鮮的煎 pancake。
6: 我現在首先要試牛肋骨上面粒栗子。
3: 你不是試牛肋骨？
6: 因為它粒栗子好像放上去很陰迷，要試一下。
7: 咁你佢唔辣㗎，即係好多人覺得呢一個韓國菜呢永遠都只有辣嘅菜式啦，但係我覺得今日我哋見到呢幾樣菜式都唔辣㗎。
3: 嗰、那個個梨嘅米水呢，剛才我飲嘅時候呢絕到底嘅時候嗰啲梨呢好甜喎、
2: 啊。而家 Ruby 試緊個牛肋骨啦，
7: 佢個牛肋骨呢個樣呢有少少似牛腩嗰啲部位啊，一梳梳肉啊。好有牛味得嚟咧，係有啲甜味嘅，即係佢係帶有嗰種韓式醬油嗰種甜味咯。
3: 我而家眼前咧呢一個圓形嘅海鮮煎餅，
2: 哇！脆卜卜喎，聽有啲聲。
3: 唔係話好油膩，同埋好脆口喎，個煎餅煎得。
2: 係咁啊 ，Ann 而家就試呢一個韓式豬手啦。咁首先咧就攞塊生菜先。佢呢一個豬手咧，佢係揾一個熱嘅盤去熱住嘅，即係下面係仲有一個火啦，然後咧上面係一個全熱嘅碟啦。咁我而家就夾起嗰一塊豬手啦，哇，係好肥啊，啲肉震下震下，然後就會點呢一個韓式嘅醬料啦，仲有少少豉油，
3: 好夾個蒜頭啊，
2: 係喎，係喎，落埋蒜頭，泡菜都擺埋落去咯喎咁。
6: 蜜汁
2: 细哟，蜜汁细哟，系我唔客气，好味，好柴木嘅思密达，我唔客气啦，成啖摆落口啦，
7: 蜜汁细哟，蜜汁细哟，好味好味好味，头先个生菜咧系好 fresh 啦，然后咧配搭呢一个比较油腻嘅猪手嘅时候，啱啱个生菜咧就中和翻个油腻感啦，
3: 个牛肋骨个牛咧分得好淋啊。同埋好入味啊！佢咧有一種好香 同埋好甜嘅感觉，蜜汁细哦，真系。
6: 啊，食饱饱啦，好开心啊，满足、啊，
3: 好满足、啊，
6: 非常满足。三味菜，大家最中意食边味咧？
7: 我最中意食牛肋骨，
6: 我都系。
3: 喂，咁巧嘅呢个世界真系，我都系、啊，真系。
7: 我觉得个牛肋骨嘅重点咧，可能唔系喺啲肉度，嗰啲配菜都很好食，因为咧我食咗好多嚿红萝卜，佢完全系入晒味，系食到嗰啲肉汁嘅味啊！佢嗰个酱料嘅味道咧，喺一般嘅中式嘅菜，我比较少系试到嗰一种味，佢系甜甜地，但系又有啲肉味，即系我好难去同一啲中式嘅菜系相联到。
6: 韩式酱嘅嗰只腌肉嘅方式，我虽然坚持咗。
4: 柴木谷思密达，
8: 系柴木谷思密达，
4: 柴木谷思密达，同埋呢个
3: 物之晒哟，
4: 物之晒哟，
8: 就系、是、我唔客气啦，同埋好好味。
4: 系啊，我觉得嗰一次咧，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系比较少食呢个韩国嘅菜啦，咁嗰次我觉得嗰个牛肋肉咧系。都真係幾特別嘅，同中式嗰一啲可能炆豬肉啊，或者燉豬肉啊，係嗰個醬料嘅味咧，我係少嘗試到啲。
3: 佢炆得好腍啊，同埋即係佢嗰啲配菜咧都係好入味啊 ，Ruby。
4: 嗯，係啊，同埋咧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哦，韓式料理咧即係通常都係辣㗎啦，跟住但係我

0: 落酸啊。
1: 哦，系因为通常你食韩国菜咧，你嗰个生菜包住嗰啲肉里边咧，你系一定要加一粒蒜头，而且嗰个蒜头咧一定
0: 要
1: 生蒜，同埋系最好系韩国嘅蒜头。
2: 有咩分别咧？
1: 辣好多噶。
2: 哦，系噶。
1: 系啊，出边有阵时有啲餐厅，你譬如你自己食开嗰啲，你唔系特别嘅韩国嗰只嘅蒜头咧，系冇咁辣嘅。你韩国嘅蒜头咧，哇，真系食完之后好想追住食噶。
2: 我就 in general 中意食呢个叫做蒜头嘅，因为我觉得咧，我系嗰啲贪真痴嘅朋友嚟嘅，一定要有浓味，一定要有葱蒜嗰啲，咁所以咧一夹呢个蒜头就开心啦。
3: 我平时系咧打边炉嘅时候咧，咁又要开始出去滗酱料嗰啲啦，即自助酱料吧啦，我系会摆劲多蒜蓉啦，然后劲多芫茜啦。仲有勁多嘅，你估下係咩？
1: 醋，
2: 即係貪真痴嘅朋友嚟。
1: 唔係，佢一定係食醋。佢每一次開咪都話自己中意食醋噶嘛。
3: 因為而家好多火鍋嘅即係自助醬料區咧，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俾你啦，有豉油啊，有醋啊，跟住可能有啲沙爹醬啊，我就係一定要落醋。如果嗰間火鍋店咧係冇醋呢一個選擇咧，我會好傷心。
2: 落澀汁啦，都酸酸地啊。
1: 澀汁同醋係兩樣嘢嚟嘅。佢中意呷醋噶嘛，即系呷嗰啲即系食饮嗰啲醋噶嘛。
3: 系啊，我上次咧都呷醋啊，因为阿我爸 Sam 主厨啊，佢坐喺 Ruby 隔篱啊。
1: 冇办法啦，我都系特登咧走去佢隔篱嗰度坐噶，因为咧
3: 你又坐咗我爸隔篱。
1: 系啊，因为我梗系唔抵得阿 Ruby 啦，咁我梗系要坐喺阿 Sam 隔篱啦，因为我要跟佢学韩文啊嘛。
3: 啊，
1: 系啊，
2: 学到韩文就变翻个恶巴，就会有好多女士会坐翻你隔篱啦，系咪？
1: 咁我又唔知啊，因为阿 Sam 哥系靓仔好多噶嘛。
2: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阿 N 你唔好咁样，我坐喺佢旁边咧，我只能见到佢側面，你坐佢對面，你見到佢正面喎。
3: 係啊，嗰一餐真係完全話加曬分。
2: 唔係，係咯，風景眼前風景真美。
3: 冇錯，我哋之前咧都同阿 Sam 咧，即係主廚同埋主理人阿 Sam 咧做咗個訪問嘅，咁我哋一齊聽一下。
2: 我而家好難為情，因為阿岳巴坐咗我隔離啊。帥氣岳巴主廚，你叫咩名啊？
4: 我叫 Sam， 你好。
2: 我咧聽聞咧係食韓餐咧，我哋每一次都有好多前菜啦。咁啲前菜咧係最少有三碟，咁有陣時有好多碟喎。咁其實係個文化係點解會有呢一樣嘢嘅？
4: 係 anywhere between 三到五七或者 up to 12都有嘅。
2: 一定要單數？
4: 都未必，冇呢個決定嘅。
2: 冇決定。
3: 總之係咪有啲 appetizer 俾一啲 guest？
4: appetizer 係一個文化，咁嗰個數係 up to you 係啦，未必有話三個、五個、七個咁樣。當然越多越好啦，嗰啲 royal dining 傳統嘅 royal dining 係 up to 15都有嘅。
2: 去到15碟都有嘅，咁一般情況呢啲前菜有冇話一定要用咩食材去做㗎？或者可能屋企就係用呢啲食材 ，and then royal dining 咧就有一啲多啲啲勁啲嘅。
4: 傳統嘅韓國嗰啲配菜咧比較用 seasonal item。就都會變嘅，每個 season 都會變嘅。
2: 季節性嘅菜嘅蔬菜就會比較，即係可能當做嘅就會用嗰個當做嘅菜嚟做前菜。
4: 冇錯。
2: 咁平時屋企一般韓國屋企咧基本配菜有邊幾種咧？
4: 一定要泡菜啦 ，kimchi 有一定嘅，同埋菠菜、芽菜、魷魚、臭魷魚糕、魚糕都係比較normal 啲嘅配菜，
2: 同埋啲配菜係咪好多都一定要辣㗎？
4: 唔一定，你睇呢度兩個都係唔辣㗎嘛。
2: 哦，
3: 但係你指住個泡菜話唔辣喎，
2: 另外嗰兩個，
4: 兩個唔辣嘅，係啦係啦。
2: 整體韓國人係咪都係好鍾意食辣嘅呢？
4: 我哋比較 used to eat 辣啲嘅嘢，因為我哋 from young 都習慣咗食泡菜。所以我哋對辣嘅食物比較 OK 啲囉。
2: 如果你返到屋企好想食一個覺得最舒服嘅 comfort food 嘅話，係咪一定要落 kimchi？
4: 係，一定會有 kimchi 嘅。我哋韓國人一定會食辣泡菜嘅。
1: 台喺上面呢就有兩杯即係韓式嘅一個特飲嚟㗎。Sam 哥哥可唔可以同你介紹一下？
4: 呢個呢就係韓國嘅一個傳統嘅米水。咁都係好一個作為一個 digestive 嘅飲品咯，
1: 即係幫助消化。
4: 係，冇錯冇錯。咁呢個咧係屬於韓國嘅好出名嘅pear juice， 都係甜甜地，韓國人好中意飲嘅呢個飲品。

0: 梨
1: 係啦係啦，梨汁 pear juice。
2: 我有問題問啊，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候韓國菜除咗見到有好多泡菜之外啦，其實有好多米嘅 product 嘅。咁點解你哋咁中意用米去做唔同嘅呢啲可能飲品啊之類嘅嘢？
1: 我覺得呢個係屬於我哋嘅韓國文化，咁我哋嘅食嘅 culture 都係以米為主，所以我好多 dish 好多飲品都用咗呢個米酒啊、米水啊。
3: 我哋咧而家三個就揀咗幾樣嘢食啦，但係唔知道個韓文究竟係點樣講嘅咧？嗱，我哋首先揀咗呢一個咧秘製醬豬手，我想問歐巴呢一個韓文係點樣講啊？
1: 呢、這個韓文就叫祝拜，
4: 祝拜，
0: 祝拜祝世友，
1: 祝世友，祝拜拜思密达，
3: 祝拜拜思密达。
5: 呢個原名其實喺呢個炆豬肉啦，
1: 原名就係 Thai Beef Jim， 意思係話炆嘅牛排啊骨肉。
0: Thai Beef Jim，
1: Thai Beef Jim，
0: Thai Beef Jim。
2: 其實仲有
1: Sibu Pancake， 講法係 Hamul Pajon，
0: Hamul Pajon。
1: Hamul Pajon，
0: 我想我爸教我講你好靚仔點講啊？
1: 莫斯碎肉，
0: 莫斯碎肉，
1: 莫斯碎肉，
0: 莫斯碎肉，我爸莫斯碎肉，
1: 莫斯碎，
6: 蔡生日達，
0: 蔡生日達，
3: 蔡生日達，
5: 靚仔，伊布達就係靚女，
0: 即係我哋就伊布達，
2: 我哋就伊布達，係啦，哥哥同我爸就係
0: 蔡生日碎肉，感謝你哋，我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再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3,2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中芯国际81.1跌7.15，联想集团23.8升4.12，腾讯控股428.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6.8，泡泡玛特174元升12.5，华控半导体160.1跌9.9，阿里巴巴121.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71，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29 点，升1,636 点。港金报 42,165 元，升1,16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2.61 美元，卖出 4,523.2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近南昌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在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接近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的龙尾排到落去医院道，近住西营盘分区电力站。中区一带而家广泛地区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多处道路交通都比较繁忙。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不颠炸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这一段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1: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2: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1: 有阿 Ann 同埋 Ruby，
3: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1: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5: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6: 盐制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老 K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電視31，國劇830，三叉戟二，敬嚴老道的境界，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點半，港台電視31。
1: 90分鐘走遍世界。
7: 肯尼亞近年螞蟻走私問題惡化，珍貴的巨手收獲蟻因為外形特別和具觀賞價值而受到追捧。專家警告，過度採捕可能會破壞生態平衡，外來螞蟻亦都可能會成為入侵物種。不過亦都有人認為，合法螞蟻貿易可以為當地帶來收入和就業機會。
1: 逢星期六早上10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
8: 108000里。
2: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3: 我是 Ruby 冯蓉蓉，
5: 我是 Ann 廖杏欣。
1: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下午时间3点40分，现在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的4点30分。哇，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三点半开始都生效了。今热的日子，明星试身室今日有边个呢？
9: 试者终于来到第二关，
10: 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这里是给明星试验最新奇的东西。
9: 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来试新任务呢？
10: 明星试新室，看看你们顶不顶得顺啲新嘢先。
1: 又嚟到明星試身室啦，今日咧喺我身邊咧有譚詠豪 Jared 喺度。
11: Hello 阿 Ann，Hello 大家好。
1: Jared， 你呢排忙緊啲咩咧？有啲咩新嘅動向咧？
11: 呢排咧，我就除咗拍節目、做音樂劇之外咧，我終於出咗我自己第一首個人嘅派台歌啦。
1: 哦，恭喜曬你啊！
11: 呢首歌咧，其實就同我兩個一齊玩咗好耐音樂嘅朋友咧一齊去做嘅。咁一個就係幫我做作曲編曲啦，另一個就係幫我去做錄音啊、後制咁樣啦。咁跟住今次揾埋一位填詞人，佢就係本身咧係一個中學嘅中文老師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幾個就夾埋一齊咧，就去做咗呢一首歌啦。
1: 嗯，咁呢排嘅壓力會唔會好大呢？
11: 其實出歌呢反而係幾開心嘅，咁但係喺宣傳嘅過程呢，因為我係獨立做㗎嘛，咁冇恩大任何公司，所以呢諗緊點樣去將隻歌推送到俾多啲朋友嘅，嗰個方面呢都度咗唔少嘅心思喺入面，咁而家一路呢慢慢去做緊下自己可以將隻歌推送到幾遠囉。
1: 嗯，咁呢我今日呢我預備咗一個小環節俾你嘅，就邀請你合埋對眼先。
11: 嗯 ，OK。 一啲咩咧？好紧张，我好少玩呢一啲咧，吊眉埋眼估嘅，即系靠摸嘅一啲游戏。
1: 好正路嘅，嗱，你而家俾只手板我啊，摆喺你嘅手上啊。
11: 咦，佢系一个条状嘅，有个好似锁匙扣咁样嘅嘢嘅，两件物件嘅，中间有一条链扣住嘅。咦，佢有啲似唇膏。润唇膏嗰类嘅物件，
1: 你而家系估到嗰个条状嘅物体啦。咁但系另外咧，系仲有个挂饰噶嘛？
11: 系
1: 嗰、那个挂饰咧，我谂紧你会唔会可能细个或者你有时都会中意食呢一种饼干？你沿住个边，你觉得佢系似乜嘢形状嘅一种物体咧？
11: 摸落去佢有啲似鸭仔啊、雀仔咁样嘅感觉。
1: 肯唔肯定？开唔开股？
11: 睇下先，似系鸭仔。
1: 诶，嗱，而家数三二一，你就可以擘大对眼去睇下啦。
11: 好，
1: 三二一。
11: 诶，哦，系，佢系鸭仔形状嗰啲动物饼。
1: 系啊，冇错，佢就系一个动物造型饼干同个唇膏嘅一个联成。咁、你自己咧会唔会细个都有一啲情意结嘅咧？可能关于食物嘅。
11: 如果突然间咁样谂咧，我会谂起银针粉啊。其实平时咧，而家好似好少食到银针粉呢样嘢。佢系一个肥肥地，但系好短嘅，我谂一只手指咁长嘅一个粉啦。咁点解会咁咧？就系、因为我细个读书嗰阵时，小学嗰阵咧，我阿婆啊，佢照顾我噶嘛，咁佢成日都会煮银针粉俾我食噶，咁啊成日放学翻去咧，咁样就食银针粉，所以呢一样嘢我系除咗我阿婆煮俾我之外，我喺出面系冇食过噶。
1: 如果系根据你嘅童年回忆嘅话咧，如果出到一只系会银针粉味嘅唇膏，或者系银针粉味嘅挂饰，可能都好有趣。
11: 其实都系，我谂。如果真係有一啲譬如童年回憶也好，或者一啲香港好傳統但係可能就快會即係冇咗嘅一啲特色嘅嘢呢，如果可以出到一啲類似咁樣嘅俾大家有個紀念，其實都幾好。
1: 隨住時間過去啦，有啲嘢都可能比較模糊啦。同你首歌會唔會有啲似呢？你首歌光呢，
11: 其實都有啲類似嘅，因為隻歌本身係講初心啦，咁但係個歌詞唔係純粹講話我而家呢一刻有呢一個咁樣嘅理想，或者就即刻去做，而係原來中間係會經歷過好多嘅一啲迷失，甚至乎自己會唔記得咗，或者遇到好多嘅挫折，跟住去到最後係捉得返住自己心裏面嗰個初心嘅嗰一道光，然後去返自己應該行嘅嗰一條路囉。係咁，所以我覺得同埋隻歌呢本身都係喺疫情嗰段時間去寫啦，咁嗰段時間其實成個社會氣氛都唔係幾好，咁大家都好需要有一啲正能量咁樣去有返一啲鼓勵咁樣嘅，咁雖然隻歌係去到今年先至出啦，但係我覺得個歌詞入面嘅意思真係，無論係你喺人生嘅任何一個階段，你一定會遇到有迷失嘅情況㗎嘛，咁所以去聽返嘅時候其實都會鼓勵得到。
1: 我覺得人生嘅迷失呢，有時就好似我哋啲皮膚乾燥啊，或者即係嘴唇爆擦，咁你就要即刻搵啲潤唇膏去擦一擦，潤一潤佢去修補返。咁我哋而家就趁呢一個時間啦，一路攞住呢一支唇膏呢，一路修補我哋嘅關係啦。咁我哋而家呢就聽譚詠豪嘅新歌《光》。

0: 咁啊，大家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谭咏豪 Jared 嘅一首新歌，叫做《光》啊。嗱，讲起啦 ，Jared 咧，我又有少少小故事分享啦。因为话说咧，我头先咪即系啱啱开节目嘅时候咧，我咪话咧，我遇到嗰班师弟嘅嚟参观嘅港台嘅。话说咧 ，Jared 咧就系我嘅师弟啦。吓、
1: 哦
0: 啊，就系我中学嘅师弟嚟嘅。点解我会即系觉得即系要分享咧？因为咧，话说咧，我哋之前咧，我有做过一个即系长寿音乐剧嘅时候咧，咁佢就系其中一个 cast 嘅男主角嚟嘅。咁嗰阵时咧，就系我哋初即系认识啦，同埋即系一齐排戏啦。咁我知道，即系大家我哋以前喺旧公司即系拍剧咧，或者喺电视嗰度，我都有即系困过，但系就冇正正式式合作过。咁啊，到排呢一个舞台剧音乐剧嘅时候咧，我就正式认识呢一个后生仔啦。咁跟住我就即系大家倾咗偈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Gary 哥哥，我哋都几有缘嘅，因为原来我哋大家都系同一间中学啦，同埋佢都系好似有做过儿童节目嘅，咁、
1: 哦、
0: 所以其实我哋嘅渊源系好好嘅，咁同埋我哋而家都好好朋友嘅，有阵时即系都会即系倾下偈啊，分享一下即系啲工作啊或者感情啊各样嘢嘅咁样，咁所以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后生仔啊。
1: 哦，咁会唔会有一啲关系咧？就系、是、如果好耐冇见，即系假设可能同 Jared 好耐冇见，会唔会系如果生疏咗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办法去同佢熟络翻咧？
0: 嗱，如果作为真系。是真心朋友的话，因为其实做我们这一行呢、你有时候工作你拍嘢或者各样嘢呢，可能就是那两个月里面的时间呢就是见面的啫。
1: 就是最熟的啦。
0: 就是最熟的啦。一拍完劇之后哦拜拜。咁跟因为好多时候都是的，你不会知道几年即是用年来计会再合作的嘛。不同好像我们现在三个咁样，我们一个礼拜见即是。
2: 我见你多过见我父母啊。
0: OK, 即是这样讲，即是当你日日见面的时候那种感情嘅關係又唔同啦，即係工作上也好，即係平時也好。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哋係真係拎個心出嚟交朋友嘅話咧，我覺得唔好吝惜，即係只要你覺得係個 sequence， 即係嗰個叫咩？即係嗰個
1: 頻率啊，
0: 個 frequency 係啱嘅，咁咪交流咯，係咪？有陣時，因為我覺得在世即係匆匆。幾十年啫，係咪？你能夠遇到一啲啱傾啱頻嘅朋友咧，我覺得係應該可以維持嘅就維持。但係如果即係隨緣咯，你冇咁嘅時間嘅時候，咪有陣時一個短信問候啊，有陣時見到面嘅時候就問下佢嘅近況係點樣啊，咁樣交流法咯。
1: 我想咧問 Gary 哥哥咧，咁你試過相隔幾耐先至見翻同一個嘅演戲嘅拍檔，即係拍完嗰套戲之後會唔會相隔咗十年？
0: 哇！你呢個問題真係問得非常之好啊 ，Ann。
1: 好，
0: 係啊，又有小故事分享。
1: 好啊，最緊有故事啊，
2: 嚟。
0: 冇錯，嗱，因為咧講真嘅，我嚟緊咧即係。排一个新嘅舞台劇演出嚟嘅、而呢一位拍档呢，我唔讲边个啦，呢一位拍档呢就係、是、我喺1993定94年嘅时候同佢做过一个演出，你未出世呀、
2: 廿年未出世
0: 啦，未出世啦 ,Ruby, 但未出世 ,OK, 我当你未出世係啦，冇错係啦，即係总之 N 年前啦，唔好讲几年前啦，嗰时佢都係啱啱初出道。啱啱演藝都未畢業，讀緊演藝嘅時候，佢、就嚟做 chorus， 即係嗰啲
1: chorus 係咩
0: ？chorus 即係嗰啲即係伴唱啊，即係做下啲雜嘅角色啊，即係咩都有份嗰啲咁樣伴舞啊嗰樣嘢。咁嗰陣時咧就係、是、我同阿劉玉翠咧嚇、就係、是、做一個男女主角啦，個音樂劇啦。咁嗰時就認識咗呢一位嘅小妹妹嘅。咁啊完咗呢個舞台劇之後咧，就好耐都冇。大家再喺舞台上面合作，各有各自己嘅發展。
2: 咁私下有冇聯絡咧？message 咯，
0: 有 message 咯，但係即係話正正式式喺度。頭先阿 Ann 嘅問題就話有冇一個舞台嘅演出機會咧？其實係冇乜嘅。咁所以今次係好難得咯。即係我哋話即係緣分就係咁樣咯。即係呢樣嘢好好嘅，我覺得。
2: 我都有啲朋友咧，係以前我喺港台認識嘅，跟住然之後，即係一個訪問之間，跟住就變咗朋友，然後到而家都好幾年啦。係啊，即係我覺得好有陣時呢啲嘢都係緣分嚟。
0: 係啊，因為有好多時候咧，你時間啊，或者個人嘅成長啊、工作啊，好多關係都未必會可以大家見到面噶嘛。但係我哋都好感恩有一樣嘢咧，就係可以因為有周圍所有嘢嘅發生咧，令到呢樣嘢叫做咩啊？因緣和合啊！
2: 哦，系啊，同埋我觉得系相信缘分嘅，每一个人，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见到嘅每一个人，交流到嘅，都系可能系 我哋一啲缘分同埋一啲注定嘅事情嚟嘅。
1: 我都认同啊，就係呢喺唔同嘅时间点啦，我哋会做唔同嘅嘢啦。咁我諗緊，我諗返呢之前对上嗰一份工呢，即係都识落咗一啲同事啦。
2: 嗯、
1: 但其实当我转咗去即係而家咁样港台之后呢，有一啲都真係好耐冇联络，即係可能你已经係离开咗嗰个圈子，或者係你已經係
2: 唔喺個工作環境，
1: 係啦，就
2: 少咗。
1: 係啊，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緣分咯。咁當然有一啲都有機會係之後會出嚟食下飯啊咁樣嘅。
0: 係，因為我非常之同意你哋嘅講法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人同人之間咧喺呢個世界呢、這個社會裏面咧，我哋好多一個平衡線，大家會遇到啊，大家會見面。呢一樣係造就咗咩咧？造就咗我哋日後分享嘅小故事啊。
2: 係啊，同埋我覺得而家大家聽到嘅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如果諗起心目中有一啲人好耐冇聯絡嘅，就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哋啦。
1: 冇錯，我哋下星期咧都繼續有唔同嘅小故事分享俾大家。下星期繼續收聽我哋呢個港式生活館，最後咧送俾大家有FIFA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他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和两国的直航班次。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 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3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1.35，跌6.9。联想集团23.98，升4.3；腾讯控股429.8，升4.8；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泡泡玛特174元，升12.5；阿里巴巴121.8，冇升跌；华控半导体161.4，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17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235元，升1,2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19美元，卖出4,51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近海达村同埋樱桃街近住唐美道，车龙有待消散。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近住雅色士道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比较长，塞到去公主道近加辉台。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龙系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都是畅顺，告士打道东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是车多，龙尾一路塞到去接近政府总部。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过了隧道排到去近隧道口的巴士站，即是去到黄竹坑那边的了。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塞到去近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华景园，大潭道南行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还有就是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域多利道近住数码港道和石排湾道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七咸道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车
8: 主持
7: 林普斯、陈思正。
9: Hey, 施政好，各位听众好。
10: Hello, 普斯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9: 哇，咁今日动力四射呢就同大家讲下呢个足球先，施政。
10: 好啊好啊。
9: 咁大家好关心嘅其中一个盛事啦，咁当然就係欧联决赛就嚟嚟喇。
10: 嗯，冇错，礼拜六啊就会系阿仙奴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喎。
9: 係啦，咁呢个嘅即係礼拜六晚啦，即係香港时间应该就係5月31号嘅呢个嘅凌晨叫做係啦。咁阿仙奴大战呢个巴黎聖日耳門，
10: 我見到你好興奮啊！
9: 咁因為話題就好多呢場波，
10: 係
9: 咁因為依家咧歐洲嘅三大賽事啦嚇，歐聯係最頂級啦，咁其他第二、第三級嘅分別就係歐霸杯同埋歐協聯咧都打咗噶啦，咁哇，真係犀利啊！英超今年啊，英超係分別呢個維拉同水晶宮都喺嗰兩項賽事贏咗啊嘛，
10: 係啊，真係非常犀利，同埋真係令到好多球迷都係好熱騰騰咁樣，
9: 因為咧成日都。即係英超波咧，有好多人睇，咁但係咧，有時佢哋出到去歐洲係咪屆屆都咁叻咧？就真係未必嘅。咁但係今屆好似特別醒神喎、哦。咁啊嚟緊依家嗱，叫做即係阿仙奴又有機會啦。
10: 係啦，
9: 咁啊又係英超嘅代表。咁呢場波咧就會喺呢個嘅匈牙利布達佩斯咧，就一個普斯卡斯競技場啊，就係佢哋一代名將啦，普斯卡斯就以佢命名啦呢、這個球場。咁就喺嗰度踢嘅。
10: 係啦，
9: 係啦，今場波咧就我就覺得咧，除咗話即係嗰個競技層面即係巴黎聖日耳門就上屆冠軍啦，阿仙奴呢自己就未贏過歐聯嘅，咁所以呢個層面上已經好刺激㗎啦。咁但我覺得就有一樣嘢擔心嘅事情。
10: 乜事呢？係咪因為之前因為太勇啦，咁所以呢就究竟回唔回得切呢？
9: 係呀、因為你其實啲賽程好緊密啦，仲加上咩呀，今年最大最大有個世界盃嘛，六月初就踢啦嘛，我就等啲國家隊嗰啲即係領隊擔心啊。
10: 其實呢今年或者係呢幾年呢個賽程都係非常之密㗎，即係有啲賽事可能佢本身嗰個賽程都會比過往呢加密咗，令到更加啲球迷睇得開心啦，但球迷開心啫，
9: 球迷就開心啊，
10: 球員係辛苦㗎嘛。
9: 球員好辛苦啊，即係我就咁睇個賽程都戥佢哋辛苦。同埋哇呢兩隊頂級球隊啦，陣中又有即係不乏唔同代表隊嘅國腳級人馬，咁佢哋都會嚟緊會踢世界盃嘅。咁包括我依家尤其擔心就我外隊巴西啊。
10: 係
9: 點解我一鄧阿安察洛提頭痕。咁因為依家大家譬如預計巴西估啦嚇，估佢正選比較有份量嘅陣容，好可能中堅咧就會係呢個 PSG 就係即係巴黎聖日耳門嘅馬昆奴斯就搭呢個阿仙奴嘅加比爾嘅。正正就呢兩隊波踢歐聯決賽，咁所以你話哇，即係點講啊？我哋逐少少講，求神拜佛啦，唔好傷啊！
10: 係啊，冇錯，比賽還比賽，記得要留翻實力，因為嚟緊世界盃啊嘛。
9: 係啊，冇錯。嗱，講起世界盃，點解我話等呢、這個即係安察洛提啊，巴西擔心咧，佢帶領嘅巴西咁啊，因為。嗱，依家嚟緊就除咗話啊，佢哋有兩個大將咧，即係猛將啦，其中兩個咧就會出戰呢個歐聯決賽啦，咁啊，即係希望佢哋唔好傷啦。咁另外仲因為佢哋嘅頂級球星。 可以话即系精神领袖啊，尼马咧，即系最近即系传出佢嘅。即係預期嘅傷患比預期中嚴重啊！
10: 係 啊，即係原本就話啊，真係只係少少嘅傷患啫。咁但係點知再 check 清楚咧，就發覺咦，唔係、啊，真係要小心、
9: 啊。真係大件事啊！這個、呢個咧，我都想知道，即係巴西方面有冇呢啲嘅防騙嘅熱線啊，或者機構？因為點解咧？最初傳出嚟尼馬入選嗰陣時咧，入選最後決選名單嘅時候咧，其實山道士即係佢效力嘅球會啊，巴西嘅山道士嗰邊，初初話。
10: 冇事嘅，
9: 系啦，好 minor， 即系呢个问题，只系话佢少少水肿啊，即系个小腿嗰度啊，咁啊预期佢去到国家队报道咧，应该就冇乜大碍噶啦。唉，点知佢去到国家队报道之后 ，check 完一轮啦 ，MRI 照晒之后咧，而家巴西嘅军医咧就话佢预期要两至三个礼拜先至复原，佢系呢个二级嘅肌肉拉伤。
10: 哇，啲普斯嗱，我唔知道咧，即系球坛方面咧，就系兴唔兴呢个出口术啦？喺马拉松界当中，
9: 我
10: 哋系
9: 都有谂过呢、這个，
10: 系比较常见嘅。
9: 系，所以我就谂究竟边个真啊，系嘛？嗱，初初啊，你山道士一队嘅球队，职业球队，你冇理由话预计嗰个即系落差咁大嘅，即系初初知道系轻伤，而家翻到巴西照一照又话，唔系，要唞两至三个礼拜，甚至乎啊，即系话佢可能赶唔切第一场嘅世界杯分组赛添，对呢个摩洛哥好重要嘅呢场波，因为摩洛哥可以话佢同组咧，我觉得系比较强嘅一个对手。
10: 系啊，咁希望佢冇事啦，
9: 希望佢冇事啦。咁但系我点解话，唔知巴西有冇啲防骗？嘅熱線咧，因為佢欺騙咗我哋球迷嘅感情，最近一啲嘅消息，我都唔知道。喂，咁我信山道士好啊，定信巴西國家隊好咧？嚇，即係依家即係兩邊嘅説法有唔同。咁當然依家最 update 嘅就係巴西國家隊嗰方面啦，就話佢要唞，即係比預期耐啦嚇，兩至三個禮拜。咁啊，作為球迷，希望佢冇乜事啦。
10: 係啦，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咁講起球迷咧，就我諗近排咧，即係無論就係你睇國際賽又好，又或者喺本地咧，期待一啲好大型嘅賽事都好咧，都係非常之雀躍嘅。即係我覺得，即係睇賽事又好啦，或者睇展覽都好
9: 啦。即係個氣氛啊，係
10: 啦，冇錯，即係全城都好似咧圍繞住呢個足球一樣啊。咁譬如話啊，有一個嘅世界盃嘅FIFA 嘅博物館就喺香港咧就會進行啦。咁啊，舉行咧當中有好多個唔同嘅展。佢亦都有好多好珍贵嘅收藏品啦，即係譬如话如果係我哋上一代嘅球迷咧，咁就一定会认识，就譬如球王比利啊、麦当娜佢着过嘅球衣啊，都会有机会咧就喺呢一个嘅展览馆里面咧可以睇得到嘅噃。咁另外女子世界杯嘅奖杯等等呢啲经典嘅展品咧，都喺呢一个 FIFA 嘅博物馆里面展出嘅。
9: 係，咁啊就近排仲嚟咗有位嘉宾啦，就做佢哋即係呢个展览嘅嘉宾啦，就呢个嘅意大利嘅马达拉斯啦。咁啊，我都有啲疑惑，點解要請呢位即係一代球星？因為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喺世界盃都有啲即係啲事蹟噶嘛。
10: 係啦，都出名，喺嗰方面係出名嘅。
9: 出名噶嘛，咁啊，係啦，咁啊，呢個就 FIFA 博物館啦，咁就喺香港嗰度有一個咁嘅展區啊。
10: 冇錯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留意
9: 下啦
10: 嚇。冇錯啦，咁啊，哇，真係要提提各位聽眾，因為今日天氣非常非常之熱啦，咁亦都咧即係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啦，仲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生效嘅，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會去到今日嘅六點半鐘，所以如果你係喺户外進行運動嘅話，一定要小心啦。
9: 係啦，咁啊真係要真係小心啲啊呢樣嘢係。
10: 係啦，冇錯啦。點解頭先我話咧喺户外進行運動要小心咧？除咗咧就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喺啟德體育園嗰度咧就有一個亞洲嘅 U20 嘅田徑錦標賽啦，就喺室外進行啦。我近排咧即係出街跑嘅時候，就算朝頭早出門口咧都覺得非常之熱啦。咁所以咧即係無論係我啲 friend 啊，啲馬拉松嘅愛好者咧都一定要留意住啦。咁樣係啦。咁但係講開馬拉松咧，前一排咧有單新聞都幾得意嘅。
9: 係點樣咧？
10: 係啦，啱啱禮拜日咧就喺南非嘅開普敦咧就有場馬拉松賽事啦。咁呢場賽事咧亦都係候選嘅馬拉松大滿貫賽事嘅，吸引咗好多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跑手參加啦。咁而亦都有一個亮點，就係咧前馬拉松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傑祖基咧參與當中。咁咧有啲跑友咧就睇完呢單新聞之後，覺得啊係，其實咧呢啲咁犀利嘅神
9: 級戰將啊，
10: 係啦，冇錯，佢咧都同我哋凡人一樣咧，都有一樣嘢要做嘅。
9: 乜嘢咧？
10: 就係要接老婆放學啦。意思咧就因為咧阿傑祖基嘅太太阿 Grace 咧喺啱啱嘅呢個開普敦馬拉松當中都有參賽，亦都係佢嘅初馬添嘅。
9: 哦，即係佢太太，
10: 嗯，
9: 啊，第一次，
10: 係啦，冇錯啦，咧作為結咗機，佢背後嘅支持者，背後嘅女士咧，
9: 就自己都親自上陣啦，
10: 冇錯啦，咁所以結咗機，佢自己跑完呢一個嘅開普敦馬拉松之後咧，亦都喺個賽道嘅終點嗰度咧，就等佢太太衝終點，然之後咧送上祝福嘅，
9: 哇，鐵漢柔情喎，真係，
10: 係啊，其實喺呢個馬拉松界當中都有唔少嘅夫妻檔嘅例子嘅，即係譬如話喺香港，我哋好認識嘅就係有啊陳家豪同埋姚潔晶啦，咁啊另外即係情侶檔嘅，譬如阿羅影潮啊、黃啟樂啊等等啦。咁另外喺日本方面咧，好多朋友都會認識一位呢個市民跑手啊，川內優輝，佢太太亦都係一位女子嘅，即係好犀利嘅跑手啦，啊水口有子啦。咁而另外仲有呢個前日本嘅馬拉松記錄保持者啊鈴木健吾同埋佢嘅太太一山麻水咧，同樣都係咧，即係喺呢個馬拉松界當中一個夫妻檔嘅例子嚟噶嘛？
9: 嗯，哇，咁啊真係志趣相投啊！呢啲
10: 係啊，好幸福噶，
9: 好幸福啊，
10: 冇錯。
9: 咁啊，講完呢個跑步之後。

0: top， 甚至乎好 top fit 嘅运动员咧，佢哋都真系未必咁容易应付到一啲嘅天气啊，或者身体嘅问题啊。
1: 系啊，即系讲到好 top 嘅，例如好似诶网球手嘅典娜啦，已经系即系一哥嚟噶啦，系咪啊？
0: 咁啊，最近喺法网。
1: 是啦，
0: 哎呀，即系出事啦，咁啊，即系大件事呢、這个。
1: 系啦，即系虽然天气热，但系佢爆冷。
0: 爆冷系啦，都唔知叫热定冷啦。
1: 系啦，冇错。
0: 大家都知噶，欧洲嗰方面有热浪即系卷席啦，可以话吓。咁啊，喺呢个法国举行嘅呢、這个啊今年嘅大满贯之一啊，法国网球公开赛咧，咁啊，赞尼史娜呢位世界一个绝对咧就系一个嘅顶级大热球星啊，仲加埋乜嘢咧？
1: 系
0: 佢系。即係近期嘅氣勢相當之好㗎、
1: 啊、
0: 今季嘅五個嘅一千分級別嘅精英賽呢佢全部贏曬㗎、
1: 嗯、
0: 即係攞住一個咁好嘅戰績嚟到衝擊嗱佢四大滿貫呢唯一未贏過就係法國網球公開賽
1: 但
0: 今年呢仲要艾卡拉斯即係呢個可以話死敵啦又因傷呢就缺陣喎咁大家可能諗住呢咦冼娜今年係咪有啲機呢又狀態咁好
1: 係囉咁
0: 點知呢場波唉施政唉
1: 即天時地利人和當中嘅天時呢係爭少少系咪啊？
0: 系，
1: 热得不得了。
0: 啊、
1: 但其实咧，佢同佢个对手同样都系年青人啦，24岁啦。咁啊，面对住呢一个咁热嘅天气，其实睇下边个挨唔住嘅啫。我觉得系。
0: 哎呀，真系好辛苦吓、啊。
1: 但系以水准方面，其实佢已经系即系世一级数噶啦。咁啊，对住嘅对手咧就系、是、世界排名56嘅阿根廷嘅选手咧，就系、是、塞伦多洛啦。咁喺呢场比赛当中，其实开头嘅时候系开得几好噶。
0: 啊，佢领先两盘啊，冼娜。
1: 嗯。
0: 重要点啊？唔止兩盤咁簡單啊！第三盤都 lead 緊5-1啊！
1: 係，
0: 即係你諗下爭一局波，咁你5-1之下咧，即係話你領先緊唔止一個破發㗎啦。咁、
1: 嗯、
0: 你領先5-1咧，你係好大機會，即係你啊，就算你輸翻一個破發，俾人破發一次，你都仲有第二次餐市啊！即係就咁諗係嘛？
1: 係啊！
0: 哎呀，點知最後咧就俾人哋追平不得止，唉、啊，真係輸埋呢盤波，跟住、
1: 啊、
0: 再輸多兩盤。
1: 係啊，其實第三盤後，即係第三盤完成之後咧，佢都有請求呢一個醫療嘅暫停嘅。當其時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話、哎、咦會唔會因為天氣太熱咧，佢嘅狀態係點樣咧、嗯？或者本身會唔會係有啲嘅唔舒服而讓到佢去第三盤嘅時候，
0: 可能應付唔到啦，唔知會唔會嚇？
1: 係啦，
0: 咁啊，所以就最後咧就真係好可惜。咁啊冇辦法，一個咧所以話大家要留意，即使頂級球手都係，因為尤其是呢個泥地賽咧，係網球嚟講咧可以話。是最蝦人玩的我自己覺得因為他的球速是最慢的很多時候你會見到譬如以前看拿度打那些就是了哇他是這樣戳的上船、哎、你又跟我鬥磨在底線那裡猜猜來猜去猜一球波分分鐘猜極都猜不完那你所以說在一個球速這麼慢好注重一個體能啊方面的一個比賽呢所以在一個還要打五盤三勝
1: 是、
0: 啊、這個大滿貫的法網是打五盤三勝所以男子啊、
1: 嗯、
0: 所以是特別蝦人玩的我覺得
1: 是的全場打了成3.5小時即是3.5小時以上添的了所以其實最對於兩位球手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
0: 的
1: 再加上即是冼娜的身體狀況那時候是有些狀況
0: 是的
1: 唉真可惜
0: 是的現在冼娜出了局咁、
1: 嗯、
0: 啊，佢嘅即系宿敌艾卡拉斯系冇参赛又因伤。嗱，咁啊，大家知道咧，即系近排啊，哇，早嗰几个大满贯啊，成日呢2-3年都系佢哋两个玩晒咁噶嘛，保持下一个局面。咁即系意味住咧，今届嘅法网咧会有一个新嘅局面出现啦。
1: 系啦。
0: 咁啊，我自己谂啊吓，就唔知会唔会咧咁样就。阿祖高域有少少愚人得利咯，咁你位老将
1: 系，
0: 咁啊佢嚟紧咧就喺第三圈咧就对住呢个巴西方面嘅新星咧就方新加嘅，咁、
1: 嗯、
0: 啊所以咧就睇下嗱，祖高域咧冇咗即系两个吓、啊、头号嘅对手咯，可以话，咁啊睇下会唔会又令佢。嘅機會大少少咯，今屆嚇
1: 係啊，冇錯啊。咁而講開即係呢個法網啦，咁啊除咗男子之外咧，另外女子方面，我哋好熟悉嘅港將就係張偉媛啦。咁佢喺女雙嘅錦標當中，其實即係之前咧，佢本身咧就已經上個禮拜啦，就贏得咧 WTA 250嘅女雙錦標啦。
0: 係啊，呢、這個都係好好啊，好係
1: 啊，非常之好啊，係啊。咁啊而咁啱啱亦都係喺法網女雙嗰度咧地標戰嗰度咧就險勝嘅，咁啊。系啦，咁亦都即系得到非常之好嘅成績啦。咁跟住咧就嚟緊啦，就會惡鬥嚟自澳洲同埋美國嘅12號種子組合，有阿亨達同埋有麥拿利嘅。
0: 嗯，咁啊希望可以即系繼續打好波啦嚇。
1: 嗯
0: 嗯，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再講下其他嘅體育消息啊。
2: 林普斯、陳思正，動力飛射。

0: 诶，咁啊，头先都提及过一啲嘅港队运动员啦，即系香港嘅运动员啦，咁啊，诶，港队泳手何诗蓓咧，
1: 犀利啦，
0: 就犀利啦。近排咧，佢就出战紧呢个环地中海嘅法国卡内站嘅比赛，咁啊，之前咧就赢过呢个一百字嘅银牌噶啦，诶。跟住咧，唔知再接再厉啊，可以话再突破添啊成绩啊！
1: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即系喺今朝早嘅时候咧，佢就参赛呢一个咧就系五十字同埋二百字啦。咁啊，两个都攞金牌，兼且咧二百字咧系仲要系破大会纪录添
0: 啊！系啊，咁啊，譬如喺新闻片段嗰度见到佢一贯嗰个嘅即系好灿烂嘅即系阳光嘅笑容啦。
1: 系啊，
0: 今日真系好戥佢开心噶，即系嗰个状态咧睇得出咧，似乎就都几好啊吓。咁啊，同埋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好重要咧，即系譬如对于游泳运动员。尤其是在亞洲來說，因為今年有亞運會，
1: 是
0: 啊，所以在這個時候那個狀態如果 keep 得好，是操得起上去，
1: 嗯嗯，
0: 對於接下來九月的亞運會都可以說是一個很強的信心，
1: 嗯，沒錯，嗯，除了有游泳的何詩蓓我們是焦點所在之外，另外講一下羽毛球，
0: 好啊好啊，
1: 一定要講一下鄧謝佩，昨天 BWF新加坡公開賽就上演16強的比賽，鄧謝佩即係鄧俊文和謝影雪在混雙39分鐘就直落贏兩局晉級，
0: 恭喜他們，
1: 現
0: 在就打緊八強了，應該就，希望他們可以再接再厲，
1: 沒錯，而至於男子的球手方面，李卓耀就可惜在南山就直落兩局就是敗陣
0: 嘅，可惜一點，不要緊，一年真有很多比賽，希望下次打好啲就得噶啦。
1: 系啦。咁而另一个咧，大家喺香港即系本地嘅朋友咧，都会好关注咧，就系喺啟德體育園嘅青年運動場進行緊嘅亞洲 U20 田徑錦標賽咧。哇！尋日有非常之好嘅成績。哇！睇咗片咧，都見到啦，郭俊廷咧就攞到呢一個亞軍，就係呢個100米嘅亞軍啊。咁同埋咧，即係我覺得佢好犀利啊，因為咧佢本身咧佢喺先出賽咧。在初賽呢，他本身呢就是以大 Q 就跻身準決賽啦，咁而他就以10.36秒就破咗港青纪录嘅，先入决赛。稍后喺再之后再出赛嘅陈一乐咧，就跑出10.34秒，就再打破阿郭俊廷嘅纪录啊，再刷新呢个 U 二十嘅港绩。所以佢哋两个都系非常之犀利嘅。
0: 哇，好嘢好嘢！咁啊，听到成日都系听到啲年轻嘅运动员咧有成绩啦，又即系做到一啲嘅好嘅成绩出嚟咧，特别戥佢哋高兴啊！
1: 系啦，咁而郭俊廷咧喺之后嘅决赛亦都攞到呢个亚军嘅，非常恭喜晒。兼且咧，佢压线嘅时候同日本選手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要電腦去審定才知道個結果是怎
0: 樣。哇，
1: 好刺激啊，
0: 好刺激啊。今日的即是我們那個流程都好刺激啊，講了很多的消息啊。咁啊，嚟緊世界盃啦，又咁啊，最近呢譬如阿根廷的球星即是這個球王級的，可以話就美斯亦都入選了呢個26人的大軍名單啦。咁但大家都知道最近的美斯呢亦都有少少肌肉疲勞的情況啊。咁啊，睇下佢恢復方面又做成點啦。
1: 係啦，咁啊呢個大家拭目以待啦噃。咁今日呢動力4射嘅時間差唔多啦噃，
0: 冇錯啦，咁我哋下次咧又再同大家見面啦嚇。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已经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4，澳元兑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29 点，升 1,636 点。港金报 42,175 元，升 1,17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5.08 美元，卖出 4,515.1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進啦，較早前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壞車已經係離開咗㗎啦，消散之中嘅車龍排到接近海豐苑。咁另外啦，喺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文華里啦，有交通意外㗎，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咁現時啦，喺西隧嘅港島入口嗰邊啦，江樂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一段，亦都係交通比較繁忙噶。咁西行嘅車龍咧就排到去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中環軍營。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啦，仍然交通相當繁忙噶。龍尾就排到黃竹坑嗰邊，跟住海洋公園道橋底。咁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紅隧方向啦，現時係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喺紅隧嘅九龍入口嗰邊啦，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愛護動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咁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力宝中心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花园台，咁亦都影响到坚尼地道同埋上亚利北道去花园道方向车多，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而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亦都繁忙的，龙尾就在西港城。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纪元，薄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在启明寺的。另外薄富林消防局一带交通繁忙，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制冰厂，薄富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是南行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域多利道的龙尾就在圣保罗宣小学对开。大潭到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是交通繁忙的。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车多，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果栏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弥敦道北行近住永星里。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涌是有交通意外的，在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现时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欢迎收听呢节嘅统金啊，我系张思文啊。咁啊，港股啊，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5,182点啊，咁啊升咗176点啦。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比较犀利啲啦，有成4,620亿7,000几万噶。
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6: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7: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8: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5: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近排咧，即系都见到啲一二手成交啦，都畅旺啦。咁啊，即系其实买咗个单位翻嚟嘅话咧，其实都想睇下啦，即系佢嗰个交楼质素啊，又或者有冇啲咩地方咧，即系需要执修啦。咁啊，都可能咧都需要啲专业人士帮下手噶。咁啊，验楼师咧就帮到你啦。咁啊，今日咧就请嚟验楼师詹婉婷咧倾下偈噶。咁啊，你好啊 ，Jessica。
9: Hello， 主持人你好。
4: 嗯，咁啊睇翻咧，即系Jessica 啦，咁啊你姓詹噶嘛，咁啊即系市场上面即系有位验楼师啊，詹世南詹 Sir 啦，即系系Jessica 你嘅爸爸嚟嘅，咁有冇话即系即系而家叫做继承副业啊，定系点样咧？
9: 系啊，其实而家基本上咧，我都会喺公司嗰度带队验楼啦，咁同埋负责一啲行政工作嘅。咁因为咧，我爸爸都年纪骤长啊，咁我都想去休息多啲。咁佢又唔系唔出嚟嘅，只不过系冇以前咁密咯。咁我就主力去 take up 翻佢嘅工作啦。
4: 嗯，咁其实咧有冇话咧见到近排咧啲生意都好翻啲啊？因为个一二手楼市好咗嘅话。
9: 近呢幾個月咧，無論一手樓啦定二手樓，我哋都驗多咗。咁同埋近期咧，亦都有好幾個新嘅樓盤啦，或者係區域咧，都逐步有唔同嘅新樓去交樓啊。呢期都主要比較多喺一啲新區域嗰度咯，即係可能黃竹坑啊、啟德啊、康城等等，
4: 都係以驗一手樓為主嘅。
9: 係啦，都係一手樓為主嘅，咁都會我哋新樓啦或者居屋咧都會驗嘅，咁二手樓嘅話咧就可能啲舊區啦，咁啲人可能著緊啲啦，港島區我哋發現咧就亦都多啲人會去驗二手樓嘅咁樣咯。
4: 但係驗咗上嚟有冇話啲咩唔同啊？一手樓同二手樓嘅分別？
9: 其實都有唔同㗎，因為咧一手樓咧其實。即係萬變不離其中啦，即係我哋都已經預料到有一啲咧常常會出現嘅問題啦。咁同埋現代用嘅物料啦，同埋佢嗰個佈局設計咧，其實都有少少大同小異嘅。即係例如而家好多新盤都會有一個玻璃幕牆，會有湯門啊，比較大嘅玻璃窗等等啦。咁所以我哋喺嗰啲位置咧，就會睇緊啲嗰個漏風啊、漏光啊，或者係啲膠條會唔會有窿等等嘅情況。咁去到二手樓咧，就好常出現嘅問題咧，就係啲喉管滲漏啊、空鼓、空批檔等等。咁二手樓咧，我哋都會著緊啲嗰個結構安全啦、啊，同埋即係有啲實際。使用上會影響到業主嘅問題嘅，咁我哋都會睇埋外牆，睇下佢有冇喉管嗰啲問題啦。咁我最近咧又驗過一隻二手樓，一舊區嘅30-40年樓齡啊。咁咧個業主咧佢就買咗個單位之後咧就再揾我嚟驗。咁佢買落嘅時候其實佢好開心嘅，因為係平咗嘅，係啦。咁佢平咗，咁啊使一嚿錢去揾驗樓師去再 check 下啦，咁樣。
4: check 下有冇服啊嘛？
9: 系啦，车下有冇服？点知真系有少少问题发生，就系咧佢嗰个浴室嗰度有个窗嘅，个窗咧好紧，咁所以佢哋睇楼嘅时候咧就冇开啦，就见得好污糟。咁我哋验楼嘅时候一开就发现咧 成埲牆咧都係一啲白色嘅結晶體啊。咁佢
4: 啲咩嚟嘅
9: 咧？白色結晶體咧，其實嗰啲鹽嚟嘅。點解外牆會有鹽呢？就係因為佢個鹹水有滲漏啊。咁咧嗰啲鹹水出咗嚟黐咗個埲牆之後咧，咁日曬雨淋。跟住咧就會起結晶啊，即係好似以前啲人曬鹽嘅道理一樣啊。咁去到頭痕啊開始，因為其實有陣時咧外牆嘅情況咧係即係最難搞嘅，一般咧就係管理處負責啦。咁但係如果嗰個喉管嘅部分咧係屬於上面單位或者係自己單位入面嘅咧，咁就關自己話咧係樓上嘅業主事咯噃。
4: 咁要清楚究竟邊度嚟喎啲鹹水？
9: 係啦，冇錯冇錯。咁所以有陣時咧就會有啲即係嗰個責任即係分唔清嘅情況咯。所以都建議咧業主喺二手樓成交之前咧，即係如果可以同 agent 同埋上一手業主約到嘅話，你去到成交日之前咧，其實都可以再驗一次嘅。咁樣咯。
4: 咁最終頭先嗰個個案啦，即係嗰個鹹水滲漏嗰個責任咧係喺邊度啊？
9: 嗰度咧，其實而家都應該係仲處理緊嘅。佢買咗啦，個單位就肯定係佢啦，舊業主就一定唔咩聲噶啦。因為嗰啲合約嗰度係
4: 買現狀啊嘛，
9: 係啦，買現狀嘅咁樣。咁咁但係同管理處溝通都要時間啦，亦都要同樓上去溝通啊。咁所以而家都仲係處理緊嘅，都未定落嚟嘅。
4: 咁即係其實喉管咧都好緊要啦。有冇話即係二手樓咧，除咗喉管之外咧，仲有啲咩嘅即係範疇啊、項目啊，都需要注意翻咁樣啦。
9: 更加比較需要注意嘅咧，可能就係嗰啲窗啦，同埋外牆磚啦。因為我哋見到好多舊樓咧，其實嗰個外牆都係用紙皮石嘅，嗰啲叫牆磚啦，一塊塊咁樣黐喺牆身度。咁嗰啲牆磚咧，其實佢係揾啲泥上去個底嗰度啦，黐喺外牆嘅。咁隨住年月啦，熱漲冷縮咧，佢都有空鼓嘅情況會出現啦。所以間唔中望佢啲外牆都會見到，即係可能一塊二塊會跌落嚟嘅。咁呢個特別要留意啦，因為外牆磚咧跌到落去街咧，咁就有機會揼親人。咁有陣時係屬於露台嘅位置啦，咁、那個責任咧可能就係屬於業主噶啦。咁另一樣咧就係窗啦。咁其實窗咧都係近年來業界特別關注，政府亦都特別關注啦。香港有一個叫做十年驗窗計劃嘅，即係如果你係舊樓咧，滿十年咧就要驗窗，無論窗係一手樓定二手樓，我哋都會睇嘅，即係睇下佢啲窗有冇變形啊，啲膠條有冇爛曬啊，玻璃嘅質素有冇問題啊，會唔會少咗幾粒螺絲啊，會唔會其實根本就開唔到生曬鏽啊咁樣。咁其實我哋之前咧睇二手樓咧，都好多情況，好多時咧係個窗開得個少少嘅啫，開唔曬嘅，咁好常見嘅。咁喺呢啲情況咧，都即係奉勸各位，即係無論係租客定業主都好啦，唔好夾硬開，因為即係真係會有機會個窗跌落街嘅風險嘅。
4: 咁會唔會好簡單可以處理到啊？即係滴啲潤滑劑之類咁樣就可以開得翻咁樣？
9: 係啊係啊，冇錯啊，就係清潔翻個內框嘅部分啦，滴翻啲潤滑劑啦。咁如果佢有零件嘅缺失咧，咁就即係
4: 上翻螺絲咁樣咯。
9: 係啦係啦，咁樣去做咯。
4: 係啦，或者揾你哋幫手啦。
9: 係係啊，當然。
4: 咁其實咧，即係窗嘅話，咁啊固然之重要啦。咁二手樓嘅話咧，個問題相對比較多啲。咁一手樓方面咧，會唔會都即係嫌起上嚟？咁其實嗰個問題相對冇咁大。但我哋有時睇咧一啲即係開箱片啊，即係啲網上嘅一啲驗樓嘅片段咧，咁都見到咧，即係好多時即係見到啲黃色嗰啲黏帽紙咧，黐到周圍都係啊，即係好似一塊玻璃入邊咧，上面咧又唔知有好多張咁樣嘅紙仔啦，咁其實係咪真係需要驗得咁仔細咧？少少花痕都好緊要啦咩？
9: 其實咧，呢個就係同香港人嘅習性有關嘅。咁即係如果我哋公司嚟講啦，我哋比較着重咧單位質素咧，真係嗰個安全性隱患、結構性隱患，同埋一啲會直接影響業主嘅事情咧，我哋會特別標記出嚟嘅。咁但係因為現代業主啦，咁佢哋都花咗好多錢買層樓，佢哋會特別嘅緊張啦。咁所以好多可能少少嘅崩花啊、污糟啊，佢哋都會覺得係瑕疵。就是因為咁嘅原因咧，即係市面上其實都好多驗樓師都希望順應翻個業主嘅要求去驗多啲。咁但係我哋就深信咧，就係驗得多咧，就唔一定係揾得多問題嘅。即係因為咧，住落 一間屋咧，其實無論點咧，你即係行過啊、嗨花啊，點都會有崩花，呢啲係避免唔到。一間就算新樓幾好嘅發展商都好啦，咁都一定有少少污糟、有少少積噶啦。比較多咧，我哋平時都會同啲業主去講啦，即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去檢查一啲真係影響到佢嘅問題，即係譬如空股啊、空批檔啊，甚至係一啲漏水啊、滲水嘅問題咧，即係呢守尾牆嘅問題就一定會提醒翻佢咯。咁就唔會即係如果有陣時咧都同啲業主講話啊，你呢度成100-200個問題喎，即係反而嚇親佢，並且咧佢如果唔知道邊一樣先係最緊要嘅話咧，咁即係都會累咗佢咯。
4: 但係其實譬如話即係嗰啲崩花啊嗰啲咧，即係如果唔影響到個結構嘅話咧，其實發展商咧會唔會都肯幫你換噶？
9: 如果是玻璃崩花的话呢，香港是有标准的。即譬如崩啦、杂质啦、气泡啦，大过 1.2mm 就属于不合格。花痕呢，一块玻璃入面呢超过10条呢都是不合格的。咁样呢啲就是可以计到的啦。咁但是至于可能墙身的油漆啊、地板的污渍啊、洗手盆边啊等等呢啲呢，咁其实就冇一个好确定的标准话啊几多唔可以超过几多杂质。咁呢啲就冇嘅。咁所以发展商其实都是以一个服务的态度啦去執收翻俾業主咯，咁有陣時誇張啲嗰啲佢哋都會執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太微細嗰啲，可能都係一啲清潔問題。咁如果業主咧入一個新單位，我諗即係佢無論點佢都會自己清潔一次嘅，咁其實嗰啲就即係唔一定要揾發展商執咯。
4: 咁我見咧即係咧驗樓咧都有套嘅計分標準啦，有冇話點樣計法嘅咧？
9: 咁其實呢一個單位入面呢，即係雖然其實一間屋可以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啦，但其實佢牽涉咗好多唔同嘅工項嘅，佢亦都唔係一個師傅呢同你做曬全屋入面嘅裝修啦，佢分好幾個師傅嘅，即係有時佢直情分得好細緻添，即係譬如可能石材一個啊、批檔一個啊、油漆一個啊、做櫃嘅一個啊、做喉嘅一個都唔出奇嘅，做電又另一個。咁所以呢，我哋喺嗰個工種評分入面呢，我哋都會跟返單位入面見到入面嘅唔同嘅項目去細分啦，即係譬如就係批檔、鋪磚、油漆、石材、玻璃門窗、內去水等等。咁每一個項目咧就有個唔同嘅百分比嘅。咁有一啲比較嚴重嘅問題啦，即係好似我正話有講到嗰啲空磚有機會跌落街嘅，玻璃窗又有機會跌落街嘅，滲水會影響到業主嘅。咁呢啲嗰個分數比重就會大啲啦。咁亦都係直接提醒業主啦，呢啲位置係要關注嘅事項咯。咁佢都可以睇翻個分表而去睇下啊邊度失分最重咧，咁而去特別留意嘅。
4: 咁其實咧呢啲問題咧，會係肉眼睇得到啊，還是都係要靠啲工具幫下手咁樣咧？
9: 大部分嘅單位問題咧，喺表面嘅咧肉眼都可以睇得到嘅，但係為咗更加好顯示俾業主睇啦，我哋都會帶一啲工具等佢容易啲去分辨啦。即係譬如可能空鼓同埋空批檔咧，就會用一啲敲擊錘敲俾佢聽，啊咁就會聽到好明顯嗰個聲音嘅分別啦。咁去到滲水方面啦，就係有水滴落嚟，咁就固然容易睇到啦。有陣時佢係滲漏落去嗰個浴缸底或者喺浴室廚房滲漏去隔離嘅牆身，咁可能冇咁容易睇到嘅。咁嗰啲濕氣咧，我哋就會用一個紅外線嘅熱成像儀。嗰、那個熱成像儀咧，係透過分析嗰、那個地方嘅温度、温差啦，而去顯示咧嗰、那個濕度嘅問題嘅。咁靠呢啲工具幫手，其實更加容易俾業主睇到嗰個問題嘅地方喺邊啊，牽涉嘅範圍有幾廣咧，咁樣等佢容易啲睇到咁樣咯。
4: 嗱咁啊，譬如去到呢啲咁嘅滲漏問題啦，咁如果要即係維修嘅話，係咪都要大工程咧？
9: 咁就睇下佢滲漏得有幾嚴重啦。咁如果係新樓嘅話咧，即係佢開水都唔係話開咗好耐，都係半年一年到咧。咁通常就唔係咁嚴重啦，即係可能係淨係邊邊位有啲水漬，佢咪真係滲到落個底度嘅。根治翻嗰個漏水嘅源頭，同埋根治翻嗰個有漬嘅地方就得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滲漏係比較耐咯喎。即係佢有機會咧，係滲穿咗，即係成埲牆個底都濕曬啦，或者地板咧啲木材都已經發黑發漲啦，咁牽涉嘅工程咧就會大好多啦，因為佢除咗根治漏水之外，佢有機會咧可能要鑿咗濕嘅地方重新去鋪過。當問題咧越遲發現咧，咁佢嗰個所需嘅時間啦同成本咧就相應都會越大咯。
4: 但係冇辦法咧，可以咧即係及早發現咧，即係譬如話自己喺屋企即係檢查一下，咁有冇啲咩方法啦，或者工具方面咧，都可以即係簡單咁樣去評估一下咁樣㗎。
9: 係當然可以啦，係啦，呢、這個問得好好啊。咁因為好多業主可能即係第一日住層樓，可能揾人驗，咁你之後冇理由每一年又揾人驗噶嘛。咁所以其實業主咧喺屋企自己咧都可以有好多方法測試到嘅，包括咧如果空磚嘅話咧，你就可以用個5蚊銀啦，5蚊銀個邊位咧，你去敲嗰啲磚，睇下咧成埲牆、成個地下嗰個聲音係咪統一，會唔會咧突然間有一兩嚿咧係沉啲聲音嘅、響啲嘅，咁就好有機會係空磚嘅位置啦。治水嘅部分咧都好值得自己試下嘅，即係無論係廚房定浴室都好，我哋會同時咧開曬嗰度嘅所有水喉，即係譬如浴室咧就係洗手盆啦同浴缸一齊開水，開到滿曬，然之後一齊放水，再試埋佢嗰個地台去水位一齊倒水啦，跟住你就去 check 下啊櫃桶底嗰個喉邊有冇濕啊，跟住再揭開嗰個浴缸底嗰塊板咧睇下底下有冇浸開水，開到滿曬，然之後一齊放水。再試埋佢嗰個地台去水位一齊倒水啦，跟住你就去 check 下啊櫃桶底嗰個喉邊有冇濕啊，跟住再揭開嗰個浴缸底嗰塊板咧，睇下底下有冇浸水啦。
4: 或者個窗邊漏唔漏風啊，嗰啲係咪都可以用啲即係紙巾啊去驗下都得噶？
9: 係啦，嗰、那個窗邊咧，其實咩係漏風咧？佢而家現代啦，就好多人咧揾個水槍咧拉條水喉咧出去嗰個窗邊嗰度噴嘅
4: 高壓水槍。
9: 是啦，高压水枪，但我哋就唔建议嘅。点解呢？因为嗰个磅数唔一样啊，就算係水龙头出嚟个水量呢都同你一般落雨打风嗰个压力系唔同嘅。咁所以呢如果系太高压嘅水枪呢，佢有机会会整烂条胶边啦。咁所以我哋呢会用一个叫做密封测试咁样。就呢全屋闩晒啲门窗啦，然之后开抽油烟机同埋抽气扇，一次过抽风，跟住你就搵手啦或者呢系搣一张薄薄地嘅厕纸黐喺嗰个窗边同埋门边，睇下佢会唔会有风摄到入嚟，即系嗰个厕纸会唔会飘下飘下咁样。如果系咁嘅情况咧，有机会佢嗰度就系摄到风啦咁样。咁亦都有另一个睇法咧，就系叫漏光测试啊，睇嗰啲边位咧射灯啦，都睇下佢会唔会个光咧特别摄到入嚟嘅，咁就真系有条罅啦，或者佢啲窗闩得唔实啦。咁呢啲情况下咧，就要校翻紧个窗啦。咁其实都好容易整嘅，就因为咧窗边咧就有啲叫做锁扣嘅五金嘅，咁、那个锁扣咧只要调节翻佢少少咧。换埋嗰条胶边咧，就可以令个窗贴得更加实咯，就减低呢个水咧喺嗰个窗框嗰度渗入嚟嘅风险啦。
4: 其实咧你验咗咁多个单位咧，有冇啲单位咧系即系特别离谱嘅咧？即系样样都唔合格嘅，咁啊可能系比较低分啲，甚至乎系有一啲好紧要嘅项目咧，佢哋系做唔到一个安全啊或者满意嘅标准啊。
9: 以往得到嘅数据。

0: 都見到小型發展商所起嘅咧，通常個質素都會較大型發展商嘅參差嘅，因為好多時候可能佢哋選用嘅 subcon 啊，即係可能又冇做過一啲好大型嘅 project 啊，係有機會有一啲找數嘅問題啊，同埋好多二判三判嘅問題咁樣，真係可能最離譜嘅單位咧，就有機會佢每一個項目都有問題啦，門啊、窗啊、漏水啊、空鼓啊，咁甚至係更加嚴重啦，又係漏咗嘢冇做啊，出面露台咧玻璃欄杆可能少咁一條欄嘅，
1: 嚇欄杆喎。
0: 是啊是啊，少咁一條欄嘅，即係裝漏咗或者佢唔記得換返條新嘅落去，或者出面個冚成個冇冚落去，或者天花有一樣嘢甩咗咁樣，即係呢啲做漏嘢嘅情況呢就比較嚴重囉。
1: 如果露台欄杆冇咗條嘅話，咁隨時你行出去嘅話都有危險喎。
0: 是啊，冇錯冇錯，所以呢啲就要著緊咯。咁但係因為可能佢哋即係一個盤落成嘅時候咧，個交嘅單位比較多啊。如果佢哋當時地盤嘅人員咧，只係打開個門 check 下，又冇行出去咧，有機會真係會睇漏一啲高高低低嘅位置。咁所以呢啲位置都值得擔梯啊，同埋去趴低咧，咁去望下嘅。
1: 咁如果係即係作為一個女性咧，去即係做呢一份工作嘅話啦，即係擒高擒低嘅話啦，可以做得嚟噶嘛？呢個工作係咪啊？
0: 其實我反而覺得其實女性咧都有一啲優勢喺度，即係嗰個靈敏度咧，咁所以可能有時我哋聞到啲臭味啊、啲渠味啊，會快啲去分辨到出嚟咯。咁同埋另一點咧就係女性可能因為細粒啲啦，柔韌度又好啲，咁有時有啲好難去到嘅位置咧，我哋都可以嘗試去到，即係可能佢個洗衣機掣喺嗰個櫥櫃底背最入咁樣。咁我之前即係如果同啲同事一齊出去咧，咁我都係負責捐入去開掣。
1: 咦，會唔會呢一行呢都比較少女士做驗樓啊？
0: 是啊，的確呢行比較少嘅，咁因為始終係勞動嘅工作啦，係要喐嘅工作啦，咁男士都比較多嘅咁樣，咁但係我都好慶幸啦，即係我屋企係做呢一行嘅，咁我都可以即係隨之而入行啦。
1: 有冇話即係學歷啊、證書方面有冇啲咩要求㗎？
0: 我哋咧請嘅同事咧，一般咧都係建築方面嘅背景出身啦，大學畢業嘅。咁至於佢有冇話係建築邊一個特定嘅科目咧，其實都唔緊要嘅，因為其實驗樓呢個專業咧，佢係即係涵蓋好多個唔同嘅部分嘅，由樓宇嘅結構啦，去到電器嘅使用啦，去到室內裝修嘅範疇啦，都會接觸到咯。如果一啲傳統嘅科目咧，就可能冇特定去講單位質素呢一樣嘢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希望即係有建築背景之後咧，再去接觸驗樓咧，咁就事半功倍啦。
1: 好啊，明白。喂，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Jessica 啦，即系讲咗咁多咧，即系关于譬如话验楼嘅啲计分嘅标准啦，即系同埋咧又会即系介绍下究竟如果我哋即系一般人啊，即系喺屋企入边啊，简单咁样去检查啊、检验啊，有啲咩方法啦。咁好啊，咁唔该晒 Jessica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噶。咁时间都差唔多。
0: 好，多谢你。
1: 好啊，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其中上水、打鼓岭、元朗、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上周在深圳市举行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皇岗口岸、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以及香园围食物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事宜，进行工作汇报和交流。邓炳强表示，港深各陆路口岸的通关人流屡创新高，两地居民双向奔赴已成为常态，港深双方要持续完善口岸建设，落实便利措施。城巴是日前一架城巴上曾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到六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去金钟格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于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空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5，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98，澳元5.606，加元5.677，新西兰元4.675，欧元9.1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117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8.3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马坑涌道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新楼街。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喺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龙井头。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意外都是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加上江乐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交通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的出口亦都比较繁忙。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咁不过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金系比较繁忙噶。江乐道中天桥落去文宝街嘅车龙就排到去西隧港岛出口。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繁忙，龙尾排到田湾山道。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彩兴苑同埋龙翔道近住牛池湾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亦都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东涌道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啦近住龙井头呢一段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咁就系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意外啦，现时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 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陈燕平、林思。

0: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今日咧，我哋讲一讲咧，有关于公务员啊嘅薪酬趋势调查嘅结果啦。咁因为咧，根据寻日嘅公布啦，今年咧个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咧，就系高层咧就系4.12%，中层嘅公务员咧就系2.64%，低层咧就系1.17%嘅。咁但系亦都要留意啦，就系咧呢一个系而家出到嚟嗰个嘅净指标嘅啫，就唔代表咧第二时公务员嘅加薪咧系一定会根据呢个幅度嘅，因为咧首先就系呢个净指标咧都需要啊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佢哋开会去到确认啦，咁另外咧亦都需要咧系公务员事务局各方面咧亦都要同职方嗰度去到开会啦，了解佢哋嘅睇法啦，咁同埋咧其实公务员加薪咧系有六大因素嘅，包括咗咧就系香港嘅经济状况啦、生活费用变动啦、政府嘅财政啦、公务员嘅职方要求同埋公务员士气，咁再加埋咧呢个薪酬趋势指标，咁所以咧呢一个指标只系六个因素嘅入边嘅其中一个啫。
1: 系啊，冇错，陈燕平，因为咧呢几日咧，其实我见到社交媒体咧有啲即系人嗰个发放消息咧，就以为其实呢一个薪酬趋势嘅净指标系咪就系等于最终唔同层级嘅公务员个加薪幅度咧？其实佢未系最终嘅答案嚟嘅，因为如头先陈燕平所讲啦，即系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咧，仲要考虑一篮子嘅因素嘅。咁如果睇翻过往嘅做法咧，其实通常政府都会攞一个比较中间少少嘅数啦，即系唔会咁极端话高层就加4.几%，即系低层就加1.几%。咁其实中间嘅逻辑就系避免咧，即系高层同埋低层嘅公务员咧个薪酬差距系太大嘅。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咧，呢个未系最终嘅答案嚟嘅。
0: 如果我哋睇翻咧过往咧，即系都比较多嘅情况咧，就系中层同埋低层咧嘅加薪嘅幅度咧，可能会系一致去到处理嘅。嗱，咁譬如啦，以呢个旧年咧2025-2026年咧就系动薪啦，但系2024-2025年咧就高中低咧划一咧系加3%嘅，2023-2024年咧就系呢个高层咧就系加2.87%，中及低层咧就系加4.65%，至于2022-2023咧都系全部划一咧2.5%嘅，咁所以可以睇到啦，就系其实头先所讲嗰啲嘅数字咧，同薪酬趋势嘅净指标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距离嘅，所以可以睇到咧，其实薪酬趋势净指标咧只系其中一个因素，仲要考虑咧其他嘢。咁当然啦，亦都咧有公务员团体咧或者系关注嘅人士咧，佢哋就会觉得咧，喂咁啊，公务员其实旧年已经系动薪噶咯噃，咁其实如果考虑翻即系士气嘅部分，咁系唔系应该今年都应该要系去加薪咧？咁同埋咧，仲有另外一啲嘅关注咧，就系个嘅公务员加薪唔单止净系影响公务员，亦都影响咗咧资助机构嘅，即系譬如包括学校啊、社福机构啊等等咧，都系嘅。咁所以咧嗰个牵连咧就都比较广泛嘅。
1: 咁另外咧，今日我哋都会倾嘅另一个嘅新闻，都系同公务员薪酬有关咧，就系关于嗰个评核嘅机制啦。咁其实咧近几日咧，可能大家都有留意个报道咧，就系公务员评核嗰个优化制度咧嘅指标咧，就会定5%作为作真心点嘅划线嘅，咁啊呢度一阵间我哋都会倾下啦。其实咧呢一个嘅新嘅制度咧，其实会对于公务员嗰个鼓励啊，佢哋去提升表现咧，有几大嘅影响咧。咁呢几日咧，我哋都见到一啲公务员团体咧提出唔同嘅意见啦。咁包括有啲人就担心啦，即系如果系真系要有5-10% 嘅人啦，即系要被划作系表现不佳而唔获一个真心点嘅话咧，其实会唔会有一啲所谓叫山头文化啦，或者夹硬？所谓叫交人头出嚟嘅情况咧，咁呢啲咧系暂时即系一啲公务员团体提出嘅意见。
0: 或者简单地补充一个资料啦，就系公务员咧嗰个工作表现嘅评级咧，就系分六个嘅等级嘅。咁头先咧，林子欣所讲嘅咧，就系嗰个10%到5%咧，其实就系讲紧咧第4-6级，第4级咧嗰个描述系啲乜嘢咧？就系话佢工作咧嘅表现咧，就系勉强达到同级嘅最低标准，同埋间中咧。 低于标准需要改善嘅。咁五至六级咧就系欠佳同埋差劣。咁根据咧而家嗰个嘅即系新嗰个嘅叫做即系 Light Curve 嘅制度啦，或者系指导性评级分布啦。咁其实咧就系讲紧咧呢四到六级咧就应该咧合计有唔少于10%嘅员工咧，就应该系评为E一级嘅，而最低咧，亦都系要有5%嘅。咁至于咧评级系1到3咧，就系个工作表现系比较优秀，其中咧特别系第一级啦，就系持续远超于同级标准嘅。咁呢个级别咧个获得嘅评级嘅员工嘅比例咧，就系要唔多于10%，而最高咧就系15%嘅。至于第二级咧，就系讲紧持续高于同级标准咧，就系唔多于咧20%，最高咧系25%。咁至于第三级啦，就系话咧佢嘅工作完全达到同级嘅应有水平，同埋可能间中咧系高于标准咧，呢个级别嘅获评嘅比例嘅员工嘅人数咧，就应该系最多嘅，就系唔少于50%，最低咧系45%嘅。咁所以咧，头先讲紧啊，就系话如果获评咧4至6级咧，就系不获增薪点。咁大家有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夜晚瞓觉嘅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嘅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同埋平衡体内嘅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嘅物质，为身体带嚟能量。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5: 1872311，
6: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0: 继续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讲到咧公务员嘅薪酬调整啊，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卜国明嘅。卜国明议员你好。
7: 是你好啊，陈晓平、林子欣，各位市民好。
0: 你好，首先不如先讲那个薪酬趋势的指标，我们刚才都大概是简介了。其实政府就即是不嬲都会强调，就是这个薪酬趋势的指标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考虑公务员调整的因素，其余还有五大的因素是要考虑的。但是如果看回即过往的一些情况，你自己对于今年公务员的调薪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7: 系，我谂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其实公务员嗰、那个每年嗰个薪酬调整机制咧，佢系一个既定嘅机制。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系佢系首先就会做嗰个叫 patron survey 咧，即系嗰个叫薪酬趋势调查。咁啊嗱，呢个趋势调查咧，其实系一个延后嘅一个数据嚟噶嘛。
0: 嗯。
7: 即系话佢首先做个调查咧，就系、是。由去年4月2号到今年4月1号期间私人市场嗰个实际嘅薪酬变动，咁啊即係你知佢係攞咗104间公司啊，即係大中小啊唔同嘅，有成155000个即係嗰啲职员嘅。咁啊一个详细调查完出嚟呢，就出咗呢一个咁嘅指标啊，咁然之后呢个呢就係、是、高嘅就 5.16, 中嘅就 3.67, 啊低嘅就 2.33, 咁啊扣返每年嗰、那個即係一個叫淨即係嗰、那個即係有啲人有跳 point 嘛，咁、所以咧佢就有一個平均數，就大約1% 度，咁扣翻曬之後咧就出咗今年個淨指標就 4.12、2.64、1.17，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數據一個數字，咁佢就會係問翻嗰個叫做職方啦，咁啊有啲叫職方評議會嗰啲嘅，佢有幾個評議會咁樣，咁啊嗰啲評議會咧高級公務員評議會啊、警察評議會啊等等嗰啲咧。佢哋就會有一個叫做即係由職方提出嚟嘅一個pay rise 嗰個 claim，即係佢想要求幾多，咁然之後就俾政府考慮。政府考慮咧就係頭先阿燕平你講嗰六大因素咯，咁考慮完之後咧就回饋嚇，咁然之後回饋完之後咧就職方咧就再去考慮之後有一個 final claim 嚇，咁然之後先至提交去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咁樣去作一個最終的決定嘅，咁佢決定嘅就係六大因素。咁嗰六大因素咧，大家頭先都睇到啦。第一個就係嗰個指標啦，第二就係經濟狀況， 咁經濟狀況呢，其實大家睇到今年嚟講呢，首季都係有成 5.9 嗰個 GDP 個增長，咁啊五年最強㗎啦，咁啊即係話似乎個經濟有復甦啦，咁啊即係經濟狀況做得好啦，咁啊呢個係全香港嘅市民嘅努力，咁當然當中公務員亦都有份出力。咁啊政府財政狀況第三個就係、是、而家我哋政府個財政盈餘有6600多億，咁所以都唔係太一個即係

0: 就想講一講第最嬲尾呢一個。咁啊，公務員士氣就係、是、即係頭先阿燕平都講，即係過往都試過2024年就加低於標準，2025年係動咗身。咁今年嚟講，如果我哋又話啊唔好加足佢咁樣，咁係咪合理咧咁樣？咁啊，即係大家要諗下就係同期咧，政府係減咗唔少公務員人手嘅。
1: 嗯。
0: 即係仲有就係今年同明年咧都會再減每年2%。
1: 嗯。
0: 2024年起咧。政府的資源咧，係部門的資源咧，係減咗每年啊，係1%、2%、2%、2%，即係總共減7%，減到出年。咁所以變咗咧，喺呢個同期咧，特首又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啊，嗱呢個係社會需要嘅，即係社會的確係需要我哋提質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做更多嘅嘢，發展北都啊，搞創科啊，招商引資啊，搞好多基建啊，改善民生，整房屋嗰啲。咁所以變咗。公務員咧喺呢幾年咧面對緊就係一方面減人手、減資源，就要做更多嘅嘢。咁所以咧，佢哋面對咗係一定嘅工作壓力噶。咁喺呢個時候，如果係唔按機制去做一個調整，咁啊似乎好似又好似唔係好有道理。咁所以咧，我自己就會係傾向咧，就係覺得今年其實係好合理，自己都應該咧就係、是。公務員嗰個薪酬調整咧，應該係按既定機制進行。
1: 嗱咁頭先咧，卜國明你提到關於調判嘅機制，咁又想同你傾下咧，關於而家咧今次修訂咗個公務員整體工作表現個六級評核制啦。咁其實頭先我哋都介紹過啦，即係一至三級就係講緊達到同級應有水平，然後就係有一啲係高於嘅同級嘅標準啦。咁但係四至六級咧就係講緊個公務員咧個工作表現係欠佳啦，即係有一啲係持續低於個職級嘅標準嘅。咁而家建議咧就係應該要拉 curve 啦，即係。5-10% 嘅公務員咧，就應該會係進入咗呢個類別啊，咁而亦都唔會獲得一個自動嘅增薪嘅。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所謂叫 Lie Curve 嘅新嘅機制啦？咁同埋因為咧個 Lie Curve 咧個對象都會係同一個職系嘅公務員。咁但我都知道咧，有時同一個職系咧，其實佢係分布喺唔同嘅部門嗰度工作。咁實質上點樣去做比較去拉到 Curve 咧？
0: 首先咧，這個評核機制咧，即係評核本身嚟講咧，我個人啊，我自己咧就會係傾向咧，就唔應該有一啲叫做嗱，即係講譬如話係唔達標啊呢啲嚇，唔應該定一個硬指標，因為你定咗硬指標咧，等陣就會出現嗰個叫交人頭嗰、那個問題。因為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即係作為一個部門嘅一個叫做即係上級嘅評核人。啊！佢要評核佢嘅下級嘅時候咧，佢應該就係按嗰、那個即係嗰個評分表上面嘅一啲定出嚟嘅評級標準嚇、客觀實情咁樣去報佢自己嗰個同事係幾多。咁睇翻咧就係話，而家係 D 級或以下啊嘛。咁 D 咧，頭先阿燕平你都講啦，表現勉強達到同級最低標準啊，間中低於標準，需要改善啊，最緊要需要改善。咁即係呢啲同事，如果佢真係咁嘅達標係咁樣嘅，我哋就應該咁樣評核佢。即係唔理佢係有5%、10%，淨係1%，即係佢係咁樣嘅表現咧，我哋就應該客觀去評核佢。咁所以咧就咁樣係最好嘅。咁但係咧就睇翻政府個過往記錄咧，又似乎咧就係、是、過往啊係評核就比較似乎係較為寬鬆，即係唔係太多。咁所以咧就而家咧政府提出這個呢個咧係話初步建議係一個10%。嘅作為一個指引參考，就保留一個5%嘅彈性空間，即係我哋叫做走盞位啦。咁即係話，如果你係5%咧，咁都叫做滿足到佢而家呢個指引。但我留意到啦，局長琴日咧，佢都係特別有講一樣嘢，就話咧，佢係容許嗰個叫 head of grade， 即係話嗰個職系嗰、那個即係最主管嗰個咧，係佢可以有一個酌情權，一個彈性處理。舉例係譬如話入某一啲職系入邊，佢如果根本嗰啲同事都係個都係做得好嘅。咁我夾硬要頂5%嘅人係攞個 D 或以下嘅，咁對佢哋嘅嚟講咪好似好唔公平囉。咁若然真係出現呢個情況嘅話，嗰、那個 head of grade 即係即係嗰個最嗰、那個首長呢，佢係可以酌情處理呢，咁呢個係似乎係一個合理啲嘅做法。頭先阿志恩你所問就話，喂有啲職系呢佢即係分散喺唔同部門咁樣，即係嗰個首長佢唔即係下面唔知道佢嗰個表現係點樣。我理解呢，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以前做過啦喺政府。咁即係我哋有一個啲叫 assessment panel 嘅。即係每一個職系呢就

0: 有一啲係最高層嗰啲咧，佢哋係即係睇曬咁多個公務佢嗰個職系入邊的員工分散喺不同部門都好啦，佢哋係知道佢嗰、那個工作表現係大概係點樣，咁就喺個 assessment panel 嗰度咧就去即係去審核，即係嗰啲咁嘅評，即係陳大文、張小怡嚇、啊，即係係咪即係合理呢、這、一個？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有一啲比較明顯係應該係頭先講嘅 D 啊、E 啊、F 啊嗰啲咧，佢哋冇理由唔知嘅，即係個 assessment panel 係冇理由唔知。佢哋知道嘅時候，咁佢咪喺嗰度去評核嘅時候，咪即係合理與否去俾咯。咁所以呢、這個係可以做到嘅嚇。咁所以而家嗰個政府而家個建議咧，我都係支持佢可以一試去做嘅嚇。
1: 但係其實頭先亦都提過啦，即係如果定咗一個百分比啦，當然即係部門嘅做嗰個職系嘅首長，其實係可以有一啲嘅空間去到即係調節啦。咁但係實際上如果唔去做呢個 line curve 嘅時候，嗰、那個所謂平衡寬鬆嗰樣嘢係咪比較難去到改變咧？
0: 其實 line curve 咧純粹係一個叫統計學上面嘅一個即係一般做法啫嘛。但我哋而家係講緊一個叫人力嘅一個管理、啊、即係佢哋一班下屬係咪？即係一個職系入邊嘅人，佢到底應該係攞 A 啊、B 啊、C 啊、D 啊咁樣，即係應該係幾多百分比咧咁樣？其實嗱，如果你話係最頂層 A， 即係攞 A 嗰啲咧，我贊成嗰個一定係要有個指標。有個百分比，因為那個呢就是篩選了出來呢就是將會可能是升級的嘛。那你升級的不會很多人的嘛。那如果你沒有一個指標的時候，個個都說自己那個同事是 A 的時候呢，那你就爭崩頭，到時不知道怎樣揀。那所以定了 10% 呢就是拿 A 的呢，那他就變成是即、就是在這一班最厲害的人裡面呢就篩選將來升職那些人。那所以頂層那裡呢有一個百分比呢是合理的人力資源管理的一個做法。但你說是最差表現那些，我要是不加他的增薪點的，我定 10%， 那有些職系真的沒那麼多人是不稱職的，那你硬硬要我是 10% 或者 5% 的時候，那我就變得對那個職系裡面那些個個都做得好的同事，對某一幾個來講就不公平，那就這件事就不太理想了。那所以現在的做法是容許那個 health grade， 它有一個彈性處理呢，我覺得這樣就可以平衡到，即是一頂睇啦，過往就因為似乎寬鬆得滯啦，那現在你就定單一個 10%、5% 的一個指標，
1: 是
0: 這個做法我覺得是合理的。
1: 好啊，多謝你卜國明議員的，那跟我們解釋了一些背景，麻煩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社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

0: 在2021至2025期间，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会有个别不愉快的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事故啦。东涌道嘅意外仍然处理紧，跟住龙井头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马坑涌道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新柳街。另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接近浙江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面粉厂的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文华里的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跟住警察总部，另一边的龙尾就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清了场了。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浙江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际金融中心车多，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住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过咗制冰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 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7: 港式生活馆，
8: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9: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10: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11: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10: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9: 抽湿机有用噶，
10: 抽湿机有用嘅。
9: 哦，
10: 系啦，
7: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老 K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電視31，國劇830，三叉戟二，經驗老道的境界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13: 盡風不息，
14: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13: 自由風，自由風。
15: 主持陳燕婷、林志恩。
2: 繼續回來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想跟大家講一講公務員的薪酬調整機制的問題。林智恩電話旁邊，我們請來另一位立法會議員和我們談一下，就是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林偉剛。林偉剛你好。
16: 主持你好。
2: 你好。林偉剛，首先想問你自己的看法，公務員今年的調薪是不是應該要按照指標或者是參考指標作出加薪呢，而不是動薪呢？
16: 我覺得都是需要的，即作為我們勞工界的代表啦，我覺得公務員呢都是我們打工仔的其中一員，這樣他過去一段時間呢都已經是因應不同的因素呢來到有動薪的情況，很難得這樣看到政府的財政呢現在今年是有一個比較好的情況的話呢，那應該都可以是去按個趨勢指標呢來到去調升一些的薪酬的，那同埋我亦都睇到現在在我們政府在那個人手減少同埋工作量增加的情況底下呢，咁如果有一定的加薪呢都會對我們公務員的士氣有一定的鼓舞，咁所以我都覺得是應該要向這個方向是調升那個薪酬的。
2: 但林偉剛，有一種觀點呢就話呢，即係要考慮返政府嗰個財政，但實際上呢過去呢段時間呢政府係有一啲嘅措施呢都係喺個財政考慮之下呢係做緊一啲嘅縮減嘅，譬如一個好明顯嘅就係2蚊搭車優惠，咁呢個嘅政策調整咗之後呢就係大概每年慳5.5億，咁但係公務員如果一調整薪酬呢講緊呢就係增加緊幾十億嘅支出，如果是這樣的話，即是某程度上就是等於是打敗了原本政府的一些緊縮了財政開支的政策的，你又怎麼看這些觀點呢？
16: 我會覺得呢要從整體來到考慮那個政府財政那個支出和收入情況，咁其實呢我們都留意到呢其實政府當出現財赤嗰陣呢亦都係已經係要求政府嘅相關部門有每年有2% 嘅減幅，一個呢係喺人手編制啦，另一個喺開支上面呢都係控制咗嘅，咁其實我估計而家如果係喺整體開支個成本減嗰2%嘅話呢，如果要計返個數出嚟 命咧，其實都唔少嘅。我自己覺得，咁喺呢個前提底下，咁樣如果我哋嗰個薪酬指標趨勢啊，咁樣亦都考慮到佢哋公務員團隊而家嘅工作嘅壓力啊等等各方面咧，我覺得可以係合理嚟到作出一個平衡，嚟到去點樣調整個薪酬咯。
17: 嗯，另外都想同你傾下咧，關於嗰個優化咗嘅即係工作表現六級評級制啦。咁頭先我哋講開咧，其實每一個職系咧，而家政府就建議咧，即係表現未達到標準嘅即係公務員咧，應該咧佔嗰個評級嘅5-10% 左右啦。咁如果咧嗰、那個即係表現可能最終，譬如有啲有一啲嘅即係攞唔到可能5% 咁多人出嚟，都可以即係譬如部門首長都可以做一個嘅解釋嘅。咁呢度咧都我都想做少類比啦。譬如我哋大學有時都會即係表現到個 line curve 嘅。咁除咗咧即係有一啲彈性之外咧，其實都會有一個上訴機制嘅。即係話如果學生話我真係唔同意咧嗰、那個得出嚟嗰個考試結果咧，我可以去即係有一個理據之下可以去上訴嘅。咁你認為咧，譬如呢一個新嘅即係所謂叫 line curve 嘅制度之下咧，其实公务员需唔需要一个上诉机制咧？
16: 我自己本身觉得咧，即系而家喺公务员评核方面咧，引入呢个拉锯嘅情况咧，我觉得真系要深思同埋考虑下，最后具体落地执行上边系咪可行？咁而第二個呢，我都留意到有啲聲音都同我反映啊，咁究竟 10% 或者係有 5% 嘅彈性呢、這個百分比究竟係基於咩嘅準則同埋標準而嚟定嘅呢？咁樣都即係暫時嘅正式嘅文件係咪有啦咁樣，咁所以都有啲疑慮啦咁樣，究竟合唔合理啦呢、這個百分比。咁第三個呢亦都係會關心到呢，咁具體去到唔同職系或者唔同部門嗰陣，究竟嗰、那個客觀標準又點樣嚟定呢？咁樣具體又如果有啲部門或者職系嘅人手本身係已經係大家都好稱職嘅，咁樣又真係點樣去衡量佢哋嘅優次呢？咁樣呢啲都有唔少嘅疑問。咁所以呢，我自己覺得呢，如果當真係政府想推行呢一個咁樣 line curve 嚟到評核嘅話呢，真係要有多嘅渠道等現有嘅公務員可以有一啲，譬如頭先主持提到嘅上訴機制啊，或者有冇得睇翻究竟嗰個評核嘅標準嘅程度係基於咩準則？我係屬於呢10% 或者係5% 咁樣嘅釐定咧，可能嗰個講法會多少少會等公務員團隊或者公務員係理解多啲咯。
17: 嗯，咁另一个咧，即系嘅角度咧，就系、是、其实因为咧，而家呢个新嘅机制，简单嚟讲就系透过即系可能将某一啲人即系评为系表现不佳啦，咁就令到佢唔能够有一个自动增薪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咧，现有已经有啲公务员咧系喺佢个薪点入边已经系顶薪，咁即系话佢系咪都冇得自动调 point 嘅？咁其实对佢而即系对呢一类型嘅公务员而言，有呢个新嘅机制，都唔能夠即係所謂叫做懲罰到一啲表現不佳嘅公務員，
18: 即係其實冇乜意思啊！對於佢哋嚟講，係咪咧？
16: 我會咁睇嘅，因為咧，其實而家現時咧，本身個評核機制咧，如果評得低級嘅話咧，除咗係咪即而家就冇話係咪跳薪啦？咁如果日後引起會令到佢跳薪點之外咧，其實佢本身咧都要做一啲嘅工作或者係守則上面嘅檢查更改嘅。如果評核太差，其實如果再連續喺更改期或者係改進期間之後都冇變化嘅話咧，最嚴重嘅話咧，都真係可能會有一啲跟進嘅懲處工作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真係已經去到頂三點嗰啲人咧，你評得差咧，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定嘅程度負擔啦，咁樣亦都係會憂慮究竟會唔會再喺評級差底下又改進唔到，會有其他嘅情況會跟進咯，我理解。
17: 嗯。咁如果即係作為一個延伸嘅討論，就係咧，即係你認為，譬如因為頭先所講啦，我哋就唔係話即係真係好想刻意去推一啲人去真係做一啲所謂叫做差嘅評級啦。咁但係對於一啲真係表現持續欠佳嘅人嚟講，其實有冇需要再新增一啲機制去提升佢哋表現，或者其實你會覺得而家現有嘅機制已經夠咧？
16: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再進行檢討的。咁其實早前咧喺公務員事務局入邊提交嘅文件上邊咧，我哋議員都會關心到究竟懲處公務員嘅機制咧，會唔會有一啲再檢討優化或者係改善嘅地方？例如真係獎罰 分明，一啲好嘅出色嘅公務員究竟而家嘅獎勵計劃有冇條件再優化啦？一啲比較唔稱職、真係比較差嘅公務員，當佢哋評級低咗之後，而俾咗機會佢哋改善咗，都做唔好佢哋原有嘅要求嘅話，係咪真係可以大刀闊斧一啲，可以係執行一啲，譬如真係要佢哋離職啊等等咁嘅情況安排呢？我覺得都可以去探討同埋研究嘅。
18: 林伟光头先都提到啦，就系而家四至六级咧系会有一个百分比啊嘛。咁你会唔会担心第二时可能喺个公务员嘅队伍或者喺个部门入边咧，所引发嘅人事摩擦可能会多咗咧？
16: 我覺得會嘅，因為咧頭先都提到咧，因為而家本身佢套落去個標準究竟係咪即係每個部門都係需要交 10% 係差嘅，或者 5% 係差嘅，唔理你即係或者唔理你個部門人手大小，咁如果到時咁話咧，會容易有一啲嘅摩擦啦。第二個咧就係我留意到可能某一啲嘅公務員嘅工作或者嘅性質，本身咧佢哋都係已經譬如好準時翻工，本身咧係處理文件情況好快手，大家都係好準時做好嘅要求嘅申請等等呢方面咧，咁喺呢堆咁嘅人入邊，又怎样去揀一些真的比较差的呢？咁即係做慢啲嘅就会跌入去，定係點嘅情况呢？咁样即係所以呢啲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疑虑。咁同埋会唔会日后当一个唔同嘅评核标准嘅负责人，即係政府官员嘅负责人，佢哋本身攞嗰把尺嘅标准係咪有相同呢？咁样所以呢都会令到有一啲摩擦或者有啲误解出现嘅估计。
18: 好啊，多谢晒你林伟光，倾到呢一度啊。
1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咧，佢有时听到一啲 native speakers 咧，佢哋讲 something 呢个字 S-O-M-E-T-H-I-N-G something 即系一啲嘢咁啦嘅时候咧。佢哋好似讀到咧超級勁懶嘅，但係嗰個懶音咧，佢又好難去指出嚟究竟嗰個音係點讀。咁啊，問阿小叔，其實嗰個音係點嘅咧？應該 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或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有少少嘢要俾你，或者有少少要做。喺一個好懶嘅場合，喺一個講嘢講得好快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所謂嘅 native speaker 即係母語係英文嘅人咧，都會係有一個好懶嘅發音。有啲人懶到去點咧？懶到我 something s o m e some 啦，跟住 thing 咧 t h m， 即係咧條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門牙下面，噴少少氣，再 thing 咁樣嘅 thing。咁但係懶得最誇張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冇咗個 t h m， 亦都冇咗個 i m， 連 n g m 都會變埋。懶到到咩程度咧？聽蘇叔多次 some 就係咁啦。Some， 譬如 I've got some to do， I've got some for you， I've got some for you， I've got some for you， some。咁個讀法咧就好似 some 急停啦 ，some 跟住嚟多個 M 音咁就算啦 ，some。有啲人咧就冇懶到咁誇張咧，就條脷尖都會上翻去 THM 嗰個位，但咧佢就唔會讀呢個 THM，some。這個這麼懶的讀法呢，就其實都不是不常見的，所以大家有時真的要聽清楚究竟一些 native speakers 是怎樣說的，還有是什麼場合，有時讀得太懶呢又未必一定好事，所以要看回個場合適不適合啦，你說話快不快啦，還有你需不需要呢是需要自正腔圓的。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ay， 或者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也都可以。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2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两日嘅天气咧好热啦，嗱先改讲嘢，个温度先，就系摄氏33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6:30嘅。咁啊有一个计划咧，就系由中大赛马会老年学研究所咧同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啦，同埋香港红十字会合作嘅，就系推出一个叫做热岛热不倒嘅社区抗热计划，系特别针对长者嘅。第一个热岛咧就系倒在嘅岛，第二个岛咧就系真系唔会跌倒嘅岛。咁究竟咧呢一个计划啊点样帮到啲长者咧？林志恩，而家咧我哋就请嚟咧呢个计划嘅共同首席研究员黎子俊嘅。黎子俊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嗱，你哋呢个计划咧就系为期3年噶啦，咁目的咧就系希望舒缓到一啲极端嘅酷热天气咧对长者健康带嚟嘅影响，同埋带嚟一啲个人化嘅应对策略嘅。具体而言系点样做，点样帮到佢哋咧？
1: 首先我想讲一个计划背景，其实我哋睇到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好像主持人一开始都讲啦，香港越来越热啦，咁其实呢热呢样嘢呢已经系变成咗一个公共卫生有关嘅一个风险啦。其实世卫都指出呢热呢样嘢呢系为尤其是对长者呢带嚟一个好大嘅健康威胁，从炎热相关嘅长者死亡率呢近呢20年呢都系持续上升，咁所以点解我哋应运而生就发展出一个咁嘅计划呢？咁其实喺呢就住计划内容方面呢，其实我哋联同可以主持咁讲啦，联同个红十字会啦同埋基督教家庭服务处呢，我哋设计咗一个喺社区嘅一个介入项目啦，其实入面呢就係包括一个风险识别啦，另外再安排譬如家访啊、健康教育啊、去派发消暑物资啊、一啲甚至乎係家居嘅改善工程啊等等呢，去支援咗我哋已经超过1500名长者受惠过喺我哋呢个计划入面。
0: 是用啲乜嘢嘅指标呢去到做识别呢？譬如就係假如佢係居住喺啲劏房或者板间房嘅，咁呢个会唔会係特别高危嘅一个因素呢？
1: 是冇错啊，其实呢我哋都希望呢透过呢一个设计呢係识别到一个比较高风险嘅长者。咁包括一啲咩指标呢？譬如话长者係比较体弱啦，即係可能係比较多疾病啊，多重用药啊，住屋条件比较差，譬如住喺呢啲劏房啊，农屋啦，不適切住房啦，独居双老嘅住户啦，有财政困难嘅住户啦，同埋高龄，个高龄嘅意思咧就系85岁以上，同埋咧就系不良于行动啦，系唔能够自己可以落到街嘅咧，呢啲我哋都系称为高风险嘅一啲指标。咁咧透过呢一啲风险指标咧，我哋计算出一个风险嘅系数啦。咁1-3分我哋叫中风险啦，4-7分就係叫高风险嘅群组。咁唔同风险群组我哋就会安排一啲唔同嘅一啲照顾嘅一啲介入项目啦，咁样咁去做返啲相应嘅措施咁样嘅。
2: 你剛才提到啦，即係有几类高风险嘅群组啦，即係譬如可能佢係独居啊，佢财政有困难啊，或者佢本身有慢性疾病啊，或者高龄啦，咁其实除咗呢一啲因素之外呢，咁因为我都留意到有啲长者可能佢啲生活习惯都会影响到佢係咪有一个即係鼠疫风险。譬如可能有啲长者呢，佢屋企好多人唔捨得抌啊，即係变咗佢屋企好挤迫嘅环境，其实呢一啲都会影响到个风险指数啦。咁你哋又会唔会从一个即係生活习惯嘅角度呢去帮佢哋去解决问题？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其实呢在我们那个设计那个介入措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帮长者做一个家居的风险评估。其中一个风险因素呢其实就是杂物的堆积。大家可能有一个问题，长者都很喜欢将一些物件不舍得抌啊就摆在一边先。咁如是者呢，很多长者摆下呢就啲杂物就堆积如山。咁、那个问题呢就是呢会不良于家居环境的一个通风。咁用成嘅情况就係非常之焗熱喺佢哋嘅家居环境入面。咁甚至乎佢哋有屋企有冷气嘅话呢，个冷气都唔能够好有效地去令到嗰间屋冷却。咁所以呢喺我哋呢个计划嘅设计入面呢，我哋都安排咗一啲断舍离嘅一啲服务啦，去帮佢哋去做一啲清理杂物嘅一啲工作咁样。咁另外呢亦都留意到呢，其实有一啲情况，譬如话家居呢会有啲西斜嘅情况啦。咁其实都几普遍嘅，我哋留意到 咁喺呢個情況咧，我哋就安排咗一啲，譬如話隔熱膜啦。咁其實都係啲透明嘅膜，但佢就可以反射到一啲紫外線咧，就令到家居雖然會受到陽光嘅照射，但係咧、那個感覺咧就會冇咁酷熱啦。
0: 嗯，同埋留意到你哋嗰个嘅小型家居改善工程啦，除咗头先讲嗰啲嘅隔热膜啊，同埋譬如窗帘啊、整理杂物啦、仲包括埋安装一啲挂墙式嘅风扇啦。咁但系实际上有啲居所咧，可能系在于现实条件所限，你就算开咗风扇咧，啲风吹出嚟都系热嘅，系啊，其实系过唔到凉嘅。咁针对住呢啲咁样嘅环境，你哋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咧？
1: 我哋咧亦都有一個計劃咧，就係、是、我哋製作咗一個暑熱地圖。其實咧其實我哋留意到一個問題，就係、是、長者咧好多時咧就係、是、我哋會建議佢點避暑啊，就匿埋喺屋企啊咁樣啦。咁呢個係好即係好好似老生常談啦，喺屋企就可以避暑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是、咦，原來我哋發現好多屋企環境未必可以適合避暑喎。咁我哋咧就喺計劃入面咧應運而生，設計咗一個暑熱地圖，喺社區入面咧去揾出一啲熱點同涼點。咁就住涼點咧，亦都可能會係一啲大家未必好熟悉嘅地方嘅、啊、可能會有遮陰啊，有啲好嘅設施啊，大家未必知。咁我哋就畫咗一幅咁樣嘅地圖咧，去派俾嗰啲當區嘅居民佢從而佢哋可以喺炎熱嘅情況，佢都可以揾到一啲好嘅地方去做到避暑咁樣咁嘅情況。
0: 即係未必一定係圖書館啊、社區中心啊之類有其他嘅一啲選項咁樣。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同埋咧，你哋個計劃就話即係做咗兩年啦，咁跟住就話出年會發表一個社區服務指引啦。大概嗰個指引會係點？可唔可以有一啲初步可以同我哋講講咧？
1: 其實咧，我哋個諗法咧就係想整合翻一個佢頭先我哋一開始提到咧一個風險優先嘅選項，去將呢一樣嘢咧去建立喺一個社區嘅抗熱嘅一啲計劃入面。因為咧其實咧唔係每一個長者都係屬於高風險嘅，喺呢個社區入面係有一啲風險唔同嘅情況加起上嚟咧，就令到嗰個長者就係一個好高風險嘅情況，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嘅體弱啊、不良於行動啊、食多重藥物啊呢啲咁嘅情況加起上嚟咧，就會令到呢啲長者係一個高風險嘅長者。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喺恆常嘅一啲譬如社區組織嘅一啲活動上面咧，加入呢一啲篩選，咁咧從而咧佢哋喺呢個計劃雖然計劃係三年啦，但係呢一個想法係可以得到延續啊，咁樣。
0: 好多謝曬你，黎子俊。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到此為止，唔該曬林子欣。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啊，東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係處理緊㗎。跟住龍井頭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嘅安排，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較早時將軍澳道上行近興田村嘅意外清咗場，觀塘繞道去將軍澳同埋油塘方向嘅龍尾啦，排到去近 Mac 嘅 box。另外港島方面啊，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文華里嘅意外清咗場，而家西行去西隧。還有下確道左轉紅棉路的車龍排到高士打道近住路壓道，另外灣仔中環灣仔繞道的中環出口亦都是車多的。其他隧道的情況，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柯達大廈，高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還有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排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和左轉堅拿道天橋排到去近維園，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晚線落灣仔龍尾管道之內，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康莊道橋面。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都增加。接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多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3: 好像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面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嗰边嘅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嘅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2: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
4: 哈萨克斯坦呢就比较发达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呢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呢啲係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呢就可以先做呢个大宗商品，里面仲有需要好多货仓嘅。货仓同埋嗰个物流係点样呢，亦都全部可以去帮到香港嘅经济发展。
2: 参与代表团嘅特区政府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温、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在家开冷气，亦有市民说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天文台预计今晚有雨，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黄贝文报道。
5: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 36.7 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 36.5 度，跑马地、沙田 36.1 度。有市民话翻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嘅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嘅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6: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7: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唔通日日喺屋企开住个冷气，交好多电费噶嘛？成日开冷气吓。
5: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8: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吸风先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完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咯。
5: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9: 咁喺高空反气旋嘅影响之下咧，会出现下沉气流，咁抑制一啲云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导致可能日照嘅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温度会比较高嘅。咁反之啦，高空扰动就代表附近咧会有机会出现一啲唔稳定嘅天气啦，咁例如骤雨同埋雷暴。
5: 天文台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0: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家庭医生林永和讲下在酷热天气之下，市民尤其是长者要留意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中大医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还贷款，政府原则上同意。对于有议员建议罚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安排需按贷款协议办事，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钟伟仪报道。
11: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12: 你真是坑我们政府，坑我们立法会的，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是不是都有罚息啊？那我们政府会不会加一些罚息下去？
1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原本协议并没有罚息安排。
13: 当初没有罚息的条款，你没理由现在就去加的，是吧？你都不会接受啦。但我们也明白，中大医院也不是一个商业机构，是对政府的医疗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来说其实没有蚀到的，因为笔钱回来外汇基金那里，就继续用外汇基金的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回那个盈利的收入。
11: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说，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14: 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大医院呢？其实中大个位置好靓噶，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医院同局方会否即系检视翻相关嘅收费，包括今日我哋都讨论紧有啲套餐嘅收费。
11: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院方竞争力已经提升，早前将24小时门诊同埋急症室收费简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药套餐。
15: 上呼吸系统感染啊、肠胃炎啊嗰啲咧，我哋做咗一个套餐打包收费，将啲药物急症室服务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时候咧，讲紧一日系可能120、140人，最近咧系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长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系去到250人。
11: 卢颂茂就话，如果纯粹由医生开单，就好似冇总金额嘅厨师法版，推出套餐收费可以给予病人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0: 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16: 案情指2026年5月27号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说他坐的巴士座位右边的客房里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的刀片经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是一个实际的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在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的戒刀，这把戒刀约有 1cm 即是1厘米长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是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 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在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怀疑与案件有关的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10: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是朝早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平機會主席林美秀表示，在2021至2025年期間收到8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有個別不愉快個案，以宣傳教育處理更加適合。他認為在融和氣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覆蓋族內歧視。他提到，平機會將會在本年中推出反性騷擾社區夥伴計劃，並且計劃年底展開反性騷擾宣傳活動，構建社會的尊重文化意識。鄧榮林報導。
17: 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平機會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超過20,000宗投訴，並透過調停及法律協助，累計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元賠償。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平机会在2021年至到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林美秀形容，平机会在2021年至到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林美秀形容，社会气氛融和，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
18: 早年内地人来到香港的时候，他们时不时都会遭遇到一些不礼貌或者不愉快的对待，因此当时就有讨论，就是需不需要立法给予他们保护或者保障。但由于近年的社会整体气氛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一方面立法的需要已经不再有。同时在过去5年，平机会收到有关内地人作出的歧视投诉只有8宗，数字也显示问题不是那么大。
17: 被问到需不需要将性小众或者性倾向纳入反歧视条例保障，林美秀说需要经过社会深入讨论和考虑不同持份者的意见。
18: 性倾向和性小众，如果要处理这方面问题，我们都是要需要一个另外一个立法的过程去通过另外一条条例的。在这个过程里面都要需要社会的深入的讨论和考虑了不同的持份者的意见，才可以在议会都通过了。
17: 他又说，平机会将会在年中推出反性骚扰社区伙伴计划，并预计年底展开反性骚扰宣传活动，构建社会的尊重文化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是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东风着陆场目前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黄子莹报道。
19: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香港时间下午2:44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分离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并同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地面指令控制下，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择机载入返回。东风着陆场前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是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这类演练。之前已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联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当地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而航天员经初步医学检查后送走的时间会是夜晚。着陆场将会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七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来讲有更高要求。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场更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针对他们从无重状态的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而设计的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经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0: 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

0: 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2: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1: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里面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有官员就说，德克兰无意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王子莹报道。
3: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浓缩铀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住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

0: 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表示，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 新闻特写。
0: 本港天气酷热，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时身体散热慢，空气又不流通，好易出现中暑、热衰竭等情况。太熱的情況之下，誘發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亦都會增加。老人家皮膚較為乾燥，炎熱天氣亦都可能較容易感染細菌以致發炎。記者潘潔平訪問了林永和，聽下他怎麼說。
2: 諗我哋長者咧，就可能擔心佢哋嗰個心血管系統咧，就可能負擔會重啲啦。喺熱嘅天氣之下咧，咁例如可能心跳會快啲啊，血液循環會急啲啊，咁可能會血壓會提高啦。另外咧，整體嚟講，可能嗰個呼吸啊都會急促啲啊，咁有機會有一啲可能唞氣好似唔順啊，好似好淺咁唞氣，變咗驚佢啲氧氣就嗰個換送唔係好夠啦。咁另外都擔心嗰個身體散熱嗰方面咧，如果你話即係天氣熱，咁佢咁啱空氣唔流通啊咁樣咧，如果係散熱不足咧，咁就會導致一啲輕微中暑啊，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啊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咧，咁都會都見過啲個案就係一啲發炎啊，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温度啊濕度嘅改變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3: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會有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症狀出現嘅。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咧？長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醫咧。
2: 中暑咧就分唔同階段都好咧，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啊、頭重重啊、虛虛浮浮、頭暈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係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咧，咁嗰個人體個體温啦一路上升咧，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口氣咧可能越嚟越急啊。另外，當我哋流失啲汗水不停咁流失之後咧，可能我身體會有一啲缺水啊。進而咧，如果嗰個變咗身體嗰個散熱機制再繼續冇人處理咧，冇話補水啊或者減温咧，咁就體温就一路上升咧，人體嘅體温咧去到譬如40度啊咁樣啦，咁佢就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3: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啊，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嘅？
2: 咁如果喺户外咧，嗰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嗰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3: 如果咧，特別係老人家啦，佢真係發現到自己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唔舒服啦，好似你譬如剛才提到嘅一啲輕微中暑嘅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點樣去幫自己，或者係側邊嘅人可以點樣幫呢啲老人家咧？
2: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

0: 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呢，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啊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咧，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1: 重複新聞提要。將會率領商貿代表團前往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訪問的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訪代表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涵蓋企業範圍最廣，會進一步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天文台下午錄得最高氣溫 34.1 度，創今年最高溫紀錄。香港中文大學醫院表示，經過多輪價格調整，整體競爭力已經提升，急症室服務量亦都增加。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5至8，健康風險中至甚高；路邊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6，強度屬於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下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最多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是报25182点，升176点，升幅是 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昨日增加大约三成，是历来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就收报4884点，跌4点。ATMXJ 个别发展，联想集团急升近两成二，再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连升五日，累计升超过八成。信宇就今日大幅反弹近一成四。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超过两成三，高见1993元，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华虹同埋中芯跌超过半成同埋近8%。另外，创上三围首日挂牌，早段较招股价升近81%，收市嘅升幅收窄去到21%。全个星期计，恒指跌咗超过1.6%。科指就升了0.3%，五月份分别是跌超过2%同埋升近0.3%。今年以来恒指累计跌超过1.7%，科指就跌了大约11.5%。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3: 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所以就有个叫做平仓盘，令到有些反弹，成交的 turnover 有成4000多亿，但是整体整个市底是比较弱。
2: 港股五月份累计跌了超过2%，其实今年以来头五个月也都是跌了大约2%左右。区内股市很多同一时期都表现得比较好，怎样看回港股六月份的走势，会不会都还是这样的格局呢？
3: 会，还是偏远一点的 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候咧都仲會繼續有啲偏遠嘅走勢喺度啦。上個星期中證監罰到三間證券行嗰個嘅原因，令到個市底偏遠嘅話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啦，預期佢跌到落去24,000邊緣嘅話咧，可能就會係止步嘅，因為始終外圍咧伊朗啦同埋美國嗰場中東嘅戰爭有機會傾掂數啊嘛。咁所以咧呢個而家係個好消息啦。咁我覺得喺強弱嘅增持底下嘅時候咧，六月份都會係偏遠，因為呢個係一個實質嘅沽盤嘅出現咗。
2: 預計六月波幅會係幾多咧？
3: 波幅我預佢落到去24,000嘅邊緣，就算真係跌穿24,000嘅話咧，跌到23,800咧都會係止步。咁但係六月份嗰個嘅高位咧，唔排除咧可能只不過係反彈翻去25,800啊呢啲咁樣嘅水平咧，就已經要向下啦。個市底唔會話出一個急跌喺度，但係都會係偏軟咯。
2: 至於日韓台股喺五月份最後一個交易日都創新高，日股同埋台股都升2.5%，日經指數重返66,000點關口，收市報66,329點，加權指數就收報44,732點，首爾綜合指數收報8,476點，升大約3.6%。而五月份累計，日股升大約12%，台股升近15%，韓股升超過28%，韓股在今年以來累計升幅達到1倍。特區政府歡迎國家財政部首次在香港發行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發債規模60億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次發債彰顯香港金融加發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將全球資金和國家高質量綠色項目高效對接。任浩峰報導。
4: 國家財政部在香港首次發行人民幣綠色主權債券，來港出席儀式包括財政部副部長宋其超、財政部債務管理司司長李大偉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儀式上致辭，表示今次發行彰顯香港金融加發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幹金融力量服務和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陳茂波說，財政部已經連續18年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累計發行總額超過4,600億元，為國際投資者提供安全可靠、回報穩定的人民幣投資選項。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國際參與度越見積極。
5: 這次綠色主權債券的首發，將進一步完善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的收益的曲線，為國際資金提供新的投資標杆。這次發行的綠色主權債券，將會把全球的資金與國家高質量發展的綠色項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4: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同埋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惠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都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惠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7: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治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6: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轩慧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7: 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6: 轩慧仪提到，渣打喺中亚，尤其系哈萨克，已经有稳固嘅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同国企，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啲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02点。啱啱转咗25,001点，升1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咗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咗11.9，建设银行8.49升咗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咗8.7。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时代环球集团、光丽科技、伟能集团和金轮天地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泰达生物、环联联讯、世大控股、亚太资源和中食民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金系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40.21美元，卖出价4,541.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慢线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处理当中。现时龙尾就排到过去机电工程处。至于启福道嘅车龙啦，就排到过去中九龙绕道出口。较早前东涌道近住龙井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告士打到西行嘅车龙一直塞到过去湾仔运动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 将龙尾模糊街，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亦都行车缓慢啦，龙尾接近管道之内。隧道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麦当劳道，龙和道介乎大会堂至到国金呢段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挤塞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喺玛丽医院。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啦，连翔道尖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亦都车多。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油麻地北交汇处。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喺上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至于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亦都繁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伟业街来回方向转上观塘绕道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嘅车龙分别排到沥源村同埋污水厂，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慢车，龙尾排到过去博围；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噶。另外黄珠路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门居，影业路清水湾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至到宝玲路一段车多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系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尾呼。好啦，呢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嚟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0: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1: 嘿，系唔系真噶？
10: 哼，仲冇晒烟味添。
1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1: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1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4: 财经新思维。
15: 好，又都系财经新思维环节，继续揾啲即系一年冇见嘅朋友上嚟倾下偈，倾下咩？就系呢个嘅沪港数据嗰啲嘅最新发展嘅。喺我龙生又揾嚟咧，就系数字版嘅负责数字基建嘅胡业嘅。你好 ，Carrie。Hello，
16: 你好，嘉乐。
15: 好就系数据要数
16: 成
15: 以沪港合作开放数据竞赛2026，上年2025嘅，今年2026啦，系咪？隔咗一年咧，有咩分别先？
16: 其实每一年，其实我应该咁我讲啦，都搞得好成功嘅。今年有咩特色啦，或者咁讲啦？咁首先就系、是。我會講，我哋喺每個領域咧參賽嗰啲方案咧都係好好嘅，同埋咧佢哋係好多空間。咁今年我都再講一次啦，我哋分開邊幾個範疇，咁好似數字經濟啦，咁因為滬港之間咧係好多國際金融機構同埋貿易，即係大家都係金融機構同埋貿易中心，所以有好好嘅一個數據基礎。咁所以好多團隊咧都好熱衷係利用一啲金融科技或者電子商務嘅數據去開發佢哋嘅方案。咁喺呢個商業價值或者係產業方面咧，個敏鋭度係好高嘅。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系经济。咁另外智慧生活，大家听到生活就同民生系息息相关嘅呢。
15: 我哋香港越嚟越智慧城市嘅，所以上海都系噶，你唔好睇少噶。
16: 都系噶。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其实呢几年都好多系围绕智慧医疗啦，又落嚟科技啦。 我哋見到咧，佢哋係好好地會用到咧一啲開放數據，亦係針對我哋日常生活見到嘅痛點咧，去開發佢哋嘅方案。咁呢個都係好鼓舞嘅，對我哋嚟講。咁另外就係、是智慧環境啦。咁呢個係全球性嘅問題，即係尤其對於嗰個雙碳嘅目標，咁啊碳中和、碳達峰啊嗰啲。咁所以大家都係對綠色係非常之重視。咁所以好多團隊咧，佢哋都結合咗兩地，因為香港又好，上海又好，或者內地其他城市都好，其實綠色數據或者研發，佢哋可以做啲好精準嘅能源優化系統，咁我可以為城市嘅綠色轉型咧，係提供咗好多新嘅思路，智慧出行啦。呢、這個交通數據嘅應用咧已經好耐㗎啦，跟住呢幾年尤其空間數據嘅越嚟越多啦，或者係越嚟越貼身係啦，咁團隊咧亦都可以用到一啲開放數據，同埋呢啲係實時動態，咁可以做到一個好比較深度嘅結合，咁啊提出比較前瞻性，亦都係解決到一啲智慧交通嘅問題。交通我諗喺好多嘅城市嚟講，尤其係發達經濟體特別地大問題嘅。
15: 你聽我講啊，塞車顯示你嘅經濟好點啊！
16: 咁如果用呢個嚟評分嘅話，咁另外就係我哋都希望就係今屆尤其就係可以提升一個國際嘅競爭力。
15: 嗱、你上屆都係我哋叫玩雙城數據啦，即係無論係香港同上海㗎啦，跟住共建產業平衡，所以頭先講四個方向出咗嚟啦。咁我成日諗啊，上屆都玩法就係喺香港同上海諗下有啲咩喺嗰四大個方向裏面做到數據進一步發展嘅嘢啦。但今屆嘅新玩法係咩？要可以往國際走啊？定係可以應喺其他城市咯？
16: 我哋希望佢第一就係融入更加多係國際嘅元素。我哋今年會特別係鼓勵啲團體咧去探索一啲係可以國際化嘅應用場景，即係話你做咗個 project 出嚟，咁就唔係話淨係諗住喺香港或者喺內地去應用，你仲可以係走出香港以外嘅地方，去到國際其他嘅城市都會啱使嘅。咁呢個就係推動兩地嘅數字經濟發展之餘咧，亦都可以走向世界。
15: 而家連我哋呢個合作數據競賽都玩出海樣嘢，
16: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都係鼓勵啲企業可以用好個數據，做好佢哋一啲 projects 啊，或者係佢哋嘅 solutions。咁如果佢係要發展一個國際市場嘅話咧，其實好靠佢嘅產品係咪國際其他城市都覺得啱使。咁你可以落到地，咁當然就係話呢個亦都係當然係香港一個特色啦，我哋背後祖國，所以佢嘅場景喺內地可以落到地，有香港又可以落到地，咁即係調轉嚟講，就係普通化嘅地方同
15: 大陸化嘅地方
16: 都啱曬喎，咁你要再去國際其他嘅地方，你咪相對地會容易啲咯。
15: 簡單而言咧，而家叫咗無人駕駛咧，內地係揸車係左太嘅，嚟香港右太嘅，搞掂嘅話左右太都得嘅，世界各地都得啦，係咪？
16: 係啊，
15: 仲有再講埋美團嗰個 Kita 先，Kita 咧喺香港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仲可以最後咧去埋中東添。其實都係玩緊呢個模式喎。點解我哋覺得香港嘅重要性就係因為咧，我哋可以俾你機會對接翻境外嘅條文啊、法律等等各方面嘅一啲嘅要求、監管等等嘅嘢，做好咗之後你就可以出海去啦。
16: 呢個都當然有賴香港有個非常好完善嘅法律基礎啦。咁佢哋亦都我哋嘅文化，應該咁講，香港不嬲都係一個國際化嘅城市。咁所以佢哋嚟到香港，將佢嗰個產品包裝或者係再做一啲 tuning， 咁就可以迎合到個國際市場。咁呢個都當然完全係香港一個價值。
15: 年年都參賽者咧，不外乎幾樣啦，初創企業同院校。當然係。參加呢個咁嘅競賽嘅好處就係咧，有好多數據俾你啊，仲有內地啲數據都俾埋你啦。咁我想覺得，其實咧掌握咗兩地嘅數據嘅話咧，係咪真係舉例要打造一個成功嘅項目、一個產品嘅話咧，係無往而不利嘅。
16: 應該咁樣講，佢識得掌握數據、用好數據咧，呢、這個對一個企業咧，你可以話佢某個程度係無往而不利嘅。因為你最緊要係識用啊嘛。其實數據有好多嘅，喺個世界上，即係喺香港又好，去內地又好，上海又好。咁但係識用數據、用好數據，我諗呢個都係點解係有個挑戰賽咧？就係、是、呢個就係個挑戰，因為你要了解數據。 之餘，你了解你嘅有個痛點或者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我做一個項目出嚟，純粹我用數據，唔係落地解決到一啲問題嘅話咧，其實係冇乜用嘅。
17: 咁其實講真，你都支持咗呢個比賽幾年啦，係咪？咁其實咧，透過啲比賽嘅話，舉個例，啲所謂參賽者嘅話，頭先我講咧，佢啲年輕人啊、企業等等嘅話咧，你其實希望佢透過呢啲參加啲賽事咧，嗱，除咗要學識點樣分析數據、用數據之後，仲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16: 認識頭先你講咗啦，咁我哋都希望佢可以再多啲嘅創意啦，因為佢去了解個問題，跟住適用數據，咁呢個就係令到佢自己可以有個產業嘅發展，呢個下一步就係佢可以再做佢進一步嘅產業發展。另外就係話，尤其而家講 AI 嘅發展，我哋成日講 AI 有幾個係最重要嘅元素，數據、算力同埋嗰個算法。系啦，咁所以数据系好紧要一部分，因为如果你有算法有算力，你
17: 冇
16: 识用数据，
17: 用
16: 到你都系乜都唔得。咁所以我谂喺未来呢几年咧，点样识搵数据、识用数据，其实系对佢个人又好、企业又好各方面嘅发展都系好紧要。
17: 理解好，跟住我哋又讲翻少少先。喂，咁讲数字办，其实我想讲话咧，呢几年咧，你哋我哋叫跨境数据即系对接都做得几好啊。当然我哋讲下香港最成功嘅就
16: 系
17: 字方便。最近咧同一啲即系做开啲网上认证嘅朋友讲话咧，字方便最成功就系从对接到入境处可以同佢做一个所谓嘅身份认证啦。
16: 系，
17: 跟住嗱，当然今次嘅字方便咧，亦都即系喺香港做出成绩啦。但好似话呢几年咧，其实喺所谓嘅对接翻内地所谓政务一啲嘅同类相关机构咧，都有啲嘢发展嘅。讲下先，其实咧香港咧，大家最近应该都系深圳嚟
16: 嘅。
17: 咁应该对唔对接到啊？另外咧，仲有成个湾区对唔对接到啦？仲有就头先讲话，你都有今次呢个叫双城数据啊，上海又对唔对接到先？
16: 咁呢个都做个简单嘅报告啦，就係、是、我哋香港智方便而家都系唯一一个系认可啦，或者系官方嘅一个数字身份嘅认证。咁广东呢，佢都有一个广东嘅粤省市，咁佢后面有一个叫做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咁我哋嘅智方便呢，同广东嘅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呢已经打通咗。其实喺去年或者前年我已经打通咗㗎啦。
17: 係
16: 啦。咁咩意思呢？就係、是、话你一个香港人，你用智方便入咗去之后咧，其实你系可以用到广东粤省市上面嗰啲政务服务。咁、已经有80几个，如果冇记错，应该超过80几个嘅政务服务系可以用到呢个广东。咁旧年咧，我哋亦都同 I 深圳亦都通咗。咁、所以咧，你除咗话粤省市上面嗰啲政务服务，我哋亦都同深圳嗰啲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咁呢個係舊年比較前嘅事。咁我哋舊年同舊年四月啦，同上海簽咗個合作備忘錄之後，我哋都係朝呢個方向繼續努力嘅。所以我哋舊年年尾咧，亦都同上海
17: 搞掂埋，
16: 係啦，亦都打通。咁所以而家咧，香港智方便亦都同上海政務服務咧，亦都係通咗，所以亦都可以透過智方便咧，可以用到上海一啲政務服務。咁當然啦，呢、這個服務嘅類別或者係數量咧，而家即係啱啱我哋去年年尾通，咁而家就係一路喺度再睇下點樣加落去。
17: 喂，通常咧加落去呢個好重要嘅，因為我哋香港其實智方便咧，基本上所有即係政府部門嘅一啲服務咧，政務服務都擺咗喺裏邊噶啦，甚至有啲企業嘅公營機構啊，都擺埋落去噶嘛，而家。所以其實點解我哋覺得智方便越嚟越好多嘢用？呢個係一個賣點嚟嘅。同樣情況，內地嗰啲政務服務嘅話咧，佢又點咧？咁講真，我哋加得你，你又加得我嘅話，你都有翻咁上下嘅。所以佢哋係咪都同我哋越嚟越多嘢擺咗入去嘅？真
16: 都係嘅，因為嗱頭先講好似粵省市又好，上海個都係咧，佢哋就係針對淨係政務服務嘅。咁、所以話喺其實我哋頭先講打通，全部都係互通，即係話我用智方便可以用到粵省市嘅服務。咁廣東嗰啲人咧，佢需要用到香港嘅政務服務嘅話咧，都可以通得到嘅，即係一定係講互通。所以而家就係話，我哋會睇邊啲係民生，佢一般人最想用嘅政務服務，因為你係咪都加落去，將香港咧千幾個加落去冇乜意思嘅，因為其實每加一個都係需要啲成本嘅，係啦，咁就係大家係需要。我哋都係以需求去出發，即係話嗰個人佢需要用 喺上海嗰啲人，佢需要用香港某一啲服務。
17: 咩服務咧？冇錯，
16: 係啦。咁呢個我哋就係一路會同上海兩邊一路喺度。
17: 哦，即係意思話啦，我哋當然好多千幾個啦，但係可能對內地嘅朋友嚟講啊，我未必需要咁多嘅喎。咁所以就根據你嘅要求咧，我哋再開放幾多俾你啦，係咪？同樣情況，我哋想上面我係咪真係全部用曬咁多咧？又未必個。所以啊，開始嚟㗎，點解要點對點？然之後即係逐次逐次傾啦。
16: 係啊。
17: 咁我逐次逐次傾過，又講下你上個月嗰個啦，滬港數字合作工作組第一次嘅年度會議，通常好多嘢傾嘅。咁簡單而言咧，包括幾樣嘢啦，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大家都搞緊嘅啦。數字身份認證，頭先我講過啦，已經係咪？再就係政務服務跨境通辦等等啦，呢啲工作領域啦。唔係，其實頭先嗱，數字身份認證同埋呢個嘅政務服務咧，頭先都講話逐把逐把開啦。但係我話數字經濟協同發展呢個係滬港方面，係會唔會某程度即係同大家舉個例，我哋喺個所謂經貿關係方面咧，即係經濟嘅聯繫比較強啲，呢方面可以打造嘅協同效應會高啲咧，會唔會？
16: 而家你見我哋都唔係話同好多城市有一個合作備忘錄啦，咁當然都係要係同香港即係經貿相關或者係比較密切嘅城市咧，我哋先至會有一個咁樣嘅合作備忘錄嘅。咁上海絕對就係一個啦。咁我哋喺即係舊年點解簽咗呢份嘢，都係喺人工智能發展嗰度，其實都會有啲嘅。同埋咧，尤其你而家講我哋翻去今日個數據要素成呢一個咁嘅比賽咧，其實佢都係做咗一個好好嘅平台咧，等大家係有多啲嘅交流啊，互相嘅推廣啊啲嘢。咁我覺得喺技術方面嘅交流推廣咧，亦都係好緊要嘅嚇。咁除咗頭先，因為如果係政務服務嘅跨境通辦啊嗰啲講咗，我就唔再重複啦。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係推動一啲就係政產學研，啲係協同發展嘅加速器，咁我哋都呢、這個比賽亦都其實間接係做咗一樣嘢，因為透過呢個比賽咧，其實係我哋可以激發到一啲創新嘅思維。我哋成日都話創新，其實比賽點解要搞比賽咧？即係激發思維咧。其實嚇，你針對問題去諗辦法去解決問題咧，呢、這個創意係其實緊要。
17: 仲要係咧，最好係年輕人同埋呢個初創啊，佢哋諗嘅嘢真係天馬行空，都你唔信。
16: 咁同埋佢哋。真係即係大家可能都係對住嗰啲咁嘅數據，但係大家會點樣去用？
17: 冇錯，
16: 就係好唔同。咁所以點解係用比賽係一個好好嘅形式？
17: 你覺得啱我所謂產學研嗰部分咧，其實香港咧，甚至同灣區裏邊咧，我哋同深圳啊、廣州嗰邊都合作得幾好嘅。但係咧，我哋又冇諗過同上海都可以考慮一下呢方面嘅。所以其實咧，透過啲比賽咧，加深大家喺產學研方面嘅啲，無論係數據啊、經濟等等方面發展咧，呢、這個可能未上個新嘅空間。因為我哋以往就諗緊喺灣區裏邊噶嘛，係咪？而家都可以跳出去往上海，雖然上海嘅數字經濟都做得幾好㗎。係
16: 啊，
17: 係
16: 啊，
17: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數字助理政策專員。內地及產業合作嘅胡業啊 ，Carrie 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佢今年新一屆數據要素成滬港合作開放數據競賽2026新嘅主題同埋新嘅要求啲咩嘅？喂，唔該曬你 ，Carrie。
16: 係，唔該曬噶啦。
15: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游。 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七龙消散得7788，现时咧只系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box 呢段比较慢车，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呢一段都比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过咗湾仔交汇处少少。现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以及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至于反方向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喺下曲道近住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大会堂仍然繁忙㗎，龙尾排到国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啦，近住明爱中心至到礼宾府车多。至于阿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白雀街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牛头角道油塘方向即是去裕民坊方向啦，近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的车龙排到青衣南桥。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和龙日村。在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是比较车多，龙尾在美林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7: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8: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7: 吴杰庄议员：
9: 占用沙盒嘅模式，佢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2、1，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2: 嘿，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13: 呢度有我欧海星啊，大家好。
14: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大家好。
15: 大家好，我系 Isaac 文生哥哥。
13: 大家好啊，今日真系 Happy Friday 啦。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开心嘅资讯同大家介绍啦，即系急不及待，即刻嚟第一个啦。
16: 区区有睇头。
13: 是啦，真的有太多好節目同大家介紹、首先呢就同大家介紹這個第五屆香港潮州節啦。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呢就會在下個月的5號至9號呢就在會展舉辦香港潮州節，為市民帶來一站式的潮州美食市集和傳統的文化體驗的。
14: 見面到我醒神啦，因為我是潮州人啦。
15: 好特別啦。
14: 是啊，格見啦。活動呢就匯聚了地對的潮汕美食啦，同埋呢展現中西融合特色的本港生活啦，還有呢個潮汕文化區啦，有節目表演等等的環節啦，俾市民同埋遊客呢有味覺、視覺、聽覺等等的享受，沉浸式咁樣領略潮汕文化嘅獨特魅力啊。
15: 其實呢潮總喺較早前呢就已經去到銅鑼灣、深水埗、旺角、油麻地、尖沙咀多個街區呢舉辦咗英歌快閃展演㗎啦，咁令到市民呢可以呢及早呢早啲呢就知道呢潮汕文化嘅。
13: 而我哋電話線旁邊呢亦都請嚟潮總嘅副主席呢兼係第五屆香港潮州節籌委會主席楊代斯 Daisy 呢同大家預告一下今次活動嘅詳情嘅。
14: Hello
13: Daisy， 你好。
14: Hello Daisy， 你好。
17: Hello 咁多位。
13: 你好 Daisy。喂，不過真係想。
17: 我知道有個潮州人在度啊，就做冷喺度啊，
14: 你啊，我哋又做冷啊，喂牛嘅啊！
13: 哇，不過你唔好淨係講潮州話喎，我哋要真係俾廣大嘅市民聽，了解一下呢一次嘅活動。不過咧，就真係介紹呢一個潮州節之前咧，或者都想請阿 Daisy 同我哋講下，其實香港我哋本港同潮汕文化係咪都有好有淵源咁樣嘅咧嚇？
17: 哇，香港同潮州文化嘅淵源就真係深厚啦！我諗我可以追溯到100年前，香港喺開埠冇幾耐咧，已經有第一批潮州人咧過嚟做生意噶啦。去到1950年同埋60年代咧，我諗更加有大批嘅潮汕人咧移居咗香港。喺香港嚟講咧，個數據咧大約有100至120萬個潮州人嘅潮汕人。所以換句説話嚟講咧，隨便揾6個人咧，其實都有一係啊。
14: 嗯，系啊，我哋好团结。
17: 有4個人都有一個人有潮州血统啦，
14: 系咪啊？冇错。咁问下啲事先啦，今届嘅香港潮州节咧，有乜嘢咧系做主题噶？咁咁多日啦，会唔会每日嘅主题都唔同噶？
17: 系啊，咁我哋有我哋今届嘅潮州节咧嘅主题就以潮味汇水啊做主题，就讲起潮州节咧，大家第一时间嘅谂起食嘢啦。我哋今落足心機啊，揾咗好多極具代表性嘅潮州美食攤位。除咗有最正宗、最地道嘅家鄉味道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 crossover， 新派嘅 crossover。好似今次我哋有嘅大家飲好多鴨屎香凍檸檬茶啦，今次有鴨屎香味牛丸啊，
15: 係好特別啊！
17: 所以當然除咗呢樣嘢之外，都有其實傳統嘅潮州文化嘅好多唔同嘅嘢，有建築啦，有戲劇啦，有精湛嘅工藝啊、雕塑啊等等，全部都包你大開眼界。
15: 哇！好犀利啊！大家咧急不及待啦。咁其實咧喺呢個節日喺呢個節當中咧，會唔會仲有好多精彩嘅節目啊？可能喺台上面咧，或者喺其他嘅攤位上面都可以見到㗎。
17: 有啊有啊，我哋其實每一日都有唔同嘅主題嘅，譬如例如我哋有青年日啦，有家庭日啦，有潮劇日啦，日日都有特色，日日都有亮點。例如我哋好多其實我都有好多超級嘅明星名人咧，都會到場支持嘅。咁但係我哋潮州節咧好榮幸，我哋請到開幕禮嘅宣傳大使有黃宗澤啦，我哋嘅今年嘅視帝啦，我哋有東啦，仲有鄭希怡同埋連詩雅。咁到咗6月6號咧，佢哋呢4位咧，我哋會喺6月5號我哋嘅開幕禮咧會出席嘅。馬德鐘仲會同埋唱歌添。咁我哋6號咧，中年好聲音嘅劉洋咧就會到場支持唱歌俾大家聽。其餘其實每一日咧都有唔同嘅藝人、朋友、名人都過嚟打卡嘅，所以大家咧呢度咧我就賣個關子先，希望大家咧都準時出席支持我哋，亦都過嚟咧睇下我哋有咩精彩嘅表演。
15: 好啊，日日都有精彩活動。
13: 咁但係喺會場入邊咧，會唔會設置一啲唔同嘅區域㗎？又或者真係參觀者咧嚟到係咪每一區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嘅體驗，可以真係預告一下俾大家知咧？
17: 我哋有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區域嘅。我哋咧有展覽館咧，有一個叫做潮汕嘅南洋式騎樓嘅建築設計。我諗如果去過潮州啊、汕頭咧，就會見過啲南洋式嘅騎樓噶啦。咁入邊主要分區咧就有幾個嘅，例如有個粵東四市嘅展區啦，咁就係一次過可以睇曬汕頭、潮州、揭陽同埋汕尾四個嘅風情，一站式可以睇到潮州文化嘅過去同埋現在。咁亦都有一個潮人文化嘅體驗區嘅，可以近距離睇到啲木雕啊、手拉壺啊、刺繡啊、陶瓷等等嘅精緻嘅非遺工藝，亦都可以親身參與文化工作坊。咁當然啦，美食品牌嘅展銷區就唔少得啦。我哋今次揾咗80個知名嘅品牌，係歷屆最多食肆嘅一次嘅。
18: 咁
17: 亦都品名專區啊，直情係中意飲茶嘅朋友咧，一定要嚟到試下我哋嘅丹鳳我哋嘅鳳凰茶啦，同埋精我哋可以買啲精美嘅茶具，仲可以親身體驗下我哋嘅功夫茶。
14: 姐姐姐姐啊，系咪真可以？咁我想问一下啦，针对唔同年龄层嘅房客，譬如我同我个女啊，或者我带我妈咪嚟啊，咁啊长者小朋友或者年青人啊，你有咩活动咧推荐俾佢哋啊？
17: 我哋今年咧有啲唔同嘅年龄层都有啱晒嘅一家大细嘅活动嘅家庭日，就喺6月7日嘅星期日，带埋小朋友一齐嚟体验一啲工作坊嘅，睇下生动嘅铁枝木偶器啊，仲有好多唔同嘅传统点心啊、花生糖啊、绿豆饼啊，都啱晒各式各样嘅小朋友，好受欢迎嘅。咁青年日啦，亦都有我哋6月6日嘅青年日啦。咁潮流一族嘅人咧就必须要去啦。我哋有啲邀请咗汕头一个超级红嘅组合表演潮语 rap 啊，
18: 亦都好型啊。OK。
17: 与人互动，玩到攰咧，又可以饮下我哋嘅橄榄汁啊、手打柠檬茶啊，亦都头先讲嘅鸭屎香丸啊等等，就晒唔同嘅年龄层都有唔同嘅嘢。咁我哋亦都有长者日，长者日就6月8日。咁我哋有潮剧日，因为潮剧咧，我哋咁多年嘅潮州节咧，其实潮剧嗰一日咧系最多人嘅，
14: 最旺场。
17: 因为咧，其实喺香港咧都好难，好多公公婆婆都好中意睇潮剧，但系好难揾到。
14: 系
17: 咁，潮剧日咧，我哋系非常之受欢迎。咁咧，亦都有我哋头先你哋讲咗啦，我哋有英歌舞啦，我哋今次被誉为我哋叫中华战舞啊，咁系非常之好有历史价值嘅嘢。咁希望到时大家嚟到睇完咧，又可以买啲卤水狮头鹅做手信啦，行到攰又可以睇下功夫饮下功夫茶啦，非常之值得一嘅参加我哋嘅潮州节嘅。
18: 不过我都想问阿 Daisy 嗱，我真系唔识潮州话嘅，睇潮剧明唔明个古仔噶？
17: 会啊，因为其实佢一啲系一啲艺术嘅精髓嚟嘅，所以非常之，我觉得你哋应该要你过嚟睇下啦，过嚟
18: 感受下，
14: 感受
17: 。识潮州话都可以咧，我谂今年大家都听到我哋有个叫做《阿嫲的情书》啊。呢套戲咁咧，其實喺大陸咧就已經係好厲害，全套戲都講潮州話嘅，但係非常之係講緊一啲叫做橋批啊。其實橋批就係咩咧？啲漂洋過海嘅華僑寄翻鄉下嘅家書同埋匯款。咁呢樣嘢咧，我都亦都請咗佢哋嘅電影中嘅人物咧，到時6月5日咧亦都會親自過嚟嘅。咁同我哋唱下電影主題曲啊，咁亦都有個訪問同佢哋，咁非常希望大家如果支持到電影咧，都可以過嚟睇下嘅。
15: 哇，咁樣聽落去咧，日日都好精彩，一定會好多人嚟嘅喎。咁使唔使咧訂定飛或者上網咧訂定位咁樣嘅咧？
17: 全費用係全面。所以好希望大家過嚟支持我哋潮州節，體驗下我哋潮州文化。
14: 一定。
18: 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 Daisy 咧，同我哋介绍咗你哋第五届嘅香港潮州节啦。唔该晒，
15: 唔该晒。
18: 系啦，亦都预祝你哋嘅活动成功吓。
14: 系啊，
18: 系咁。
14: 我想食蚝饼啊！
18: 哎呀，我想食爹，我想饮茶。
14: 系啊，潮州嗰啲墨鱼丸咧，系乒乓波咁大个噶，好好食噶。
15: 好想食打冷啊！
14: 好啊，
18: 咁呢个时候可以再提一提大家啦。第五届香港潮州节咧，就喺6月5日星期五至到6月9日星期二咧，就喺湾仔香港会议。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嘅 Hall 3G 嗰度舉行嘅，係啦，咁呢一個嘅潮州節咧就會遲啲先至舉行啦，下個禮拜啊，不過呢個時間就可以聽首歌先啦，有 Jeffrey 魏俊生嘅 Textbook Romantic。

0: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2: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4: 其實 PMQ 過去每年都會以不同的主題策劃繪本展覽，而今年起亦都轉化為一個繪本館，邀請到五名的本地繪本作家輪流策劃不同主題的繪本展覽，並且定期擔任一

0: 家三个部分噶。
1: 系啊，我哋早前咧都同 PMQ 高级总监、品牌及项目策划周杰山 Iris 咧倾过噶，仲有咧就系策划人兼本地绘本作家咧林建才一齐倾过。咁林建才咧就话啦，佢每拜访一个新嘅陌生城市咧，你会去边咧？佢就会去书店入边嘅儿童书区嗰度，因为透过绘本咧可以认识当地噶。一齐听下佢，期望一下透过今次嘅展览，带俾观众一啲乜嘢嘅感受啊！
2: PMQ 去辦繪本項目已經是今次是第六次，我們由2017年其實就有繪本小道，今次的主題叫 Start From Here， 你們是有兩個月的時間，大家可以來見一下作者的，整個企劃我們邀請了5個香港繪本作家去策展。
3: 我叫林建才，我是一個香港的繪本作家。今次這兩個月的策展就是我負責，我自己的主題是關於家和關於旅程多少少。入去咧就會趁住部紅色嘅巴士咧，就係、開始個旅程。入嚟有個 area 咧，就係一個要除鞋嘅 area， 想啲小朋友同埋大人探索啦，同埋啲比較遙遠、比較啲古仔咯。咁跟住會翻嚟咧，牆上面會有啲我嘅版畫啦。呢度咧上面有啲書咧，就係關於唔同城市嘅交通工具，即係譬如我哋去旅行，我哋開始去咗個城市，然之後我哋會搭交通工具去睇個城市嘅。咁仲有最尾嚟到呢度咧，好舒服咁樣咧，有張 sofa 嘅，就係翻嚟屋企。呢度入邊咧，我都有好多個唔同地方嘅書啦，咁有加拿大屋企啦、台灣嘅屋企啦、捷克嘅屋企啦。嚟嘅人可能會有啲係對創作有興趣啦，有啲係純粹中意睇書啦。讀書我諗始終係一個雙向嘅活動，都好希望聽到佢哋俾到啲唔同嘅反應。繪本的世界很大，入面有很多不同的作品，其實我們會在入面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故事，很希望他們可以好像真的去完一場旅行一樣，去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東西，跟著去看回我們今次都有5個香港的繪本作家，我們都做了很多好的作品在入面，希望他們都可以看到香港的故事、世界各地不同的故事，做一個交流。
0: 咁我知道咧，每個主題嘅展期咧就將會係長達2個月嘅，期間作者咧更加會不定時現身繪本館啦，就同讀者交流嘅。而館內咧亦都同時舉辦各種嘅活動，包括繪本作家分享一啲創作歷程，將繪本咧延伸至去現實嘅。
4: 目前咧就係林建才佢嘅從繪本到家嘅距離呢個展覽就由即日起啦，直至到6月21日嘅。咁究竟之後仲會有邊啲嘅作者嚟到當中呢？又或者有乜嘢精彩嘅活动呢？喺电话线上面咧，我哋就请嚟 PMQ 高级总监，就系周杰山 Iris， 就会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Hello Iris， 你好啊。
0: Hello，Iris 你好。
5: Hello，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
0: 你好 ，Iris。咁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咧，我都知道PMQ 咧喺2017年起咧，就一直以唔同嘅主题咧策划绘本展览嘅。究竟啊，咁点解今年啊就会即系？會改變一個形式設立這個的繪本館，那繪本有什麼那麼特別呢？
5: 2017年、差不多都10年前我們開始去策劃繪本展，我想當初我們、去舉辦這個活動的時候呢，我想兩方面，一來就是很想推廣閱讀，我相信呢其實繪本呢大家對閱讀文字書呢個負擔是沒有那麼大的，我相信沒有人會抗拒圖畫啦。另一方面呢，我哋亦都好想去，因為 PMQ 一直咧都好希望向住香港嘅市民咧，去從唔同嘅 medium 咧去了解咩為之創意，咩為之設計。咁我哋就呢一個繪本展嘅活動咧，本來就係希望透過繪本，透過兒童美學，去讓大家理解咩叫創意，咩叫設計。咁就因為過往我哋辦咗6次繪本展啦，5次繪本展啦。咁當初咧，其實好多時就係我哋自己團隊就有唔同嘅題目就去選書。咁坦白講，9年前咧，我哋係海外嘅繪本係比較多嘅，本地嘅繪本咧，坦白講係真係比較少嘅。亦都有人同我講過，喂 ，Iris， 點解頭兩次一本香港繪本都冇嘅咁樣？咁我哋慢慢就發現，其實我哋嗰陣時都有去物色過，究竟香港繪本咧創作，我諗10年前相對地係冇咁成熟嘅。坦白講，咁我哋就慢慢就發現，由當初我哋都會搞一啲業界嘅講座，希望大家可以理解繪本嘅創作啊。到事實上，好多唔同嘅項目咧，都推廣緊繪本嘅創作。咁呢10年嚟咧，其實

0: 香港繪本作家咧發展得好好，亦都發展得好快。咁我哋所以我哋其實由對上上年嘅繪本展嘅時候咧，我哋就已經開始邀請唔同嘅繪本作家，就透過繪本展，你哋會唔會有啲活動想去舉辦咧？咁亦都從嗰啲活動，我哋認識每個繪本作家嘅唔同嘅 style 啦。咁就今日覺得，咦，我哋係時候成熟喎，與其我哋團隊自己去選書，不如我哋透過呢個繪本館呢個地方，不如俾佢哋一個機會，讓我哋嘅香港作者，不如就去拆展自己嘅項目，亦都希望有一個地方。我相信咧，讀者好多時好想見作者，咁又同埋一啲有興趣去創作繪本嘅業界嘅後生仔咧，亦都可以透過嚟見一下個繪本作者，可能有一個交流嘅機會。咁所以點解我哋要 start from here 咧？我哋希望有一個地步，希望連結讀者同埋作者咯。
1: 系啊，咁真系好有意思啊！不过咧，即系我哋时间都有限啦，或者咧，我哋亦都可以喺新闻之后咧，继续同啊 Iris 啦，咁可以再了解多少少今次呢一个嘅展览啊！咁啊，系咧，因为我都觉得咧，呢个展览都有好多嘅话题值得同大家介绍噶嘛。咁啊，究竟有一啲嘅咩内容的话咧，咁我哋或者喺新闻之后再同 Iris 倾一倾啊！
2: 其实睇绘本咧，唔系小朋友嘅专利嚟噶，
3: 我都可以，
2: 因为咧有时好多事咧，你会觉得，不如睇下绘本咧就。
3: 輕鬆啲，
2: 係啊，所以我覺得好有興趣。
1: 係啊，同埋真係而家越嚟越多一啲嘅本地作家咧，都做一個繪本啊嘛，咁可以值得我哋留意嘅。咁呢個時間咧，咁就或者同 Iris 傾住咁多先，我哋轉頭新聞之後咧，就再同你傾過下。大家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劳工处表示，工作暑热警告在今日晚上七点半取消。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巴士，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清泉路去大窝口方向，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支路是有坏车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在九龙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有坏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家观塘道东行的龙尾就去到定富街。港岛方面，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海丰园，西行龙尾是接近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 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和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是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在毛湖街。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至到统一中心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至到窝打老道这一段是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清场了，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坏车已经走了，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又或者是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一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色无限，
0: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4: 提起爵士汤，若然未接触过呢一道菜式的人，第一个反应可能会以为是乜嘢西式汤品。其实它是香港粤菜之中一道传统的老火汤，又称为蜜瓜海鲜汤。爵士汤既非西式的浓汤，亦非一般粤菜常见的瘦肉或老鸡汤底，而是运用以水果入汤的独特做法，烹调成颜色清澈金黄、口感清甜顺滑、兼具滋补和低热量特性的汤。爵士汤源于1970年代，据闻由香港已故知名企业家及慈善家邓兆坚爵士所创。邓爵士除了热心公益，平日亦注重养生，他经常携带响螺头、花胶等高级海味，亲自前往上环一间酒家，委托厨师以新鲜蜜瓜取代传统汤底，慢火细炖汤品完成后，蜜瓜的清甜和海鲜的鲜味完美融合，深受食家喜爱。酒家获得邓爵士同意后，正式将这种汤命名为爵士汤，并挂牌供应。爵士汤的核心在于材料配搭和慢炖技法，新鲜蜜瓜去皮切块，提供天然甘甜的汁液及清润特性，再加入响螺头、花胶、鸡脚、瘦肉作为海味及肉类主材，并以沙参、肉竹、陈皮作为药材配角，以文火炖煮约两小时。蜜瓜在高温下释放甜味，与海鲜及药材的鲜香产生协同作用，最终形成汤面带有黄金光泽、入口不腻的汤品。爵士汤是香港飲食文化中水果入汤的代表案例，体现粤菜擅长以日常食材创造滋补效果的智慧。它的价值不在于奢华的食材，而是体现于它在香港老火汤文化的特殊地位。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2: 各区准备好未
3: ？Ready，ready。
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4: 十八好时光，
5: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6: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7: 有我 Ivan 文生哥哥，大家好。
5: 嗱系啦，大家咁，我哋头先咧喺新闻同埋交通环节之前咧，咁有位嘉宾咧同我哋介绍咗佢哋嘅 PMQ 绘本馆，咁啊，咁佢咧就系 PMQ 嘅负责品牌同埋項目策劃嘅高級總監周傑山 Iris。 咁剛才呢就講到呢一個嘅全新企劃 Start From Here 啦，咁我哋呢個時候繼續同 Iris 傾下偈嘅。
7: Hello
5: Iris，
7: 喺度嗎？
5: 係
8: Hello。
6: 咁我繼續問 Iris 啦，你好。咁我想問一下呢，繼續加林建材之後啦，繪本館呢都會陸續有唔同嘅策展人帶嚟唔同嘅主題嘅，可唔可以同我哋預告一下？
8: 係啊，其實呢我覺得今年我哋今年香港好好成績㗎，其實呢除了林建材在博洛尼嗰個兒童繪本展攞獎之外，其實入圍嘅呢其實香港係最少有五位以上嘅作家嘅。係啊，所以可以大家見到其實真係好出色。之後所以覺得係時候啦，我哋係時候開個館，跟住俾佢哋去將佢哋嘅即係嘅 talent 去展示一下。咁其實呢阿建材之後呢佢最後嗰日就會喺父親節。咁父親節之後咧，我哋就有第二位嘅繪本作家就係 Benny。係。咁 Benny 就係咧呢個作家咧係咁多位作家裏面比較 senior， 而佢嘅角色咧，因為佢本身係一個設計師啊，咁所以佢好著重繪本嘅設計。喺佢角度覺得，我哋無論咧揭頁，又或者個經歷嘅你個本書嘅用咩紙張或者咩 shape 咧，其實都好影響讀者對本書嘅睇法。所以咧，其實佢嘅特別地方就喺呢度。咁跟住第三位咧，即係又再兩個月之後咧，我哋有我呢個作者，我相信咧喺香港都好多人認識佢，佢就係貓山。咁貓山咧，佢除咗繪本之外，好多人都知道其實佢係一個讀建築嘅繪本作者嚟嘅。同埋另外咧，就係佢好中意動物。咁所以其實咧，佢嚟緊咧就會用動物同埋樹木，就去同大家講一啲生死教育。咁因為其實如果有睇開佢嘅書嘅朋友都知咧，佢同佢譬如有一本叫做《通往大嶼山嘅船上》，又或者《最後的告別》咧，其實咧佢嘅主角就通常都係以動物為角色嘅。咁所以中意動物嘅作者咧，就要留意貓山啦。咁另外咧之後咧，呢個就係。佢已經打出海外㗎喇，其實呢位第三個單位，第一二三四第四個單位啦，咁就係 All Things Bright and Beautiful。其實呢兩位繪本作家呢，Joanne 同埋 Ali 呢，其實喺香港藝術館嘅 museum 已經係佢嘅已經有佢哋嘅書有得賣㗎喇。所以其實佢所以可能大家好多時候都認識過佢，因為佢第一本書出名嘅呢就係叫 My Museum。咁所以同埋睇佢喺國際上面應該就係比較早已經揚威海外嘅一個繪本作者。咁到最後呢，頭先我聽到一位主持人呢，佢就係一個媽媽嘛。媽媽呢，我哋就會媽媽呢都係一個繪本作者嘅。咁多呢佢就係小朋友出世之後呢就創作佢第一本繪本嘅，就叫你會咚咚咚媽。我相信好多媽咪呢係聽過呢本書。咁跟住其實我哋最後呢一位繪本作家呢就係張雲山啦，就係 Shana。咁 Shana 就係做媽媽之後呢就從事創作嘅。咁所以陸續我哋就有呢幾個好唔背景好唔一樣嘅繪本作家都將會喺呢一年駐場啦。
7: 嘩，非常之豐富啊。咁其實呢你最想呢我哋呢入場嘅人啦，透過活動啦互動啦有乜嘢嘅體驗，同埋呢如果真係啦有邊啲特別呢係啱親子啊或者想入行嘅朋友去注意一下嘅呢？
8: 你個問題問得好好啊。 因為呢，其實我覺得PMQ 一直的宗旨呢，除了是剛才我講話，我們希望令到個社區更加認識咩叫創作之外，我們一直呢都是栽培緊我們叫 creative talents 啦。咁所以呢，我們很多時的活動都會從這兩個方面呢去策展的。咁啱啱建材其實都做了一場分享會呢，是俾我們一啲有興趣入行嘅作者啦。咁其實嚟緊呢 ,Benny 呢都會呢同先預告一下先 ,Benny 呢嚟緊就會同一位樹人嘅 professor, 佢叫 Michelle, 咁佢就會從佢講繪本，除咗講佢哋自己對繪本嘅收藏之外呢，亦都會從兒童文學同埋美學嗰方面呢去分析繪本。咁呢個呢其實係幾啱入行嘅朋友呢去聽嘅。係啦，因為其實繪本呢有趣嘅地方呢，佢除咗話佢好靚，或者可能大家都會知覺得係故事書好 storytelling,但係其實佢當中背後係會有好多藝術嘅成分啦、哲學嘅成分啦同埋文學嘅成分。所以我覺得如果繪本作者佢畫畫好叻，但係佢好想理解其實繪本創作係咩回事，咁其實我覺得不妨就去聽下 Benny 同埋Michelle 呢個分享囉。咁陸續其實其他作者都會有類似嘅 talk, 就俾入行嘅創作者去 join 佢哋啦。咁好啊，你話近近地我哋嚟緊有啲咩親子活動呢，雖然建材係第一個繪本作家，佢嘅展期仲有大半個月。咁頭先我預告過啦，最後 last day 父親節。咁因為上次父親節嘅時候呢，有一個活動呢就爆咗場，就係媽咪同埋個小朋友一齊嚟創作。咁嚟緊呢父親節呢建材就加場。因為本身呢個係未遇過，覺得後面見到反而口口就到爹哋啦。咁所以呢建材呢就會再做一場呢係俾父親即係爸爸同埋個小朋友一齊嚟創作繪本嘅機會啦。
7: 哇
5: 好精彩嘅節目啊。咁今日呢亦都唔該曬 Iris 同我哋介紹咗 PMQ 嘅繪本館 Start From Here 嘅。唔該曬 Iris。
7: 唔該曬。
5: 拜
6: 拜。
8: 多謝曬你哋。
7: 多謝你。
5: 哇真係有好多精彩嘅活動啊。不過當然呢精彩嘅活動一個接一個嘅。我哋轉頭仲有其他嘅好介紹㗎。
3: 港式生活館
9: 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10: 個展覽嘅另一個 section 扮咗一個茶餐廳嘅廚房，仲有得計時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11: 係 Ruby 唔該，要一個火腿蛋菠蘿油啊！
12: 火腿蛋，喂啊，做個火腿蛋。
13: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個展覽，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廳文化喺香港入邊，其實佢係點樣形成呢？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5: 區區有睇頭。
5: 我哋節目呢前排就同大家去過好多唔同嘅區呢，一齊慶祝天后寶誕啦嘛。
7: 冇錯，
5: 天后娘娘嘅生日 party 呢仲未完嘅。
7: 係
5: 好多人慶祝。索古灣呢今個週末開始呢都會有一連串慶祝天后誕嘅活動。下星期三聖誕當日呢都會有唔少花炮會呢就到天后廟嚟賀誕㗎噃。
6: 係呀，我哋電話線上你都請嚟咗南丫島南段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鄭華明呢同大家介紹一下今屆南丫島索古灣天后誕有咩活動㗎，歡迎佢先。
5: Hello 鄭生。
16: Hello 鄭
6: 生。
16: 你好。
6: 你好你好。咁先了解一下先啦，早前呢南丫島榕樹灣呢已經慶祝咗天后誕㗎啦嘛，點解島上面嘅另外一邊呢個索古灣嘅天后誕會分開慶祝㗎呢？
16: 是啦，咁好多人都问过呢个问题嘅。嗱，天后诞咧一般嚟讲咧都会喺农历嘅3月23啦，啊，但系点解索古湾就系咁改咗为农历嘅4月18咧？其实最主要咧有两大嘅原因嘅。
6: 系，
16: 第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以前天后诞咧大部分咧主理人咧大部分都占渔民系比较多嘅，但系咧我哋咧就好愿意咧就会请一套粤剧啊去贺呢个天后诞嘅，但系你谂下啦，如果全香港3月23都系为天后诞，试问有几多戏班可以俾你请到咧？
6: 哦，咁又系，
7: 争崩头啊，真系系啦，
16: 系啦。取其求其次咧，我哋就會有啲提早嘅，有啲延遲嘅，我哋延遲嗰、那個。仲有一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索古灣咧天后誕咧以前咧係好多花炮啊，唔知道你聽過搶花炮呢個名稱未咧？
6: 聽過。
16: 係啦，冇錯啦。咁啊，搶花炮咧喺以前嚟講咧係好熱鬧嘅，但係索古灣咧由於咧就冇咁大嘅空地啊，咁我哋漁民咧對水流咧就比較有認識。 咁啊嗱，因為每個月嘅農曆計咧，月中咧簡單嚟講嚇，即係十五啦，或者十至到十八呢幾日咧，係下晝咧係會水退嘅。
6: 嗯。
16: 咁啊，露出喺天后廟嗰度有個好大嘅沙灘。咁啊，退咗流之後咧，就露出一個好大嘅沙灘，可以容納幾千人喺度搶花炮嘅。
6: 哦
16: 嗯所以我哋咧就係、是、選擇咗農曆嘅四月十八。其實最初嗰陣時咧，係只係月中啫，未必係十八嘅。
6: 嗯。
16: 但係咧後期咧，自從1982年，我哋時任嘅鄉事委員會主席周慧堂先生咧，但係已經過咗身啦，而家啦，佢就為咗方便啲善信同埋啲花炮會咧，就定咗一日係農曆嘅四月十八為呢個天后誕。咁樣咧就方便啲善信嚟參拜啦。其實呢一個咧就等於我哋現代人係替某某人去預祝生日或者補祝生日嗰個道理係一樣
7: 嘅。明白。
6: Belated Happy Birthday
7: 咁先就開心啦。
6: 冇錯。
7: 好啊，咁嗱，今次咧南丫島索古灣嘅天后誕，咁實在嗰個日期咧係幾時到幾時咧？咁正誕日咧係我哋新曆幾時嚟噶？
16: 系啦，嗱，咁我哋天后誕咧，最主要隆重演出一個粵劇啦，俾天后娘娘觀看啦。咁、我哋就會喺呢個月，即係五月嘅31號，咁、就會有個粵劇開羅日啦。
7: 係，
16: 咁啊為期咧就五日嘅，即係簡單嚟講做5晚4日。
6: 嗯，
16: 咁啊直至到咧就係、是、應該就係6月4號就完啦。
7: 明白。
16: 系啦，咁样啦。
7: 好啊。
16: 圣诞日咧就系6月3號，
6: 农
16: 历嘅4月18。
6: 哦。
5: 啊，不过真系喺呢一个嘅天后诞嘅节期期间咧，南丫岛索古湾嗰度有啲咩活动啊？
16: 嗱，我哋索古湾咧每年嘅天后诞咧都非常之热闹嘅。当然啦，以前有抢花炮，但系而家因为法例条例80年代开始咧就禁止用呢个炸药啦，系、嘛？所以咧以前烧花炮咧，其实佢就好似一支放烟花嘅千云箭一样嘅，点着咗之后咧就会射上天空爆开，然之后咧佢里边咧藏住一支大概手指咁长嘅竹竿仔嘅、而竹竿仔上边咧系有个数字，而呢个数字咧就系、等同个花炮数字，所以我哋抢到嗰支竹仔咧，佢其实好似手指咁长嘅竹枝仔咧，就会举起只手示意其他人知道嗱，我抢咗呢个花炮啦。然之后咧，你就会去到嗰个花炮领取处去换领花炮嘅。但系由于呢个法例已经被香港政府取缔咗啦，咁我哋咧就改为咧就抽签嘅，改为抽签嘅。但系咧，由于而家个善信咧，大部分即系年纪大咗啦，年青一代因为工作繁忙咧，就都比较少参与。仲有一樣嘢原因咧，就係話佢哋啊，譬如我搶到個花炮翻嚟，因為花炮上邊咧都會有個天后神像嘅，
7: 係
16: 啊，佢覺得舉個例，我今年搶到個5號炮、啊個天后娘娘，我供奉咗之後咧，哇！我哋成個花炮會嘅人咧都個個興旺啊，財源廣進啊，又或者丁財兩旺之類嘅嘢咧，佢哋咧就會。即唔還翻俾大會，同大會申請咧就要永久擁有佢咁樣。咁、所以咧啲花炮咧，而家個數量嚟講，每一區都係噶啦，都係比較以前咧少好多噶啦。
6: 咁我想問下啦，南丫島索古灣天后誕咧，都屬於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之一噶嘛？咁鄉事委員會又點樣喺天后誕期間進一步推廣呢一項非遺嘅項目咧？譬如有冇啲針對嚟睇嘅朋友啊，有啲活動推介咁樣啊？
16: 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啊！咁啊嗱，喺過去23年同埋24年咧，我哋都曾經向呢個非物質遺產文化天后誕個委員會咧申請一啲撥款，但好可惜咧就被獲批嘅。咁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天后誕舞獅啊、搶花炮啊，又或嗰啲善信嚟賀誕，其他嘅地方都一樣喎、你哋都冇乜特別啦、咁樣係咪？所以佢就唔批。但係咧，我哋天后誕咧，其實咧喺以前嚟講咧，好熱鬧嘅。但首先咧，因為亦都係近住呢個五月節啦、端午節啦，所以啦，咁我哋咧都會舉辦一場龍舟活動，就喺天后誕前嘅一日，係慶祝呢個天后誕嘅，係請來各個地區嘅龍舟喺度進行一個比賽嘅。 咁跟住呢喺以前嚟讲呢亦都有啲请啲道士呢，因为天后诞呢都系属于道教嘅一种，我哋会整啲我哋俗称嘅南摩佬啦，喺度作法祈福啊嗰啲咁样。咁更加呢有一啲呢就会放生嘅仪式嘅。因为我哋渔民呢亦都知道自己嘅工作呢系捉鱼㗎嘛。咁喺某个程度上呢好似系属于杀生㗎嘛。我哋都要做返啲好事放生啊咁样。但系呢呢啲活动呢是时至今日呢都慢慢都比较少人做。但我哋赛会呢即係我哋主办机构呢龙舟节啊同埋嗰个花炮啊都会举办嘅。
5: 咁今日呢亦都真係唔该晒郑华明啦。郑生呢同我哋介绍咗你哋呢一个嘅南丫岛索虎湾天后诞2026啊。我知道呢一个嘅活动咁就由5月31号至到6月4号期间呢就喺你哋南丫岛索虎湾天后庙广场同埋对出嘅空地嗰度举行嘅。咁大家朋友有机会的话呢就可以亲身支持啦。咁呢度唔该晒郑华明先生嘅同我哋嘅介绍啊。
7: 唔该晒你啊。
16: 拜拜。
5: 哇真係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啊，咁而我哋精彩嘅活动一个接一个啊。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5: 南丫岛索虎湾天后诞2026期间呢岛聚研究网络香港呢就将会同期举行一系列嘅活动嘅。活动将以街岛呢就为切入点，希望透过喺在地嘅水陆同庆节日呢就等参加者都可以感受到岛聚社区嘅活力㗎。
6: 是啊，请你负责今次项目的岛聚研究网络香港首席研究员梁宝山博士和大家预告一下有什么精彩活动啊。
18: 我們呢就會舉行一個呢街坊渡輪的活動，當中包括展覽和工作坊，展覽呢就會在天后誕期間同期舉行的，而工作坊呢島然001透過呢街島去介紹什麼是島聚研究的。我們呢會在戲場隔離的另外一個竹棚那裡展示80年代的索虎灣，可以跟今日的索虎灣有一個對比啦。仲有兩位中大藝術系的學生啦，就會教大家接船底嘅。佢哋準備咗一啲船飛啊，街道咧就有時咧係靠船飛去到見識整行。咁佢哋就利用船飛呢一個概念咧，就做咗一啲折紙，希望可以俾觀眾一齊互動。我哋咧就盡量融入翻個環境，所以咧我哋都借取咗花牌嘅元素擺喺展品嘅設計上面啦。展覽的竹棚呢都是在天后廟出現的。工作坊呢會在半日裡面呢帶參加者呢搭船兩條街道航線去三個島嶼，會由鴨脷洲開始搭鴨脷洲街道去到香港仔，再由香港仔搭船船的道呢去到獨孤灣的。我們呢有個口號的，帶你搭街道不要擋出路，因為呢我們現在很多時呢對空間的概念都已經是被陸上的交通主導了，都會忘記了其實個海邊在哪裡啊，碼頭在哪裡啊。這個路線呢其實就是想說明過往這個漁業社區其實那個空間的概念是怎樣的。街道呢其實是街坊的道路，是一些社區自己去運作的一些交通工具，除了是一個工具之外呢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製造了個社區人與人連接，好像一個社區的客廳的一個地方。非常歡迎大家呢在這個週末甚至乎下個星期一至星期三呢來到南丫島索虎灣，除了看天后誕之外呢亦都可以來看我們這個街坊渡輪的展覽和參加活動的。
7: 梁宝山博士更加提一提大家，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关的资料，其实可以上到一个叫做岛然的社交媒体上面查询的。咁大家仲可以下载一个教人哋点样搭船去到南丫岛索虎湾的应用程式，那个就叫做 Go Island 啦。咁有兴趣的朋友快啲上网睇下啦。
5: 哇，真系呢一个周末都好多精彩嘅活动等大家去参与啊！嗱，呢一个时候咧，嗱，头先听过啦，有呢一个嘅一个嘅天后诞啦，另外亦都真系有。 頭先阿梁寶山博士介紹嘅一個活動啦。另外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個香港飛衛月啦。咁啊，其實聽日都會開始噶啦，至到6月30號嘅，當中有好多精彩嘅節目嘅。而另外一個重點活動咧，就包括喺香港太空館外場舉辦嘅《駿馬之旅》文藝傳承嘅光影表演，大家都可以留意噶。
6: 係啊，而我哋節目早前都介紹過嘅香港國際動漫展2026 ComicCon， 我好想去。
5: 咁就去咯。
6: 系啊，因为咧可以咧见到咧有最新嘅动漫啦，有呢个超级英雄同埋科幻电影嘅作品之外，其中有明星见面会嘅重头戏，我好想见呢一个回到未来嗰个博士添。点解？我想好似男主角佢 Hey Doc 咁样嗌佢一声，究竟点样应我？
7: 好啊，好啊，梗系好啦。仲要提一提大家，嚟紧星期日5月31号啊，就会出现一个罕见嘅天文现象，就系蓝月啦。大家一定要留意，点解咧？如果你错过咗之后，要隔3年啊，即系2029年先有得睇啊！
5: 哇！真系呢一个嘅周末，大家都节目丰富
6: 啊！系啊，仲可以喺屋企听我哋重播噶，
5: 同埋可以上我哋社交媒体睇一啲嘅片段添啦。不过真系下个星期一咧，先再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及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风一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泉路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之路的坏车啦，已经是离开了，唯一行车线是解封，一带是慢车。另外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的意外清了场的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一段比较多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仲是比较繁忙一啲噶。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屯门乡事会路会有试行水务工程，由晚上嘅九点半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半，去赛二桥方向近住友爱村嘅部分右线系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刷牙洗面又或者是剃须嗰阵，记得要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悭举手之劳悭水系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7: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8: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直播室边有阿一，
9: 有的赞，
10: 仲有刘伟恒，大家好。
8: 系啦，咁啊，小弟就之前提过啦，就系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就翻咗福建探亲嘅。咁啊，因为即系今年应承婆婆多啲翻去探佢啦。咁啊，本身谂住其实五月头或者四月中都已经想翻去噶啦。咁但系因为三月底咪做手术嘅，咁我妈话你唞多一阵先啦。咁然后计计埋埋咧。點解會揀上星期返去呢？咁就係因為呢上星期五呢係我阿公嘅生忌。
9: 系
8: 啦，咁啊，所以我阿妈话，咦，好多年冇翻去拜，即系佢爸爸，咁就话，哦，不如嗰日翻去啦。
10: 你对上一次翻系咪结婚嗰阵时啊？
8: 系啊，我唔系我结婚，我表妹结婚嚟嗰单嘢，即系十二月到而家嘅，系啦。咁啊，即系本身谂住，哦，两三个月翻一次，咁但系又撞正手术啊，好多噼里啪啦嘢，咁啊，终于上星期五又翻咗去啦，咁样。咁啊，本身谂住其实星期四已经翻去噶啦，因为星期五就系公公生忌嘛，即系谂住再早一日啦。咁啊，但系，咦？阿彪彪人星期五啊，竟然要影颁奖，咁啊，即系话晒都系佢人生第一张嘅即系
9: 颁奖
8: 啦。咁我话咁啊，咁冇办法啦，咁啊就即系我阿妈同我阿爸咧就带咗水水翻咗去先，咁我就即系就迟啲先至 join， 咁我就星期五先至带阿彪彪人就单独翻去呢个福建嘅。
10: 哦，未试过噶。
8: 应该咁讲，佢哋有翻过去呢个嘅，即系佢哋两个小朋友都翻过福建嘅。
10: 系啊，
8: 但系今次系我自己一个单独带佢坐高铁翻去汇合佢哋咧。嗱，我本身系觉得轻而易举嘅四隻字，咁好啦。发生咩事呢？咁你即係大家平时睇即係小弟嘅社交平台或者喺我哋个 page 入面偶然都见到我即係我后面孭住一个前面抱住一个去图书馆啊，去维多利亚公园啊，
10: 行山啊。
8: 係啊，我都觉得手到拿来。咁今次一个对一个坐高铁啫，坐几个钟嘅火车意思執啦。
10: 同埋佢係大个仔咗呢，容易 handle。
8: 係啦 ,handle 到。好啦。咁啊，本身就所以我哋預定咗個班次咧，就係標標人應該12點鐘，因為同學校夾咗啦， 12 點鐘佢就早走，咁我哋就應該坐 1.9 嘅車，咁然後咧就會屋企食埋晏晝，咁然後上車就瞓覺，咁又翻到去福建可能五六點咁樣嘅。
9: 係，
8: 好啦，咁啊原本個計劃哦，執好曬行李，九點零鐘，我都仲可以眠多兩三個鐘嘅咁樣。好啦，九點半收到個電話。
9: 係。
8: 學校因為知道呢，我哋即係屋企有要事要返去拜山啦，學校好好，即係阿彪彪人個幼稚園好好，一早安排咗佢
9: 九點幾放學，放個學俾你。
8: 冇錯
9: 啊，我冇。
8: 好啦，九點幾就放學喇喎。咁我第一件事係諗，哎呀死啦，咁我照舊跟返原本嘅 planning， 定係即係照舊都係坐返一點鐘嘅車好啊，定係即刻將，因為高鐵嗰啲車飛呢你可以換㗎。即係你有一次落跟咗我扣帽，因為佢幫埋過你有一次換嘅機會嘅。
9: 即係好似澳門嗰啲船咁樣。
8: 係呀，
10: 可以搭下班。
8: 可以搭下班或者提早一班。唔係都唔一定提早一班，總之可以一次換嘅機會啦。咁我就即刻即刻 search 究竟有邊一班可以俾我哋換定換唔換好呢。咁因為要返去拜公公呀，因為其實如果我跟原本嘅時間呢我係 miss 咗嘅。咁但係如果我去提早可能呢喺12點半嘅車嘅話，11點半嘅車呢，我就趕一次返去，可能喺即係佢啲時辰嘅時候我就趕一次返去拜公公啦咁樣。咁我諗好啦，搏一搏啦，咁然後呢就即刻打俾舅母，就將個時間吞咗睇換唔換到啦。咁然後嗰邊商就即刻通知公公，即係標標人嘅公公啦，咁就話哦佢而家提早放學啊，公公話得冇問題，我而家即刻過嚟幫你幫佢換衫啊，接佢放學。咁我喺屋企呢就執行李啦。好啦，第一個亂子就係呢個時間已經亂咗啦。第二個亂子係咩呢？嗱，嫲嫲早兩日出發之前呢就已經執好咗兩袋標標人嘅衫。咁我孭一個50 lit， 你知道好多嗰啲袋㗎啦，即係50 lit 嗰啲大 double 袋。嘩，佢兩件衫，即係兩袋衫。我呢即係夏天又咁熱喎，得啦，兩三件呢啲背心 ok 啦，咁即係冇咩好孭啦，唔係好重嘅啫。跟住執下又一件，執下又一件，咦係喎，要拎啲零食俾佢車上面食喎，又要帶定啲果汁喎，係喎，仲要帶定個水壺喎，咦雖然佢架片啫，但可能會瀨尿㗎喎，係喎，要執埋尿片喎，執下又一樣，執下又一樣，
9: 結果攞咗個夾上去，
8: 爆咗個50 lit 嘅袋，仲不特止，仲額外再抽多個手抽袋，
10: 哦，
8: 因為你知即係返去探親呢你少不免都要買返兩支酒㗎嘛。咁，
9: 哦，
8: 結果即係好多噼里啪啦嘢呀執執埋埋呢，我就係一個大嘅50 lit 袋同埋一個手抽嘅環保袋咁樣。咁呢個時候仲收到啊舅母嘅打嚟通知，哦，改到飛呀，
9: 係
8: 但係得一個位㗎咋。
10: 吓
8: 係呀，改唔返啦，幫你換咗啦。嘩咁樣啦，你一係
9: 叫一個位啊，
8: 即係呢，因為呢即係原本係買咗兩張飛嘅，一張成人飛同一張小朋友飛，咁而家呢就淨係換咗一張嘅成人飛，而標標人呢就係同行兒童就免費，
9: 哦，
8: 所以其實我哋得一個位嘅啫，總之原本
10: 有坐啊，
8: 係啦，佢話咁不如將就下抱住佢一齊坐啦。
11: 將就
10: 咩嘢將就
9: 幾粒鐘喎、啊。
10: 你做五十年
8: 喎。我唔係未試過嘅，上一轉呢帶佢哋返去嘅時候呢，因為我就即係我老婆就抱同阿 Bill 人就各自有個位，咁佢哋挨住瞓啦。咁我個女呢我就打環俾佢瞓喺兩個座位中，即係兩個座位俾佢空咗瞓。我其實係全程企咗兩個鐘嘅，即係坐高鐵嘅時候。咁、今次我諗下冇得抱㗎喎。咁好彩即係小弟呢，即係呢啲即係架餐多嘅人呢，就即刻喺個夾入面呢，或喺個櫃入面呢，就摷到一張露營凳。咁結果就摺埋張露營凳。所以你明點解嗰五十呢嘅袋就噏爆曬咁樣。好啦。咁啊，真正嘅挑戰嚟啦！咁啊，因為即係臨時臨急要即刻要去嗰、那個高鐵站，即係西九龍嗰度啦。咁然後咧，去到一半嘅時候，彪彪人話肚餓，因為平時十點幾學校有呢個嘅點心食。咁我就好彩，我提早有預備有個蛋糕仔俾佢食啦。咁食食下，我就輪到小弟，咦？我人有三急喎、啊。咁但係。諗住平時出街你可以拖住佢，但今次我係又拎住個夾、又孭住個廁所呢個背囊，又點同佢去廁所
9: 喺外面等陣啦。
8: 係啦，咁佢又食緊蛋糕，咁再如是者，我仲要同時要 confirm， 哦，1:40嗰班車係咪準時到達，定係會提早？咁結果我又一下問佢，咁你坐喺度食蛋糕先，爸爸去嗰度睇個 display， 睇下個車到未得唔得？唔得，驚驚。OK， 咁、我就要又要孭翻起個背囊，又要拖住個夾，再湊住阿彪彪人行過去睇。OK， 仲有五分鐘先至到。咁結果搞呢搞路咧，就追咗好耐，終於俾我順利上咗西九龍去深圳北嘅嗰班車啦。
9: 而家先至係上車啫，
8: 而家先上車嘅啫。咁本身咪話 lunch 會屋企食埋先出發噶嘛？即係佢未食飯啦。
10: 你又未去廁所喎、
8: 我又未去廁所喎、咁點算呢？大架車又到喎、結果唔好理咁多住啦，嗱嗱聲上咗架車，追咗嗰班車，我哋再諗下點樣解決晏晝嗰餐飯同埋解決我去廁所嘅問題。

0: 好，咁啊，故事嚟到呢度咧，就系小弟就终于上咗呢个嘅西九龙去嘅，
1: 几集
0: 嘅，去深圳北嘅列车啦。我起翻个音乐先啦。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系啦，就系、是、话说，终于上咗嗰个车啦。咁啊，嗰程车如果冇记错，好似得20分钟至半个钟嘅啫。
3: 哦，咁好快。
0: 唔系，因为我去到深圳北再转车翻福建咁样嘅。
3: 咁下一转系要几远？
0: 下一转就坐三个几钟。
3: 哦。
0: 咁所以换言之，其实呢度
1: 坐呢度好小时啫。
0: 系啦，坐呢度就有两个位添，呢一转有两个位。哦、但系亦都唔系大家想象中咁轻松，唔系你坐低休息。
3: 唔系，但系你嗰个未屙嘛？
0: 冇错啦。第一件事就即刻，首先即系安置咗阿标标人。坐喺度先，咁就将啲行李掟上去啦，然后更新咧亦都有啊，唔系啊，系啊，个行李唔系更新，孭住啊，因为你重要证件啊、财物喺晒度，你知出远门系同你落街唔同噶嘛，咁然后就话嗱，你同陪爸爸去厕所 O 唔 OK？ 咁就陪爸爸去咗厕所啦。
1: 你又够胆摆咗啲嘢喺度嘅？
0: 手抽袋嗰啲系 O K 嘅，即系手抽袋可能真系啱啱免税店买嗰啲酒啊，同埋即系车上面食嗰啲零食系啦。咁但系如果背囊孭住就啲电脑啊、证件啊咁样，咁就
3: 仔咯，
0: 系啦，同埋个仔就去咗厕所先啦。咁样去完厕所坐低啦，咁啊同佢讲啊，唔系话去到深圳北嗰度咧，就应承佢买呢个嘅快餐店食汉堡包、薯条，就系、是、做午餐嘅。
3: 系
0: 咁，你知道喺内地系用咩工具嚟俾钱啦？
1: 嗰啲咩宝啊？
0: 冇错啦，就系要用电子支付啊嘛，所以我就要喺嗰十零分钟嘅车程入边，嗱嗱声换咗张数据卡，咁然后就整整整整啦。好啦，落到车啦，咁啊落车你就首先又要孭住所有嘢孭落车，然后嗱嗱声。

0: 可以入閘，所有嘢就喺度抹住，一路抹住咁樣。咁好啦，順利買埋嘢食，啱啱好有五分鐘食，我終於可以真係叫坐喺度喂佢食兩條薯條嘅時候，我可以坐低休息五分鐘。休息完五分鐘嘅時候呢，就即刻就已經又要入去嗰、那個即係上第二班車啦。同埋呢，我想講嗰、那個心情係有些少唔同嘅，即係始終叫做出遠門，同埋去一個陌生地方呢，同你就咁單拖帶小朋友落街去玩呢，個情緒好唔同嘅。即係你首先要 alert， 咦，啲銀包、電話、更新、證件，
1: 又驚佢突然之間唔見咗啊！
0: 係啦，拖住拖住，唔好走嚟走去。咁所以我全程就係孭住個背囊啦，抽住嚿嘢啦，然後再拖住佢，然後再拎埋嗰袋嘅午餐。好啦，上到車。咁啊，上到車就喂佢食嘢啦，嗱，快啲食啦，快啲食啦，咁然後咧，我就行咗張露營凳咧，就係坐咗喺隔離喂佢食啦。好啦，食到差唔多，佢點零兩點開始平時瞓晏覺嘅時候咧，佢就扭計要抱咯。
2: 係，
0: 咁結果咧，我就要抱住佢坐喺度啦，瞓著咗大概半個鐘，終於肯瞓嘅時候咧，我先至再放翻佢落嚟，我就坐喺自己嗰張嘅露營凳嗰度咧。先至食翻我自己佢食剩嘅嗰半嚿嘅漢堡包同埋食剩嗰啲薯條。
1: 有冇涼風啊？
0: 冇涼風，但係喺度咧，我要好多謝一啲車上面沿路嘅朋友嘅，即係例如嗰、那個工作人員啦，同埋隔離有一兩個位嘅嗰、那個叫做嗰啲乘客咧，見我可能即係叫做一個麻甩佬湊住小朋友咧，都幾辛苦咧。
2: 一定
0: 係
2: 老婆唔要佢啦。
0: 咁所以咧，佢哋係有施予援手嘅，即係例如
1: 經費。
2: 我哋知幾執有冇幾執啊？
0: 唔係，例如佢見到我遠處有個急位，咁但係我不能抌低標俾人自己一個坐，然後我行去前面坐第四排嗰個位噶嘛。係
1: 啊，
0: 咁有個叔叔喺隔離就話：，得啦，我褪去前面坐啦，我隔離呢個位讓俾你咁樣啦。咁所以咧，去到後尾其實去到路程嘅一半咧，我都開始有位坐嘅。咁所以叫做出門遇貴人啦，咁順利真係返到去，亦都講得切喺啲即係日落之前就返到去，可以裝住香俾我阿公咁樣嘅。咁有驚無險，但係原來一個人帶小朋友出遠門真係好攰呀。

0: 行了十数年。
1: 一个点样拣呢首歌啊？哦，其实系因为觉得个 mood 好啱啊，即系当我静落嚟嘅时候，即系先追完再风再起时静落嚟啦。同埋我觉得即系辛苦还辛苦啦，即系第一样嘢就系、是、前期标人咧，即系得我同佢嘅时候咧，佢系好依赖我嘅。
2: 系、
1: 当一翻到去。

0: 个嘅漳州站，即系翻到屋企一见到爷爷嘅时候系头也不回，完全冇理个爸爸啦。
1: 噶啦，
0: 系啦。咁但系即系去到最尾见到，即系见到婆婆，即系我婆婆啊。即係嗰個開心樣，見到兩個曾孫，然後佢有同我講話，即係仲 send message， 特登今日 send message 同我講話，唔好再返去住啦，即係因為我應承七月八月再返去，佢話唔好啦，小朋友太熱會頂唔順，等啲天氣再好啲先啦。咁我覺得唉，即係真係要再多啲返去探下啲婆婆咁樣嘅。
2: 第二個問題，唔知頭先有冇聽漏到呢，你唔係有啲嘢一路喺個肚度醖釀緊未出到嚟？
0: 嗰個唔係㗎，嗰個唔係㗎。是指那個三急是一些小事情來的。
3: 小
0: 事情
3: 來
0: 的。是的，所以是的，所以但是你就要帶住小事情都要帶埋個仔一起去囉。是
2: 啊，你先解決了一些事，
0: 仲要一路
2: 大嗰啲
0: 留到上
3: 去，不是在放幾兩去放幾蚊啫，嗰度。
0: 不是小事情解決到嘅。是
2: 啦，一個唔
0: 係。但是那個緊張位就是你一路去。
2: 你好彩啊，如果你大我
0: 都知道。我都驚。是啊，所以冇啊，你個人一緊張呢，其實是冇咗嗰種嘅急嘅。是的，就是這樣咯，好彩冇嘅，好彩冇啦。好啦，轉頭返嚟有我哋今個系列嘅嘉賓，王澤峰嘅訪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3: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6: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制系美身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9: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公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波。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嗯、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4: 喂，阿哥，今日咧我哋揾到位，即系啊，即上个礼拜听完之后都知道资深阿爸，虽然佢嘅做阿爸嘅年资同我哋差唔多，但系佢好资深。
5: 我觉得有 feel 啊，大家都系盟友，
4: 系啊，我哋欢迎黄大峰，大哥
5: 姐，我想多谢你听我吹啊。
4: 上个星期咧就讲即系啊做阿爸，即系初，因为你系一个高龄爸爸啦，你太太又高龄产妇啦，点样迎接啊小王妃嘅来临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嗱，即系。我哋成日咧，唔係我咧都唔細嘅。阿饅頭出世嗰陣咧，我已經37嘅。
6: 我後生嘅，
4: 37係啦，即係你就即係50過外先做啊。但即係坊間就成日有啲人，好似一哥呢啲就話啦，有仔啊，梗係
5: 趁亂生啦，
4: 趁亂生啊。你自己即係而家有冇呢一種嘅體會，即係話其實係應該後生啲生，或者有冇呢一即係如果有得揀嘅話啦，當然。
6: 我有兩種睇法啊，後生生咧。就我的精力会好啲，
4: 系，
6: 但系有一样嘢唔好，吓，冇耐性，
4: 嗯，
5: 哦，
6: 同埋后生生你冇唔够人生经验，
4: 系，
6: 你有啲嘢教唔到佢嘅，但系如果譬如而家呢个年纪咧，你睇嘅嘢会唔同咧，
4: 嗯，
6: 佢吸收咗你好精良嘅嘢，
4: 系，
6: 叻好多嘅，嗱好简单，我女而家睇紧《三国演义》。咁问我嘢，跟住我要问我，哇！你真系爸爸，你读好多书啊？咁当然读好多书啦。你问亲嘢我都识嘅，
4: 因为我拍过啲戏。
6: 唔系，我有解释过，我真系拍过戏嘅。咁我最叻《三国演义》未叻，《楚汉》仲叻。
4: 系，
6: 我所有四字成语都嚟自《楚汉之争》24年啫。我话其实你大把抱负，你放心。
4: 哇！佢咁细，佢又会识睇呢啲嘅。
6: 你真系佢而家热爱最近最眷恋嘅叫《西游记》啊！
4: 系啊，
6: 你真系
4: 真系劲啊！真系吓，
6: 即系因为佢咪就系我讲嗰个，你觉唔觉得呢个理
4: 论？哦，梗系讲啦，系。
6: 嗱，越迟生细路咧，
4: 啊，
6: 细路越嚟越聪明嘅。
4: 点解咧？边个讲噶？
6: 呢个理论咧就系当年啊，当年啊讲嘅，话说快40年啦。咁有一个老友，我讲得噶，
4: 讲得，
6: 嗰个两叫卢冠廷，
4: 卢老前辈，
6: 卢老前辈啦。咁啊，当时佢好后生嘅，4年前。佢同我拍緊嘅戲個《雷射青春》
4: 雷射長征啊，係啊，
6: 冇錯啦。咁佢做我老闆嘅，
4: 係
6: 咁啊，你知啊，我哋幾條友啦嚇，依健啊，我啦，加埋阿康仔啦，
4: 同埋阿啟明哥，
6: 啟明哥啦。咁呢四條友都係當時年青啊嘛，咁啊成日聊嘅啦，咁佢有好多嘢講嘅。咁啊講咗一個，
4: 嗰時環保咗未㗎？
6: 未，好 fit 嘅，好 fit 嘅盧冠廷。咁佢喺度講緊嗱，其實生仔梗係要遲啦。喂，佢点解要迟啊？嗱，最好我40岁生嘅。
4: 哦，系啊。
6: 佢话你冇谂住后生生着数。嗱，当你40岁嘅时候，你所有你人生经验够嘅时候，你生出嚟，你所有好嘢就灌注喺个小朋友身上。
4: 系。
6: 所以越迟生嘅细路仔咧，而家嗰个年代嘅理论就话，越迟生嘅细路仔越聪明。
4: 系啊。
6: 因为你嘅知识保护强啊。
4: 系。
6: 咁你会遗传一啲 DNA 俾佢。
4: 系。
6: 咁究竟系咪咧？咁我多谢佢，老老，我今日同你讲。你嘅理量啱，话俾你听，系爸爸辛苦啲，但系我即系我辛苦啲，但系我用即系四个字叫绝顶聪明。
4: 哦，
6: 系真系聪明好多，
4: 系
6: 同埋谂嘢好快，速速已经谂到咯。嗱，你应该后生生，我见到好多小朋友，我教好多小朋友，20多岁生咧，真系未必聪明嘅。
4: 嗯，
6: 即系同埋好多问题嘅。你到大生咧，小朋友少啲问题啦。你而家即系话健康嘅问题，我又唔觉得健康嘅练翻嚟嘅，即系我理论。但系喺个思想上边咧，佢哋系成熟啲嘅。
4: 系
6: 好细个嗱，你睇过一啲片，我女即系呢学同学就夹佢话佢老母老，咁佢夹翻人哋觉喎。
4: 嗯，
6: 其实因为我又冇乜呢种感觉嘅。你30多岁先生小朋友啊，系咪？
4: 系，
6: 咁啊已经唔劲啦。我妈40多岁先生我。
4: 哦，即系你阿妈都系迟生嘅。
6: 迟生嘅，
4: 咁你又聪明咯。
6: 我 OK 啦，所以我咪答佢同一个问题咯。其实我哋冇呢啲问题，迟生咪迟生。咁迟生嘅迟生嘅好啫嘛。
4: 嗯，
6: 小朋友聪明啲，你有耐性啲啊嘛，慢慢嚟得。 我慢慢同你講，慢慢同你傾先。你內心強好多。第二，你唔使 wack 㗎啦嘛，夜晚唔使去夜街講啊。喂，坐下傾就坐下。
4: 你隔離嗰個而家咪身痕咯，又話而家生咗小朋友之後冇機會去飲酒啊，去吹水啊。
6: 我哋咁樣嘅，我哋之前嗰啲要做呢啲嘢做曬㗎啦，我哋唔使再做㗎啦。
4: 呢個我都贊成喎，即係小弟都係叫做偏年紀大生啦。老實講，我都過曬嗰個想玩啊，又去蒲啊。星期六會身痕啦，
6: 睇諗
4: 啦，我都過曬啦。
6: 即係我坦白嘅，而家叫我出去蒲，唉，我費事俾人講嘅。Uncle， 我細個睇你嘅，你而家冇人嘅係咪先？你根本都唔係嗰個，即係理論上你都唔係嗰個電需嗰個空間，人哋講嘅嘢你都未必明。即係我反而我都佢不如去翻自己好過啦。即係你揾翻老友出嚟傾，間唔中傾下偈，我而家都少嘅，因為好好用嘅有仔女。喂。我啊家住屯門兩個，嗱我唔係唔出得嚟，不過我要早走，你唔好介意喎。
4: 哦，
6: 即係嗱，我話我出唔到嚟，我要照顧佢㗎嘛。大家希望明白，你哋而家好啦，早生咗啦，完曬啦，而家喂喺到我呢個年歲準備退休，嘩輕鬆啦，乜都得係嘛，我唔得嘛，我調轉啊嘛，請原諒。
4: 係，
6: 嗰啲老友都明嘅，即係我就覺得好好嘅。你問我想唔想呢啲生活？我想，我咁幾享受一早瞓。因為佢要早瞓，我陪佢瞓嘅。如果我唔早瞓，佢唔早瞓嘅。佢今朝已經又炸我型啦，就話我好攰。我話我琴晚叫你瞓嘅，我唔瞓。我今日琴日我要開會，我十點半先翻嚟。咁我話嗱，我翻到嚟咪第一件事叫你瞓咧。頭又未吹，乜都未做。咁我話我同你吹完頭，咪叫你即刻。你又話要食橙，我批埋橙俾你啦。
4: 係
6: 食埋橙，我叫你瞓。我冇同你講過，今朝同我。吵嘛，闹我话好攰好眼瞓嘛，点解唔可以早啲瞓？我话我系咪叫你早啲瞓？我有赖你唔好瞓。哇，你有冇夜晚啲啊？
4: 你同佢啲相处都几好笑
6: 啊！啱好咧走啊嘛，因为我系送佢翻学揸车噶嘛。你一定同我讲，我要同你讲，即系我系好公道嘅。如果我唔啱，我讲对唔住；如果你唔啱，你要同我讲对唔住。因为我觉得父女相处咧，点解咧？我要好早要教识晒佢所有嘢。我大啊，我年纪大啊，因为我想佢早啲。成熟啲獨立啲唔會俾人欺負啦。第二識多啲嘢有咩唔好啫。係咪先嗱，我唔使你照顧你放心。將來老我同人講將來老呢我照顧阿媽嘅。總之你返嚟唔好呵護我，你唔好要我你照顧你，你自己搞掂你自己得㗎啦。阿媽我會搞掂，你唔使理我，一定會照顧我老婆。喂想點啫，仲想點啫，係咪先。咁我咪早
4: 咁細個識唔識聽呢啲嘢㗎。
6: 聽㗎啦。我要你六歲，但我女好成熟㗎，即係。
4: 你已經講緊你家事國事天下事同埋三國演義
6: 㗎。我有同佢講㗎，咁我點解嘅政治係咁啊，點解要學識啊。佢今最近同我講特朗普啊，你話。
4: 喂嗱，咁即係你就覺得男人大啲生都冇問題啦。好啦，你作為一個旁觀者同埋另一半，你睇到太太啦，即係女士們又即係比較年紀大去生，會唔會又係比較吃力啲呢？
6: 其實未必喎。嗱，點解呢？第一，做女人你要好保養自己的身體。
4: 係
6: 咩嘅保養呢？後生無煙無酒，早啲瞓。
4: 係
6: 嗱，而家女士不停。冻嘢唔可以饮，因为宫寒啊，子宫寒咧系最令到你生唔到小朋友。第二你要 keep 身体，咁问题而家啲人你觉得会唔会 keep 啊？系嘛，玩少日都唔得啦。咁我老婆冇呢啲嘢嘅，咁当然好彩啦。但系问题其实后生生咧，时间气力会好啲，老咗生咧气力冇咁好，但耐性好，同埋我觉得即系嗱。你話陀嘅時候危唔危險？其實後生同老都冇乜分別嘅。我覺得只不過老咗咧修復難啲。咁修復難啲咧就唔好順產咯，開刀咯。最緊要揾個好嘅醫生。即係唔好貧賤夫妻百事哀。即係你男人好女人好，你準備生小朋友咧，其實你真係要儲夠錢。我覺得你要有一定嘅錢財啦。即係對個家庭會好啲，少啲嘈交啦。咁你收入穩定嘅係咪就唔好為呢樣嘢憂先。但老婆你去生，即係等於我生第一個小朋友嘅時候唔使呀，錢冇問題㗎。即管佢呀。即我老婆即係咁講呀，即係一個禮拜三一次兩次產檢，收入税啦。即係千零蚊一次。千零蚊一次你係咪好貴？唔好貴㗎嘛，咪夠多兩個囉對我嚟講。 咁我覺得呢樣嘢起碼少咗憂慮先。後生唔同喎、後生就會諗，喂，我今日又要翻工，樣嘢揾唔夠喎，啲錢點啊？啊，今日呢嚿錢應該去玩喎，嗰個錢應該去旅行嘅喎。咁我哋冇呢啲嘢噶嘛，係咪會好好多？其實一樣，
4: 我都去夠啦嘛，又係
6: 玩夠啦。
4: 啊，即係能夠講玩夠都係一件係恩典嚟嘅。
6: 我講真咧，即係你仲想點啊？我同我老婆相處好好噶，嗱、未生小朋友嗰十年，嗱我跟十年後先生小朋友啦嚇。我同佢結婚嗰頭嗰十年，即係未有小朋友之前咧，其實咧相處未嗌過交。即係嗱，一人做一份工，其實我同個臭女冇分別嘅啫嘛。送佢，我送唔到佢翻工，未試過有一日唔接佢放工。
4: 哎呀，
6: 幾夜都接佢。其實我又冇嘢做，即係教完游水。冇去做咪接佢囉，等佢放工囉，其實而家等等我女一樣啫嘛，因為而家唔等佢阿媽等佢。
4: 咁你老婆有冇呷醋啊？等而家我冇嘅。
6: 因為我做咗佢份啊嘛。
4: 做啊大佬，嗱嗱，咁冇交代啦啊！
6: 你今日做訪問叫佢做啦，佢咪睇你試下辛苦先啊！即係你明嘅，因為最緊要其實呢個世界只有一樣嘢嘅啫嘛，佢唔辛苦就我辛苦。我唔辛苦就佢辛苦，咁我做男人咪我辛苦啲咯，所以你话男人辛唔辛苦，梗系辛苦啦，大佬，你以为个爸爸咁容易啊？喂，你谂清楚，如果你谂住 VVVV， 谂住唔使辛苦，俾钱就得嘅，我话俾你听，你谂清楚啊，唔系咁样嘅。

0: 即系话你同你太太其实都系有经过深思熟虑先至想做爸爸妈妈嘅，即系都唔系
1: 有谂，唔会求求其，因为点解由第一个突然之间有呢个之后已经谂好多嘢，到第二个系谂好晒所有嘢，
0: 嗯，
1: 如果系日子点行，我哋应该点处理？嗱，即系我太太系一个都系同我差唔多年纪，即系大家同年纪一样。太太系好稳阵嘅，即系譬如买重保险啊，有咩事都好，个女唔使忧，读书读到佢够日子，
0: 嗯，
1: 够钱啦，应该点啊？我哋辛苦啲，同埋一重保险俾佢，等佢喂我有咩事都好，你唔使惊。
0: 哦，
1: 即系我哋会谂好晒呢啲嘢咯。后生你唔会谂啦，买咁重保险啊，买重啲，我觉得应该嘅，因为点解咧？起码佢读完我要求读完大学嘅，
0: 系。
1: 起碼呢嚿錢去到大學，咁但當我哋供得辛苦，唔算囉，自己使少
0: 搞咗幾個囉
1: 搞咗幾個囉係咪我咪使少啲囉，有咩問題啫，人生就係咁㗎啦，咪錢你做咩啫，我大陸棺材我哋使嘅啫嘛，即係你盡量用喺個小朋友投資嘅小朋友多啲囉，咁呢個都係投資嚟嘅，保障同投資㗎嘛，好多人唔明白，唉你咁老生個小朋友，老咗生小朋友咪諗嘢囉，諗多啲揾多啲囉，即係其實我要輕鬆㗎，講真話而家嘅階段，但係問題我從頭嚟講咪辛苦啲啦，我唔介意喎，我唔介意之前我覺得係享受嚟喎，有幾多男人可以咁，雖然唔好覺得自己老生小朋友唔好，係好事，點解話好事呢，係令你自己更加積極更加奮鬥，令你更長命，因為你要做嘢。
0: 你去到呢個年紀你已經準備退休㗎啦嘛。
1: 去曬休啦我啲同學。唔緊要。但開心嗰個嘢比退休我覺得更好係我心靈嗰個開心。
0: 嗯。
1: 即係心裏面嗰個快樂係唔係用錢買
0: 的。都係嘅。
1: 錢真係好濕碎。
0: 即係嗱咁啱你有兩個女啦，我有兩個女啦，佢係一仔一女啦。即係我哋女嘅特別冧啲嘅，對我嚟講，嗱我未試過有仔啊，但係女嗰個嗲下你啊，俾你攬下，俾你抱下咧，你會覺得，唉，今日雖然好辛苦啊，但係咧都不枉過啊。
1: 我就講又講下個細女俾你聽，而家細女得八個月，佢淨係識嗰兩個字，爹爹。
0: 哎呦，
1: 唉，你知唔知琴日翻去好攰，喺個 B B 嗰個攔住佢啦，咁啊翻嚟，爹爹。爹爹，点解啊？嗌抱，咁翻嚟见你抱，本来冇事嘅，佢家姐同佢阿妈喺度，冇任何嘢。我一开门一入去，爹爹，喺衫嘢我冇反应，佢就即嚟喊，话等阵啦，我换埋衫，而家开完会换埋衫，我除咗对鞋，稳阵啲，我抱你好唔好？讲两次都唔肯，哇唔得，一定换衫，我换衫先啦，污糟啊啲衫，冇咩咁，换埋佢。抱佢，即刻收声，佢哋笑。咁其实我其实好攰，好辛苦，但系你都会一抱佢啦。我老婆话：，唉，唔好抱佢。我唉，个女嚟嘅，抱下佢啦。佢都好恨你抱，你咪翻嚟抱下佢咯。咁细个，八个月已经晓啦。你话如果八岁会点啊？死梗啦！
2: 但开心噶嘛，嗰下
1: 即系
2: 你包十几个钟，但系翻到去掠你啊，得掠。
1: 咁辛苦都渴望嗰下啫嘛。咁呢啲嗱呢啲唔系金钱买到翻嚟嘅嘢，即系你做爸爸嗱，大家都系老豆就会明。唉，呢樣嘢真係唔識講點講，即係幾辛苦你諗，我幾辛苦，我一定要佢大，即係一定要養大佢，我俾得嘅嘢我一定俾，我真係俾得嘅嘢都俾㗎，即係我唔係縱容嘅，即係我老婆成日鬧我，你鬧完轉頭你又買俾佢㗎喎，唉咁鬧完都買俾佢啦，佢搶嗰樣嘢嘛，咁你咪俾佢囉，都唔係好過分啫。咁佢玩你知啲小朋友玩兩嘢就抌低㗎喇嘛，所以我成屋都係玩具。咁即係有啲人就送嚟啦。咁佢阿爹呢樣嘢都幾好，我知呢樣嘢好，不過你問下你阿媽，你望望你偉大母親個樣子。即係我好開心㗎，即係你問我其實後生同老生嘅關係冇關係嘅，係自己抌幾多時間幾多心落去嘅啫，幾多心血落去。我今日都冇㗎，除咗兩個女。
0: 係
1: 我冇自己玩。
0: 有仲有個老婆。
1: 有個老婆。
0: 三個女。
1: 即係嗱，我基本上每日連錢都好少使嘅。全部係買餸使喺佢哋身上，佢哋使得最多過我。我真係冇有咩錢使。即係穿件衫呢啲就係淘淘嘅。最便宜的東西咯，所以但是開開手 enjoy 啦，我以前即是講我後生的時候衫著一次就丟的了，
0: artist 嘛，系嘛？
1: 一次就劈啊！
0: 你见个记者就算噶啦。
1: 劈，我唔会重复嘅。我同我老婆讲，唔会重复。哇，你唔好浪费，唔浪费嘅，呢啲投资嚟噶嘛。
0: 即系而家就会唔会系叫做再踏实啲咧？
1: 系而家踏实到咩地步咧？我老婆喂唔好悭啊你，我话唔好咁悭，悭啲好啊！我连食个早餐都要度个算过我自己，即系我唔食餐我冇力噶嘛。最平嘅早餐你知啦，三啊充资嘅啫嘛，食嗰啲早餐，茶餐厅都贵，茶餐厅要成40蚊喺屯门，贵。
0: 系
1: 我嗰啲人嚟啊，你明唔明啊？因为我以前唔会谂呢啲嘢噶，
0: 我一掠你啊，400蚊都买。
1: 有佢啦，喂，咁你细个嘅时候我冇嘢嚟噶嘛，我同佢讲，我解释过俾我细个真系好穷噶，我话喺呢个年代我已经要送报，即系送份报纸赚零用钱，一个礼拜有3蚊，即系赚零用钱，我自己翻学噶咋，我话你，我最近成日问我呢个问题，边个送你翻学？我话咧嗱，我个伟大母亲即系你阿嫲咧，送过一日翻学有钱，
0: 一日，
1: 跟住余下只就自己放学噶啦。我系要过一条马路啊，咁当然有个校工咪动个牌嗰啲过完嘢翻企咯。咁都得嘅咩？我冇嘢唔得嘅，人睇你得唔得咯？我话咁你当然唔得啦，你而家系珠宝嚟噶嘛，如珠如宝啊嘛。咁我系个心态就系咁咯，所以有唔同嘅嘢咯。譬如咁问我绑鞋带，最我话你系咪绑一次识噶？我话系噶，我阿爷你阿爷教我绑鞋带，绑一次你要识噶，一年班。如果唔识咧，下一次就那個年代有體罰呢樣
0: 嘢，
1: 哇！係咪真係打？我係啊，你咪試下。
0: 我未啊，小王妃
1: 未識
0: 啊，
1: 未即係未綁得好咯。我話你練習得多啲咪好咯。咁你喺嗱，其實教學相長嘅，我係教小朋友人喺教女嘅時候都係用翻同樣方法。咁佢會進步，我又會進步。其實我重新溫書咗嘛，而家冇分別㗎。即係你等於幫佢讀書一樣。所有嘢從頭嚟過幾好啊！
2: 是咁從來都係嗰個辛苦係辛苦嘅，即係我同啲朋友講冇話唔辛苦嘅，做老豆一定辛苦，你係一個咁嘅負責任嘅男人就一定辛苦㗎啦，只不過你會覺得所有嘢都值得囉，即係最尾就係呢樣嘢㗎嘛。係
1: 呀，你使講真，你而家搵咁多嘢預備咁多嘢都預備佢嘅嘢㗎嘛。
0: 冇錯啦，咁我哋呢又講到呢度先，因為呢頭先佢已經講咗一個 point 呢，就叫教女。
2: 係
0: 我真係好想聽下呢一位魔鬼教練呢返屋企點樣教女啊。下個禮拜呢就繼續
2: 恩威並重啊，
0: 下個禮拜呢就繼續搵阿澤豐上嚟呢同我哋講下呢佢點樣教女啦。下個禮拜見啦，好，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然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00公里，是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7: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9: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0: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9: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 don't go see you again. 最近有听众文萧叔叔咧，佢有时听到一啲 native speakers 咧，佢哋讲 something 呢个字 SOMETHING something something， 即系一啲嘢咁啊嘅时候咧，佢哋可以读到咧超级劲懒嘅，但系嗰个懒音咧，佢又好难去指出嚟究竟嗰个音系点读。咁啊，问下萧叔，其实嗰个音系点嘅咧？应该 something something，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或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我有少少嘢要俾你，或者有少少要做。喺一个好懒嘅场合，喺一个讲嘢讲得好快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所谓嘅 native speaker 即系母语系英文嘅人咧，都会系用一个好懒嘅发音。有啲人懒到去点咧？懒到我 something s o m e some 啦，跟住 thing 咧 t h m， 即系咧条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门牙下面喷少少气，再 thing 咁样嘅 thing。咁但系懒得最夸张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冇咗个 t h m， 亦都冇咗个 i m， 连 n g m 都会变埋。懒到去到咩程度咧？听萧叔嗰个词 some 就系咁啦。Some， 譬如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I've got something for you， some， 咁个读法咧就好似 some 急停啦 ，some 跟住嚟多个 M 音咁就算啦 ，some。有啲人咧就冇懒到咁夸张咧，就条脷尖都会上翻去 th 音嗰个位，但咧佢就唔会读呢个 th 音 ，some。这个咁懒嘅读法咧，就其实都唔系唔常见嘅。咁啊，所以大家有时真系要听清楚，究竟一啲 native speaker 系点样讲嘅，同埋喺咩场合。有时读得太懒咧，又未必一定好事。所以要睇翻个场合适唔适合啦，你讲嘢快唔快啦，同埋你需唔需要咧系需要自正腔圆嘅。I've got something to do,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ay， 或者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亦都得。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5: 有限通往无限，
16: 现在开拓未来，
17: 未来无限。
18: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19: 保持好奇同创新嘅心，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啊！好多嘢都可以解决。
20: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23: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4: 即系阿翟峰咧，我哋真系冇请咗佢嘅。其实咧，对于即系老豆嚟讲，我觉得佢系妙语连珠啊，
25: 系
24: 佢一个好超嘅老豆嚟嘅。
25: 咁我又覺得佢其實係喺我哋面前超嘅喎，底韻裏都係一個責任感好重嘅人。
24: 係，呢種超同埋責任感咧係冇抵觸嘅，
25: 係
24: 即係佢係一個 比較潮型新派，但係佢又傳統嘅，係吧？
25: 係係係，
24: 即係佢其實守得好穩嘅一啲傳統價值觀嘅，即係或者傳統阿爸應該有嘅責任啊，佢守得好穩嘅。不過佢會用一啲比較我哋覺得會新派啲嘅形式去演繹出嚟解嘅。啊，我即係聽完之後我都好佩服啊，真係真心多謝阿澤峰咁啊。下個星期咧就繼續有阿澤峰嘅出現嘅，
25: 係下星期就會講一啲兩個小朋友之間嘅相處，會再講多啲啦。咁亦都尤其是会讲啲佢同大女啊小王妃之间嘅一啲有趣相处。有样嘢我哋一定要学嘅，
24: 系
25: 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佢下星期同个女之间嘅一个约定咧。
24: 系
25: 老豆系好紧要啊，
24: 吓，冇错，听出女光添啊，可以话系啊。咁啊，头先咧阿泽峰咧都讲到咧，即系。佢自己就即係叫老來得女啦，咁啊人生咧就有啲改變啦，咁啊呢啲咧都會係一啲我哋啲巴打啊，即係來唔來出嚟聚會咧，即係除咗話想當年嗱，即係通常都係講。做咗阿爸之後有啲嘢冇得再做啦，即係一哥成日都掛喺口邊嘅，哎呀冇得出去飲酒，
25: 係
24: 雖然其實佢都有嘅，
25: 又
24: 或者係有啲嘢咧我犧牲
25: 冇得再追女仔咯。呢、這個真係冇，
24: 呢個同你老
25: 呢個真係冇，
24: 呢個同你老婆有關嘅，同你啲小朋友又冇關嘅。好啦，咁啊嗱，梗有一啲就覺得，哎呀，我哋為屋企犧牲咗，改變咗嘅嘢，明明好想做，而家為咗頭家唔做啦。即係譬如去少咗旅行啊，或者好似頭先一哥講啊，要一個人帶個小朋友去內地旅行啊咁樣樣。好啦，有冇啲好嘢係因為你嘅小朋友出現，你覺得啊，真係多得佢哋。或者多得佢，如果唔係呢，唉，我都唔會戒得到呢啲嘢，或者改變到，或者個人咁啦。
0: 喂，我有喎，呢一個呢係我近上兩個禮拜開始覺得，有一日坐喺屋企嘅時候，咦，我真係為咗個女兒而轉變咗我個生活模式。
24: 係。
0: 嗱，我記得我啱啱同我老婆一齊拍拖嘅時候呢，我老婆係一個超夜瞓嘅人嚟。跟住呢到結咗婚之後呢，哇！我就覺得更甚啊，因為點解咧？兩個人嗰個嘅即係生理時鐘唔一樣咧，有時係會覺得唔習慣、唔舒服啦。我個人啦，例如我老婆咧，我嗰時啱啱同佢結咗婚冇幾耐，咁我咧就係因為單身嗰段時間咧，兩年時間習慣咗12點就瞓覺，跟住咧我就。over 12點咧，個人已經係輕機同埋唔係好 function 到噶啦。跟住咧，哇！我到同佢相處結咗婚之後咧，喺屋企佢兩三點先瞓，我就話：喂，瞓啦！同埋我唔習慣咧，就是、如果我另一半唔喺我隔離瞓覺，
24: 係
0: 咁我就會有少少唔舒服。
24: 我竟然係咁，
0: 係啊！我會覺得少少要瞓就
24: 好少男人係咁，
0: 係啊！
24: 我男人係覺得啊，有一日俾我霸住張床就好啦。
0: 係啊，可能我老婆就係男人咁嘅諗法，誒、欸、你自己瞓覺啦，我自己出去玩咁樣。咁但係嗱唔係嘅，開頭咧我真係有呢個唔習慣，跟住到咧我生咗個女之後咧。我啲朋友成日都话啊，你小朋友几点瞓啊？我女两三点先瞓咯，即系跟咗我哋嘅 pattern。
24: 系
0: 咁，但系咧，我女有一样搞笑嘅啫，佢唔瞓晏觉。
24: 系
0: 咁，你谂下佢嘅生理时钟就系点咧？朝早我 let's say 当十点起身啦，就踩到夜晚两点咯。
24: 系
0: 佢哋未瞓过觉。
24: 系
0: 咁，跟住我就觉得喂，好似唔掂当喎。嗱，我咧瞓觉时间已经少咗，即系可能我六个钟。咁咧，当夜晚瞓觉嘅时候，我又会即系你知爸爸系点样咧？老婆未冚被，帮佢冚先。阿女敷被，又敷就帮佢冚啦。最后其实我嗰六个钟头觉咧，基本上可能瞓得四个钟嘅啫，因为中间不停醒。跟住咧，当我而家咧系近排啊，我开始觉得咧，我朝早起身翻工嘅时候咧，睇嘢蒙啊。是真的我真的是个身体是个身体话帮我听喂你唔掂咯。我只望住啲学生个消蒙啊。跟住呢我就觉得嘩咩事呢跟住我就开始呢转啦。因为呢 ,Hera 呢嚟緊将会喺9月份呢正式返学。下昼班。咁即係话我前一晚呢要好好安排佢瞓觉时间原本佢返学一定瞌眼瞓。咁我就同我老婆係近呢一个月开始呢我又出现头痛啦佢又觉得自己唔够瞓啦跟住我哋就开始调。夜晚九点钟入房。嘩我好耐冇试过十一点瞓觉。跟住呢我係真係枕住呢排啦我虽然我女都仲係可能12点零一点先瞓叫做提早咗啦。但係呢我瞓咗觉之后呢我覺得我近排嘅皮膚好咗啊，因為咧你知道咧，我哋啲做爸爸做阿媽咧，最緊要就係有時我哋要上鏡啊，或者去出即係要做嘢咧，要化妝咧，你啲皮膚開始唔好，係啲化妝師，哇！你最近好乾，啲相熟嗰啲化妝師又對啦，你最近瞓得唔好啊，好乾，咁我就覺得，喂，我真係要警惕自己養啊生，如果唔係我搞唔掂，出去做嘢，於是就慢慢調一調，我覺得我最近皮膚好咗。
24: 哦
0: 系啊，所以呢样嘢其实真系令阿女令我吞翻正，亦都令我老婆早瞓咗咯。
24: 系，啊，咦，呢个真系好少听噶，即系通常咧，啲小朋友出咗世之后，即系我同一哥，通常一埋牙就话琴晚又唔够瞓啦，
0: 诶，
24: 跟住今日瞓咗三个钟啊。
25: 但我觉得系健康咗嘅，
24: 系，
25: 因为以前系慢睡慢起啊嘛，
24: 系，
25: 而家系做到一半咯，
24: 啊。
25: 早睡早起，做到早起，
24: 做到早睡，
25: 冇錯啦！
24: 哇，即係嗰個早睡，即係尤其是咧，即係過咗一個長幾日，譬如啱啱上個禮拜係長假啦，即係有三日，咁你梗係放肆啦，就起碼冇十點都唔起身啦。突然之間一跳翻落六點幾起身，哇！我即刻就星期二就借咗。
25: 又或者你諗住長假期啦，你諗住可以瞓晏啲啦，
24: 係。
25: 佢都係照夠七點幾吵醒你㗎嘛。
24: 哦，我過咗呢個。
0: 我
24: 過咗呢個。因為呢我啲小朋友而家已經係自由起身啦。
0: 冇人理你而家。
24: 佢哋呢亦都知道呢就係。
25: 難得可以瞓晏啲。
24: 咪係調返轉就係阿爸阿媽難得可以瞓晏啲。所以佢哋出咗去呢佢唔會叫醒我哋㗎。佢哋自己喺出面打機呀睇電視呀又整嘢食呀咁佢哋仲要閂埋對門啦就唔會吵住我哋嘅。
25: 我因為我仲要起身。
0: 好感動
25: 我仲要起身沖奶粉喎。
24: 呢個真係好感動嘅。咁邊
25: 個講先我先啦。我這個呢我本身就在那裡諗緊一些啊會不會一些很實質的改變啊諗住講早睡啊咁就俾的神撞咗啦。咁又或者諗下一啲即係
24: 喺屋企穿返條褲
25: 啊。呢個都有嘅。咁你都有諗過話都戒咗即係呼吸啊嗰啲又戒咗啦咁樣。好啦。咁但我覺得這個呢我諗咗好耐啊這個唔知係咪大家都有呢個 feel 啊。做咗老豆之後脾氣好咗。
0: 我唔係喎。
25: 脾氣好咗係點解呢
24: 係。
25: 公事上唔想再同人有吵㗎。
24: 喔、
25: 哦。第一樣嘢。
24: 保住份工㗎嘛。
0: 係我因為保住份工啫。
24: 喂嗱第一哥我哋平時七點幾喺個喺外面嗰啲走廊嗰啲。佢借啲就套一啲說話幫我聽嚟。穩穩陣陣做份工咪算
0: 喎。我成日都聽㗎呢個都係。
25: 唔係呢個真係嘅即係第一樣嘢就即係喺個叫做叫咩呢即係喺個理性上嘅分析係咩呢就係唔好有同人有咁多嗌霎啦即係保住份工即係你真係要養妻活兒要供樓要俾學費每個即係每一日都有支出㗎嘛。咁保住份工係重要就會令到你少咗好多同人哋嗌叫或者當你想同人或者同啲同事吵嘅時候呢你係會容易
0: 撳住先
25: 撳住多些少嘅。第二個呢喺個感性上係咩呢係你會忽然唔想同佢吵啊。我係真係有呢種感覺㗎。即啊我唔想嘥時間再同一啲你都講唔明嘅人去同佢講一啲道理又好或者啲你覺得啱嘅嘢因為我寧願留返啲時間我返去陪我嘅小朋友我會有呢種感覺嘅。我記得呢曾經有同一個爸爸討論起呢就係、是、嗰次去馬拉做嘢嘅其中一個當地嘅一個攝影師啦，咁、
24: 啊、
25: 我哋喺度等緊 roll 機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又傾緊偈啊，即係已經 mark 好曬位，等緊即係啲燈光組嘅同事啊、機器組嘅同事搬位嘅時候，咁佢又攞張相出嚟睇，哎呀，我個女啊啱啱出世啊，即係佢又啱啱起得呢個嘅千金咁樣，就話哎呀開始出牙啦，而家拍呢套戲 miss 咗，咁然後就講起大家做爸爸嘅改變係大家都好同意，就係你會少咗同人嗌霎，就係你會覺得你嘅精力，因為你。做咗老豆嘅時候你知道我時間得24個鐘之餘你嘅人生嘅力量亦都係得咁多嘅啫。我同你吵完我係冇用㗎嘛。我不如攞返啲時間返去陪小朋友。我係試過呢以前出嚟做嘢嘅即係一齊做嘢嘅其中一個朋友啦。咁嗰陣時未有小朋友之前呢我哋係會為咗一個嘅環節或者一個嘅成品做得好唔好或者應該定唔應該咁做呢是可以由夜晚十二點嘈到第二朝六點嘅。
24: 你咪講梁禮勤係咪
25: 唔係阿勤唔會同我玩到六點嘅係啦唔會嘅。
24: 四點到啦。
0: 頂到五六點。
25: 我都唔會理佢嘅。咁但係呢我係好記得就係有一日就係、是即生咗仔頭嗰半年都仲係 keep 住呢種嘅工作模式同佢有繼續有拗叫即係究竟我條片應唔應該咁剪或者個 mixing 應唔應該咁樣 mix 咁樣。咁我忽然有一日大概標標人半歲大嘅時候我返到去發現佢識嗌爸爸。
24: 係。
25: 咁我唔想佢即 miss 咗佢其他學習嘅或者佢成長嘅其他路程啊。我忽然覺得我做咩尋晚要嘥時間同個 partner 喺度吵究竟啲嘢敢做定唔敢做啫。佢鍾意點做咪點做囉、
24: 嗯。
25: 我都係攞啲時間或者攞啲精力返去陪小朋友啦。咁所以呢就係、是、令我覺得有咗小朋友之後呢 我最大嘅成長係喺公事上冇咁重嘅脾氣啦，亦都變得冇咁執著嘅。
24: 唉，正所謂大家都係為幾多斗米折腰啊，有啲係五斗，有啲係三斗，有啲係十斗啦。
25: 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將啲精力用喺一個啱嘅人或者你覺得重要嘅人身上。所以而家其中一個口頭禪就係、是、唉，算啦算啦，唔好嘈啦，唉，以和為貴㗎嘛，屋企就有個細嘅，你唔食細嘅都要食啊。

0: 者一樣長大的啊。咁啊，到小弟啦，即係有一樣嘢咧，我自己都叫做即係多謝嘅，多謝兩個小朋友啦，同埋一班屋企人啦，令我自己呢一件事係有少少引以為傲嘅。我好少喺呢個節目講嘅。大家有冇聽小弟一陣間嗰封信咧？我個花名叫咩啊？
1: 全咯。
0: 哦，
1: 唔係話你花名啊？
0: 係喺真係等佢哋叫我做咩啊？
2: 阿全啊，
0: 唔係全咯。我錯啦，阿全唔係浪得虛名。
2: 手車勁咗
0: 話，唔係，正正就係調轉啦。小弟啊，當我即係未做人哋老啊，未做老豆啦，即係做老公都未有嘅，因為嗱，老婆通常坐隔離噶嘛。好啦，其實真真正正完全改變咗我駕駛態度，同埋好顧及乘客坐得舒唔舒服咧，就由我小朋友開始。
1: 哦，
0: 因為咧，即係大家知啦，小朋友坐後座噶嘛，咁以前咧，我有好多機會咧，就係譬如我接饅頭放學，或者接包包放學，或者兩個小朋友喺後邊。其實咧，我因為應該咁講，譬如咧，有陣時我坐人哋車嘅後座咧，我係麻麻地嘅，就因為我係一個好容易暈車浪嘅人，同埋好怕浪嘅。咁所以有陣時啲司機大佬，如果佢個腳個手車揈得勁咧，我真係會出聲，因為我真係頂唔順啊。好啦，咁呢一樣嘢咧，就好影響到當我成為即係爸爸司機嘅時候咧，我就明白啊，咦？如果我手車唔穩定啊，唔穩定或者轉彎入彎入得太快嘅話咧，後邊嘅乘客包括咗我嘅小朋友咧，一定係坐得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平時咧有小朋友喺個車度嗰陣咧，我係揸得好小心嘅。嗱，唔係慢啊，
2: 冇小朋友喺度咧
0: 都小心，
2: 都小心嘅。
0: 我會再講，一間會再講啊。有小朋友喺度咧，其實咧，譬如入彎咧，我係一定會收油放慢，我寧願俾後邊
1: 撥你，
0: 撥就唔會嘅，即係喂，即係曬個冧啦，唔好意思慢啲，因為真係有小朋友喺度，同埋我唔想佢哋揈到，因為咧其實入去坐 B B 凳都好啦，你可能會撞到噶嘛，
1: 個頸啊，
0: 咁啊呢個咧係後來啊，其實咧我好開心啊，即係過咗我諗大約係六七年啊，當我啲小朋友開始想表達嗰陣咧。饅頭曾經真係講過坐爸爸車係最舒服嘅，因為我真係、我真係唔攞好開心㗎，即係所以我對於阿全呢個稱號呢，我心底裏都引以為傲㗎、
1: 你想再聽你聽日節目啊，
0: 我再問下佢啊，所以我咁鍾意車我女返學就係咁解，咁我係會同埋譬如你有紅燈有 stop sign， 你搭車呀其實是有技巧，令到後面是覺得是沒有任何錯的感覺，其實是有技巧的，即是你只要即是坐過人家得得好勁嗰啲，你就明白其實你要放下收啊，放下收才能夠做到那個無縫無錯感的停車，其實是有一個即是你
1: 有技巧啦，
0: 那個技巧在哪裡來呢？其實當你關心後座乘客坐得舒不舒服，你才會這樣做的。
1: 是。
0: 即是如果你譬如我自己一個人揸車，或者一哥坐我隔離的話，接他啦。
1: 他托親條頸不關我
0: 事啦。但是當你覺得後面個人的感受是緊要過你手車，或者你那個落那個 brake 的話，你就會我希望可以盡量做到一點也不錯。咁呢個呢都係因為我做咗人哋阿爸，做咗阿爸司機之後呢，我先至去學㗎喇。其實即係某程度上就係、你會體會到人哋嘅感受，或者以佢嘅感受同埋安全為先去做呢一件事㗎嘛。咁呢個真係小弟我又唔敢講嘅驕傲啦，只不過阿女真係咁讚我係咪，
1: 係但我啱喎，因為呢我自己呢都係一個駕駛者啦，咁但係我揸呢阿 Hira 有時坐我後面呢，我都好介意就係佢會唔會錯啊？嗱，因為咧我女而家細啦，佢其實所謂嗰啲卡斯咧，佢互包到啫，但係啲頸位啊，例如
0: 都會
1: 蹬
0: 噶嘛，尤其是瞓咗覺，
1: 係啦，
0: 冇錯。
1: 咁咧，因為真係有試過有一兩次入彎咧，直情我女講咧，爸爸唔好咁快。但係其實咧，我望下表都唔係好快嘅啫，即係都係喺嗰個所謂嘅
0: 合理
1: 嘅下以下。因為其實我好少揸快車，我自己一個人我都好少揸。但係加上咧，我女坐咧，佢坐嘅時候覺得蹬咧。其實我係有少少硬㗎，即係哎呀係咪蹬車我女啊，
0: 譬如過 speed bump 呢，我而家係有咁慢得唔慢㗎。
1: 係啦，嗱我都試過，因為過嗰啲駁呢有時唔知點解要起咁高啊，我都唔知點解咁硬嘅，但嗰下一中呢個女通常都咁樣一下呢，你又會真係好介意喎。所以你講呢個呢係喎，做揸車司機呢其實係好顧及後座乘客。
0: 你要需要顧及啊，即係尤其是有小朋友嗰陣，咁呢個就多謝我兩位小朋友啦。咁至於回應返頭先一哥講嗰個問題呢，就係揸快車呢個問題其實都大大改變嘅。咁我細個嗰陣梗係會有啲氣焰啊，或者覺得即係風馳電掣就好有型啊。大過咗得一個理由唔揸，

0: 你有咩事你啲小朋友点算？
1: 系
0: 讲完噶啦，
1: 系啊，
0: 真系讲真啊！即系有阵时候，譬如我对唔住，我都要讲声，我真系好怕后边嗰啲人咧跟车太贴嘅。喂，你即系我知道你好赶时间，但系咧你推我冇用嘅，
1: 嗯，
0: 同埋你如果你搞着我，我屋企有咩事嘅话，我都真系唔知点算啊！就所以希望大家咧，即系正所谓咩啊？路上零意外，
2: 香港人人爱
0: 啊！
2: 睇老虎啊，
3: 守卫
2: 去动物园啊！
0: 大家咧，即系顾下，即系任何人嘅喺路上嘅安全，即系其实咧赶时间真系唔系大晒嘅，因为好多人咧，佢哋咧都系想平平安安翻到屋企嘅，包括我在内啊！好，翻嚟啊，听我啲信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協助特區政府編制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他感謝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積極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國政府官員組成的代表團今日結束在香港的訪問，期間加深認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優勢和發展機遇。代表團由國家外交部安排，邀請了來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13個國家的政府官員，包括玻利維亞、科特迪瓦、厄瓜多爾等。在香港期間，代表團和處理政務司司長卓永興、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會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的獨特優勢，既獲國家大力支持，亦聯通世界，擔當著內地和全球市場的雙門戶角色。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 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4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5，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9.45 美元，卖出 4529.0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5: 冇错。
6: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礼勤
7: Daniel 陈浩源，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
5: 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秦始皇、
8: 司马迁、
7: 孙中山、
8: 宋美龄、
7: 哥伦布、
8: 拿破仑、
7: 爱迪生、
8: 希特拉，
7: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7: 古今风云人物，
9: 主持张伟国、
7: 罗永生、
9: 曾卓然、
7: 谭家齐、
9: 范永聪，
7: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10: 飲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11: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10: 还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11: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飲食相关的典籍。
10: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11: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3: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指责的爱。
14: 主姐，唔使喊，唔使喊。
13: 新晋保安员安保新喺一日巡逻期间，经过美发店，佢发现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喺度喊啊！究竟发生咩事呢？
1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16: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咁匆匆几日回乡探亲之旅咧，顺利完成，攰系攰咗啲，咁但系见到婆婆啊、舅父佢哋都觉得非常之值得，非常之开心嘅。咁而每次翻去福建咧，都一定有一个例行嘅行程，就系翻去农村啦。呢个农村咧，其实系啊游老师啦，亦都系我老豆即系彪彪人爷爷佢哋由细长大嘅地方。小弟以前细个咧都系嗰度住过一段嘅时间，而家都仲系有啲舅公舅婆啊、表叔表婶咧喺嗰度居住噶。而而家帶住兩個小朋友咧，翻去農村咧，係一件幾有趣嘅事情嚟噶。因為彪彪人同水水咧，由細到大都喺城市長大，偶然可能去動物園見到啲動物啦。咁但係真正現兜兜喺佢哋面前近距離見到一隻雞、一隻鴨，對於佢哋嚟講，原來都幾衝擊噶。
17: Hello， 天哥神。
18: 你說 Hello 張顯彤，
17: Hello 照照啊，
18: 什麼 Hello 照照？你們現在
17: Hello 爸爸，
18: Hello 爸爸，你們現在在哪
17: 裡？菠菜。
18: 什麼菠菜啊？又你們現在
17: 菠菜之前
18: 你們現在在哪裡啊？
17: 鄭州。
18: 那這裡好不好玩啊？
17: 好玩
18: 好玩，但這裡是不是很熱啊？
17: 是。
18: 我們今早去了哪裡啊？
17: 去了沙灘。
18: 不是沙灘，去了農村。
17: 农村做咩？
18: 农村去拜我太公咯，系拜神同埋拜太公咯。以前你爷爷就喺农村嗰度，即系嗰度后边有啲地啊。水水咧，水水见到咩嘢啊？
17: 见到鸭。
18: 见到鸭啊？
17: 系。
18: 啲鸭系点样叫噶？
17: 游水。
18: 啲鸭游水啊？鸭系咪 ？f f f f f f f 咁样啊？你试下扮鸭叫啊？
17: 叫
18: 咩啊？
17: 叽叽叫。
18: 叽叽叫鸭唔系叽叽叫啊，鸭系 f f f 喎。咁你中唔中意睇小动物啊？
17: 对。
18: 哦，咁你想睇咩啊？
17: 睇猪。
18: 睇猪，跟住
17: 睇牛。
18: 睇牛啊？
17: 系。睇羊咩咩？
18: 睇羊咩咩啊？
17: 系。
18: 你识得猪牛羊咁叻啊？咁我哋迟啲叫爷爷带我哋去农村其他地方睇下，仲有冇其他小动物好冇啊？
17: 好啊。
18: 咁啊，你哋下次仲要唔要翻嚟漳州玩啊？
17: 好。
18: 你呢？
17: 翻嚟。
18: 翻嚟，但你话坐高铁坐好耐喎，系咪啊？
17: 系。
18: 坐车系咪好闷啊？
17: 玩车咯。
18: 咩啊？
17: 晕车浪。
18: 你晕车浪啊？有。
17: 佢晕车浪。
18: 哦，阿妹晕车浪啊？你系咪晕车浪啊？
17: 系。
18: 哦，同爸爸一样，爸爸细个都系晕车浪。你冇晕车浪，你仲睇平板电脑睇得好开心添。咁我哋。系，咁我哋得闲再翻嚟啦，好唔好？
17: 好。
18: 嗯，好啦，拜拜张嘉诚。
17: 拜拜张嘉诚。
18: 拜拜张显彤。
17: 拜拜阿彤。
18: 阿彤。阿彤。
17: 阿彤。

0: 于 Hira。
1: 嚟緊呢，我哋開始都考慮呢要帶阿女去主題公園啦，因為身邊呢陸陸續續啲朋友都話已經開始諗去要主題公園啊，帶佢去玩啊，咁樣我哋都覺得差唔多歲數咯喎。
2: 係啊，但係之前嘅問題就係佢一啲都唔認識嗰啲主題公園嘅卡通囉，咁就覺得嘥錢囉。
1: 係啊，我記得佢就最初認識咗米老鼠呢，就係因為我哋有夾公仔，咁夾咗一隻，咁自此之後佢就知道嗰隻米老鼠嘅名啦。咁然後呢，我哋而家開始培訓佢，就係話希望帶佢去主題公園都唔會佢唔識其他公仔或者唔識其他人物呢，所以我就開始呢睇嗰啲咩蜘蛛俠。點解會睇蜘蛛俠呢？就話說佢有一日呢返到去嫲嫲屋企呢，就見到有個cushion上面呢就有蜘蛛俠。
2: 而家呢一聽到蜘蛛俠呢，佢就會扮呢個識得噴蜘蛛絲囉。
1: 開始要培訓佢呢，就係睇一啲英雄人物，等佢入到去呢了解多少少。咁最近呢培訓咗啦，搵到一個我都鍾意睇嘅卡通片啦，就係睇嗰個蜘蛛俠呢嘅兒童動畫版。我自己睇得好開心喎。佢又睇得好開心喎，因為呢嗰個呢冇咁多學啲恐怖嘢㗎，唔會打怪獸啊，成成日淨係做咩呢，救下貓啊，扶下婆過馬路啊，咁樣㗎
2: 啫。哦，原來佢最近話隻貓困咗喺個冷氣機頂要救，就係睇呢度。
1: 係呀。所以佢最近就開始有一個意識，就係原來超人就係做呢啲嘢嘅咁樣。咁所以希望我哋睇下今年囉，會唔會有機會帶啊 Hira 去到迪迪尼囉。
2: 唔好咁熱先啦，而家勁熱啊，佢一起身就話 Mommy is so hot today。
1: 咁冬天先去囉。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喂，好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啊，啱啱啊星期一啊，公众假期嘅日子。
1: 等等阿全，今日有件事好感动啊。
0: 咩事咁大间嘢咧吓？
1: 话说我今日起身嘅时候咧，小朋友就叫我千祈唔好行出厅啦，话有 surprise 俾我。
0: 哦，系咩？咁跟住点啊？
2: 我煮咗早餐。
0: 点样噶？你讲个过程嚟听下。
2: 我哋整一个 pancake 粉啦，落嗰啲 pancake 粉，唔系嗰啲 pancake 嗰啲嘢落去嗰个机度啦。
0: 跟住咧？
2: 跟住整咧，跟住就加啲蛋啦。
0: 唔系，即系嗰啲蛋系点整噶？
2: 咪打只蛋出嚟啦，跟住佢哋捞埋一齐，就有啲汁喺度，唔系汁嘅，有啲 pancake 嘢啊。跟住倒入部机嗰度，就等佢自己煮一阵啦，跟住就有 pancake 啦。
0: 咁啲蛋咧？
2: 跟啲蛋咧就。煮啦，跟住煮咗三隻蛋啦，啱煎咗一隻同埋炒咗两隻啦。
1: 你哋点煎蛋噶？
2: 跟住就开炉啦。
0: 开炉啊？你哋自己开个火，有火嘅炉啊？
2: 系啊，跟住就落啲油啊。
0: 啊，然后咧？
2: 跟住落隻蛋落去啦，跟住就摆个蛋喺度煮一阵啦，跟住就反隻蛋啦。
0: 你煮一个咩蛋出嚟噶？
2: 有一隻煎蛋，有两隻系炒蛋。
0: 你炒蛋你都识啊？
2: 系啊，我整紧。
0: 你点解你会识嘅？
2: 智力学家。
0: 哦，系咩？哦，咁跟住咧？
2: 跟住点样整咧？之后整完之后就摆喺个碟度，跟住加啲粟米啦，之后就冲咗一杯茶俾妈咪，跟住就叫佢嚟咯。我哋就整到好似嗰啲餐厅嘅早餐咁摆咗喺个碟度，跟住就摆晒出嚟啦，跟住就叫妈咪出嚟食啦。
0: 哦，咁啊，跟住点样咧？阿馒头妈。
1: 我出嚟见到就好感动啦，因为第一次馒头包煮嘢俾我食，系咪第一次呢？
2: 唔
0: 系啊。哦 ，anyway 啦。
1: 系咪第一次自己做唔使人帮手啊？
2: 系啊。
0: 同埋系你完全冇监督过嘅系咪啊？
1: 因为之前我就成日惊佢哋会烧咗个厨房，不过佢哋就话俾我知，应承我一定唔会烧咗个厨房，但真系冇烧到，好叻啊！
0: 好唔好食啊？
1: 梗系好好食啦！
0: 当时你嘅心情系点样咧？
1: 好感动咯，因为真系好好食。最感动系入到厨房，我谂住洗嘢嘅时候，我发现个厨房超级干净。
0: 点解咧？
2: 我洗咗啲碗啊！
0: 你自己洗啊？
2: 系啊！
0: 你识洗碗嘅咩？
2: 家姐系自己唔识啫嘛，仲洗埋只镬添。
0: 只镬点洗噶？
2: 就抹走咗啲油啦，跟住冲水啦，跟住再捽嗰啲洗洁精啦，跟住再冲啦，抹干啦，跟住就摆手啦。
1: 我行到入厨房系好干净啊！好感动啊！咁我哋就好开心，放假嘅时候食咗好丰富嘅早餐啦。
0: 哦，咁我咧，我嘅早餐咧，
2: 你都唔喺度，你都唔食早餐嘅，
1: 你都唔喺度。
0: 你哋讲咁耐嘢，又话好感动，又话啲女好乖，跟住我翻到嚟就乜嘢都冇喐过，你就食咗个早餐啊？
2: 系啊。
0: 咁我咧？
2: 你都唔系，同埋你都唔食早餐嘅。
0: 我食早餐噶，你唔知啫嘛。
2: 咩？你日日都，我日日唔食早餐噶。
0: 我食噶，如果你整俾我，我食噶。
2: 同埋成日个168又唔食嘢。
0: 唔系，我呢排冇168到啊。
2: 但你都唔喺度，你冇话过要食早餐。
0: 点解你哋唔考虑下问一问阿爸，或者问一问阿全食唔食早餐先至决定唔煮俾佢食咧？
2: 你已经太肥，唔使食啦。
0: 各位亲爱嘅听众，当佢今日欢天喜地同我哋讲呢一个一家人，但系冇咗阿全喺度食早餐，好开心嘅时间嗰阵，我嘅感受大家可想而知，因为呢件事完全系同我冇关嘅。你唔好再喺度扮我啊，刘爸爸系嘛？你见到我，见到你个样喺个头喺度喐啊，又话我好夸张啦，你哋系咪啊？咁我冇得食啊嘛，我净系见到你阿妈。阿文阿妈，我仲见到你专登唔知有意无意之间就 send 咗一张相，就显示出你哋三个食早餐好开心嘅样子俾我睇，系咪啊？
1: 冇话俾你知啲女有几乖啫。
0: 咁你对于我冇得食早餐，你有冇一啲即系表示同情啊，或者系可怜嘅感觉呢？
1: 你都唔食早餐嘅。
0: 我食噶，平时边个叫我陪佢食早餐啊？
1: 你都冇买早餐翻嚟俾我食，好彩阿女整咗咋。
0: 所以我就好开心咁样就度过咗嘅假期啊！
2: 咁最后食咗啲咩啊？
0: 我冇，我只不过喺超级市场买咗一只2蚊嘅蕉就食咗啦，就系我嘅早餐啦。多谢各位。
2: 你不嬲都系咁噶啦。
0: 喂，咁啊，下次会再整俾我食咧？
2: 唔可以，你下次喺度先算啦。
0: 你话唔可以，刘包包啊？如果我喺度可唔可以煮我食啊？
3: 睇下你嘅态度点啊？
0: 咩叫态度点啊？
2: 睇下你嗰日烦唔烦啊？
0: 阿女，可唔可以煮个早餐俾我食啊？
2: 都可以啊。
0: 我今日态度好好啦，系咪啊？
2: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假啊？
0: 咩叫时间煮啲啊？
2: 我求其开个粟米俾你啊！
0: 我好希望下次当我一起身嗰阵，会遭到同样嘅待遇，例如爸爸你唔好出嚟住啊，我哋整紧啲嘢啊，你哋唔好出嚟住啊，唔好出嚟住啊。然后我一出到厅，就会见到有一啲美轮美奂嘅早餐摆咗喺个台面上面，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啦。今日怀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结束我哋今日嘅，爸爸你唔好出嚟住啊，我哋整紧啲嘢啊，你哋唔好出嚟住啊，唔好出嚟住啊。然后我一出到厅，就会见到有一啲美轮美奂嘅早餐摆咗喺个台面上面，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啦。今日怀住一个好开心嘅心情结束我哋今日嘅访问啦，准备一二三，
3: 馒头爸爸提醒你，
4: 记住爸爸唔食嘢噶，
2: 记住唔好学阿全咁样唔食早餐啊。
0: 其实唔食早餐只因为冇早餐食啫。多谢各位，多谢接受访问，
3: 多谢接受。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捉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将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的李家超说，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一节最新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会继续善用协同机制，协助政府今年内顺利完成切合香港发展需要的五年规划。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
3: 议员主动联系业界，邀请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和各持份者广泛参与，倾听基层的心声，汇集专业的智慧，形成了覆盖范围比较广、针对性强、含金量较高的意见成果。
2: 吴秋北又说，小组委员会将会跟进咨询工作，亦有角色去监督和推进政府如何落实五年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李家超表示，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将会随团的厂商会会长卢金荣希望透过今次行程为港商铺桥搭路。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两国的矿产资源丰富，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代表团成员来自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创科、汽车产业等领域。李家超形容，今次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李家超将首先 先访问哈萨克，并且会在6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他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经济大国，天然资源丰富，工业发展非常迅速，正正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
5: 好似哈萨克咁啦，佢依家都系要发展一个数据中心啦吓。另外咧，交通方便啦，因为佢依家又有一个系中国去嗰边嘅铁路啦，系一个便利啦。乌兹别克斯坦啦，亦都有好多嘅工业园啦，亦都有开始有好多嘅呢啲制造业咧系。都有兴趣落地当地啦。
4: 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话，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有好多矿产，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好多商机。
6: 哈萨克斯坦咧就比较发达啲，佢又有油啦，有好多矿物啦。乌兹别克斯坦咧亦都有金嘅。咁香港想做一个大宗商品中心，呢啲系有色金属啊，啲矿业咧就可以先做呢个大宗商品，里边仲有需要好多。貨倉嘅貨倉同埋嗰個物流係點樣咧？亦都全部可以去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
4: 參與代表團嘅特區政府官員包括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等。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卢子清报道。
2: 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地球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他们所坐的返回舱晚上8点11分着陆东风着陆场。
7: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8: 返回舱着陆。
2: 搜救分队人员随即前往返回舱，舱门打开之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他们之后陆续出舱，首先是乘组指令长张陆，他是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张陆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激动，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
9: 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第二个出舱的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10: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最后出舱的是张鸿章，他亦表示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
11: 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
2: 晚上7点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透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其后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表示，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今晚同埋听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有市民表示会长期喺屋企开冷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会选择到商场行街，避免到室外地方。黄贝文报道。
12: 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一度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最高达 36.7 度，打鼓岭、元朗、将军澳 36.5 度，跑马地、沙田 36.1 度。有市民话回到屋企就要开冷气对抗炎热的天气，亦都有市民话假日的行程会由室外搬到室内。
13: 真系唔知点挨啊！多啲去游水咯，饮多啲水最紧要啊！唔好喺出边咁耐咯。如果翻到屋企，个温差唔好整得咁高咯吓。咁你翻到屋企唔好开尽个冷气，咁啊慢慢等个身体啊 cool off 咗啦。
14: 咁啊唔出街噶啦，咁热点出街啊？而家行几行都湿晒咯。有时行下啲商场有冷气啊，咁嗰啲行下咯。
12: 亦有市民无惧酷热，
15: 我一个人唔开冷气嘅。北风先得噶啦，心静自然凉啊嘛，尽量着得舒服啲咯，但简洁啲咯，凉完之后又去搵啲水清爽下自己。
12: 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会喺听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
16: 咁喺高空反氣旋嘅影響之下咧，會出現下沉氣流，咁抑制一啲雲同埋雨嘅形成啦，咁導致可能日照嘅時間會比較長，所以温度會比較高嘅。咁反之咧，高空擾動就代表附近咧會有機會出現一啲唔穩定嘅天氣啦，咁例如驟雨同埋雷暴。
12: 天文台展望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周中期天氣酷熱。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表示，经过多轮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都增加。中大医院提出向政府提前清还贷款，政府原则上同意。对于有议员建议罚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安排需按贷款协议办事，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钟慧仪报道。
17: 中大医院早前正式通知政府提前向政府清还贷款，明年三月会还清40亿3300万元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同意。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18: 你真的是欺我们政府，欺我们立法会的。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十年还，你提早一笔过还晒，是不是都有罚息啊？那我们政府会不会加返啲罚息落去？
1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原本协议并冇罚息安排。
19: 当初冇罚息个条款，你冇理由而家走去加㗎，係咪？你都唔会接受啦。咁但我哋都明白啦，中大医院呢亦都唔係一个商业机构嚟嘅，係对政府个医疗发展係有好大嘅帮助㗎。我哋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嚟讲其实冇蚀到㗎，因为筆钱返嚟外汇基金嗰度，咪继续用外汇基金嘅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返嗰个盈利啦，个收入。
17: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话，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20: 点解冇选择中大医院呢？其实中大个位置好靓噶，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医院同局方会否即系检视翻相关嘅收费，包括今日我哋都讨论紧有啲套餐嘅收费。
17: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院方竞争力已经提升，早前将24小时门诊同埋急症室收费简化，又推出3日同埋5日药套餐。
21: 上呼吸系统感染啊、肠胃炎嗰啲咧，我哋做咗一个套餐打包收费，将啲药物急症室服务量咧，由我初初去嘅时候咧，讲紧一日系可能120、140人，最近咧系去到平均180人去睇症，最近嘅长假期咧，我哋最高峰咧系去到250人。
17: 卢宠茂就话：如果纯粹由医生开单，就好似冇总金额嘅厨师法版，推出套餐收费可以给予病人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本港手足口病活跃程度近日显著上升，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院舍、学校嘅手足口病爆发个案由五月初时一周五宗，逐步上升至过去两周分别12宗同埋11宗。本周首五日，中心已录得17宗爆发个案，涉及48人，当中超过90%嘅个案喺幼儿中心、幼稚园或小学发生。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向医生同埋学校发信，呼吁佢哋留意手足口病嘅最新情况。学校同埋院舍如出现爆发个案，应该尽快向中心呈报。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发现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警方在巴士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督察李恩汉表示，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巴士上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在湾仔落车。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单一事件，没有涉及其他团伙组织。
0: 案情指2026年5月27号下午时分，一名男乘客报案，话佢坐嘅巴士座位右边嘅客缝入面发现一把戒刀，而当时把戒刀嘅刀片竟已被推出。报案人好彩及时发现，并没有受到系一个实际嘅身体伤害。人员接报到场之后，喺巴士上检获一把全长约13厘米长嘅戒刀，呢把戒刀约有1cm，即系1厘米长嘅刀片被推出。湾仔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之后，随即翻查案发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成功锁定疑犯是一名男童，怀疑与案件有关。经进一步翻查闭路电视，发现男童在港岛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的位置。在乘坐巴士途中，男童是因为琐碎事同同学吵架，曾经拎出一把戒刀指向他们。其后男童在湾仔区落车，并遗下把戒刀。报案人其后上车坐在同一个位置，发现这把被遗下的银色戒刀，于是就报警。湾仔警区重案组第一队随即透过深入调查，在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怀疑与案件有关的14岁男童，昨晚经已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
1: 南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名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朝早大约10点半，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名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名住户疏散。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表示，对有关修订草案将特定国家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表示坚决反对，又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当中删除或者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于欧盟正在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中国国际商会已代表工商界向欧方提交评论意见，认为草案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22: 若以泛化的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仅将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也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

0: 期的营商环境。欧盟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采购选择减少、供应链稳定性下降、技术适配周期拉长等实际压力，最终成本也将传导至欧盟消费者和公共服务体系。
1: 他表示，贸促会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里面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另外，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王一飞表示，下月21号将在北京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相关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国际工商界积极响应，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到时会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他说，中美工商界正以多边平台为纽带，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务实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摒弃人权高于主权的片面做法，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要解是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双方目前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存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在反复沟通。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这个讲法。有官员就说，德克兰无意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王子莹报道。
3: 美国有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当地星期二已经就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基本达成共识，等待双方高层领导人批准，而美方代表已经向总统特朗普汇报备忘录的细节。美国副总统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有关谅解备忘录，他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曼斯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浓缩铀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住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就说，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而伊朗传媒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李家超表示，将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创。

0: 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创新高，道琼斯指数一度是升穿50,900点，现在就报50,888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逼近7600点水平，最新就是报7579点，升15点。纳斯达克指数曾经是升穿27000点关口，至于大尔在业绩之后急升，一度是升超过35%，创新高。港股方面，恒生指数连跌3日之后反弹，最多是升307点，高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咗176点，升幅0.7%。主板成交额增加去到大约4,621亿元，比起寻日增加大约30%，是历嚟第五大成交额。科技指数收报4,884点，跌咗4点。联想集团急升近2.2%，再创新高，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连升5日，累计升超过80%。信宇今日大幅反弹近14%，智普上市2000元，曾经升超过23%，高见1993元创新高，其后倒跌超过1%收市。晶片股亦都回吐。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1.6%，科指升0.3%，五月份就分别系跌咗2.3%，同埋升近0.3%。华人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总结大市表现。
3: 五月嘅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个叫做平仓盘，令到有啲嘅反弹啊，即系成交个 turnover 有成4000几亿，咁但系整体成个市底系比较弱。
2: 港股啦，五月份累计跌咗就超过2%啦，其实今年以嚟啊，头五个月亦都系跌咗大约2%左右啊。区内股市咧，好多同一时期咧都表现得比较好，点样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势会唔会都仲系咁嘅格局咧？
3: 会啊，仲系偏软少少嘅，即系我觉得五月份咧跌几百点嘅话咧，嚟紧六月份实咧。都仲会继续有啲偏远嘅走势喺度啦。上个星期中证监罚到3间证券行，嗰个嘅原因令到个市底偏远嘅话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啦，预期佢跌到落去24000边缘嘅话咧，可能就会系止步嘅，因为始终外围咧，伊朗啦同埋美国嗰场中东嘅战争有机会倾掂数啊嘛。咁所以咧呢个而家系个好消息啦。咁我觉得喺强弱嘅增持底下嘅时候咧，六月份都会。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嘅沽盘嘅出现咗。
2: 预计六月波幅会系几多咧？
3: 波幅我预佢落到去24000嘅边缘，就算真系跌穿24000嘅话咧，跌到23800咧都会系止步。咁但系六月份嗰个嘅高位咧，唔排除咧可能只不过系反弹翻去25800啊呢啲咁样嘅水平咧，就已经要向下啦。个市底唔会话出一个急跌喺度，但系都会系偏远咯。
2: 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债规模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次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4: 国家财政部为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5: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

0: 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利推进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1: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的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和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是1.42厘和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和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和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中亚发展潜力大，积极吸引外资，对内地企业亦是具吸引力的出海选择。圈慧仪即将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特区政府官员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他认为香港可以同哈萨克的金融中心对接，亦可以作为重要平台，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宋家良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率团出访中亚，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将会随团访问哈萨克。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参考过往外访经验，当地企业尤其关注香港怎样帮助他们连接国际资本平台，提供专业服务。他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枢纽可以对接，香港可以提供作为资金安全港的优势。
4: 阿斯塔納啦、丹拿嗰個國際金融中心啦，都用普通法制制度啦。香港我哋呢邊嘅金融基建啊、資本市場同埋金融科技呢啲優勢咧，都啱啱係可以對接當地市場嘅一啲需要。當然我哋具備資金自由流動啊、穩健監管啊，但係其實最重要咧，我哋一直都被視為資金嘅安全港。正正係呢個點咧，可以幫佢哋咧有效咁將啲資金咧同啲機遇對接咯。
3: 今次是现届政府最大规模一次外访，随团商贸人士大约一半来自内地企业。圈慧仪相信今次中亚之行可以推动具体合作，建立长远交流基础。他说企业对中亚市场可能较陌生，亦需要解决法规和汇率风险等痛点，又指香港可以成为推动人民币在新兴市场普及的重要平台。
4: 譬如说人民币融资啦，跟住离岸在岸人民币债券啦，咁跟住你就有对冲噶咯。我哋每一个板块都系可以帮客人喺在地嘅企业咧去解决佢哋啲痛点，打通成条资金链嘅时候咧，绝对对将来继续用香港作为一个融资中心咧系绝对有帮助。
3: 圈慧仪提到，渣打在中亚，尤其是哈萨克，已经有稳固的客户基础，包括主权基金和国企，期望今次访问可以促成签署一些合作备忘录，推动具体项目落地。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美国四月份商品贸易逆差824亿美元，低过预期，按月收窄超过3%。由于出口急升，抵消进口增长的影响。另外，四月份的批发库存按月升0.5%，低过市场预期。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0903点，升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82点，升1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额4620亿6000几万。恒指六月份期货夜期报25079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升0.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咗0.2仙；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毫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 華虹半導體161.3跌了8.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幣6.766，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港金系报42,17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5.76美元，卖出价4,536.5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二级工人。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署招聘健康促进署合约临床心理学家，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合约救生员，教育局招聘教育心理服务范畴兼职教育心理学家，半熟练工人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8: 港式生活馆，
9: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10: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些什么呢？
11: 第一时间抹干它，跟住再熄机先，即是个充电位，可能找些纸巾索一索它先。
9: 会不会摆个抽湿机隔离抽一抽它先？
11: 哦，是啊，正是想讲抽湿机。
10: 抽湿机有用的。
11: 抽湿机有用的。
10: 哦，
11: 是啊。
8: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4: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在今届的美加墨世界杯有很多新的队伍、新的看点，而我最留意就是新星的耶马这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在巴塞隆拿踢得咁好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在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15: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动力四射。
18: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9: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20: 车
19: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20: 车
19: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20: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19: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2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9: 同我郑瑞文。
18: 大气候。
1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5月29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室内气温28度，湿度88%。嗱，今晚就有星期五 feel 啦，因为今晚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系到明朝早嘅1点。
1: 已经好唔习惯咯，几次都系天晴啊，星期六日冇嘢
0: 啊，
1: 过得好好啊，
0: 觉得咦唔系星期五，突然间。我突然間有我覺得有星期，我哋平時星期五 feel
1: 係嘛，
0: 係啦，有呢啲咁嘅天氣警告啊，依樣咁樣，各樣各樣各樣嘢。但係我哋今日講嘅嘢同天氣其實冇乜關係嘅咩？
1: 都係有啲難預測啦，可以咁講嘅。
0: 我覺得今日講嘅題目係其實係應該同你有多啲關係。即系你
1: 同我系有大啲关系，但系呢件事咧系大家三个都成日都会做，都会有出现。
0: 我永远都会做，
1: 永远
0: 都
1: 会有出现嘅，
0: 系啦。咁今日嘅同声有关系嘅，因为其实就系咩？
1: 哦，估你唔到，
2: 回音
1: 嘅真系咯。
0: 今日我哋讲羊群效应，咁啊直播室有海林啊，有好拍档黄俊远啦
1: ，Hello 大家，
0: 仲有咧，其实都成日同我哋拍档嘅，
1: 系啊，其实都系成日拍档，
2: 你好，
0: 系啊，咁羊群效应，都系问翻阿苗先，羊群效应即系咩啊？
1: 嗱，羊群效应，仲有另一个咧，我都唔记得咗系老鼠噶。系啦，我都要睇翻。
0: 叫女鼠，
1: 女鼠系咪啊？
0: 其实咧，
1: 其实女鼠系少啲噶，即系其实系绝大部分都系羊群效应。
2: 系，
1: 即系讲紧，系因为女鼠佢讲紧系只不过其中一个少少嘅关于一个迪迪尼佢前像，即系嗰个讲出嚟。但系其实咧，如果嗰个学名咧系叫从众心理，
2: 哦，
1: 系啦，即系英文叫 conformity。
0: 嗯。
1: 系啦，
0: 即系呢个系学术嘅讲法，
1: 系啦，从众就好讲晒啦，就系、是、跟随群众嘅一个心理，
2: 系
0: 咁我哋但唔一定唔好噶，嗱，我哋平时都有咩叫跟红顶白啦，
2: 跟红顶白唔系好好、啊，
0: 唔好咩？
2: 跟红顶白有少少系即系洗看风洗你嗰类嘅，
0: 都唔系
2: 咁未必坏，
0: 唔系，你要睇系讲乜嘢。嗱，譬如话，如果系讲紧风水学上嘅嘢咧，佢会话宁可信其有噶嘛。
2: 吓，咁呢个唔变咗迷信。
0: 即系话某人旺嘅嗰排去呃下佢只手先。嗱，上一场马佢赢个马啊，嗱，赌博唔啱噶，但系大家会咁样噶嘛？喺马场，咦，阿赢咗头马仲唔去呃下佢手？咁但系一般嚟讲，好似做只羊冇咁有型系咪？
1: 做只羊系冇咁有型，但系绝大部分都做只羊。
0: 其实有个英文名嘅，
1: 系
0: FOMO， 即系 fear of missing out。
2: fear of missing out。
1: 嗱，其实系真系有啲嘅分别嘅。fear of missing out， 从众效应里边嘅 conformity，甚至乎头先所讲嘅跟红顶白，即系都系有少少嘅唔同嘅。咁嗰只嗱。其实如果要讲的话咧 ，fear of missing out 咧，可能同个从众效应咧系会近少少嘅，
2: 系，
1: 系啦，即系嗰个嘅情况。嗱，我先讲从众效应先，跟住大家就会可能更加会清楚其他嘅两个同佢嘅分别。嗱，从众效应咧，其实系为咗一个情况，就系、是、主事人佢某程度上系知道自己呢个行为系并非出于自己嘅。思考或者自己嘅一个 intention 嘅佢知，但系咧佢都会跟
2: 系
1: 啦。嗱，我所谓知道嘅意思咧，即系佢唔系话做紧一样反对嘅嘢，系啦。咁嗰只佢只不过咧系我有第二个意见，咦？不过呢一个从众嘅情况咧，对佢嚟讲都冇坏，系啦，类似一个咁样嘅情况。而佢从众咧，基本上咧，你可以当系。有几个情况嘅，第一个情况咧，我哋叫咧 social desirability，就即系话咧，佢系因为想得到社会上嘅认同，
2: 系，
1: 所以咧佢会做一啲嘢，嗱，呢个
0: 着衫啊，揸个手袋啊，
1: 你咁讲，揸手袋方法，男性着裤，女性可能会着裙或着裤都得。系啦，跟住男性或 B B 仔唔想佢玩粉红色，系啦， 咁呢啲當然就係好多嘅一啲嘅情況都係。咁你喺 gender 即係性別上面可能會有啦，可能喺文化、種族啊、宗教啊各樣嘢咧，你都會跟住某一個從眾嘅情況嘅。嗱，嗰、那個情況就會係咁樣。咁所以咧，從眾咧，其中一個就係喺人群裏面去生活到咧、
2: 嗯，
1: 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必要嘅。
2: 係，
1: 所以咧，你都可以咁講咧。從眾呢件事咧，佢一定係有佢個好處嘅，所以佢先至能夠可以生存得好。
2: 係，
1: 但係最後佢做呢件事係咪有型啦？係咪有獨立思考啦？甚至乎係咪？從眾錯咗啦，咁呢個就係後話嚟到計啦。咁所以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做嘅嘢得到絕大部分人嘅認
2: 同，
1: 唔覺得怪嘅。咁呢個係其中之一。第二個就係我想正確。嗱，呢個係好吊詭嘅，即係佢從眾係因為我驚錯，但係佢可以係從眾之後錯。嗱，佢驚錯嘅意思咧，就即係話，當一個人對一件事佢唔知佢應該啱定係唔啱，
2: 係
1: 嘅時候，佢 pay safe 嘅一個情況去做咧，就不如大部分人認為點做，我就認為嗰個可能係正確啦。
0: 明明前面我記得應該轉右嘅，但我見到咁大扎人都轉左，都係跟住轉左算啦。
1: 係嗰個情況咧。就是咁樣嘅。
2: 你俗話叫做跟大隊㗎嘛，冇走雞啦，跟大隊跟住條隊去。
0: 冇理由得我一個記得係轉右㗎嘛。
2: 呢個呢有啲我覺得有時呢頭先 Muse 講咗呢認同感呢，但起碼我唔錯先，唔好笑我啦，我行呢條隊最多人嘅。咁另外呢我自己即係喺生活上見得到呢，就係、是、有陣時啲人呢就係、是、自己嘅存在感或者存在價值嘅問題。好似自己，真系冇人理我，或者冇人認同我，我系 nobody， 但我又唔甘心。最弊，有啲人冇所謂 ，nobody 仲好逍遊啊，一片雲彩咁周圍飄，唔知幾好咁。但有好多就係唔甘心。喂，我做好多嘢，對社會有貢獻，對屋企有貢獻，點解冇人認同？咁、就有所謂咧，即時有陣時引發一啲所謂嘅怨氣晦氣出嚟。咁。跟得大隊之後咧，佢有一個好似依傍咗咁啊，一個依歸感咧，就好似得啊！你啊買嗰隻色，我又買嗰隻色啊，咁啱啊，咁老友咁，將自己好似提升咗咁。即係有一種咁，我觀察到有一種咁嘅人喺度。
1: 如果呢一隻嘅話咧，假設從我頭先嗰兩款嘅從眾嘅話，我覺得我當佢去第一款嘅。
2: 是
1: 即是说我是想得到一个群众的认同，
2: 是
1: 从而可能稍微放弃我自己的一些的某些的意见或者主张，
2: 是
1: 我不如试下跟一个大众或者大队那个情况去走，令到我得到刚才那个认同。
2: 没错。
1: 因为呢如果我是一班人他不是这样看，而我自己有一个不同的意见的话呢，他会受到怎样呢？先不理他那个是对定错。佢都同樣會受到大多數嘅人，例如就話你都唔啱嘅，係咪咁樣㗎？人哋都唔係咁跟，你會受到好多
2: 指責、
1: 壓力、
2: 壓力、
1: 冇錯、挑戰，從而咧令到你咧都可能諗緊、啊，我嗰個啱唔啱㗎？定係點樣嘅一個情況㗎？咁樣點解大家唔認同我㗎？咁樣啊，咁不如我做翻一啲大家認同嘅嘢咯。咁佢心理上咧就會覺得係舒服咗，
2: 係
1: 暢順咗。咁佢就會覺得，我做呢件事係。所謂可能對啱啦，佢覺得啱啦，即係其實係件事係冇講到嗰件最後嗰件事係對與錯嘅，你係從眾，只不過佢叫做心理上，我終於覺得好舒服啦。
2: 佢即係嗰個對與錯，有時都唔係咁理智去分析添啊，即係我覺得唔係咁理智，而係咧另外頭先我哋講咗咁多啦，另外有啲就係埋堆，有陣時驚人哋介自己出去，驚人哋杯葛自己出去，唔親人玩。明明個個今日食 A 餐嘅，我係舉手食 B 嘅咁，咁我九啊幾對眼望住咩事啊？又咁樣咁，即係會自己驚，其實未必有事嘅。但係咧喺職場上咧，有時係唔跟大隊咧，有啲地方即係我覺得喺公理上睇可能會吃虧。
1: 係
0: 即係槍打出頭鳥啊！
2: 係啊，你。即係有好得意嗰啲人，
0: 即係例如老細錯囉，你第一句話老細我覺得你唔妥喎，咁樣
2: 咁你呀
0: 好嚴重呀、
2: 咁你就肯定咩啦、你相反 趌出嚟话：阿老细，我觉得你啱啊，咁你都死噶。喂，搏咩你？拆到出面，众目睽睽咁。咁好多就系睇定啲先。咁可能有啲大佬或者有啲掌门人出声啊，我哋今日都系拣 A 餐嘛。哦 A 啊，我都系 A 啊咁。起碼啊，同隔離位嗰啲唔會異相嘅，所謂唔會話突出咗啲乜嘢。
1: 係啊，因為咧頭先所講嗰個情況咧，你無論喺工作上，但喺生活上，因為從眾效應，即係個羊群反應啦，係啦，嗰個情況咧係會做到另一個心理學嘅現象出嚟嘅，就叫做 in group out group effect。
2: 嗯，
1: 你可以當係叫組內。
2: 嗯，
1: 阻碍，
2: 嗯，
1: 嘅一个效应啦。点为之点样咧？即系话我同阿 Derek，
0: 嗯，
1: 系啦，一齐去讲嗰啲嘢咧，系大家都好啱 key 嘅。
2: 系，
1: 我就同阿 Derek 就成为一 group 啦。
2: 系，
1: 咁对于我同阿 Derek 嚟讲咧，我哋就系 in group 嘅人啦。
2: in group，
1: 咁跟住咧，而家阿海林，假设同埋阿可能啊。阿監製阿胡世傑咁嗰只，佢哋咧同我哋嘅意見唔同嘅，
2: 嗯，
1: 佢哋兩個咧有自己嘅意見咯，
2: 嗯
0: 嗯，
1: 對於我同阿 Dave 嚟講，你哋兩個係 out group，
0: 哦，
1: 對於你同阿 Tony 嚟講，我同阿 Derek 係 out group， 你哋兩個係 in group，
2: 所以佢呢個即係已經係製造一個對立面出嚟，
1: 係
2: 對立面，
1: 咁所以咧就變咗，如果嗱佢哋就 confirm 啦，跟住有一班人就去羊群效應佢哋啦，可能我哋都有一班人。羊群效應我哋啦，而產生咗兩堆出嚟啦，即係如果喺工作上面呢、這個叫小圈子啦，咁如果咧喺社會上面咧呢、這個就叫做壓力小組，或者係唔同嘅一啲嘅 parties 啦，係啦，即係嘅組別啦，即係就會做到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大家係會有一個效應係點咧 ？In group 嘅人就會我好多時候都包容同埋。去支持佢。Out group 嘅人有時候我可能未必咁理性去睇你嘅意見係點樣。但係我都覺得你係
2: 一個對立面
1: 正確。
2: 對立面出咗嚟啦嘛。
1: 係啦。
2: 對立面出咗嚟嘅時候呢你嗰個提出嘅嘢正唔正確呢有陣時變得次要。
1: 嗯。
2: 就問題就係我哋鍾唔鍾意。
1: 係啦。而且要維持我哋 in group 裏面團體呢個嘅身份。
2: 我哋嘅身份我哋嘅利益。
0: 因為美國嘅政治生態咪完全係咁。
2: 度度都係。
0: 但是我會說美國即更加強烈了現
2: 在、明顯了突出了、
0: 完全、完全不顧一切
2: 因為一分了凡親說分了派分了黨呢很大你就算學術研究都是的、分派這樣哇這裡派那裡派一派呢就不是我的派不同、一不同就有很多很多利益衝突未必對正錯的
1: 但是呢好悲嘅地方咧，就係、如果從你話組織心理學又好，組織心理學當然睇機構啦，但你放大一個情況，咪睇世界、那個運作形式，其實係好類似嘅，係絕大部分嘅機構裏面或者世界裏面存在嘅 conflict 都係 in group out group effect 而造成啦。你諗翻我哋其實好多呢啲，而當中咧所有嘅 in group 都係會從眾或者係。羊群效應
2: 是
1: 我們自己的 group 的男女是一個這樣的 in group out group、宗教是一個 out in group out group 差不多你看回所有種類的歧視、其實都是同
2: 膚色都是、
1: 是的膚色 in group out group 有關而呢我們是屬於那個 group 的人呢我們就會羊群回那個 group
2: 團結翻佢哋，
1: 係啦，縱使佢嗰樣嘢咧，其實又好似唔係好啱喎。其實佢哋個 group 未必係咁樣嘅啫，但係我為咗我哋自己個 group 嘅 identity， 我都從眾啦。係係啦而所以從眾喺呢個情況咧，其實佢知道下自己，佢唔係完全喪失咗獨立思考嘅喺嗰個情況，只不過咧，我知道喺呢一刻裏邊。我從眾是比較有利的
2: 有利
1: 有利是啦有利包括就是我會受到認同我會得到舒服的感覺不會被人哋去挑戰或者孤立是啦而且在這個 group 裡面我一定是會對的是啦被認為所以就他會選擇了去做這一樣東
2: 西沒錯沒錯
1: 是啦
2: 即是會被人哋譬如說孤立是不是一間公司孤立這樣都挺慘的我見過有些都挺慘的
1: 好惨，
2: 叻喎！本身系叻，好多样嘢都叻醒，但系 鬥唔過某些人，或者鬥唔過邊一個對手咁，人哋埋到埋到堆，或者我哋就講話 in group， 人哋 form 到個 group 自己孤立或者 minority， 咁就好弊。咁問題頭先阿 Mills 講咧，好多咧都係咧喺生活上見到咧，其實人係我覺得係真係好醒的。有時啲人即係話我參加個新嘅團體嘅活動咁簡單，埋到去一坐一兩次已經見到，咦分咗喎。咁要揀喎，即係我哋講話揀行車路線喎，唔好揀錯，唔好埋錯邊或者埋錯堆喎，咁有即係會好快會有反應，除非我冇諗住長期喺呢個圈子生活，冇所謂啦，咁一次半次去飲茶咁就走啦，拜拜咁。但如果你話我係要參與或者想喺度生活或者打工咁，係好快㗎，啲人好快㗎，要睇到㗎，即係呢個係我諗係人嘅本能反應，同埋都係啲本事嚟
1: 嘅。啱，其實係幾本能反應嘅，即係你一睇到嗰 group， 你就知道我而家就等於咁啦，公司新公司新文化，跟住咧我要入一間新公司，你係會即刻眉頭眼額啦，睇下上司係點啦，睇下同事係點啦，公司點睇呢件事啦，你係會即刻。
2: 是
1: 唔理，暂时唔理佢正確与否，或者识唔识我都要融入咗，而避免我受到头先所讲嘅一啲挑战啦、责难啦、可能会被孤立啦嘅一个情况。反而当我大部分人可能当我站稳咗阵脚啦，佢先至慢慢可能会諗我系咪可以有啲地方唔从众，反而令到我在个群众里面是突出的，是与别不同的，或者是叫做我可以做一些跟我自己更加切合的事，而当中又不违反到那个 group， 那个群组里面的一些约定俗成 的情况。所以通常都会是，其实在公司是这样，其实在个社会上生活是啊，都会是这样的。
2: 是
1: 啊，那个情况是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0: 听翻首歌先啦，听翻首林欣彤嘅《小羊》，新聞翻嚟，我哋继续讲羊群效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11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29美元，卖出457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各区。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7: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Mega Event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2: 塑胶污染以至会威胁海洋生态、食物安全和生活环境，但很多人仍然觉得全面减塑遥不可及。但欧美先进国家已经用真实数据证明，减塑不单止可行，成效更十分显著。欧美减塑第一招是法规先行，从源头强制减量。欧盟2021年起禁用吸管、餐具等十类高污染一次性塑胶，執行后相关产品整体用量下降 41%， 塑胶吸管跌幅更加高达 67%。 英国实施塑胶袋收费之后，用量暴跌 85%。 美国加州禁用一次性胶袋，每年直接减少400亿个胶袋，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欧洲海岸大型海洋垃圾整体更加下降 29%， 环境改善一目了然。第二招是落实延伸生产者责任，简单来讲，谁生产塑胶产品，谁就以负责回收及分担成本，不再由政府和市民埋单。以德国绿点回收系统为例，企业需缴费方可上市，费用专用于回收处理。在这个机制下，德国塑胶包装回收率由 42% 大幅提升至 68.9%， 企业亦都主动减少包装，研发环保材料。第三招是推行包装押金制，实现闭环回收，买饮品时缴付押金，退瓶即可取回，做法简单却极之有效。德国 PET 塑胶瓶回收率高达 98.7%， 瑞典亦都达到 87.6%， 远超普通地区水平。欧盟更加定下硬性目标，2029年塑胶饮品瓶回收率要达到 90%， 2030年所有塑胶瓶必须加入 30% 再生料，形成完整循环链。第四招是全民教育配合生活配套，学校从小普及减塑观念，商户、餐厅全面跟进，自备环保袋、水杯成为社会常态，观念和配套同步到位。减塑不单只是依赖市民的责任感，欧美经验的证明，成功关键在于严格法规、企业负责、完善回收系统三者齐心发力，全面减塑才可以实现。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2: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翻嚟今晚第二節嘅廣東廣西，哇！落完雨氣温即刻降咗喎，而家室外氣温27度，濕度89%，咁黃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嘅時間到明朝早嘅1點。唔知道你住緊嗰度而家係咪真係落緊雨啊？頭先哇，我真係倒水咁倒，咁啊真係涼咗啲，開心啲。咁今晚我哋講嘅題目咧就係羊群效應。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有萬玉麟啦，有我嘅好拍檔黃仲遠啦，同埋我係海林。咁係咪應該講下到咧羊群效應呢個點樣嚟嘅咧？由邊個研究嘅咧？由邊個寫嘅咧？呢樣嘢
1: 係啊。嗱，阿 Derek 你就即系呢个 topic， 你嗰时谂到嘅时候咧，系乜嘢 trigger 到你系会谂呢一样嘢咧？
2: 因为咧就见咗都唔少，我都职场又见到多少嘢啦。咁啊，社会或者而家啲资讯咁好，国际好多事务好多嘢发生都见到。咁咧就睇到有一个咧就系、是、类似羊群效应，但系即系可以讲。比較重 specific 啲，就一個叫做群體效應。
1: 嗯，
2: 咁咧我就睇到一部書，呢部書嘅中文譯名咧就好得意，叫做《烏合之眾》。咁咧英文譯做 Cloud， 就係一個法國嘅學者啊，勒龐所寫嘅，勒邦所寫嘅，就係喺1895年寫嘅呢部書。咁呢個人咧，我用一兩分鐘介紹一下啦。勒龐佢係我就覺得佢係相當即係。比聪明嘅人嚟嘅，佢系读医科出身嘅，医学毕业嘅喺法国。咁但系佢就冇行医，佢攞咗个医学学位喺巴黎大学之后，佢冇行医。而咧，佢嘅年代咧就啱啱遇到嗰个普法战争，系相当即系决定性嘅，对欧洲成个日后嘅政局就系1870嘅时候发生嘅。咁话说当时咧就系普鲁士想统一德国。即系俾士麦帮助德皇想统一，即系帮助普鲁士嘅 Prussia 统一，咁但系会威胁到法国嘅利益或者法国嘅地位，咁法国咧就好多阻挠喺侧边搞，就唔俾佢统一，咁终于两个国家就爆发战争，而家勒庞系参加个战争，咁咧呢个战争结束，即系结束法国系打败仗，未打败。即系打败仗嘅时候咧，未打败一只拿破仑三世就俾人放逐啦。当时嘅皇帝，咁呢场仗完咗之后咧，跟住就爆咗一个巴黎公社出嚟。咁巴黎公社咧就被誉为系共产主义嘅先锋嘅行动喺当时嚟讲，咁亦都可能系真嘅。咁而呢个运动亦都后来系镇压咗嘅，两个月就已经冇咗。咁勒庞咧一路即系观察社会啊，咁咧佢。即係好呢個人好多經典嘅嗱，佢又讀醫唔行醫，又參加戰爭，咁跟住咧喺1880年代咧一路去歐洲其他國嗰度去睇民族嘅問題、種族嘅問題，咁後來再去到埋印度，甚至話睇過我哋中國嘅嘢，即係都有寫過關於中國嘅嘢，咁即係對佢想知道嘅民族問題啊，咁咧佢都好有心得，咁佢寫過即係。發表過好多論文咧，就其實係科學嘅論文嚟，就唔係社會論文嚟。咁其中嘅佢咧就支持生命決定論，即是先天基因嘅問題。咁呢個咧好容易就俾大家聯想到係咪優生學啊？大語文嗰類係互相輝映都唔定。咁當然佢哋兩個未必打交道啦，我估。但係就係嗰啲時期出現一啲咁嘅嘢，而佢1895年咧就寫咗一部《烏合之眾》，就係佢睇到喺群眾運動嘅時候，我相信咧當時嘅巴黎公社俾佢嘅感受好大，我覺得係。咁佢嘅立論就係話咧，當一個人如果加入咗一個組織，去咗一個群體嘅時候咧，個人個人意志會喪失，同埋呢班人咧大多數咧都係冇意識嘅人。聽一種口號啊，咁呢度咧就好得意，一陣間啊 ，Muse 啊，海林咧可以俾好多經驗去睇呢樣嘢，即係佢咧即係話點樣去呢個指揮群眾或者帶領群眾咧咁最緊要咧就係話要咧嗰啲要用啲斷句、斷語、口號去好短嘅啫，佢係邪魔，佢 他是衰人那就得了，不用說為什麼他是衰人，沒人理會的。那個個就啊、哦、他是衰人，他是邪魔，我們消滅他。啊、而那個感染性呢是那個傳播力是快得很重要的。一傳百，十傳百，十千萬那一路去。是一路去呢很快就形成了可以說一個 norm, 這些就是衰人，這些就是邪魔了，我們要消滅他了。那而最重要就是說呢好叻嘅人或者好有教育嘅人咧，當入咗呢個團體之後咧，一話去執行行動或者啊個主持人啊或者嗰個指揮家喺後面一講咧，聽咗嗰個信號或者聽咗嗰個口號之後咧，個人個意志力判斷力會佢話隨之而下降嘅喎。咁好啦，呢度當然啦，後佢呢個文章發表後咧，我諗啊 Mills 即係一陣間要補充好多啦，就係、是。好多商界人一定抨擊佢，咁我都覺得係有偏頗嘅，即係尤其是不過咁樣講，我呢部書已經成百幾年前咁出，我哋用今日嘅眼光，當然今日我哋好多資訊㗎嘛，當時巴黎公社或者喺普魯戰爭之後，即係普法戰爭之後嗰啲時候，根本我諗啲資訊係低到不得了，你最多咪靠新聞或者靠少少啊廣播咁。咁如呢啲嘢偏頗，你根本冇得 check 㗎嘛，我相信冇。好啦，但係我覺得有趣嘅就話、是，就算喺今日21世紀，我哋見到嘅
1: 都中
2: 某些場合都應喎，
1: 都中
2: 同唔同意啊？
1: 同意，非常同意。
0: 我補一補一啲有關Gustave Le Bon 嘅八卦啦。咁 Gustave Le Bon 佢其實係佢真係即係我哋叫 polymath， 即係佢真係好似一個 Renaissance man 咁樣嘅人嚟嘅。佢出生嘅地方係喺法國嘅北部啦。咁如果你揾到佢個相啊，都叫靚仔啊。咁而佢真係嗰啲係入水林又出水林，即係又騎馬又射箭啊。
2: 好叻，我覺得佢。
0: 跟住佢點樣學法點樣學英文同德文嘅咧？佢係自學，靠讀莎士比亞就教識咗自己兩種語言啊！呢啲咩人嚟嘅咧？真咁佢係一直即係佢係有佢真係一個弱周身刀把把都利嗰啲雜學家嚟嘅。佢係不斷地人生中不斷地轉跑道，今日就去學下心理學，聽日我就去研究呢個物理學咁樣。佢到佢八十幾歲先走，講嗰個年代叫好長命啦，1920幾年咁。佢係一直不斷人生中不斷去學習，不斷去研究，同埋佢亦都周遊列國啦，去過埃及利亞，去過好多地方，所以佢係即係喺佢嘅年代，佢算係一個幾了不起嘅一個學者，因為佢係即係 interdisciplinary 有各種各學科，佢都有一啲見解咁嘅人。
1: 咁同埋佢提出呢一樣嘢咧，其實喺當其時你又講咧，都有佢嘅震撼性。首先佢嘅震撼性咧，第一，你当系咁啊，当个 cloud 即系嗰个群众，其实佢喺当其时咧系认为自己所做嘅嘢咧系我自己触动嘅，我出于自愿性嘅，而且系我应该都好认同嘅，我先至会咁做嘅啫，系啦，嗰、那个情况系咁，咁但系阿立庞就话俾佢听，唔系。你是烏合之眾，你並非是如你自己所想咁理性，咁有見地，咁有批判性，即係咁嗰隻。所以係呢、這個係再一向第二樣嘢嘅情況。其實佢某程度上咧係都拆穿咗當其時掌權人去點樣管理群眾，或者我哋叫。唔知因為 mobilize 群眾，即係點樣令到群眾去做唔同嘅嘢啦。OK， 記一啲嘅技巧同埋手法。
2: 係，
1: 所以呢其實佢係喺當其時嚟講呢，係我覺得我唔知點講，如果喺學術上其實係幾突破嘅，縱使佢一開頭未必係完全跟話咩做實驗啊或者點樣嚟到。
2: 係
1: 啊，但係呢係幾有啟發性，而令到反而之後大家去研究翻群眾究竟係一件乜嘢嘅事嘅。嗱，我喺呢度稍微先咁樣講講點為之群眾心理學，即係 cloud psychology， 即係阿立韓所形容嗰個嘅情況。 其實呢佢係要有你當啊三大特徵或者三大嘅特點係啦先至會個群眾就會成立就做到頭先啊我哋所講啊立旁所描述個群眾而且啊好似完全失去咗理智唔知道自己做緊乜跟住頭先所講嘅佢個認知能力突然間分析能力突然間驟降冇曬跟住就跟大隊去做啲乜嘢嗰個情況就會係咁。咁第一個呢要做到嘅呢就係去人性化。佢做到去人性化嘅意思呢你可以當去人性化或去個人化其實都得嘅其實係一個去咗個人化之後就慢慢去埋人性化。即係幾一個咁樣
0: 嘅。咦點解咁似喺我嗰間公司以前會通常會同我哋講一樣嘢
1: 㗎
0: 即係你喺度你唔應該搞個人主義㗎係啦你應該有一個 team players 㗎。
1: 咁好啱嘅係呢一個方向。
0: 即係你要係由呢一個角度去諗㗎你唔可以有突出呢樣呢啲就咁樣你聽落去好似就係嗰啲嘢嚟㗎。
1: 係呀佢其實呢就係要你唔好走個人你要去群眾嗰度。而當中呢當你去咗個人化嘅時候呢咁即係喺個群眾裏面呢你係群眾嘅一員。即係海林唔係海林、,Derek 唔係 Derek。
2: 是
1: ,Muse 不是 Muse, 我們都是廣東廣西是啦即是類似一個這樣的情況那呢當有這樣的情況即是說呢我在個群眾裡面沒有人是會突然間認得出海林認得出 Derek 和認得出我的那即是呢他會造成了一個呢的效應呢就叫做匿名效應即是啦 ,Anonymity。是啦或者 anonymity effect, 那個情況跟上網用網名不知道你是誰是啦那個情況是一樣的。即是在那個情況之下為什麼在網上大家都很敢批評甚至乎講出一些東西是平時自己在日常生活不會那麼刻薄啦不會那麼negative 啦甚至乎或者可能那麼不得體啦即是那個情況平時不會的。你唔知道我係邊個嘛冇人知㗎嘛。
2: 係。
1: 咁嗰個時候呢我就會喺個心理學嗰個情況呢就係你會觸動到呢如果係 Freud 嘅話呢就係你觸動到你最原始嗰種動能即係你冇咗 ego 啦。
2: 嗰個約束力或者個道德感呢
1: 就冇咗。
2: 冇咗嘛。你都唔知道我係乜。
0: 你唔用錢壓業嚟諗嘢啦喊下咁人物嚟諗。
2: 我係咁講係咁鬧。同邊個冇抵觸㗎喎。
1: 係啦如果阿科嚟講就係冇 ego, 冇 super ego, 你得返 ID, 即係得返你最本我嗰個情況即係原始動力。咁即係點樣呢我憎你咪鬧你囉。講得有幾攻擊性嘅好攻擊性囉幾侮辱性就幾
2: 侮辱
1: 性。
2: 就去到盡啦。
1: 係啦咁所以呢當喺個群體裏面呢佢就做到呢個就叫做去人性化。
2: 係。
1: 慢慢佢就變咗去個人化變咗去人性化。係。係啦因為冇人可以見到我再加上就係因為

0: 咗，
1: 又有自己一個驅動性。咁所以咧，佢喺呢個效應之下咧，佢差唔多係叫做我可以不負責任地去做出一啲違反道德上、人性上，
2: 甚至
1: 規範嘅嘢，
2: 甚至法律，因為做唔到嘛，
1: 會係
2: 已經匿名曬啦。
1: 係啊，所以呢個咧就係第一個，其中係好緊要嘅。第二個咧，點解佢會可以做到個傳染性咧？嗱，你自己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啊。
2: 係。
1: 點解你會做到個傳染性咧？佢就要第二個情況，就係佢一定要有情緒傳染性，同埋要有心理暗示，佢就可以將呢一樣嘢發出嚟啦。即係話咧，佢講嗰句語句咧，好似頭先阿 Derek 所講，係唔需要同個理由係相連結嘅，
2: 冇需要。
1: 佢只需要咧觸動到我，大家都好憎佢，佢就係破壞我哋家園嘅一群。
2: 嗯，
1: 係啦，令到你無家可歸，令到你點點樣，跟住你就會產生 hatred。
2: 係，
1: 其實嗰個感染性咧，而蓋過咗個理性，等間我哋可以再講啊，下一節。
3: 嗯，
1: 就係關於嗰個 emotion 嘅。
2: 係，
1: 咁你就可以傳染到，跟住佢只要做出一個暗示。口号就是其中呢啲心理暗示啦，即系当我做啲乜，大家就一齐跟啦。咁佢
3: 所以点解嗰啲咩踢波踢输咗，就成队人去搞事咁啊？
1: 系啊，当有一个人可能就话点好咁啊，咁呢个咧就触动咗，即系话系咪即系大家要撑佢嚟到抵抗先？类似就系咁样嘅情况。最后一个咧喺呢度讲，等间详细可能翻嚟先再讲，就系咧我哋叫咧群体极化，叫 polarization。
2: 嗯，
1: 系啦，当中点样令到破坏咗你嘅理性啦？就算好似阿海林以前间公司咁聪咁多聪明嘅人，你照样都会中，就系同你 polarize 咗，而当中有啲效应有关嘅，等间再讲。
3: 咁听翻首歌先，听翻首梅艳芳嘅《爱上狼的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11:3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

0: 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和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无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去年11月1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延舱巡检拍照、太空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今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与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都联通世界，担当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57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46美元，卖出4581.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5: Ruby 唔该，而家个火腿蛋菠萝。
4: 罗油啊！
5: 我去打，喂啊，哥哥火腿蛋。
4: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8: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9: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配。
10: 法国哲学家葛罗因为俄乌战争的刺激，从欧洲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里面梳理有关战争本质的思考。战争的哲学一书的重点是指出欧美正义战争观包含三种以下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道德正义，即一个国家是否以正义理由来参战，因为绝对的和平不可能实现，天主教教父逐步演化了因正当原因选择战争的概念，具体运作是将敌对一方视为邪恶，自己则因保土卫国等合乎圣经和传统道义的理由而代表正义。这种理解可怕之处是不阻止战斗过程中的残暴行为，甚至因为敌人是邪恶而可以不择手段，务求要令对方彻底消灭，造成对彼此更大的伤害。
0: 第二种是程序正义，就是以参战双方是否遵守战争的规则，例如不侵害平民、不杀害战俘、举白旗即对方放弃战斗等，来定夺正义与否，而不问以什么原因开战。这种正义观令国家只要经授权和宣战程序，并且一路遵守交战规则，即可正当地攻击别国。这种理解的好处是一旦达到战争的实用目的，就可以按照规则停战，将破坏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当然二十世纪两次总体战之中，各方都不讲武德，程序正义在那阵时已经沦为空谈。第三种则是胜方即正义，战场就是法庭，胜利者代表上帝。但是近两百年来，这种正义观已经在世俗化国家之中失去市场。
10: 作者指出，战争从来不是发动者的目的，正义战争亦都是追求和平的手段。不过和平是什么呢？西洋哲学指出，真正的和平是人类归回喜乐能够胜过苦毒的自然境界。不回归这种自然境界，和平就只是备战状态。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战争的哲学》，作者弗雷德里克·葛罗，由 Verso 出版。
1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1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但是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4: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3: 系喺边区？
14: 喺我住嗰区。
13: 系有冇个排名？
14: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3: 我要点用祖尧嗰首歌俾你听？
15: 你以前是冠军。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12: 十八好时光。
1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嚟到晚上11:40，咁嚟到我哋今晚最后一次嘅广东广西，我系海林。咁喺直播室有黄仲远同埋万玉伦。今晚嘅题目系羊群效应。头先新闻前 ，Mills 你讲到
1: 系啊，
0: 最后一个 concept
1: 极化群体极化嗱，呢、這个咧、那个情况咧就系、是、点解一个人你觉得佢本身都好有逻辑，好有见地？佢有自己主義，但係去到一個群眾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會好似阿立旁所講，喪失咗嗰種嘅認知、理智同分析。咁咧嗰個情況咧，就係、是、關於咧頭先所講群體極化嘅一啲嘅效應出嚟嘅嗱。即係話咧，當一個群體聚埋一齊，佢哋係一個 in group 啦，嗰個情況咧，佢慢慢咧就開始咧都會有一個諗法咧，就係、是。我除咗要支持当中嘅意见之外，我要维持呢一个群体嘅身份，系啦，即系巩固呢个群体嘅身份。所以咧，当佢去俾意见同做意见嘅时候咧，就开始会极化嗰个情况啦。即系话咧，佢会两极化咧。首先第一个就即刻睇听个名字就知道个效应咧，就系佢会非黑即白，即系
2: 语言对立，
1: 语言对立，
2: 语言对立，
1: 即系。你唔系我哋嘅就系、是、错，系啦。
0: 即系喺譬如话喺游乐场入边，男仔同女仔开始嗌交，可能其实入边未必一定入边当初有啲男仔都未必话，哎，我好憎女仔嘅，但系闹下就越讲越难听啲说话。
1: 啱啊，
0: 佢都话我唔知道自己做紧啲乜嘢噶，不当时就点，就系、是、因为激动啦。
1: 佢会将一个咧，原本如果即系话，假设我哋有20个人、100个人，将100个人分开100个个体，跟住问翻佢嗰个意见，系你大概认为赞成佢个程度系几多？假设咁样啦、你可能咧分开咗100个之后 take 翻个 average 咧，其实咧系。只不過喺1-10裏面呢，佢嗰個認同程度係去到6-7嘅啫，假設係咁。但係當呢唔係，你唔係將佢分開咗 average， 你係將100個人聚埋一齊，跟住問大家，你認為而家大家嗰個情況，大家有幾認同啊呢件事咁樣。佢會將大家本來係6-7嘅認同感，係一推到去8-9，或者甚至乎9-10。咁呢個就係會認同，會超認同。唔認同會超唔認同，就係、是、呢個非黑即白嘅情況。跟住呢佢仲再出現一個中文呢佢就叫盲思、英文就叫 group think， 即係 group 就係一個團體啦， think 就真係思考。咁佢叫盲思嗰、那個情況真係點樣呢，就係、是、總之喺我哋個 group 裏面嘅阿馬倫講啲乜嘢唔使諗，大家都要查。係啦。即係佢嗰個情況呢就等於就係話我為咗維護我哋嗰個團體嘅身份嘅鞏固性，大家唔使諗啦，就一定係我哋係啱㗎啦。係啦，如果喺機構呢你會能夠意想像啲嘅，即係話當嗰個團隊做咗好多次嘅喺 marketing 上面嘅啱嘅決定，令到顧客好 OK， 跟住呢佢之後大家再做一個決定呢，大家就好少去批判，其实即刻会系点咧？啱噶，我哋之前都做得咁好，咁应该就冇问题噶啦。咁样，咁呢个咧就会系叫 grouping， 放大咗自己以为啱嘅一啲嘅情况。咁咧有呢两个情况出嚟，即系会将你嘅意见系会扭曲啦。系啦。而当中，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就
2: 系
1: 有嗰个 emotion 嘅传染性。情绪传染性，其中有一个特点系点样咧？当你个情绪一高涨嘅时候，呢、這个咧我哋叫做佢英文咧就叫做 coordination theory， 系啦嗱，嗰个情况咧你当佢系叫做啦上级影响效应或者上级传组织效应，类似系咁啊。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咧？就即系话咧，当如果你情绪一高涨，嗰、那个上级司令就是你的情绪，他会同时间 hack 晒你的我哋叫 goal pursuit behavior， 即是话为了某些目标，即是例如我攰，咁我要唞下，呢、這个就为之有目标性的一啲嘅行为。你的情绪，你的行动力，你的 energy， 你的专注感， 你的認知能力、分析能力全部都會被他hack曬。當如果個情緒高漲的時候，即是個情緒是嬲，你只會得一個行為會做的，就是攻擊。
2: 嗯，
1: 當你驚，你只會一個行為會做的，就是逃避。
2: 是
1: 而撇除曬究竟呢件事逃避同埋我即刻攻擊件事呢件事係咪啱嗰樣嘢？呢啲咧佢會全部 hack 曬嘅。所以咧呢兩個情況一聚埋一齊嘅時候咧，就係、是、會做到阿立盤頭先所講群眾喪失理智、唔合邏輯，變成一班烏合之眾，大家叫做乜佢就被鼓動到，就係、是、咁樣嚟到拆解咗。所謂嗰個嘅邏輯同埋嗰個理智性，
2: 呢樣嘢就好好緊要啊！即係我諗對，譬如話管理一個組織、一個公司，或者管理一個社團，或者甚至管理一個政黨、一個國家都好緊要。譬如話啲人利用識呢樣嘢嘅去動員群眾嘅時候，係嘛？你我不管你有幾高理想、幾大嘅學問都好啦、
1: 嗯，
2: 你入到去，如果佢真係可以用呢樣嘢個傳染性。我哋咁样做啱唔啱啊？一齐啱啱咁，你翻唔到转头，个情绪推去咗，咁嘅时候咧，系嗰个群众嘅动员力系快啊，好过写十万字文章啊，边个得闲睇啫？系嘛？佢个口号又简单，佢系魔鬼，咁啊踩落去咯，唔系希特拉都唔会咁容易咁快啊！短短几年间，呢个系当时睇已经系立行之后嘅，系啊，就
1: 是、
2: 用紧呢样嘢，
1: 完全就
2: 套路
1: 呢一个套路，
2: 系啊。
1: 啊、
0: 我以前我人生中有一次咧，系应该六日几冇瞓过觉。
2: 六日几
0: 冇瞓过觉。我哋一堆一群人啦，同我一齐做嘢。咁我哋喺上海，我仲记得。咁就情绪高涨啊，因为公司要开新铺啊咁样。咁我哋负责咩？我哋负责去我带嗰团人咧，就系、是、我要去负责影相同埋影 video。咁但係去到呢好多嘢好唔理想啊，因為教主 approve 咗嗰個 image 係 achieve 唔到嘅，因為嗰堆樓都未起。但係大家就蠢到因為驚，因為唔想教主失望，咁所以就唔想上報話嗰堆後面嗰個背景唔存在，我哋而家點做，大家就不斷去諗一啲好戇居嘅方法去做啦。咁而中間其實我係應該有機會可以去瞓覺嘅，
2: 嗯，
0: 但係大家就覺得呢一個團隊好似係唔應該瞓，即係你瞓嚟就好似你瞓好似你就係唔係喺呢個團隊入面，你走咗去瞓覺你就好似放棄咗大家，唔喺呢件事一齊奮鬥。如是者每一次大家有一個人覺得好攰，要冧啦，要去瞓覺啦。另外一個話、欸、我而家唔得，我要再為呢件事繼續奮鬥。咁另外即係總呢六日內係不斷地有其中一兩個人可能要瞓覺，另外嗰啲人話冇，我要繼續為呢件事奮鬥。咁大家就決定唔去瞓。
2: 唔去瞓。
0: 遇事者就你慫恿我，我慫恿你，佢慫恿佢。喺呢個情況下係我哋冇一個人瞓過。
2: 咁呢個呢講明你呢個經驗好好引證一樣就係呢嗰個第一團結就是力量啦，你唔使講啦。第二就
0: 係
2: 唔 make sense 㗎。但係個問題亦都講到阿立旁要講啦，你變咗喂係大家感染大家㗎嘛。咁而係呢股力量我哋唔可以忽視喎。去我哋唔怕死。
0: 係啦、
2: 啊。我哋唔需要瞓覺。
0: 我哋一個團隊嘅、
2: 啊。我哋一個團隊。
0: 唔正常啦，其實會死㗎，你
2: 有啲想有啲想瞓或者有啲想蛇王嗰啲。都會驚驚地，
0: 同埋佢瞓覺唔係蛇王噶嘛？但係你而家諗翻轉頭，我唔知道自己做乜。但係當時大家都覺得好 make sense。我哋嗱，即係我哋嘅嗰個已經唔係間公司，嗰係一個某種程度上係一個邪教啊！因為教主病啦，我哋要好好睇睇做呢樣嘢，俾佢做啲成績出嚟。
2: 蓋過曬個理智，
0: 冇理智根本就冇理智。
2: 即係立房係啱嘅睇。
1: 係啊，所以咧，無論你幾
0: 係啊，好離譜，
2: 係
1: 幾高智慧，
2: 係
0: 係啊，
1: 幾博學，
2: 係
1: 其實咧都會中到呢一個嘅群眾。
2: 因為呢個亦都係不知不覺㗎嘛，係咪你個感染力嚟嘅時候或者將個情緒推嘅時候呢，你嗰、那個即係冇得閒去分析㗎啦，我咁做有幾多利幾多弊根本就唔會理。 根本唔會理。
0: 其實而家諗翻轉頭，我真係可以瞓下覺，有啲咩問題啫？其實我係即係呢個我翻工，我應該八小時工作嘅啫嘛，係咪？
2: 唔係已經係蓋過咗你呢個所謂嘅應該咯。
0: 同埋有啲嘢我做唔到，係又交咗俾
2: 我同事。應該咧，我哋講應該與不應該咧，就係、是、一個價值觀問題。到呢度，你個理智都蓋過埋嘅時候，仲你個個人個價值觀應該係取替埋。
1: 係啊，所以咧，佢同從眾效應咧，即係我哋頭先所講一開頭嘅從眾效應咧，有啲嘅少少分別唔同咧，就係從眾效應係有得到安全感，係從而我依附。
2: 是
1: 啦，或者跟从。
2: 找回个衣柜先。
1: 是啦，但其实他知道自己仲想干乜嘅。
2: 是。
0: 嗯。
1: 而在从众效应你可以当他是这样推到一个极致的情况、就是群众效应。
0: 嗯。
1: 而他的从众情况是纯粹为了我要加入这个团队要巩固他而成为一员的这个热情。是做所有嘢，
2: 嗯，
1: 系啦，而未必系好理对错。
0: 因为其实佢哋呢两个效应其实都系差唔多嘅时候出嚟嘅、因为从众效应就叫 bandwagon effect 啊嘛，
2: 系，
0: 咁跟住呢个羊群效应就呢、這个herd mentality。bandwagon effect 应该系1848年喺美国政府即系林肯。時代有個小丑開始用呢一個字，因為 bandwagon 其實就係啲咩咧 ？bandwagon 就係啲花車啊，即係你花車巡遊嗰陣咧，嗰啲花車，總之你企喺上面，你係阿謀阿壽，因為你企喺個花車上面，大家你招手，大家就會好開心咁嚟啊，咁樣去支持你噶啦。咁而呢個立邦佢大概是1890几年他提出这个概念。
2: 1895。
0: 所以差不多的时代讲出来的东西。
1: 是啊，因为他其实真的是同一类的。
2: 是
1: 啊，只不过他不是推到极致到呢你完全不知道了。因为呢一开始从众效应呢做了一些呢很个人的实验的。我想你都会知道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叫做 Ash 的 experiment， 就是说呢佢俾咧好多條直線俾你，有一條咧明顯係長啲嘅，但係咧跟住咧之前有好多個人問佢嘅意見，佢哋都係做妹啦，都話俾佢聽，哦，所有線都係一樣嘅，所有線都一樣。最後被實驗者嗰個咧，佢要講呢條線究竟係長咗定係一樣，佢會大部分六至七成嘅人咧都係講一樣，
2: 一樣。
1: 是啦，即係但係咧佢係會奇怪嘅，仲有一個奇怪嘅，仲得意啊！我唔知道你見過入 lift。当你入到 lift 嘅时候，全部人应该系对住个门噶嘛？
2: 系。
1: 点知佢入到去之后咧，全部人都系背向个门嘅。跟住咧，佢搭下嘅时候咧，佢会自己无端端个身咧拧翻背对个门，你都去翻同一个人嘅。
0: 拧45度都好啲啊！
1: 先45度，跟住再冇咧，佢跟住如果佢见到再入嚟嗰个人咧，又系妹嚟嘅，即刻拧后咧，佢系会即刻毫无疑问拧后。即係話咧，佢都覺得有少少奇怪嘅，但係為咗大家好似咁樣，我就會
2: 佢呢個好有趣，呢個好有趣，因為即係一個附和嘅認識咧，亦都唔好孤立，即係獨立咗自己出嚟嘅。以為呢班人如果係黐嘅，我咁公開反對佢嘅，真係打我喎！即係我即時你而家舉例啦，我真係會咁諗啊，不如扮住黐先啦咁。
1: 嗯，
2: 隨時都有。
1: 係啊，呢個就係從眾
2: 嚇，從眾嚇。
1: 系呢、這个就系会咁样去做。再奇啲嘅咧，系会点样咧？如果喺里边咧，啲人系会报数，即系你喺 lift 上边啦，跟住有个人突然间咧话，阿海林话一啊，跟住我就讲一句嘢，跟住 Derek 就话二，跟住3、4咁样，跟住到佢自己嘅时候咧，佢突然间会讲最后一个啦，第七个咁，七我叫 Muse 咁，你明白啊？即系
0: 明白，
1: 系会咁样嘅，即系所以咧嗰、那个情况，佢都会觉得奇怪嘅。其实就系头先啊。嗰種從眾效應係最典型嘅，就係亦都似頭先阿 Derek 所講嗰個情況，就係佢都覺得奇怪嘅，但係就唉佢哋癲，我跟住佢一齊癲住先啦。
0: 有時候啲電視嘅整蠱嘅節目就會搞呢啲嘢㗎嘛，因為真係好好笑啊嘛，
1: 係好好笑，同埋好滑稽，同埋佢自己都覺得自己睇翻嘅時候咧，都不能忍受自己嘅思考。
2: 但當時佢呢個係直接嘅反應，
1: 係啊，
2: 直接嘅反應。咁你譬如話。好多時都好多，亦都有講過呢啲啦。你走火警或者有啲突發性嘅時候，真係啲人 好叻㗎喎，係咪冚唪唥唔知嘅，突然間有個人行出嚟向左行，咁全班人即刻向左行，即係為咗逃生，係咪、可能佢諗過向左行好過我自己個向後行，或者 向右行，不如跟啦咁。咁呢個我又覺得有時人呢，畢竟呢話強話強呢，有時都係自己有啲自信心嘅問題，唔係太過100%呢唔敢。如果你話有人話向左行啊，咁成班人走，你夠膽出嚟又好又一定生存，可能全部人跟你喎。但係好多人唔會唔會做呢樣嘢。
1: 你講得啱啊，當大家唔知道邊人啱嘅時候呢、大家就會跟群眾，邊一個出聲先，大家就會跟嗰個嘅情況。
0: 即係我哋揀咗個好好嘅題目啊，萬玉論。我諗呢樣嘢真係下次要再講過。
2: 可以。
0: 因為咧係時候講下星期日老店廣東廣西，我哋講乜嘢？星期日老店廣東廣西講嘅咧，哇，好好佛學啊！呢、這個題目。貪真痴咁咧。
1: 真係好佛學喎、
0: 啊。主持係優日，咁有萬玉論同埋海林。
1: 又見到啦。
0: 咁聽翻首歌先。咁今晚最後首歌，我今日揀嘅歌下晚都係有關羊嘅。這個呢個咧就係、由呢個電影 Scott Pilgrim vs the World 入面嘅 Black Sheep。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7个月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喺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话：在轨驻留7个月，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离唔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嘅支持，更加离唔开祖国同人民嘅托举。武飞话：回到祖国嘅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加识得青春最美嘅姿态就系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嘅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系不可分割嘅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曾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9点，升3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8.91美元，卖出4,571.0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眉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一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眨下眼咧，嚟到星期五嘅深宵，亦都咧，张维基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同你一齐迎接周末啊！过往一个星期咧，唔知道大家过得开心啊，定系唔开心？不过咧，呢啲都唔影响我哋呢个小时里边咧迎接周末嘅兴奋啊！

好喜爱呢一种嘅节奏嘅音乐，好似去呢个热带嘅地方，充满热情嘅每一位客，跳住舞，享受音乐，享受阳光，享受海滩。啊，唔知几时我可以有呢一种嘅日子咧，可以喺户外地方咁样样 ，Copacabana， 继续呢一种节奏，继续嘉年华。头先我哋有 Barry Manilow。呢一刻我哋有玲玲姐蔡玲玲，人生嘉年华。

玲玲姐嘅人生嘉年华带到我哋嘅热情指数去到几多呢？有啲人话咧，爱情嘅指数咧，同我哋嘅热情嘅指数啊，应该要相提并论。咁啊，爱足你365日，好冇？送走咗玲玲姐，我哋有姚淑蓉姐姐啊！

爱足你360年啊！伟大嘅爱情咧，就系喺呢360年里边出现咗啦。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呢一刻我哋由 Roman 罗文嘅出场，心里心里心里，永远都系有一个迷啊。

0: 都系唔好拣嘅。
1: 人生要有色彩，火红色嘅人生，梅艳芳。

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看看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

阿王郭富城唱社歌啊，讲开咧就系一啲禁烟啊，甚至乎咧就系千祈唔好吸毒啦。大家正真系想起阿王郭富城啦。好啦，咁啊，踏半过后翻嚟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有那些年张惠记，当然一阵间都会有45寸嘅碟出现啦，就系惠记45寸啦。呢刻送走咗郭富城，请嚟另外一位嘅天王，佢系黎明。Where did you come from？ 我来自北京啊。

我咧就准备好咧进入我嘅45寸嘅世界噶啦，唔知道你准备好未咧？若然你未准备好的话咧，听到只歌啦，揾阿姐嚟陪住你先啦。阿姐嘅迷人 Pink Lady 之后进入45寸，就有位大阿哥出现，一位歌神嘅出现。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2: 维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嚟到今晚嘅维基四十五转啦，今晚咧为你带嚟嘅呢一张细碟咧，属于 Sam 去许冠杰啊吓。可能两只歌曲咧，你都觉得咧耳熟能详噶啦。咁啊，亦都咧好多时候喺张伟基嘅节目里边咧，就系送俾大家听噶。咁啊，不过咧，今晚有少少嘅特别嘅，有咩特别？转头话俾你知。嗱，呢一张嘅细碟咧，属于 Sam 去系喺佢自己嘅电影年代嘅歌唱年代一只相当之好听。嘅细碟 A 晒同 B 晒，一只咧就系半斤八两，一只咧就系浪子心声，同样地都系出自同一部嘅电影吓。首先咧，我哋听听咧嘅浪子心声先啦，因为浪子心声咧属于呢一部电影嘅插曲嚟嘅，亦都系成万嘅歌曲吓。好，听听 Sam 许冠杰呢一张细碟里边嘅浪子心声。

1976年嘅时候嘅一只嘅作品咧，亦都系半斤八两呢一部电影嘅插曲，系一首情歌《浪子心声》许冠杰。咁啊，头先讲开啦，咁啊呢一张嘅细碟咧，属于许冠杰嘅呢一个电影《半斤八两》。咁所以咧，点题作品一定就系《半斤八两》啦。咁啊，张伟基又话啦，啊好特别、啊，今晚特别在于咩咧？我就拣咗咧。當然一定是半斤八兩呢只歌曲啦。不過呢，既然大家都成日都聽到半斤八兩啦，咁不如我俾一個另外一個版本嘅半斤八兩俾大家聽。嗱，聽咗之後，我先至再話俾你聽呢個係乜嘢嘅版本啦。

0: 半斤八两，一个创业轻加版，同样地都是许冠杰的作品。好啦，时间差不多啦，咁啊同你讲声晚安，拜拜，下个星期再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见面。我们都寂寞，寂寞的话等到下个礼拜一我们再见。
1: 赶着下班的计程车，
0: 他是 Eason 陈奕迅。

0: 嚟。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香港飞为月2026，以香港处处有飞为做主题。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为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为，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 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82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67美元，卖出4565.1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尾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雪文，
9: 保持好奇和创新的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10: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让我们看远一点，
12: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4: 90分钟走遍世界。
15: 肯尼亚近年蚂蚁走私问题恶化，珍贵的巨手收获蚁因为外形特别和具观赏价值而受到追捧。专家警告，过度采捕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外来蚂蚁亦都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合法蚂蚁贸易可以为当地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
1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10万8千里。
16: 纵飞难尽，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如生。

0: 啊，大师，你叫我念嗰句上联出嚟，你或者可以帮我对埋下联。大师，我冇会错意啊嘛。
1: 施主，你冇会错意。
0: 哦，
1: 贫僧正系咁嘅意思。
2: 大师，你咁夸口，你年纪都唔细噶啦噃。就算你读过书，都系好耐以前嘅事啦。而家我哋少爷作对联噃，少啲才学都对唔到噶。你知唔知道我哋少爷系边个啊？佢就系、
0: 是……喜同，唔准咁冇礼貌。
2: 系少爷。
0: 嗯，大师，喜同年少无知，出言不逊，请大师唔好见怪。
1: 施主太客气啦，请问高姓大名呢？
0: 不敢，小姓宋明隐。大师系咩法号呢？
1: 贫僧早已隐姓埋名，连自己都忘记本身嘅姓氏。
0: 哦，
1: 寺院里边嘅师兄弟，人人都叫我做老和尚嘅。
0: 大师，在下借居灵隐寺已经有一段短时间，但系平日未见过大师喺寺院走动嘅噃。
1: 哦，系咁嘅，贫僧生性孤独，不善应酬，只系夜间嚟佛殿中焚香打坐，日间就喺禅房静修啫。
2: 哦，少爷啊，呢位大师都几怪噶。
0: 喜同，唔准多事。系咧，大师，书归正传啦，在下嘅上联系岭边树色含风冷，唔知大师能唔能够赐教，帮在下逐成下联呢？
1: 岭边树色含风冷，恕贫僧大胆。
0: 嗯，
1: 事主嘅下联可以借助眼前嘅景物啦。
0: 眼前景物，眼前，大师，在下愚昧，实在想象唔到，请大师指示。
1: 不敢，施主，未知石上泉声大雨秋，呢一句啱唔啱用，合唔合施主之意呢？
0: 岭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大雨秋。啊，果然佳句，佩服佩服啊！
1: 不敢不敢，
0: 大师你出口成文，一定才多学广。在下好几次想为灵隐寺赋诗嚟纪念呢一道风景秀美嘅，可惜在下才疏学浅，只系想到两句就唔能够接续落去啦。如果大师你不弃，希望可以为在下完成呢一首诗，唔知大师能否抚允呢？
1: 施主太抬举贫僧啦，请你将嗰两句诗念出嚟，等贫僧领教领教啊！
0: 好啊，咁请大师你指正啦噃。就令屈条腰，龙宫锁直了。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门罗灯塔远，枯木取泉摇。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极凋。宿令上下衣，披对滴尘嚣。待入天台路，看雨渡石桥。
0: 好好啊，好诗，真系好诗。大师，你不但作诗作得好，连吟诗亦都系声调雄浑，扣人心弦，直情系诗坛嘅高手。大师，你有咁高深嘅才学，点解会隐居喺寺院里边嘅呢？
1: 总之一言难尽啊。
0: 大师，以在下嘅愚见， 你一定唔系普通一个庸庸碌碌嘅人，你会唔会系？
1: 施主，夜深啊，大家都好应该回房安歇，请回啦。
0: 大师，大师，请问以后在下可唔可以时时拜候你老人家？我哋一齐切磋学问呢？
1: 可以嘅，只要问一声师兄弟想见老和尚，应该去边度？佢哋就会讲俾你知噶啦。
0: 多谢大师指教。

0: 宵夜啊？系咪想四周围行下，欣赏下风景啊？
1: 喜彤，你梗系见到我打扮整齐，就知道我想去欣赏风景咧。
0: 小人宁愿服侍少爷你去周围行，好过去见老和尚啊。
1: 点解呢？同大师喺埋一齐吟诗作对，上山换水，都系一乐也嚟噶噃。
0: 嗯，对少爷嚟讲就系嘅。
1: 嗯，
0: 但系对喜童嚟讲咧，真系好闷噶。少爷同老和尚讲嘅说话，小人都唔识听嘅，又唔识解，冇嚟味道，次次都几乎瞌着眼瞓啊。
1: 咁啊系嘅，唔啱，今日转下咧。
0: 转乜嘢啊，少爷？
1: 嗱，我入咗禅房同大师倾偈之后，你就可以周围去搵啲小师傅同你倾偈，或者同你一齐去玩，一直等到我离开禅房，叫你一齐走，你先至跟我翻房，咁唔系好得多啦，系嘛？
0: 咁咪最好啦！啊，少爷啊，
1: 嗯，
0: 其实嗰个老和尚系咪好好才学噶？
1: 系，佢真系才高八斗，喺现今呢个时代，好难揾到一个咁好才学嘅人噶啦。不过我同大师相处咗咁多日，我渐渐怀疑大师就系一个人。
0: 系边个啊，少爷？
1: 就系、是、当年不知去向嘅大诗人骆宾王。
0: 骆宾王，
1: 嗯，
0: 系咪嗰个徐敬业作反，叫佢写张咩核文嗰个啊？
1: 喜彤，就系佢啦。不过唔好咁大声吓，唔好乱咁讲出嚟。如果唔系，就会累到人哋噶啦。
0: 系嘅，少爷，我一定会记住噶。
1: 我记得徐敬业兴兵作反，失败之后就全军覆没。自此之后，骆宾王就不知去向，冇人知道佢去咗边度。周朝嘅女皇帝派人四处搜杀，都冇办法查出佢系咪尚在人间。嗯，一阵间我见到佢嗰阵，我谂都要用啲说话嚟试探下佢，睇下佢肯唔肯承认自己就系骆宾王先至得。

0: 请问大师，在下可以入嚟吗？
1: 当然可以，禅房嘅门一向开启，施主随便入嚟啦。
0: 遵命。
2: 哦，
0: 大师，你有几声咳，系咪身体欠安呢？如果大师你需要休息，在下可以听日再嚟过噶。
1: 施主，贫僧偶然有几声咳嗽，唔算得身体欠安啦。
0: 哦，
1: 施主，请坐。
0: 告坐。大师，近来在下时时嚟骚扰你，向你学习，实在获益良多。在下觉得大师你博学多才，相信一定系饱读诗书。一个饱读诗书嘅人，一定胸怀大志，时常抱有学而优则仕之心，为国家安邦定国，断冇话舍弃红尘，长伴清庆鸿儒之念噶。唔知大师认为在下嘅说话有冇讲错呢？
1: 施主，滚滚红尘之中，多数人都同意你嘅想法，系理所当然嘅。
0: 据在下所知，大师系中年以上先至看破红尘嘅。请问大师，你出家之前有冇功名利禄呢？
1: 吓，
0: 哦，点解大师你唔作答啊？唔通系在下问错咗，亦或系大师你唔想答我呢？
1: 施主，贫僧既然已经归依我佛，以前嘅事不愿多言。
0: 大师，以前同现今嘅事，在下亦都有好多感触，单系讲现今时势，已经令人慨叹不已。喺呢度深严佛殿，并非是非之场，在下先至大胆啲讲出嚟嘅啫。当今嘅女皇帝荒淫无道，以致国不成国，家不成家，肆意杀戮唐室嘅子孙，令到天怒人怨，好多平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想恢复唐朝功业，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先至可以。
1: 阿弥陀佛，贫僧系出家之人，不敢妄谈天下事。
0: 唉，可惜当年徐敬业举事不成，全军尽没，连累咗乐宾王大诗人，即使写到一篇绝妙嘅核文，亦都无济于事，令人惋惜，令人惆怅。
1: 施主，呢啲已经系浮云往事，不必重提。贫僧有啲唔舒服，想休息一阵。施主请回客舍，明日贫僧再向施主领教，好吗？
0: 好啦，大师，既然你贵体为祸，在下不便阻碍大师休养嘅时候啦，咁在下暂且告退，请大师你保重。
1: 多谢施主关心，恕不愿送。阿弥陀佛，
0: 在下告辞啦。啊，喜童，
3: 少爷，
0: 好彩见到喺呢度啫，唔使我四围揾你，我哋走啦。
3: 少爷啊，你唔同大师倾佛偈啦，咁快就走？
0: 哦，大师今日有几声咳，我哋都系唔好骚扰佢啦，听日再嚟过啦。
3: 哦，咁好咯。啊，少爷啊，你寻日咪话过想试探下老和尚系唔系嗰个？
0: 诶，喜童，唔好咁大声，呢啲事俾其他人知道就唔系几好，细声啲讲。
3: 咁少爷，你试探到未啊？
0: 虽然大师冇亲口承认，但系我相信我冇估错到，大师的确系乐宾王嚟嘅。
3: 咁就证明少爷你够眼光，冇睇错人啦。不过一个读咗咁多书嘅人，竟然做和尚，岂不是好可惜？
0: 伤心人别有怀抱，可惜又点啊？好似我一样啫嘛，都可以叫做读过唔少书啦。但系到头来，我唔系又系落得心灰意冷四个字。
3: 少爷啊，岂同唔识讲说话，请少爷唔好责怪我，我下次唔敢乱讲㗎喇。
0: 唔关你嘅事嘅，岂同。我哋今日再去西湖游玩，听日先至再嚟搵大师吧啦。

0: 老和尚翻紧嚟啊！咧，而家行紧入嚟啦。
1: 系咩？哦，好啦好啦，你翻嚟啦，嚟啦，坐低慢慢讲啦，慢慢系坐啦。
2: 皇上，
1: 嗯，系咧。自从你嗰日突然间话要暂时离开灵隐寺，一个人出咗外边。又唔知道你去咗边度，自中上下个个都等你担心。你到底去咗边度啊？
2: 方丈，我只系随意所知，走入山中深处，过咗几日潜修嘅日子啫。
1: 哦，
2: 今日我挂念自中各师兄弟，所以翻嚟问候下。方丈，记住寺中嗰位宋事主有冇问及我嘅消息呢？
1: 有，佢曾经问过悟空。悟空，你讲俾老和尚听啊！
0: 哦，嗰日宋事主两主簿去禅房揾老和尚，但系揾唔到，于是就问我啦。我就话俾佢知，老和尚离开咗灵隐寺，又冇话落去边度。宋事主好似好唔安乐咁，话老和尚系故意避开佢啊。跟住第二日再嚟过，仍然揾唔到老和尚，咁佢就同起同收拾行装，向方丈告辞走咗啦。
2: 我都系唔想追溯前尘往事，先至避开佢嘅啫。
1: 唉，呢啲事。我都唔愿查根问底，不过老和尚，你既然翻咗嚟，就唔好再离开啦。喺灵隐寺潜心修炼，都算系环境清幽之极噶啦。你嘅意思点啊？
2: 谨遵方丈之命。

0: 放被冚，
1: 嗯，
0: 好似旧阵时天叔话斋，万事系由天定，所以我咩事都系随遇而安，大癫大废嘅。
1: 嗯，
0: 第二时我啲须长到抌地嗰阵，我都系叫做喜童，即系好欢喜嘅童子咁解啊！
1: 你真系始终都冇变，系嘅，知足常乐，能忍自安，学得好似你咁乐天知命。的确可以无忧无虑，但是学得都好似你咁嘅人又有几多个呢？好啦，我哋入去灵隐寺吧啦。
0: 好啊，少爷。咦，少爷啊，
1: 嗯，
0: 你睇下嗰个扫紧落叶嘅和尚仔，我哋识得佢噶。
1: 系噃，小师傅，小师傅，你仲认得我哋两个嘛？
0: 哦，你就是以前在这里借居的那位宋施主。
1: 嗯，
0: 你就是喜童哥了是吗？
2: 是啊，
0: 我认得你们啊，乜隔了这么多年才来这里啊？
1: 是啊，都隔了很多年，你都大过了，讲说话都稳重了很多了。
0: 是啊，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
1: 嗯，
0: 两位，我带你们进去方丈室见下方丈啦。方丈见到你哋，一定好欢喜啦！
1: 好啊，劳烦小师傅你带路。
0: 少爷啊，我哋又唔系未嚟过，唔使小师傅带路都得啦。
2: 咁小僧行快几步，通知方丈你哋嚟咗啦。
3: 方丈，方丈啊，你睇下边位嚟咗？
4: 啊，系边位嚟咗啊？
1: 方丈，系在下两主仆嚟问候你啊。
0: 喜童向方丈问安。
4: 好，宋施主、喜童，你哋两位都好嘛？
1: 好，
4: 施主，请坐。哦，请坐，
1: 谢座。喜童啊，你同小师傅出去外边畅谈别后嘅情形咧，我走嘅时候会再嚟揾你噶啦。
0: 系少爷，小师傅，我哋到外边倾偈好嘛？
2: 好啊，一齐行啦，喜童哥。
0: 好啊。
1: 啊！睇见方丈你保养得宜，身体强健，真系可喜可贺。
4: 托事主洪福，贫僧尚清还见。
1: 方丈，在下想向方丈探问一声，
4: 嗯，
1: 以前嗰位老和尚有冇任何消息呢？
4: 哦，当年事主离开小寺之后。老和尚就翻嚟灵隐寺潜心修炼。
1: 唉，睇嚟大师佢真系有心回避在下噶啦。嗰日我系唔应该用说话去试探佢嘅，我真系后悔莫及。
4: 唉，施主，到咗今时今日，何必要讲呢啲咁嘅说话呢？老和尚当时避开你啫。冇怪到你啊！
1: 虽然系啫，但系向佢道歉一声都好应该噶。既然佢翻咗嚟，在下都想见下佢。
4: 哦，老和尚翻咗嚟之后，就由我哋寺院里边嘅各师兄弟为佢起咗另外一间禅房，叫做天香院啊。
1: 天香院，
4: 冇错。因为老和尚话俾我哋听。他曾经做过一首诗，有一句是天香云外飘，他很喜欢这句诗，所以我们将这间新的禅房命名为天香院。他住在天香院，每一日仍然是念经打坐的。
1: 日日念经打坐，
4: 嗯，
1: 或者他未必会留意到国家大事的。如今太子已经复国，武士已经被废，周朝都已经再度回复国号大唐，黎民百姓都。
4: 你所讲的这几件事知道与否，对老和尚已经无关重要。
1: 吓，点解啊，方丈？
4: 唉，因为上一个月老和尚已经撒手尘寰。世间事不问亦不问啊！阿弥陀佛，

0: 一代诗人，终于在风景绝佳的灵隐寺静静默默地度过了一生。唉，天意如此，我负福何言呢？方丈，劳烦你命人带路，在下想去老和尚的墓前凭吊一番，然后在下会回归故里，隐居田园，度此余生。愿方丈你多多保重。
1: 阿弥陀佛。

0: 廉隐私争第五回大结局，叶世雄监制，伍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丁家湘、蔡雅阁、罗嘉玲、曾月娥、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2: 自古君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9: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8: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10: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11: 车
10: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11: 车
10: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11: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处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嘅趣闻。
10: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11: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1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5: 吃糖。
14: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5: 西角热散。
14: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5: 闹妈。
14: 知唔知？
16: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7: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4: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个泰国人啦，但系讲广东话嘅节目呢，就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嘅 partner 嘅。
16: 仲有我 Ray 啫。
14: 咁我哋呢一个节目呢，就係一年13集呢都会请嚟一啲生活喺香港嘅泰国人啦，讲下佢哋呢喺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啊，挂唔挂住泰国啊，点解会嚟香港啊，如果要喺香港实践一啲泰国文化，即係例如啊好想拜神啊，我要玩泼水节啊，咁到底应该要点样做呢？咁我哋就会喺呢个节目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嘅。咁今晚咧就好开心啦，有个咧靓女泰国嘉宾喺度嘅。Hello， 嘉瑜。
18: 系 ，Hello。
14: 听佢把声就知道佢年轻貌美啊，又温柔啦咁样。不过咧，因为佢净系嚟咗香港，唔系一个好长嘅时间，所以咧佢嘅广东话亦都未必咁好啦。咁所以就大家体谅下，起码一个泰国人嚟咗咁短时间，学识讲广东话，然之后上嚟尝试同我一齐做节目，讲下一啲泰国嘅文化咁样嘅。咁假如喺我哋开始问你一啲你嘅身世之前呢，想你用泰文去介绍下自己，等我哋嘅听众呢都知道你係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先。
18: 啊，係萨瓦迪卡，ชื่อน้ำนะคะภาษาไทยแต่ชื่อภาษาจีนชื่อก้าอยู่ค่ะมาอยู่ฮ่องกง 4-5 ปีแล้วค่ะ
16: 同大家打個招呼啦，即係大家好啦。咁佢就個泰文名，跟住就中文名叫嘉瑜啦。咁跟住呢佢就話嚟咗香港4至5年㗎啦。而家
14: 其實佢頭先都講得幾快，但係阿 Race 你係聽得明嘅，
16: 好簡單嘅，我聽得明嘅，
14: 因為但係佢講得快㗎嘛。
16: 係係啦，即係即係我會用頭尾嘅嘢去知道佢講啲咩，
14: 係
16: 都
14: 係
16: 都
14: 有
16: 少估嘅，係啦，有
14: 少。
16: 如果唔太複雜嗰啲都得，即係可能打招呼啊，即係食咩啊嗰啲我都識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哋講啲秘密嗰啲，可能要好難嘅泰文，我就未必識啦。
14: 係啊。OK， 好。咁啊，嘉瑜想又問下你啦，當然嚟咗香港係幾耐咧？點解會嚟香港呢？
18: 我结咗婚嘅，系喺香港叫男朋友，
16: 而家叫老公，
18: 系而家
16: 叫老公，
18: 系结咗婚，跟住我哋就嚟过香港住，跟住我要翻工。
14: 咁点样学到而家都叫做沟通到嘅广东话咧？点样学中文嘅咧？
18: 呢个咧，我个男朋友，我嘅老公咧，佢都识讲泰文嘅，佢阿妈都喺泰国人，但系佢阿爸啦就系香港人嘅。同埋我有翻工咧，嗰啲同事都系泰国人嘅。呢个我有咩唔明咧，或者想讲咧，想沟通咧，都要问下佢哋，佢哋都有教我讲嘅。
14: 但系嗰啲同事都识得讲中文嘅，
18: 系佢哋系喺香港住得好耐啊，十年前好似。
14: 同埋咧，我哋都周不时都讲啦，例如好似阿 Race 个妈咪咁样啦，就系、是、感觉上咧，系上一个年代先至会多啲泰国女性，因为经济压力问题嚟到香港啦。但系咧，应该呢个年代咧。就
16: 少好少噶啦，
14: 就應該冇咁多泰國人真係會嚟
16: 香港。想嫁嚟香港
14: 係。係啊，同埋因為即係好多地方應該都發達起嚟啦，就唔似以前嗰個年代覺得啊香港遍地黃金啊，嚟到香港就揾到食，要寄錢翻鄉下啦咁樣。咁但係，假如你係點解把心一橫就嚟香港嘅咧？你嘅家鄉係喺邊度嘅咧？
18: 我阿爸阿媽都係泰國人，
14: 佢係住喺泰國邊度咧？
18: 喺鄉下噶呢、這個冇咁出名嘅，
14: 我識噶，我識噶，
18: 你識啊？
14: 我識噶，
18: 砌個鋪唔係咁。
16: 識
14: 唔識？唔係，即係咧，即係我而家唔識得嗰啲咩府嗰啲啦。
16: 但係佢係都係唔係
14: 可能喺清邁啊、華欣啊、蘇梅啊嗰啲我識咯，即係清萊啊咁樣我都識噶，
16: 係地區啊，
14: 芭提雅咯，即係去旅行嗰啲地方。
18: 呢、這個係旅行地方，但係我哋住咧就。喺鄉下叫咩？東北係咯，呢、這個係、
14: 哦、即係所以就唔係旅遊區，唔發達嘅，
18: 唔係嘅，
14: 亦都唔係陽光與海灘，
18: 唔係嘅，
14: 係嗰個森林嗰啲啊嘛。我玩 zip line 啊，喺個森林嗰度，
16: 飄飛過嗰啲，
14: 嗰啲係啦，或者玩嗰啲車，電單車嗰啲，你係咪嗰啲啊？
18: 冇，
16: 佢哋嗰邊應該係啲耕田嗰啲係嘛，即係都係田種嘢嗰啲。
18: 啊，
16: 种菜嗰啲
18: 系啊系，我哋嗰边近罗窝系叫罗窝啊，
16: 老窝，香港叫老窝。
14: 哦，即系以我
16: 认知
14: 啦，有限嘅知识啦，即系柬埔寨啊、老窝啊，就系嗰边。咁所以应该真系一个贫穷啲嘅地方啦。但系我见到咧，阿嘉瑜又好靓女，又好白净噶，你可唔可以？
16: 都好潮噶，其
14: 实系啦，好潮啦，即系佢有化妆啊，有假眼睫毛，有 con 咁样嘅。咁我想知道咧，点解咧住喺东北嗰边咧都？咁 fashion 嘅咧？
18: 哦，我哋睇電視咯。
16: 咁你自己誒長大係喺 Bangkok 啊，定係都係老啊？即係嗰邊喺鄉下嗰邊㗎？
18: 都係鄉下嗰邊，但係我阿媽咧係曼谷翻工嘅，
16: 之後
18: 我喺放暑假都要揾過阿媽咁樣。
14: 哦，即係你阿媽唔係長住東北嗰邊，佢就係喺曼谷翻工，然之後就寄錢翻嚟咁樣。
18: 係，因為我同阿婆同阿公公抽我大系咁样，系
14: 咁。但系乡下，你阿公阿婆系做啲咩嘅咧？系真系耕田嘅，
18: 系真系耕田，都冇其他嘢。
14: 我逼你去耕田啊？
18: 啊冇噶冇，
16: 通常都唔会啊。
14: 系啦，所以我就想引出，我唔怪之你咁白净啦。喂，定系你屋企人嗰个种族啦，
16: 都可能偏
14: 白啲嘅咧？
18: 我阿妈好白啊，我阿妈仲白过我，同埋阿婆都有白嘅，但系公公冇咁白啦。
14: 因為我聽好多，我見好多比較白淨嘅一啲泰國人咧，原來佢嗰個
16: 家族
14: 啊，佢家族啊，原來係有啲中國血統喺度，即係好大部分都係潮州人啦，好似你之前訪問個嘉賓咁樣。咁但係你屋企係咪咁樣？會唔會有啲？
18: 啊，唔係，
14: 因為如果嘉瑜喺香港行出嚟嘅話咧，我諗係毫不猶豫就同佢講廣東話。
16: 係啦，冇錯，即係唔似一個泰國。
14: 我諗就唔會話好似隔離鄰居咁樣就收一啲卡咁樣，係冇人理佢嘅，係啦，就唔會有人同佢咁樣講。但可能有人同佢講 hello 嘅時候，佢可能啱啱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就會應人哋收一啲卡。

0: 唔知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 吃糖。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 西国结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来到香港最适应到是什么？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讲到嘉瑜啦，咁佢就嚟咗香港住咗四五年啦，跟住就喺香港度结婚啦，咁跟住就搵嘢做啦。咁佢嚟到香港咧，佢用四五年嘅时间，短短嘅时间咧就可以学识咗好多嘅广东话啦。同埋我哋睇佢嘅样咧，根本都唔似一个泰国人啦。咁啱啱讲到啦，佢系住喺乡下，即系泰国嘅乡下嘅地方啦。咁究竟佢乡下嘅时候，佢点样生活呢？咁啊，嘉瑜，我想问你喺乡下啦，咁几时系咪有读书啊？跟住会唔会多出曼谷啊？因为我见你一身嘅打扮都好潮啊，咁唔似喺乡下地方出嚟嘅。
4: 因为正常我都系放暑假我就去个曼谷，曼谷阿妈，同埋都细细个好似中意睇个 fashion 咯，或者睇个电视咯，系咁样咯，系。
0: 咁但係細個喺鄉下呢，女仔有冇得讀書㗎？你嗰時跟公公婆婆邊個教你
4: 呀？哦，都有讀書㗎。
0: 但係你淨係得阿媽咪寄錢過去呢，你喺鄉下嘅生活係算係 OK 呀？定係好似我哋有時訪問啲上一輩嘅嘉賓咁樣，
2: 好窮
0: 呀，好窮呀，
4: 都係
0: 要去廟搵嘢食呀，要去湊小朋友呀，你嘅情況係點呢？嘉瑜，
4: 我細細個都可以叫窮嘅，細細個都因為我阿媽都一個人搵錢，跟住叫個屋企人都三四個人使，係咁樣。但系细细个咧，喺嗰边咧，有啲人好似有咩啲小朋友可以做咧，嗰啲请你做咧，我都系少少勤力嘅做下，系或者放暑假咧，我搵我个阿妈咧，佢识嗰啲人咧，有啲小朋友嘅，跟住我都有啲中意同小朋友玩啦，都要可以帮你。凑下小朋友，
2: 又系凑小朋友啊！
4: 我真系好中意凑小，中意小朋友，我同小朋友玩啊，开心啲系咁。
0: 有钱收嘅，
4: 系有钱收嘅，
0: 翻工嚟嘅，
4: 但系都
0: 系你中意嘅，
4: 系
0: 你想放你中意，
4: 系咁样中意嘅，唔系话一日要几钱几钱嘅，你中意俾我几
2: 钱，系
4: 就 OK 噶啦。
0: 咁但系你话你细个喺乡下嘅时候有少少勤力啦，都会翻啲小朋友工，咁翻啲小朋友工系咩工
4: 啊？唔系小朋友工嘅，好似识啲人，好似我识你，你有啲小朋友啦，有 B B 啦，
2: 就帮佢凑 B B。
4: 系啊，帮系啦。
2: 你自己几大咧嗰阵时？
4: 我应该九岁十岁我都
0: 凑小朋友啦，
4: 凑小朋友系因为
2: 自己识搵钱啊。
0: 即系呢一个咧，又系好睇到咧嗰个转变啊！即系我哋以为新一代咧，我哋好多听新一代，喂细个有冇凑过小朋友？
2: 冇啊，系咯，
0: 梗系唔会啦，因为佢喺曼谷啊嘛，就会谂办法可能读书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喺一啲乡郊啲偏僻啲嘅地方咧，虽然嘉瑜系中意我哋要重申一次，佢
2: 中
0: 意
2: 小朋友，
0: 佢中意凑嘅。咁但係都佢話佢有自己少少勤力啦，即係原來喺鄉下一樣都可以幫小朋友而賺少少錢嘅。
4: 係係。
0: 咁公公婆婆都覺得 OK 嘅，俾你去做嘅。
4: 係係。
0: 但係嗰個小朋友你去要去人哋屋企湊啊，定係你要帶個小朋友去自己屋企度照顧？
4: 去佢屋企嘅，
2: 梗係
4: 隔
2: 離
4: 嘅，唔好咁遠，係咁樣。
0: 係咁，你九歲十歲啦，嗱，我想象唔到啊。第一啦，我覺得同嘉瑜都係同一個年代啦。
2: 差唔多啦，
0: 我九歲十歲嘅時候咧，我。
2: 淨係識玩，成日玩翻。
0: 我諗淨係同我細佬砌 LEGO 咯，即係你有咩可以照顧佢咧？
2: 我唔會咯。
0: 係啦，咁假如你個情況係點咧？九歲十歲自己都未搞掂，湊幾大個先？
4: 我都湊咁多人嘅，但係呢我冇話翻工啦，我當我同佢哋玩係玩係咁噶啦，係啊。
0: 但係使唔使整下嘢食俾佢哋啊？
4: 唔使嘅，呢個唔使。
0: 換片咧？
4: 換片都可以嘅，
0: 都要。換片都要嘅。
4: 換片洗啦，係咁樣，我都係啊。
0: 但是你冇话觉得唔开心嘅。
4: 冇啊冇啊。
2: 好好玩嘅可能佢都同小朋友玩。
0: 可能
2: 当
0: 芭比公仔。
2: 玩到一起都玩。
0: 我想佢係我第一个觉得凑小朋友咁细佢咁中意小朋友。
2: 是不是你系冇兄弟姊妹㗎？
4: 我有嘅我有嘅。
2: 但是就唔系有细佬妹。
4: 我个细佬都细过我十年嘅。
0: 我你咪可以凑囉。
4: 唔系但系佢太细嘅话呢就妈咪自己凑跟住凑佢大少少就俾。
2: 即可以同佢一起玩嗰阵时就俾你凑嘅。
0: 几多岁到你可以凑啦？ 即係個小朋友幾大到你就可以照顧佢。
4: 一年啊，最少一年。
2: 一歲，即識行啊，係
4: 識少少啲嘢，係
2: 啦，知道自己想點。
4: 因為太細都抱抱咧，就都好少少危險嘅。
0: 咁之後你一路都喺鄉下度長大，就冇話去到幾多歲就決定去曼谷翻工咁樣嘅。
4: 我讀完書先就去過曼谷。
0: 幾多歲咧？讀完書
4: 18歲啦。
2: 我都好大噶咯。
0: 即係讀完中學。
4: 系啊，
0: 读完中学就去曼谷啦。
4: 系系。
0: 咁但系嗰阵时有冇话系想去曼谷做啲咩嘅咧？定系唔好理啦，去咗曼谷先算。
4: 啊系，都系去到曼谷。
2: 谂住去旅行
4: 啊，呢个档。系，因为乡下都冇咩做，就搵多啲钱就冇噶啦，系咁。
0: 咁妈咪喺曼谷系做咩嘅咧？有冇谂过跟妈咪翻工咧？
4: 冇，
2: 即系都系想自己出去闯下。
4: 系系系，
0: 然后辗转间就识咗而家呢个男朋友。嗱，你咁靓女啦，
2: 咁多人追，肯定出到名
0: 追啦。去到曼谷，跟住泰国人嗰啲审美观咧，就系中意啲白白净嗰啲啦，系咪先？
4: 呢个唔系，
2: 咁系咩？即系一去到 Bangkok 系
4: 点讲啊？呢个我个老公咧就喺我个 friend 嘅细佬嘅，系咁。
2: 你个 friend 嘅细佬嚟嘅，
4: 系
2: 你个 friend 喺泰国住噶，
4: 喺泰国住，
2: 嗯，
4: 系跟住咪介绍系咁样咯。
0: 但系咧，我又想问咧，喺你哋嗰一辈入面啦，你哋年轻人啦，即系新一诶喺泰国嘅年轻人里面啦，多唔多人有异地恋嘅咧？冇话香港啊，会唔会诶好多女仔都可能会想嫁俾啲外国人啊，嫁俾韩国人啊，咁样有冇呢啲嘅咧？你哋嘅爱情想象入面系想？嫁俾同泰國人一齊多啲啊，定係啊想同外國人一齊多啲？
4: 嗯，好似都外國人多啲咧。係呢個認真。
0: 點解咧？點解咧？
4: 嗱，呢個我細細個咧，呢個係都好似講笑嘅。嗰啲阿婆阿公咧話：你讀書唔叻咧，係嗰啲識嗰啲男仔，外國人咧就好似。有錢啲或者佢哋嗰邊揾錢咧，你做少少都嗰啲錢都賺翻泰國都多啲，係咁樣。
0: 都有啲似中國人嘅，即係好似香港人咁樣啦。哇，生個 mix 嘅 BB 咧就特別可愛啦。
2: 喺我啲親戚都好多嫁外國人都真係會。
0: 係啊，即係泰國人嫁外國人，即係好似菲律賓人嫁外國人咁樣咯。
2: 係啊，係啊，係啦。
0: 點解我揾唔到外國人嘅咧？
2: 你香港人咩啊？
0: 咁嘉如，我又想問下你啦，喺鄉下嘅時候。间唔中都会去曼谷揾妈咪啦。你觉得乡下同曼谷有啲咩分别啊？
4: 乡下啦，都冇乜嘢玩嘅，冇乜嘢睇，跟住嗰啲人啦都唔会咁多，跟住 lifestyle 咯，好似乡下人咧就朝早起身，朝早食早餐，系跟住出去做嘢，跟住翻屋企咧4-5点翻屋企啦，好地6点。食完晚餐7-8点就瞓觉啦，
0: 即系冇乜娱乐嘅，
4: 系
0: 冇嘢玩嘅啲人，
4: 冇嘢玩嘅。我哋咧又好似有嗰啲 festival 或者系一年咧就系庆祝泼水节啊，或者1月1日啦，啊 Happy New Year 啦，系跟住其他嘢都好少噶。
0: 咦，咁我又想真系好好奇，乡下嘅泼水节系咪好夸张啊？系咪真系？即係有冇水槍嗰啲？定係你哋真係好傳統
2: 潑水，
0: 攞個水桶嚟潑
4: 咁？啊，唔係都有嘅，依家有嘅，
0: 攞曬水槍。
4: 係啊係啊，有，依家有啦。之前都少啲啦，好似我啲屋企喺呢度啦，呢個啲嗰條街啦，跟住咧就攞埋啲桶啦，裝埋水啦，跟住等埋啲人行過嚟啦，就咪潑
0: 就潑，
4: 係咁樣。
0: 咁你覺得喺鄉下過潑水節開唔開心啊？
4: 開心，我真係細個都開心，依家都開心，因為我哋鄉下人咧。到好似香港咧，新年就个个都翻乡下或者搵阿爸阿妈一齐食饭。我哋泰国嗰啲乡下人都系咁嘅。到泼水节咧，我哋啲要翻乡下搵阿爸搵阿妈一齐食饭，系咁样。
2: 都系过新年咁样。
4: 系新年
0: 嘅。即系你而家都系会咁样嘅。4月嗰阵时候你会想翻去泰国嘅。
4: 系之前嘅，依家都嚟到香港嘅。依家做餐廳我都好少，
0: 好忙，
2: 因為攞唔到假，
4: 係有放假都放唔到。但係好多人都喺泰國人啦，喺香港都有噶，特登翻鄉下揾阿爸阿媽，係慶祝噶新年噶。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琴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同海关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4点，升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34美元，卖出4557.1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上个月呢话公布咗，就係第34届白玉兰戏劇奖里面呢，你係获得主角奖喎。
6: 係呀。
5: 係咪呀，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呢，就係招魂。其实即係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㗎？
6: 係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呢，但女演员呢就是我係第一个啦。
5: 佢係香港舞台劇女王招魂。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8: 有人话贪有如饮咸水，越饮越害；真如逆风掟尘，反扑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一起研究。
9: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3: 吃馅。
12: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3: 西角热散。
12: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3: 闹妈。
12: 知唔知？
14: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度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仲有个 partner 嘅，
14: 仲有我 Ways 啊。
12: 咁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嚟到第三节啦，依然咧就有我哋嘅泰国人嘉宾嘉瑜喺度啦。Hello， 嘉瑜。
16: Hello。
12: 咁啊，嘉瑜咧系我哋比较年轻嘅泰国女仔啦，然后咧仲要嚟好短时间啦，但系咧讲广东话咧，竟然咧。我都覺得係算流利㗎啦，即係俾好多人係流利㗎啦，係啊，已經講得好好，所以我都好欣賞啦。同埋呢應該都係唯一一個唔係嚟自曼谷嘅泰國嘉賓，因為好多啲我哋嘅觀察所見啦，好多都係喺曼谷，跟住佢哋先會有機會呢輾轉之下呢啊覺得嚟香港係 ok。但係如果好似嘉瑜咁樣，本身可能住喺啲泰國比較鄉下嘅地方啊，喺嗰度成長啊，可能甚至乎去到18歲都係住喺鄉下地方，然之後先至嚟到曼谷，然之後再要嚟香港呢，其實都係一件幾難適應嘅事，因為中間係好多變化。首先你要適應啊，我嚟曼谷生活啦，轉眼間我又要適應去香港生活噶咯，咁樣。咁當然啦，你由即係18歲去到18歲嘅時候，你都喺鄉下啦。咁你識嘅朋友咧，都會喺鄉下嗰度。咁佢哋多唔多都一齊去曼谷去外地闖下咧，去其他城市，定係佢哋都係會留翻喺鄉下，可能幫手耕田啊，或者佢哋羨唔羨慕你去咗曼谷嚟咗香港咁噶？
16: 都少嘅呢、這個。
13: 但是我哋读完书都个个都要去个曼谷搵嘢做，就係咁㗎喇。
16: 哦，即係你哋個傳統係咁樣嘅，讀完書就去曼谷搵嘢做。
17: 因為始終鄉下地方都可能
16: 都冇咩做，
13: 冇嘢做，喺正常都
16: 年輕人一定出去㗎喇。
13: 係啊，
16: 哦，即係其實你好多同學好多朋友都一齊去曼谷嘅。
13: 係係。
16: 咁所以你會唔會覺得同鄉下嘅朋友係特別 friend 呢，特別掛住呢，同埋會唔會覺得鄉下嘅人好似純品啲？
13: 特別 friend，之前喺一齊讀書都好熟好 friend 啦，依家個個都叫咩年紀大啦，
16: 又年紀大，係
13: 咪叫年紀大？
16: 中咗槍白髮，年紀大啦，
13: 都個個好多人都結婚啦，跟住有啲生個小朋友啦，係咁樣就依家都好少。有啲傾嘅，但係都好少見面，係咁樣咯。
16: 咁，好啦，雖然咧，即係你話唔知點樣迂迴曲折地識咗個男朋友，係啦。我想知道你又去過鄉下，又喺曼谷啦。你哋普遍覺得香港嘅男仔係點樣㗎？你哋有冇一個既定嘅想像啊？香港嘅男仔係點樣？印度嘅男仔係點樣？OK， 我想知道喺泰國女士嘅眼中，香港男人係點樣嘅咧？
13: 好好人，
16: 好好人啊！我覺得咧，
17: 突然間好有假象嘅一個 feel。
16: 如果而家聽緊呢個節目嘅男人，唔該即刻沾沾自喜一下，你哋應該要繼續做
13: 好人，
16: 去對啲旅客好好。等我哋呢一個飛星國際，原來咧香港男人好好嘅呢個形象，保持禮貌，我哋呢個聲譽先可以繼續保持嘅。OK， 好，我哋做。即係覺得香港嘅男仔係會好好嘅，
13: 係係都
16: 好喺邊度？
13: 心我
16: 心地好，
13: 心地好。
16: 个样咧，
13: 啊靓仔，
16: 哇
13: 靓仔，
16: 唔该，而家听呢个节目嘅男人，好好继续保持你肌肤，去到外国都要扮靓，唔好成日人字拖都嚟行。点解咧？点解会觉得香港男仔好靓仔？其实睇唔睇得出噶？你哋睇唔睇出？即系喺条街度睇唔睇出？啊呢个系
17: 香港人，
16: 香港人嚟嘅，我哋即系可以追下佢咁样，电下佢咁样。
13: 呢、這個唔知睇唔睇，但係好似我細細個咧，好中意睇嗰個
16: 電視，
13: 電視睇劇啦，
16: 係邊個明星？哇！笑到咁樣，即刻咧揞住個嘴咧，好怕醜咁樣啦。可能唔知道，可能
17: 驚。你知唔知佢叫咩名？
16: 唔係，可能驚講咗香港，講咗石堅出嚟咁啦。
13: 細細個都中意睇劇嘅，
16: 係邊個啫？
13: 太出名都有啲。刘德华啊，
16: 刘德华都合理，
13: Jackie Chan 啦
17: ，Jackie Chan 好唔好？呢两出讲 type 嘅
16: ，Jackie Chan 同埋刘德华系两个 type 嚟嘅。你有冇谂过
13: 真系
16: 曾志伟啊？
13: 好似嗰啲叫咩啊？叫Chinese style， 好似
16: 有啲 Chinese style 嘅、哦，但系刘德华系。Jackie Chan 係另一個，
13: 係啦，但係都喺
16: 睇你哋眼中係好似㗎，
13: 係啊，但係都唔似泰國人咯，係咁樣。
16: 哦，
13: 因為細細個咧最出名都係香港嗰啲
17: 明星係，
13: 係啊，係咁。
16: 即係你自己係咪本身都已經因為由細睇電視啦，所以你自己都有少少覺得啊，如果我嫁到俾香港人就好啦，或者會追求一個似劉德華同 Jackie Chan 嘅男人，有冇咁樣想像過？
17: 劉德華好啲係嘛？
16: 你唔好理啦，我而家係 Chinese style， 我而家話 style。可能有啲人覺得大髀好靚仔啊，
17: 啱嘅啱嘅啱嘅，
13: 啊係，
16: 嚇係啊，咪住，我想講下，我點解係咗下，我突然之間好緊張，大髀好靚仔，
17: 好靚仔，
13: 大髀咯，因為我哋鄉下都冇咁大髀，冇咁高，
16: 喂，
13: 今
16: 日
17: 係嘅，可能亞即係泰國人咧啲髀高啲啊，即係冇咁即係冇嗰啲咁大嚿
16: 係啦，咁但係冇理由我有你冇，我就
17: 中意你啊嘛，
16: 特別呢樣
17: 就
16: 特別咯。
17: 唔係，可能喺佢哋眼中好靚仔嘅，
16: 係咪啊？即係原來大髀都係其中一個，定係其實覺得大髀嘅人可能有錢啲啊，或者福氣啲啊？
13: 哦，唔係，都話靚仔
17: 啦，都係靚仔，
16: 大髀
13: 靚仔靚女係嗰啲髀
16: 都要大啲，
13: 要
16: 我個髀靚唔靚啊？
13: 好靚啊！呢個
16: 即刻問，即係泰國人嘅眼中，
17: 係啦，
16: 我個髀係點樣咧？咁樣，喂，呢個我覺得真係都幾新奇、幾得意嘅嘢。
13: 呢個真係真係靚嘅，呢個真係靚。
16: 但係我一陣間真係想知道望下老公個鼻，
17: 係望一望先，望
16: 一望到底佢個鼻咩 size 先。下次翻嚟繼續。
18: 太想學泰文。
19: Hello， 嘉瑜啊！咁我哋香港人咧去泰國咧都有時會整下頭髮，咁可唔可以教我講翻幾句整頭髮嘅時候講嘅泰文啊？
13: 係係。
19: 好啊，咁我想問啊，泰國 salon 應該點樣去講噶？
13: 染頭髮。
19: 染頭 盘。咁如果入到去啊，我想剪短啲啊，咁应该点讲啊？
20: 牛身身，
19: 牛身身，
20: 系系。
19: 咁如果我要染发咧，
20: 氹屎蓬，
19: 氹屎蓬，
20: 系。
19: 咁如果有啲女仔长头发话，哎，我想整曲发啊，即系电挛佢，又应该点样讲啊？
20: 突蓬，
19: 突蓬，
20: 系啊，呢、這个唔系突，但系咧系少少唔同，突
19: 突
20: 系，
19: 我知个音就要短少少，
20: 系突。捧
19: 得捧就是电挛头发啦，
20: 系
19: 哦，咁整完之后啦，哇，成个人靓晒。咁如果想话，哇，好靓啊，靓仔点样讲啊？
20: 靓仔罗妈，
19: 罗妈
20: 系罗，好似姓罗，我姓罗，呢个都系叫罗罗妈，
19: 罗妈。咁如果靓女咧，
20: 水妈，
19: 水妈，唔系叫水晶晶、水麻麻就系靓女咩？
20: 水晶晶系真系靓，系水晶晶系水妈妈系好靓
19: 哦，
20: 唔同
19: 嘅。咁你头先教我嗰个系咩啊？即系剪完头发，哇，好靓，
20: 好靓就可以讲水妈
19: 哦，水妈
20: 系系。
19: 嘉如你真系水妈妈
20: 啊！唔该晒，多谢多谢，系咪叫多谢系？

0: Picky Picky。
1: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2: 吃糖。
1: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2: 西国热散。
1: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2: 闹妈。
1: 知唔知？
3: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4: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3: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上一节就讲到啦，咁啊，嘉如咧喺泰国就识咗个香港嘅男朋友，跟住就结咗婚啦。跟住咧，咁我又讲到啦，啊，原来佢对香港嘅即系可能中国嘅明星好中意嘅。咁我都想好想知道，究竟咧嘉如点样去识到呢个男朋友，跟住而家又变咗做老公嘅咧？咁头先咧都听到佢话啊，原来系朋友介绍嘅。究竟呢个男朋友系咩样子，点样嘅咧？等阿嘉如一齐讲下啦。
5: 都是大髀，
1: 都是大髀。喂，第一個條件，喂，但係假如你自己心目中去揀老公嘅時候，第一個條件係咪揀個鼻哥？講真。
5: 哦，都唔系嘅，
3: 即系睇样嘅，
1: 唔系睇样咩？都系睇样，睇咁样嚟阴人哋嘅，就你话睇个心地善唔善良，
5: 系咪
1: 啊？睇个心地嘅，
5: 系
1: 咁好啦。咁你第一眼见到阿男朋友嘅时候啦，
5: 都唔系话好中意，唔系话中唔中意，因为佢系细过我嘅，因为佢系我个 friend 个细佬，都系细过我，系啱啱识佢，佢都讲泰文都唔系好叻嘅。
1: 咁你有冇心里面觉得？唉，都唔知你讲咩，
5: 系有啊，
1: 有啊，
5: 有系有嘅。跟住咁样倾下倾下，都好似
3: 觉得几好啊，
5: 几好啦。系，但系都系冇 feel 噶，冇 feel 噶啫。佢话试下拍拖系咁样。
1: 哦，佢好快就追你啦。
5: 系啊，都试下啦，系咁样。跟住我个 friend 都话试下啦，都
3: 冇坏嘢，系啊，试下先咯。
1: 但系嗰阵时嘅你有冇一啲其他嘅泰国男仔追紧你噶？就是、或者你有冇拍过拖噶？
5: 有嘅，有试过一个泰国人，系系，但系嗰个都系乡下嗰边住嘅，
1: 细个嗰阵时，
5: 细个系 popular love 系，但系都冇拍拖咁耐啊，就拜拜啦，系。
1: 咁跟住之后，男朋友香港男朋友做咗啲乜嘢？打动到你，令你觉得啊，佢系一个好男仔，可以试下。又拍咗拖几耐，肯同佢结婚呢
5: ？Take care 咯，
1: 嗯，
5: 系咁样。
1: 但系佢使唔使翻香港噶？
5: 啊，佢要翻香港嘅，我都喺泰国都有倾下，都有嘅。
3: 即系净系电话倾偈，冇即系佢冇特登话啊，一放假就飞过嚟搵你，跟住就拍拖咁样去街咁样。
5: 哦，唔系，
3: 都唔会嘅，
5: 系咪？
1: 咁你凭乜嘢信佢啊？
5: 今日我飞过嚟咯。
3: 哦都飛嚟香港，
1: 但你話你唔係好中意佢喎，呢本係蝕大本喎，
3: 又當係旅行啫。
5: 佢話當喺香港睇下有咩玩，
3: 都帶佢玩。
1: 嗰陣時就第一次嚟香港啦，
5: 係係。
1: 咁你覺得香港點啊？第一次嚟香港，
5: 第一次都香港都好靚嘅，係咁，因為泰國人好多人都有介紹話香港好好玩啲，咁啊試下玩下都 OK 嘅，因為。香港好多旅游景点
1: 系
5: 咁样，
1: 即系好多唔同嘅公园可以去下玩下机动游戏咁样啦。
5: 啊，系，
1: 但系泰国都应该有啊，
5: 有嘅，但系我冇去过。
1: 我就系即系反而嚟到香港
3: 特色啲嘅，
1: 先嚟先去就有新鲜感啦咁样。咁但系嚟到香港有冇去过佢屋企咧？即系有冇发现哇，香港啲屋咁细嘅？定系反而可能佢好有钱，屋企好大。
5: 都有去过，有去佢屋企嘅。
1: 第一时间感觉系点啊？
5: 佢屋企亦都 OK 嘅，佢哋都有啲阿爸同阿婆喺一齐住嘅，跟住佢阿婆同阿爸都有啲嗰啲心都好好啊，
3: 系、
5: 啊，
3: 即系对你都好善良，
5: 系啊系系。
1: 咁但系你有冇谂过，你乡下屋企一定好大啦，
5: 系
1: 咪啊？跟住去到曼谷已经细一橛啦，
5: 系。
1: 咁跟住去到香港。应该再细一橛啦，
3: 定系佢屋企好大嘅？
1: 系，定系你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你会唔会唔习惯？觉得原来啊，香港嘅生活好似好美好，佢表面好靓，系咪？好华丽，好多嘢玩啊！但系我哋嘅居住嘅环境又唔系真系话好似乡下嗰一种大自然啊，好大咁嘅感觉咯。有冇唔适应呢一样嘢咯？
5: 我呢个我冇所谓嘅，但系啊，我记得第一次嚟过香港，第一次嚟系。我行到喊咯，
1: 行到下。
3: 點解呀？
5: 我隻腳好痛。
3: 係呀，泰國人係唔鍾意行㗎。真係唔知點解。
1: 我真係想問一下，但係泰國人好多都好瘦啊，所以我覺得行是可能冇乜嘢。
3: 唔係真係佢哋唔鍾意行㗎，我啲親戚呢都係㗎，嚟到香港呢都係唔鍾意行，行兩下就話好攰吓，我話其實係行咗一個商場，即係一個商場㗎喎。咁你知香港啲商場都已經唔係大㗎啦。
1: 但係曼谷啲商場即係 Center World 啊嗰啲啊 ,CM 嗰啲都好大。係
3: 啦，
1: 但係泰國本地人係唔行
3: 㗎。唔係好少行嘅，通常都係帶我哋香港去玩嗰時先會行嘅。佢哋真係㗎，行一個商場仔㗎啫，已經話唔行啦我哋。已經要走，即係
1: 咁點解佢係要走定係揾間餐廳坐低食嘢？
3: 要坐低係啊，坐低食嘢，跟住佢哋中意係飲下嘢啊，食下嘢咁樣，佢哋唔係好中意行噶，所以佢哋咧觀光完之後，哦睇完哦拜拜走噶啦，係啊好快，佢哋係完全其實喺泰國我哋去旅行都係，佢哋都係唔中意行，因為揸車多，係啊，所以係行對佢哋嚟講咧好痛苦噶。
1: 咁啊，嘉如你係點樣喺由邊？你而家諗翻咧，係由邊度行到邊度？你行到喊啦已經，會唔會係由地面行到地鐵站？
3: 唔
1: 係，你知咧，有時啲地鐵站而家何文田站啊、土瓜灣站咪兜兜兜兜金鐘嗰啲，哇咩事啊咁樣？行條廟街咁樣
5: 行
1: 啊！
5: 好似行到十分鐘我都唔開心啦。
3: 你十分鐘嚟啦！
5: 之前係啊，我之前喺泰國啦，好近噶咋，好似行到三分鐘，我都要揸車咁。
3: 係你睇下係咪先？即係話一踩單車，
1: 所以你哋係真係有呢、這個。習慣嘅
5: 係
1: 就係、是、好近我都揸車、
5: 啊、
1: 或者好近都踩單車
5: 係啊
1: 咁跟住好啦你有冇即刻同你個男朋友講行完未啊
5: 有啊
1: 咁跟住佢有冇即刻覺得嘩點解你咁唔行得嘅咁因為呢個都係文化差異嚟㗎香港唔係真係好多地方喺地鐵站上蓋
5: 㗎
1: 咁佢有冇即刻覺得
3: 好奇怪
1: 好奇怪㗎係囉
5: 都唔係喎，算好奇怪，因為佢都知道我喺泰國咧就中意喺搭車嗰啲揸車，自己去邊度邊度都唔使自己行啦，或者嗰啲搭地鐵啦，係咁樣。但係依家嚟講香港車都冇，要搭地鐵或者搭巴士，真係唔慣啊！第一次。
1: 咁但係而家幾年啦，慣未咧？
5: 依家慣咗，依家行幾多都冇所謂噶。係。
1: 哦，行到啦！依家。
5: 行到。第一次真係第二日，我真係行，我行唔到啦，只腳我真係好痛嘅。
1: 喂，你行
3: 十分鐘。
1: 我想問咧，你行香港嗰個公園咧，有機動遊戲玩嗰個公園咧，你行嗰啲公園點行得？点咧？搭缆车吓、啊，你去边度搭完架缆车都要行好远嘅，你系咪都行到喊啊？
5: 之前定依家？
1: 之前
5: 行咗掂，但系都唔开心，
1: 都唔开心啦、
3: 啊。因为每一个机动游戏之间都要行十分钟，
1: 真系嘅，真系嘅、啊。哇，又十分钟，哇，又十分钟，哇，
3: 仲要行山添啊！
1: 系啊，系啊，呢个时候睇唔到海狮啊！哎呀，又要等唔知廿分钟啊，又行啊！
3: 跟住呢個文化差異都真係，
5: 跟住我記得佢都有帶我行山，我話真係唔開心嘅，
1: 真係唔好行路呢啲嘢，真係唔好遇我。喂，原來嘉如嚟到香港咧，最煩惱嘅地方咧，
5: 就係行路。
1: 咁之後你去揾工啊，即係工作啊，做餐飲業啦，係咪開唔開心啊？
5: 啊，開心嘅，開心。
1: 做泰國餐廳
5: 啊，唔係㗎，第一間喺越南餐廳，依家我轉咗。

0: 要行路啫，但其他都方便嘅，
1: 系
0: 系咪？系方便过泰国啊？
1: 方便好多，因为泰国咧，你冇车嘅话咧，你好似你去医院啦咩啊，你都要 call 车咯，系咁样，或者
0: 同埋好多塞车，
1: 系啊，有塞车，但系依家喺香港住都好耐就惯咗啦，唔使塞车啦，跟住搭地铁啦，系咁样。
0: 聽到咧嘉如嘅分享咧都好開心啊，因為咧佢即係中意咗香港啦，即係雖然香港都要行路啊嚇，但係咧佢只係喺香港即係幾年啦。我覺得即係最 amazing 係佢學嘅廣東話，都好多謝佢嘅香港同事教佢講咁多廣東話，令到佢今晚可以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做節目啦。我亦都好驚喜佢可以由一個鄉下嘅女孩子，而家同我講佢鍾意香港呢個城市，咁希望我哋呢個節目都可以繼續多啲邀請到你咁樣嘅嘉賓啦，可以咁叻講廣東話同我哋分享咁多故事啦嘅泰國嘉賓喺度啦，亦都希望呢即係聽眾呢可以了解多啲唔同嘅泰國人，包括可能年長啊、年青啊、嚟自唔同嘅地方啊、做緊唔同嘅職業啊，泰國人依然呢都係喺香港生活，亦都係貢獻緊俾香港嘅。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講得太微妙啦，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

0: 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耀啊。咁呢一集呢，除咗我之外呢，身边仲有两位拍档，等佢介绍一下先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我是一位青年工作者。
5: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田，咁我是一个学生，希望呢透过呢个节目，透过我哋嘅声音啦，去联系大家，等大家多啲关注香港街头表演文化。
3: 好，今集我哋呢唔係请到 Busking 嘅 Busker 出嚟喎。今日呢请到嘅嘉宾呢係呢嚟自香港游乐场协会文化及体艺部嘅督导主任阿 J 简慧轩。
6: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6: 我是阿 J。
3: 同埋呢仲有呢係文化及艺术服务部嘅 Raymond 杨昌伟先生。我哋俾啲掌声佢哋。
7: Hello， 大家好。
5: 歡迎兩位嘉賓，我是嘉田。咁呢，我對於遊樂場協會呢第一印象呢，就會有好多嘅年輕人喺度聚集啦，就可能會有唔同嘅活動去參加啦，亦都會有一啲空間俾佢哋去做溫習咁樣，係咪呀？
6: 係呀，嘩，呢段真係要交返播返俾我老闆聽，佢哋好開心啊！有一個我哋真正嘅用家學生所講，咁的確係嘅。遊樂場協會呢其實係一個青少年服務機構啦，咁我哋1933年已經成立㗎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喺唔同嘅區份呢都會有一啲青少年中心，亦都有啲住校社工啊，或者特別計劃咁樣嘅。咁而我手上呢，我哋叫文化及體藝部啦，我手上嘅工作呢特別多，就係一啲文化嘅硬件載體，即係譬如我哋有兩個場館啦，我哋都有個 campsite 啦，咁同時我哋有硬件之餘呢，仲有一啲對外嘅服務或者一啲 project 形式嘅，可能同唔同嘅機構攞分定啊去做咁樣。咁而我哋今日呢主要多啲講就係講音樂相關啦。
3: 係呢，咁呢我想問呢，點解呢你哋搞咁多嘢突然間會搞過呢同街頭表演有關嘅項目？這個計劃呢叫延音青少年街頭音樂表演擴展計劃。其實是怎樣來的呢這個計劃？
6: 嘩，其實呢首先我們有個緣分，就是協會本身有個場地叫文化省場館啦。咁其實去返要倒數返去13年嘅時候呢，咁我們就拆卸重建 ,13 年就落成。咁於是就成個協會嘅服務呢就多咗一個板塊去做音樂同埋文化嘅。因為如果資歷深啲嘅聽眾呢，知道文化省場館以前係打籃球做運動多一啲為主咁樣啦。咁去到完咗個重建之後呢，其實硬件上有好多 upgrade 啦，咁就希望做多啲音樂文化相關。其實都係我哋睇到青少年嗰個發展對音樂文化嘅興趣，我哋希望可以多啲呢、這個用呢個途徑去同佢哋連結。咁13年之後咁就做咗一路喺度做場地啦。咁去到差唔多10年之後啦，即係個地方 run 到都順啦，大家都認識文化省場館，就有一次同啲朋友接觸喎，咁其實佢呢都要鳴謝返佢嘅，佢就係一個網上嘅頻道叫做樂活道。咁阿 Sean 呢就大家傾偈，因為喺個行業裏面其實大家都好 close 㗎啦。咁就係講究竟嗰、那個一班後生仔嘅發展啦，佢要去到文化省場館做 show 之前，其實佢哋有啲乜嘢心願啊，或者佢哋有啲咩興趣呢？其實 Busking 係佢哋一個好大嘅踏腳石啊，即係可以俾佢哋接觸到行業嗰、那個需求。而我哋自己中心呢都有好多嘅會員其實係會出街做 Busking， 佢哋又未必一定係想做嗰、那個踏腳石或者做入行嗰個概念，純粹係佢哋音樂嘅興趣啊，或者可以喺個過程裏面結識到朋友啊。當然老土啲講，建立自信心啊，或者喺得到嗰、那個滿足感啊等等啦。咁所以就開始咗去討論呢個計劃。咁然後就即係立定決心，就喺23年嘅時候做咗第一屆，去到而家就第三屆，咁就以 Busking 為我哋嘅主軸。
4: 我头先咧都听到阿 J 讲咗好多，即系点解会拣咗 busking 去做呢个计划嘅主轴啦。咁我又想问下，咁点解你哋会拣用音乐表演嚟作为主要咧？因为好似我哋过往嘅节目啦，其实我哋都邀请咗好多唔同嘅 busking 表演类型，包括有魔术啊、有跳舞啊等等咁样。咁点解你哋会拣音乐作为呢个计划嘅主轴咧？
6: 首先是因为麦花臣场馆的因由啦，咁喺咁多年嘅营运里面其实真係结识咗好多朋友嘅，无论幕前幕后都有。咁另外少少呢，其实我自己以前都有玩音乐嘅、即係嗰个感受好强烈呢，就係、其实我哋以前都冇乜途径去接触。咁我当年都有机会去做真係音乐制作嘅过程，但係要好幸运囉，即係你遇上某个朋友，咁有个时机佢咁啱缺人，你开始咗踏入第一步呢就可以再接触多啲啦。咁我嗰时係唱和音嘅。咁所以亦都透过呢个少少嘅经验或者网络呢，就容易啲去 line up 返呢个圈子嘅人。咁所以搭建嗰个竹棚呢，首先就我哋有一班同事啦，即係我身边 Raymond 啦，大家都觉得可以做下啦。咁然后就收集返啲网络啦，包括喺本身工作上或者自己个网络上啦。咁亦都知道青少年本身係对音乐个发展好有兴趣，个铺係好大。
3: 咁头先呢都听到阿 J 讲啦，即係因为好多结识嘅人啦，有讲起呢样嘢所以教啦。咁我想问下 Raymond， 其实呢个项目嘅目标其实想达到啲乜嘢嘅呢？
7: 我諗呢，我哋試下咁講啦，其實成個項目呢，我哋好想有幾句說話我哋總結呢，就係、我哋好想呢係提供到一個呢合法演出嘅機會俾到青少年，咁可以喺街頭 busking 嘅時候呢，佢哋唔需要可能一路表演嘅時候提心吊膽，又或者可能隨時會被驅趕。咁第二啦，就係我哋都好想呢係可以提供到一個呢，佢哋係有啲培訓或者係有啲業界嘅人士呢，俾到一個呢我哋 so called 叫做 model 俾佢哋見到，就係、原來玩音樂係可以俾人哋欣賞，同埋你可以玩得係對自己有要求，係一個專業嚟嘅。咁第三呢，我哋其實都好想呢為香港嘅音樂業界呢其實可以有一個銜接。因為呢好坦白地咁講啦，咁阿 J 本身呢佢嘅一啲過來人嘅經驗呢，其實已經係我哋同業界呢有一個關係建立咗。咁但係點樣可以係喺青少年嘅培訓同埋喺業界有啲新血入面呢，我哋可以係有個銜接呢，呢個都係我哋機構呢舉行呢個計劃嘅時候呢，我哋好想做到嘅一樣嘢。咁同埋呢，就係我哋都好想呢，就係有個社工元素呢加到入面。因為本身可能我哋機構都係同貴機構一樣啦，都係做一個青少年服務為主嘅。咁而喺我哋經歷入面，我哋過來人就會覺得其實陪同同埋喺逆境面對困難嘅時候呢，往往係可能會令到青少年呢將佢有興趣嘅事物呢係打沉咗嘅。咁所以我哋好想就係喺佢學業同埋職業發展入面呢，我哋可以有到個平衡，咁同埋呢鼓勵同支持青少年追尋夢想。咁因為我哋嘅服務對象啦，我哋係呢個 busking 嘅計劃呢，我哋係15至到24歲。咁喺呢個年紀入面呢，佢哋其實喺貧輩嘅認同同埋自我嘅認同呢係一路 struggle 緊，咁所以我哋透過社工嘅元素，同埋我哋而家本身擁有嘅一啲我諗硬件同埋軟件嘅配套，期望係可以呢大家係環環相扣，咁令到其實香港嘅青少年喺 busking 嗰度呢可以係玩得安心，亦都可以喺佢哋成長路上面呢係更加能夠呢達到佢哋自己理想嘅目標。
4: 多謝曬 Raymond 同埋 J 同我哋嘅分享啦，講咗現音呢個計劃係點樣嚟嘅，咁同埋呢希望透過呢個計劃達到咗啲乜嘢嘅目標。咁知道呢你哋喺呢個計劃入面都為青少年同埋街頭表演呢係做咗好多嘢㗎喎，我哋呢都想知道得更加多。等我哋呢聽首歌休息一下先，陣間返嚟再傾啊。
3: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你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来 Busking GPS。 刚才我们跟两位嘉宾 J 和 Raymond 谈了很多他们在游协推动街头音乐文化的故事，例如是延音的起源。我想问一下，延音这个主题究竟有没有什么意思呢？或者这两只字究竟背后有什么意义在这里呢？
3: 嗯，不如等我讲下啦。延音呢嗰两个中文字系延续音乐。咁、其实我哋可以提供嘅时段呢系即系我哋成个 program 系半年嘅。咁所以完咗呢半年之后，其实最终嘅目标就系佢哋自己可以继续喺音乐路上行，就揀咗呢两隻字啦。
4: 咁我想问啦，头先呢我听到阿 Raymond 讲呢有啲社工元素，我想追问一下，到底点样 Busker 又有社工元素呢？其实个计划其实包含啲乜嘢嘢嘅呢？
5: 好，我不如首先讲下社工元素。我哋有16个字啦，简单啲咁讲，就係自我认识、有效沟通、情绪管理同埋财务管理。咁啊，四个 topic 入面呢，我哋好想就係透过个计划一啲社工元素，令到 Busker 知道自己呢其实佢嘅优缺点同埋人哋嘅优缺点。咁但係呢，所有佢眼中人哋缺点其实只不过係性格特质。Busker 其实係好想同唔同嘅人合作，亦都係同观众有互动。咁所以我哋希望透过自我认识可以等佢更加了解人哋点样同人哋去达到有效嘅沟通。咁再落去啦，沟通之余就梗係要控制好情绪啦，因为演出係需要令到自己係可以 control 到你嘅 emotion， 就係譬如开心俾观众感受到，唔开心亦都俾观众感受到。咁我哋希望佢透过音乐同埋佢嘅歌声令到观众感受到佢嘅情绪。
4: 係咪佢哋要上堂？
5: 冇错啊，冇错。我哋个内容入面呢，其实我哋系社工负责呢几个 topic 啦。咁另外呢，我哋都有一啲呢系业界嘅歌手嚟到教我哋譬如可能之前一集嘅嘉宾啊唐梅呢系我哋嘅 vocal class 嘅 tutor。咁亦都我哋有请过阿 Phil 啦，亦都有请过林奕康啦，系啊，林一峰先生啦，系啦，等等啦。咁系其实令到佢哋可以喺专业技能上面有一个提升。咁亦都係有一啲嘅经理人啦，或者係幕后制作嘅，咁譬如係 Randy Chow 啦，咁同埋就係仲有阿 Flora 啦，上次都有提过，咁令到佢哋可以 all-rounded 呢认识多啲其实业界除咗表演之余，原来係有一啲譬如佢哋版权上面嘅认识，仲有就係点样可能係我哋喺香港嘅 cash 啦唱作人嘅协会嗰度其实可以攞到一啲呢 license， 咁其实唔一定係幕前演出先係有发展，幕后制作或者幕后嘅一啲创作都係可以係 Busker 嘅其中一个发展方向。
6: 好、全面下，搞到我都想。
7: 你都有兴趣係咪？
6: 唔係，我做幕后可以做幕后。
7: 剛才都聽到呢，其實個計劃入面嘅培訓啦都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啦，包括有演出啦，又有版權啦，甚至有一啲關於佢哋未來喺音樂路上面發展呢一樣嘢。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咁因為我知道你哋嘅計劃啦嚟到而家呢其實已經係做咗三季㗎啦。咁喺呢三季入面呢你哋個計劃有冇啲乜嘢係轉變咗或者唔同咗㗎？
3: 其实呢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都不断去揾个主轴，我哋揀咗 Busking 同埋音乐去做啦。咁我觉得好有印象就係同阿一峰倾偈呢讲我哋个方针，咁我哋好自然即係社工又好或者 NGO 机构就諗係俾个学生去类似发展佢嘅兴趣啊，继而发展佢嘅职业导向啊，好容易諗咗去呢个方向。但係同一峰倾完偈之后呢，佢有个好大嘅 inspiration 俾咗我哋，就係其实每一件事嘅 definition 点样 define 係由个參與者或者嗰個 creator 去做。
7: 即係佢自己帮自己落定义嘅。
3: 係啦，其实 what is busking？Busking 是不是就是那种我们会觉得的那种通道呢？那在这三年里面呢，其实我们不断都在摸索由一开始比较实正一点或者我们 NGO 做开的那种啊，可能比啲班组他们上跟住有啲实验的体验这样。那去到后来呢就在个社工班那里我们再加强一点，就是他们内沉啊。刚才 Raymond 提到他们怎样去处理自己情绪，怎样沟通，其实是他很 internal 的事来的。他怎样去接怎样去 理解佢哋接收到个信息。咁同埋头先有一班咧 ，Raymond 未讲到就系我哋有财务嘅管理嘅。
7: 系，
3: 原来呢一个都系音乐人或者喺佢哋生命当中啦，即系任何嘅职业嘅人啦，其实都要理解佢当佢有一个收入嘅时候，佢会点样去分配自己嗰个收入咧？咁会唔会全部都攞晒去食啊玩啊咁？但系其实佢都可以留翻一啲嚟提升自己，玩买 gear 啊。各样咁呢个都系我哋后来嘅班友再加到啦。咁最后一点想补充呢就系busking 大家都会觉得多啲系唱 cover 歌咁。咁但系正正系因为 Raymond 头先提到嗰个 cash 呢即系一啲创作嘅部分。其实个版权税系好能够帮助到歌手或者音乐人佢嘅财务上嘅保障。咁所以我哋好鼓励其实 busker 都好呢尝试下自己作歌去发台。若果有唔同嘅地方有商业嘅地方用咗你首歌其实你会有版税收到。咁所以今年其实我哋就再加埋同BU 同香港浸会大学有一啲联成俾一啲再专业啲嘅课堂佢哋入佢哋嘅 studio 度试下入录音室同埋做创作。
4: 其实参与呢个计划嗰啲 busker 啦或者年轻人啦佢哋一入嚟嘅其实佢本身系最想做咩因为我头先听到你话呢其实佢哋自己去定义 busking 呢样嘢。因为半年之后有冇话有啲同学仔出到嚟之后，我谂住第时做明星转个头，唔系原来，因为呢个计划我有第二个谂法，有冇呢啲咁嘅 case 出现咧？
5: 我谂我哋大部分啦，我哋嘅年轻人啦，其实第一个咧，佢哋最想系增加多啲曝光嘅机会，系啦。咁第二，我谂我哋个计划嘅一个 selling point 啦，就系我哋有一个场馆嘅演出机会啦。咁第三咧就系我哋成个计划入面咧，其实啲内容你睇到好丰富，咁亦都系佢哋话，我好想最 buy 嘅一样嘢就系每一次 busking。都会我哋有一位 artist， 即係一啲专业嘅歌手或者係专业嘅演出人员係会同我哋嘅参加者呢一起同场演出嘅。咁所以呢个係我哋暂时呢三届入面啦其实喺年轻人身上面呢听到返嚟最吸引佢哋嘅地方。
4: 咁我想问你如果学生上完呢啲堂其实会唔会拱佢出去自己 busking 嘅呢因为我听到好似个计划已经包晒呢啲嘢㗎喎。咁其实你唔拱佢出去自己嚟呢
3: 好接近好接近个拱字㗎啦我哋就係将啲机会呢摊出嚟。咁但我哋都好强调呢其实係佢自己嘅选择嚟嘅。即係佢简单嚟讲就佢要 tick 囉佢个呢个格仔我 fulfill, 我可以 join 呢个 period, 譬如我哋 set 三个月咁样你 available 嘅咁你就要嚟 join 啦。同埋我哋呢亦都有个约法三章嘅就係佢係要嚟做 rehearsal。佢唔可以当日就出现。咁喺我哋游协唔同嘅单位里面呢咁就佢去个band房度练囉。咁我哋同事就会即係亦都有个机会系事前见下面啦做下啲联系啦大家update 一下互相个近况啊咁係啦咁嘅形式去做。
7: 咁都听得出呢其实除咗系佢哋个人会有即係演出之外啦咁其实你哋都好想喺佢哋之间做到一个即係可能学员之间嘅一个联系喎。
5: 都系㗎其实我哋我諗喺青少年嘅身上面啦我諗佢哋呢本身就系都系一种探索緊究竟佢自己系适合咩方向。咁我哋应该三届嚟讲我哋大概有50对左右嘅组合啦。咁佢哋呢其实好多大部分得意啲咁讲就系呢本身有一啲组合佢入嚟嘅时候呢佢哋可能係三个人或者四个人一对嘅。咁但係呢我哋鼓励佢就係多啲同唔同嘅 busker, 佢可以试下
4: 拆佢。
5: 係啦 ,mix and match。咁呢完咗个 project 之后呢我哋其实基本上佢哋可能有二分一啦都会系 reborn。其实呢个 reborn 系一件好事嚟嘅我哋乐见嘅。因为同多啲唔同嘅人组合呢系会令到你多啲 style 可以吸收到。咁同埋呢演出嚟嘅火花呢系更加好睇嘅。咁我諗阿 J 喺呢方面就绝对系分享好多经验㗎啦。咁不过我諗不如我哋下一环节呢再细细探讨多啲啦。咁呢个回合我哋其实可以讲多少少呢就係喺我哋做嘅经验入面啦其实我諗年轻人呢最想见到就係除咗机会之余呢佢哋好想就係佢哋出嚟嘅有質素嘅表演呢係得到观众嘅共鸣。咁呢个亦都係我哋投入咁多嘅 training 或者係分享会讲咗好多嘢之后呢好想佢哋 get 到嘅一个 message 啦。
7: 哇我听到呢成个计划呢都好丰富好吸引喎。我知道呢 ,J 同 Raymond 都仲有好多嘢想分享嘅。我哋下一节返嚟继续傾啊。
8: 好啊。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作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回来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是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无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74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24，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7，澳元兑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4.53 美元，卖出 4555.0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道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7: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8: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动人故事，场地提供者的初心，还有好多同香港街头表演相关资讯都可以问我。
9: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0: Busking GPS
11: 被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Candy， 今天我隔离还有两位拍档，分别是阿耀
13: Hello
12: 和贾田
14: Hello。
12: 除了两位拍档之外，我们今集很开心还邀请到两位来自游乐场协会的嘉宾阿 J 和 Raymond。
13: 欢迎
14: Hello Hello 嘉宾，你们好啊，我是贾田啊。刚才听到两位很多精彩的分享，都听到除了在研音里面提供很多的音乐相关的专业训练之外，其实都很在意他们个人成长的那些机会啦。其实例如我们上集的嘉宾是 Jason 和 Lamlo， 都是研音的学员。Lamlo 都提及过自己是一个创作单位那边的，都尝试去接触很多创作歌曲的机会啦，最后真的出到歌。你在你们眼中有没有其他的学员呢，同样是透过这个 program 去改变了自己，而是你们是看到的呢？
15: 有啊，其实喺个过程里面佢哋熟络咗之后呢，会大胆啲提出疑问嘅。咁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女学员呢，佢我哋有啲 mentor class 或者有啲导师即係倾偈嘅环节。咁佢好多时嘅问题都系未系好有方向嘅。譬如佢问啊，我淨系唱 vocal 得唔得啊，我得一个人自己玩 cover 又会唔会唔够好啊咁。咁同埋我记得佢完咗个 finale 嘅时候，佢走过嚟问我，佢话啊，其实我有啲咩要改啊咁样。咁个 关系建立完之后呢，其实我哋都系身边陪伴嘅啫，即系尽量俾多啲支持佢，佢系可以勇于去執行佢自己鍾意嘅选择。如果你未有决定嘅时候，不如调返转諗啊，有啲嘢你好少做，好唔鍾意做，咁你唔好向嗰个方向行，向你自己 comfortable 嗰个方向行，去为你嘅目标啦。咁最后尾呢个学员系好大嘅变化呢，就系佢休学咗一年，去咗外国玩音乐，咁就专去供嗰啲唔同啲 jazz club 啦 ，jazz bar 嗰度去玩啊，同唔同嘅 musician 去 jam 歌，同埋佢会参加啲选秀嘅项目啦，都得到唔错嘅名次。最后我记得有一啲我哋啲经理人朋友系问我攞佢 contact 嘅，咁呢啲都系我觉得喺个过程里边，其实除咗真系好知识层面上 feeding 佢有啲资讯咧，其实系佢。内沉系啦，或者佢同我哋嘅关系建立之后，可以好专注去针对翻佢个问题，去 ease 佢个疑虑啊，咁样。
14: 咁好似短短半年，好似系佢人生嘅一个转捩点咁样咯。
15: 系啊，起码佢够胆向佢自己想行嗰个方向做。
12: 我知咧，你哋除咗有一啲资讯上面嘅提供俾呢啲嘅 busker 之外啦，咁你哋仲会帮佢哋申请一啲嘅场地，提供演出机会俾佢哋噶。咁喺以往啦，去申请场地嘅时候咧，有冇遇到啲乜嘢嘅状况或者困难啊？
13: 我谂我哋其实申请场地啦，其实都会同一啲唔同嘅单位去合作啦。咁譬如可能同中环街市啊、朗豪坊啊、凌霄阁等等啦。咁困难嘅地方就在于我哋都要回应翻，其实我哋想合作嘅单位咧，佢哋有冇咩要求？咁例如就係佢哋可能都想要宣传下佢哋嘅嗰个地方或者个商场嘅名啦。咁另外就係佢都想我哋有某啲歌曲呢係可能係回应返佢嘅客流量啦。咁譬如我记得一次呢就喺山顶凌霄阁啦，因为大家都知道係好多游客嚟嘅。咁佢就比较多可能係嚟嘅游客呢係嚟自于中国内地或者可能嚟自于其他世界各地嘅。咁佢就着重多啲可能係普通话嘅歌曲或者係英文嘅歌曲咁样囉。咁又或者试过喺一个旺角嘅商场，咁佢哋咁啱正值就係我哋之前有个奥运期间，咁佢都想我哋会提及下啊，嚟緊都会有一啲係我哋香港嘅运动健儿将会夺金啦，咁所以我哋都会配合返商场嘅一啲市场部嘅要求，咁希望可以帮商场呢 highlight 返佢哋当其时做緊一啲特色嘅片段或者荧光幕播緊嘅赛事咁样囉。
14: 咁嗰啲 busker 就变咗做主持人咁样啦。
13: 係呀係呀，佢哋都化身成为一个小小主持人，咁令到其实都 train 緊佢自己本身一啲咧系应对啦，同埋佢哋点样去同观众互动嘅一啲技巧嘅。
14: 咁你哋喺申请呢啲场地嘅过程当中，会唔会话好复杂啊？即系例如系提前几耐要去申请，又或者要真系要攞啲乜嘢牌照先可以完成嘅咧？
13: 如果是商场的话呢，我想就是一个合作，我们都需要时间去磋商，那由他们的一些要求去一些 list 的 assessment， 到我们的 busker 的 arrangement， 还有我们现场实地的一些可能 equipment team 呢等等的配合，我想大概都要两个月时间最少。那至于呢去到是街头的演出，那我们过往其实都有几个 location 呢成功申请到的。那譬如我们在葵涌广场对出的公共的地方啦，那我们在旺角的豉油街那边啦，咁亦都喺旺角东嘅铁路站啦。咁我哋呢啲地方呢，其实申请呢，我哋虽然佢写啊我係需要14日最少，咁但我哋嘅经验呢就係起码都预一个月时间俾自己啦，因为可能都需要审批需时嘅。咁而我哋申请嘅嗰个牌照呢，就係向警务处申请呢公众街道及或道路就换乐器许可证。咁而呢个许可证呢，其实就唔包括呢、這个扬声器嘅。咁所以我哋其实都要好好地控制返我哋自己呢嗰个 volume。即係個聲量，咁亦都有趣地啦，我哋都試過係其實有警方可能真係附近有商鋪投訴比較大聲，咁我哋其實就作為一個社工，我哋都會同佢哋即時同警方同埋現場觀眾協調，咁希望大家都攞到個平衡點啦。
14: 咁所以最後揚聲器唔包括喺音樂即係器材入面啦，咁所以係冇用到揚聲器呢樣嘢嘅。
13: 我哋當然係同警方即係我哋好好嘅合作同埋溝通，我哋都係盡量配合，唔再收到投訴啦。
16: 咁喺咁多个经验里面呢，你哋点总结到，譬如啦，你哋搞过咁样，自己有场地啦，人哋地方又有场地啦，公众地方又要申请啦，咁呢啲嘅经验对于你嚟讲系一个你点样总结呢个经验呢？即系对于一个 busker 嚟讲，或者对于后生仔，你鼓励佢延音嘛，佢落去街头嘅时候，咁 可以点样传递到俾佢咧？
15: 其实去到后续呢部分咧，我哋更加多会同唔同嘅机构或者唔同互相都有需求嘅团体合作。咁、同一个普通落街 busking 嘅状态系有啲啲唔同嘅、因为嗰个系即系纯自主嘅。咁但系如果系有机构合作形式咧，其实双方都会有期望。可能头先 Raymond 讲某一啲节目啊，或者可能 Christmas 啊，咁你要唱翻啲 Christmas 歌啦。甚至我哋遇过有一啲系要着佢嘅一啲特别嘅服饰啦，因为佢可能系一个自己嘅周年庆典嚟嘅，咁、我觉得嗰个经验俾到年轻嘅 busker 咧，或者参与音乐嘅人去理解、就是，就系其实成个生态圈咧系一个互相互赢嘅场合嚟嘅。如果我有一啲好嘅音乐，或者我哋用另一个角度睇，就系你可以提供到一啲别人所需嘅嘢嘅时候，咁、同时别人有一啲需要，你又可以配合，你就可以喺呢个行业里边更加持久，或者你可以开拓到更加多唔同嘅路。咁我哋作为一个中间嘅配合啦，或者一个润滑剂咁样啦，咁可以即系喺身边俾到一啲资讯佢。的确会有一啲 busker 咧，会我要着嗰啲衫啊，唔靓，我个。style 唔系咁噶，我系T 恤牛仔裤嘅啫，咁你着得隆重啲，咁佢哋会唔习惯，咁可能让佢哋知道，你如果拣呢个方向行咧，你会有呢一个嘅获益，但系都有个咁嘅付出喺度咯。
16: 咁呢啲学员最大嘅转变完成咗之后，其实佢哋有啲咩 feedback 嘅咧？即系有啲咩回馈俾你哋？
15: 我的确觉得两款都有嘅，即系有啲系我哋唔介意佢慢慢去。找自己的路，有些可能会淡出一些、他们继续用他们喜欢的方法去做 busking， 那有些可能会想试多些不同的东西，就会有多些配合。那在过程里面，我们有少像一个保障网那样，有些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譬如有一些会试过自己出去参加比赛，原来要自己给钱出去演出啊，佢要自己演俾咗钱先，咁佢会问我哋啊呢、這个值唔值得啊，咁我哋试下喺行内问下嗰啲机构嘅明星啊各样，同佢多啲 support 咁。
14: 不如我哋听翻首歌，晏啲翻嚟继续倾。
16: 好啊。

0: 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睇法。
1: Busking GPS
2: 地分唱我認可做我的主角。
3: 大家好，欢迎再次翻到嚟咧 Busking GPS。头先咧都分享过啦，延音咧其实咧都有好多个项目包含咗喺里边啦。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咧你觉得延音喺街头表演呢个角色入边系扮演紧一个咩嘅身份嘅咧？
4: 我觉得我哋系好似将两个其中两个组群嘅人拉埋一齐。咁当然有 Busker 啦，咁另外就系佢表演紧俾公众人士听，就系公众人士。我哋好多时都会同 Busker 去强调咧，其实同公众之间或者使用公共空间有嘅矛盾，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咧，系我哋嘅表演有冇摆到心机落去。
3: 嗯，
4: 当我哋成日都借镜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地区啊，啲 Busking 嘅项目唔系净系音乐嘅，佢哋好多唔同款式嘅，好似得到好多掌声、啊，好似大家专登去旅行都要去睇、啊。咁、会唔会系因为对方个表演系真系令到你驻足，会想去听？而我哋亦都会留意到，而家好多 Busking 嘅项目咧，的确会有摆咗唔同心机落去嘅，你行过去就 feel 到噶啦。究竟佢系望住个 mon 喺度唱歌自娱嗰种啊，定系佢真系向周围嘅公众去演出紧？系啦，佢系摆心机落去咧。咁呢、這个我哋希望可以作为一个中介人或者系活动嘅推手啦，可以俾Busker 觉得我哋其实同系企喺佢嗰边嘅，但系都可以 pass 到个 message 俾佢，就系公众人士佢都希望可以睇到有水准嘅演出，而我哋本身作为 Busker 就可以行到呢一步咯，只要你俾心机练好每一个演出就可以噶啦。
5: 咁我都好想J 同 Raymond 分享一下你哋由呢、這个活动筹划者身份呢个角度上去分享啦。对于自己学员喺毕业之后有冇咩特别嘅期望，有啲咩想特别想见得到嘅咧？
4: 首先就系、呼应翻我哋自己一开始讲咧，佢对自己嗰个 identity， 佢慢慢去揾到，其实佢参与呢件事个内在个自发性喺边度。如果佢系觉得演出嘅时候得到观众嘅掌声好开心，亦都已经足够。其实佢可以继续做 Busker 嘅，冇人话 Busker 唔系一件专业嘅事。我哋都好希望就系延音呢个 program 话俾人哋知 ，Busking 都可以 bus 得好专业啦。咁亦都真系见到我哋好多导师啊、评审啊、行内嘅人都系不断俾紧呢个信心佢哋。哇！你直情睇 YouTube， 你都觉得嗰个 Busking 好睇。其实而家都好多网上啲人揸住一支吉他。其实香港嘅 Busker。即系未来就真系靠你噶啦！你能唔能够喺闹市嘅地方演出嘅时候，令人由衷去拍手掌，唔介意你演出嘅圈越围越大，都想睇你嘅演出咧？咁系咯，希望喺呢方面可以俾到一个俾到个愿景佢哋咯。
5: 咁咧。呢个系演出方面嘅愿景啦。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喺第一节咧 ，Raymond 都有提过咧，仲有一啲嘅社工元素，一啲个人成长方面啦，都希望喺呢个计划度达到嘅。咁而家已经进行咗有三届啦。咁你觉得咧，有冇啲学员又会真系展现到呢一种嘅转变咧？
6: 哦，绝对有，绝对有。我谂我其中有几位学员，我印象都好深刻嘅。咁譬如有一位咧，就系佢系唱 rap 嘅。系啦，咁佢本身可能觉得喺 busking 喺街头咧，并唔系特别多人喜欢唱 rap 啦。咁但系佢喺呢个教入面咧，佢又会发现原来佢自己咧，佢本身读中文系出身，对于 rapping 咧呢样嘢系非常之有帮助嘅。咁佢同埋揾到咧，将佢以前过往一啲佢嘅经验，可以转化成为到佢而家玩音乐入面嘅特质。咁所以呢个系我见到系对于自己嘅要求入面咧，其实佢可以将过往嘅经验糅合成为今日塑造到佢想做嘅佢。咁有句即系说话好得意咁讲啦，其实佢可能做得到系一种经验啦，咁做唔到系社会或者系现实对佢嘅磨练。咁但系 anyway 点都好，佢所发生经历过嘅嘢咧，都系佢人生入面其中一个阶段嘅锻炼，并唔系代表佢系一个终点，系一个不断可以系转化同埋不断成长嘅。 嘅过程咯。
5: 哇，這個、呢个咧都好呼应到我哋上集嘅嘉宾靓露，亦都系你哋计划嘅学员啦。佢哋讲咗有一句说话咧，就系俾其他嘅 busker 一个鼓励啦，就系、是、做咗先。咁我谂都系好同 Raymond 头先讲嘅一样啦，做咗先得嘅咧就系、是、经验系啦。咁我哋喺呢啲嘅经验入面啦，其实咧都知道你哋有唔同嘅经验累积到啦，即系包括你哋作为呢个嘅主办嘅机构啦，咁样。咁你哋觉得咧喺香港嘅 busking 文化入面啦，从你哋以往嘅经验嚟讲咧，有冇啲乜嘢嘅可能场地又好啦，一啲设施啦，或者系政策方面有啲嘅配套咧，可以令到 busking 呢个嘅环境咧系更加发展得好啲嘅咧？
4: 嗯，是啊，其实呢个是我哋嘅需要帮助嘅地方。咁讲緊係譬如硬件地方，咁头先都讲到有啲唔同嘅申请方法，但我哋都好平衡到公众人士或者可能政府部门佢哋嘅考虑啦。譬如我哋有参考过外国嘅一啲想法，或者甚至本地呢都有啲研究有呢个构思，係会唔会喺唔同嘅地方可以设立一啲唔同 level 嘅演出场地。咁亦都有机会就係、是、俾Busker 知道其实佢要有一啲相对嘅预备相对演出能力呢，佢就可以去到呢个场啦，或者去到呢、這
7: 个。
4: 係啦、
7: 啊、
4: 去到呢、這
7: 个。
4: 冇错啦，因为嗰、那个其实而家呢大家冇一个标准喺度。咁、我觉得係可以嘅，即係其实参考外国真係会有一个评审去俾一啲 feedback 佢哋啊，你呢个属于系初阶嘅、中阶嘅，定系已经系专业级别嘅呢。咁譬如有啲系真系音乐嘅知识上面啦，有啲系佢演出啊或者同观众互动嘅能力啦，嗰、那个评审都会俾分㗎喎、或者可能佢对歌曲认识嘅多少啊，其实可以呢个慢慢再倾，但系俾咗个评分出嚟咧、就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玩咁。
8: 你同咁多个商业场所合作过啦，咁对于商业地方嚟，你有咩建议可以用得多啲俾 busker 用嘅？
6: 我可唔可以试下咁样理解，就系咧点样可以推动到商界咧，同埋我谂街头表演者咧之间可以大家多啲互动嘅？咁啊，其一啦，其实我谂大家都各自有佢需要啦。咁譬如可能商界而家我哋即系 so called 就成日都讲话好想多啲人留港消费，咁啊会唔会佢可以划到一啲系专属嘅表演区域啦？咁啊，第二就系、是、busker， 其实你亦都需要喺个演出上面咧，真系花多啲心机。譬如系你呼应翻可能个商场嘅特点，咁啊，仲有你嘅歌曲会唔会系有一啲系你会真系可以配合到佢商场嘅地点啦，或者系佢嘅人流特色，即系客流量嘅特色。咁呢啲我谂系商界同埋 busker 之间咧，其实如果可以，大家都系有佢嘅配对到咧，系一个 win-win 嘅 situation 啦。
8: 第一个三年计划完咗啦，你哋有冇展望嘅咧？
4: 我哋想头先我哋自己讲嗰啲嘢咧，即系希望可以各方各界一齐努力做啦。但系其实我哋自己都可以行出第一步。咁的确都想摆多啲类似系 audition 啊，或者一

0: 培训我哋啲 busker。咁我觉得呢个经验咧，确实系对于年轻嘅人咧好重要嘅。即系除咗佢去音乐发展之外，点样成为一个即系对外对内吓、自己都有成长呢个身份咧？咁我就非常之期待下一期嘅学员咧，可以咧再出现喺我哋当中吓、为我哋咧带来咧更多精彩嘅街头表演项目。咁咧，我哋再次多谢两位嘉宾啦，阿 J 同埋 Raymond 上嚟我哋节目分享，多谢晒你哋，
1: 多谢 Raymond，
0: 我哋下集见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0: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知道大家看动画《狮子王》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那只成日围绕住辛巴旁边慌乱地飞来飞去，嘴非常之大的雀鸟沙祖呢？很多人都以为沙祖的原型是巨嘴鸟，但其实沙祖是犀鸟来的，犀是犀利的犀。

犀鸟是亚洲最大型的森林鸟类之一，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双角犀鸟。双角犀鸟拥有一个巨大而弯曲的黄色鸟喙，所以大家才经常将它们和巨嘴鸟混淆。那我们怎么可以分辨到双角犀鸟和巨嘴鸟呢？双角犀鸟有一个特有的黄色盔突，盔是盔甲的盔，盔突位于喙上方的中空骨质结构，令到它们好像戴了一顶帽子。这样东西不会很重影响平衡的吗？这个盔突是由蜂窝状的骨质纤维所构成，所以质地很轻，不会妨碍飞行。而这个盔突不单只是双角犀鸟外貌的象征，它还可以用来对抗竞争者，又或者作为求偶的时候吸引异性的关键。不要看它这个嘴好像很大个，以为会很笨重，这个嘴还可以灵巧地采食和理毛，作用真的非常之多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双角犀鸟的羽毛主要是黑色，白色的尾羽长而阔，中间有一道黑条纹。双角犀鸟非常注重它们羽毛的保养，它们会透过尾脂腺分泌的油脂为羽毛染色，它们会用灰沾取黄色油脂，然后涂抹到翅膀和颈羽上面，之后他们就可以拥有闪耀的金黄色冠羽和翅膀边缘了。这种天然的美容术在鸟类当中相当少见。

一般鸟类的性别，我们用肉眼很难分别，而要分辨双角犀鸟的性别，其实只要用心观察就可以了。秘诀就是它们的眼睛。雌雄的双角犀鸟的外表的确相似，除了都有鸟类少见的粗长睫毛之外，其实它们虹膜的颜色不一样。雄鸟是红色，雌鸟就是白色的。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双角犀鸟，它们是群居型的树栖鸟类，经常成双成对，又或者家庭式地群居在热带森林的树上面，以树洞为巢。双角犀鸟虽然作为鸟类，但是飞行技巧实在差强人意，它们的飞翔缓慢，而且显得有点笨拙。但是飞行缓慢并不是因为被窥突影响，而是它们的翅膀形状本来就不适宜长途飞行，所以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它们在树枝间跳行，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59美元，卖出45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相角西鸟虽然飞得不远，飞得缓慢，但是它们的觅食方式就十分灵巧了。就算这个大大的嘴巴占了身体的三分之一，都丝毫不会笨拙。西鸟食东西的时候会将果实又或者小猎物抛向空中，再张开嘴准确接住，就好像人类抛接零食一样那么利落。我们可能会偶尔失手，但是双角西鸟基本上百发百中。它们是杂食性动物，最喜欢吃的是榕树果实，但是偶尔都会捕食昆虫、爬行类又或者小型哺乳类动物。

相角犀鸟在感情世界里面几乎是专情的代表，在长达30至40年的生命当中，他们只会选择一位伴侣，然后厮守终生。如果不幸地其中一只鸟先行离世，另一半甚至可能会因为悲伤而绝食死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当山角西鸟成对之后，就会寻找一棵高大而且古老的树用来筑巢。其中高出树冠的树木对他们来讲就是景观第一的优良住宅。挑选好树木之后，受孕的雌鸟就会在树洞处筑巢和生产。其后他们就会以食物的碎屑和粪便泥土将洞口填满，只是留下鸟喙可以探出的大小。这个时候雄鸟就会担起喂养妻儿的重担了。而雌鸟在洞里面都不是叹世界的，除了喂养幼鸟之外，还要时刻清理洞内的卫生。雄鸟这个将雌鸟和雏鸟收埋的安排，大概就是为了保护它们，等雌鸟可以安心生产，雏鸟可以安全成长。雄鸟日复一日的辛勤守护，雌鸟忍受不能够自由之苦，直至到雏鸟羽翼渐丰，才会同雌鸟一起破洞而出，展翅迎向天空。

在中国一共可以见到五种犀鸟，包括双角犀鸟、中颈犀鸟、花冠鹫盔犀鸟、冠斑犀鸟同埋白喉犀鸟。但是由于偷猎同埋伐林等等的活动，导致中国五种犀鸟的分布同埋数量大为萎缩。双角犀鸟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物种，犀鸟的数量稀少，保护行动刻不容缓。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双角犀鸟其实对大自然非常重要，它是森林之中重要的种子传播者，对维持和恢复热带雨林贡献良多，所以我们保护它们的同时，其实都是保护自己。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有唔少想成为森林疗愈向导嘅朋友啦，佢可能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啲佢哋自己嘅专业嘅，然后觉得啊，能够带人去大自然去感受自己，去接收大自然嘅疗愈咧，能够为佢哋本身嘅专业带嚟多一个技能，可以服务更加多嘅人。原来这个增值的过程呢，其实不单止是能够帮到其他人，可能有阵时呢首先是帮到自己，发现了自己和大自然的连结，发现了自己先。我们今天呢请到森林疗愈向导 Chloe 林楚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经历。

0: 记得我当初呢认识森林浴是因为在疫情的尾声，我当时觉得工作上面好像又遇到一些难题咁样。我做治疗师的工作呢，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在专业上面不停地找些东西来进修，尤其是在有兴趣的领域上面，都想再看下究竟有没有一些新的知识可以引入去日常的临床工作上面。由于我是自雇人士，一个 freelancer， 我更加就会想，究竟市场上面的需求是不是真的有呢？我读完这个课程，其实是不是可以帮到我工作上面增加收入呢？那时找下找下的时候，有一天我老公就突然跟我说，诶，我发现了有一个课程似乎很适合你。一看之下，我就被那张绿色的 poster 吸引了我了。我见到入面一个山林，有一片绿色的大地，再细看入去，原来森林浴是要考取一个国际认证的一个专项来的。而且呢，临床上面科研亦都有不同地方出了一些文献，指出了森林浴是一个有效令人身心健康的方法。换句话说，即是在我工作上面应该有机会用得着啦，而且还有国际的认受性，那似乎真的不错啊。但是当我再看下去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个课程是需要大半年的时间密集的课堂，最后呢还要有机会自己要去外国几日深造。看完之后，我的内在，我的内心就有一股阻力令我却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见到 Amanda 在香港搞了一个叫做森林治疗带自己回家的活动，我就想不如试一下参加这个本地课程先啦，我事先体验一下。况且那时刚刚经历完疫情，其实内心都有一种很想出走的感觉，很想将自己沉浸在户外。我对那种没有束缚、没有口罩的渴望是非常之强烈。结果在第一次参加森林浴的时候，我竟然将自己的大名和大自然联系上来，用来做了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做林楚桥，林字入面有两个木，楚字入面又有两个木。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时候问过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给我的呢？他们说我楚桥的意思就是调回转桥楚，个寓意呢其实都是想我出类拔萃啦，可以好叻咁解啦。但是细个嘅时候，我当然唔会在意呢啲嘢啦，只系觉得哇个桥字好难写啊。而更加令我深刻嘅，反而我曾经听佢哋讲过，我个名入边有咁多树木，所以都特别用呢一个桥字，有三个土，咁呢啲树木就会可以好好地生长了。就在那个时候，我这个这么直接的联系反应令我觉得，其实我和大自然的关系都很近、哦、似乎森林浴对于我来说未必是我工作上面的专业进修，而是在我自我发现旅程里面的开始。
1: 接触大自然呢，除了可以令到我们认识大自然之外，都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那 Chloe 透过森林浴认识多了自己之后， 唔知道作为妈妈嘅佢又有冇被大自然感染，令到佢作为妈妈呢一个经历都有一啲唔同呢？
0: 我除咗系一位森林浴向导同埋职业治疗师之外，我仲系两个小朋友嘅妈咪。平日嘅生活，相信就好似大家咁，为着自己唔同嘅角色去频扑，去操心。我成日而家都同啲朋友讲，我其实系一位经理人。我嘅生活节奏日常都系围住两个小朋友，佢哋嘅日程系啲乜嘢，我就跟住。可能有小朋友嘅家长会比较有共鸣。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放工翻屋企之后，再经过一两个小时好似打仗咁嘅时间，期间赶小朋友食饭、赶佢哋做功课，同埋最后可能有少少嘅亲子时间，终于都等到小朋友瞓觉啦。当佢哋瞓咗之后，我好多时候都会拎起手机系咁睇，个感觉就系用呢少少嘅时间去赶翻睇下日常嘅资讯，又或者去回复一下工作上面嘅嘢。如果可以嘅话，有机会放松落嚟就更加好啦。但系就系咁，结果睇咗几个钟，去到瞓落床嘅时候，又会觉得其实都唔太舒服，甚至乎个头重重，完全都冇放松过。又或者有时特别安排咗一啲 me time 活动，自己放工嘅时候去行下街，又可能特意约老公约朋友去睇下戏。但系当我出去嘅时候，小朋友都总会去问我：吓，点解你今晚又唔翻嚟陪我啊？明明我一至五都喺屋企嘅，甚至乎佢哋会电话追踪我，问我究竟你几点先翻啊？呢啲说话其实令我觉得放低咗佢哋，都会有啲罪恶感。甚至我去完之后翻到屋企，发现原来其实好多手尾要跟噶，嗰时就更加会产生咗一阵后悔嘅感觉。早知道就唔去啦，留低喺屋企快快手做埋啲嘢咪仲好。记得当时 Amanda 喺带自己回家呢个课程入面有一个功课，叫我哋去找下自己嘅一个宝座。于是我就开始咗呢个练习。哪怕是送小朋友返學之后的15分钟，又或者在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在屋企楼下的一个小花园坐下。这段小小的时间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插电机会，是一个很舒服的 me time 时间。原来当你觉得有插电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做很多事的，也都不需要看很多资讯，就是有一个位置给你可以很安心地静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我的方法呢，就是很纯粹地看下眼前有什么花草树木，此时此刻其实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呢？有时甚至乎我会跟他们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听我今天的工作，今天的繁忙日程，甚至乎是一些心目中未解决的问题或者担心。个感觉是原来除了我的名字和大自然有关，我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甚至乎可以说我觉得心里面就有一片原野。 其实插电最紧要就是方便，随时随地都找啱你的插座就得了。
1: 听 Chloe 的分享就知道做妈咪真的很不容易，由朝到晚每一刻都未必可以放低妈咪这个身份。但是刚才听到 Chloe 的分享，就是可以很聪明地在日常生活里面偷取一些时间，将它变成 me time。 但这个 me time 如果我们仍然继续碌手机，可能都未必真的能够插到电。所以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大自然的地方给自己真的好好地休息的话，相信即使是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为很繁忙的妈妈带来一些新的动力。我不知道找回这个动力之后，又会不会在生活里面有更加多其他的变化呢？
0: 如果你要讲下究竟森林浴怎样继续帮我找回自己呢，就要讲到去我真的报读了美国大自然及森林疗愈协会 ANFT 的森林疗愈课程那时了。我之前都讲过啦，其实个课程呢都历时咗半年有多，而且每个星期呢都起码有一至到两堂嘅课堂，期间仲要每个单元都要交功课。但係就可能因为心目中已经有建立咗嘅连结，所以我就报读咗呢个课程，而且仲喺期间我更加第一次发现，原来做功课是前所未有咁令我向往的一个过程。最令我觉得深刻的是，当我拿起支笔去画那些植物或者动物的时候，好耐好耐都未有再感受过画画的乐趣。而且透过自己的一笔一画，每一笔的不足更加令我深入地去认识到各种的植物特性。对于我这个平时如果对住文字都很难入脑的人来讲，简直是一个重新的发现。就是这样，直到现在呢，我间中都会拿起支笔画下东西，或者做一些小手工，研究一下有些什么大自然的材料其实是可以用来做手工的。例如我去学了用咖啡渣做一些黏土，可以做到一些很漂亮的摆设和日用品。我又尝试过用竹筒去创作了一批游戏给小朋友参加，又再用一些竹去编织一些小玩意，其实都很有趣的。平时我和自己小朋友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多随手在地下就执起一些树叶，或者是一些时令的花，之后拿回家做托引。我发现其实留住他们这个时节的形态和颜色，可以将这些植物的生命继续留住在这里，延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面。

听到 Chloe 的分享，作为妈妈由很忙碌的那种生活去到会做手作，会画画，会将大自然的美好停留下来放入去自己生活的空间，听上去都觉得好滋养。我们下个礼拜有机会会再听到 Chloe 的分享。如果大家听到今日的故事，觉得可能曾经都有想过为了工作去进修，去找一些新的技能给自己，我鼓励你都可以勇于去尝试，可能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都不定的。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解冻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冯德莱恩说，这164亿欧元当中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冯德莱恩又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就应对贪腐等议题达成共识，匈牙利同意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亦都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和修订公共采购法等。毛焦尔表示，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约一成三，将会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和能源基础设施等。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27美元，卖出4542.27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三支出炉。
5: 哇，估唔到凌晨两点都仲有夜茶饮、啊。
6: 你唔知道嘅嘢啊，多的是啦。你又知唔知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仲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一星期六日晚晚都有粤曲听啊。
5: 呢、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今日特登带埋收音机出嚟，一边叹茶食个包，一边听粤曲，咁就夜茶夜曲夜夜精彩。
7: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的海水始终都是咁定。
8: 生活的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7: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拍拖应该是光明正大的嘛，是吗？要偷偷摸摸的咩？当年可能要，而家真系，你唔想见到嘅，佢哋都喺呢个地铁啦，喺呢个巴士度做晒嘅。偷偷摸摸，我哋有刘韵姐姐家张来来，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1。听日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日，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应该都跟住唱到啦啩。白光姐姐等着你回来啊，嗯，咁啊睇下咩情况先个天气。咁啊，琴晚咧贝贝就夜翻啦，咁啊但系咧就中间一路揸车嘅时候发现，咦，话个雨势有啲大。咁啊，其实个心里边学得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寻日真系好热啊，嗰种嘅热嘅程度咧，系觉得好似就快顶唔住咁样嘅。咁啊，亦都有时出入一啲冷气地方，即系一冻有，你知香港嘅冷气都其实相当充足，一出一入咧就哇打咗几个核次。咁琴晚见到落咁大雨，真系好开心啊！点解？因为起码嗰个温度系会急剧咁样，即係下降啦，起碼今朝而家到而家呢一刻為止冇呢一個酷熱天氣警告啦，係咪呢個真係好緊要。咁至於今日天氣點呢，咁我講下先。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係咁嘅，一股偏東氣流呢正影響廣東沿岸啦。喺上晝五點，強烈熱帶風暴長尾集結喺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10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為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有幾陣驟雨，稍後咧驟雨較多，同埋有幾陣嘅雷暴啊。最高嘅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继续，我哋用五音姐姐。

我哋有大地回春，咁啊，即系天气咧都有啲热啦，系咪？咁啊，大家亦都唔好话因为天气热唔敢开冷气。我知道啲哥哥姐姐咧觉得开冷气好贵啦，系咪？可能你自己独居你话你一个人开冷气，咁真系有啲贵嘅，觉得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令到自己唔舒服啊，要去睇医生，咁嗰条数可能仲贵嘅。呢个第一，第二可能令到你唔舒服，你要入医院条数再贵啲，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唔好觉得哇，我真系好贵。如果你真系觉得啊，如果一个人去开部冷气好贵，其实政府有好多地方。长年都有冷气嘅，咁例如体育馆啦，系嘛？有啲体育馆其实你行入去睇下人哋打羽毛球啊，睇人哋打篮球系冇人阻住你嘅，即系你系可以随时行入去。体育馆啲冷气好凉爽。咁仲有一个地方就系图书馆啦，图书馆咧就系任意都可以行入去坐，有地方坐啦，有嘢睇啦，系嘛？即系你可以睇图书啦，睇报纸啦，睇杂志啦都得。咁又或者你话唔系，我想去商场都得嘅，有啲商场咧都有啲凳可以坐下嘅，咁有啲食肆啊，即系有啲铺头啊嘛，即系都唔即系，尤其是快餐店啦，系嘛，其实你坐低都唔会俾人话你嘅，啱唔啱？除咗呢啲地方之外，街市咧有啲室内嘅街市其实佢有冷气嘅，啲冷气都好充足嘅。咁当然啦，你话喂一啲社区会堂，咁可能真系要开避暑中心嘅时候，佢哋先会开。有啲社区会堂，如果唔系，佢唔会特登开俾你。其实以上呢啲地方，其实喺好多唔同嘅区域都会揾到。如果觉得真系有啲热嘅，系咪一个人开冷气有啲贵嘅，可以考虑下去呢啲地方避一避。继续我哋有李康兰姐姐夜来香，我谂细个嗰啲朋友唔知咩叫夜来香，我唔系嗰啲。

0: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即系修哥哥啊，猛龙特警队啊嘛，前两日咧佩佩参加咗一个活动啦，咁啊现场见到啊石修哥哥，咁啊最初咧就系做嘉宾就讲几句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去到节目嘅完结之前咧就哇会有石修哥哥粉墨登场唱歌，哇系真系好耐冇听。石修哥哥在现场唱歌，

咁以为佢系唱呢一首《猛龙特警队》啦，啊，点知原来系一首新嘅歌曲啊！咁当然咧，除咗佢唱之外，仲有两位嘅警务人员同佢一齐唱啦。咁啊，真系啊，又系佢套新戏又做处长噶，系咪啊？好似仿佛咧，佢同呢一个嘅警察都好似有啲渊源咁样啊！呢首都系《猛龙特警队》，都系啊，都系男子汉嘅一种即系表现嚟噶嘛，系咪咁啊？即係相信，我好好彩有機會可以喺現場睇到佢唱歌。其實係嘅，有啲朋友仔咧，即係好想喺現場聽佢唱歌，特別係可能細個嘅時候冇乜機會喺現場睇到，有即係可能都係聽唱片啊或者睇電視先至可以聽到。現場睇演唱會啊，或者真係睇人現場表演咧，個氣氛確係真係有啲唔同嘅。时间嚟到早上5:35，跟住呢位朋友呢，可能你会听过佢嘅《鳄鱼女》啊，仲有呢一首好得意㗎。

嗱，細路仔唔食飯咧都好正常嘅。咁啊，我湊咗幾個小朋友啦，佢唔食飯我咪由佢咯，係嘛？佢肚餓，我自然會食飯。好似而家我三公主咁咧，即係開始發育啦嘛。哇！食完一陣啫，即係可能一個鐘唔夠，同我講媽咪，我好肚餓。哇！嚇你啱啱食完啫喎，我啲飯都未落格。係啊，媽咪，我好肚餓。跟住要煮个面俾佢啦，跟住食咗完个面，跟住又个零钟之后又同我讲：妈咪，我好肚饿，系咪真噶？系嘅，即系如果佢肚饿嘅时候，佢系会同你讲嘅。佢唔肚饿嘅时候，或者佢扭紧计嘅时候，你俾佢，即系正如你心情唔好嘅时候，你浓肉都食落去都冇味啦，系嘛？咁所以佢唔肯入饭，我觉得冇问题嘅。有鬼得佢咯，系嘛？佢肚饿自然会问你攞噶啦，系嘛？我其实都几怕嗰啲咧，追住嚟喂嗰啲咧，我唔会嘅，即系都系嗰句，你唔食啊嘛，唔食咁我就收埋噶咯。咁试得一两次之后，佢就发现，唉、哎，呢招唔得，咁啊，唔会再扭计噶啦。白燕仔唔肯入饭吓，咁我哋有呢个袁丽常姐姐嘅歌声啊。

0: 李隆基哥哥路直路弯。哇，好强烈嘅炒豆声。不过我好鍾意呢种唱片嘅声音。
1: 夜尽又见阳光，洒出千里光芒。岸上渐远小舟经过万重浪，日暮直照阳光，水波一片金黄。

哇，把声到而家依然系咁靓嘅，方依期有呢一首嘅《归航》。跟住呢位朋友咧，嚟紧会开演唱会，同样地都系咁多年，把声一样咁好听嘅，Johnny Yip叶振棠。

戏班小子，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今日咧拣啲歌都比较轻快一啲嘅，令我谂起呢一首。

阿姐汪明荃风筝落好，咁啊睇下今日放放到风筝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室外温呢27度，相对湿度85%。今日呢又熱啦，烈日當空，跟住又有呢個雷暴啦，所以大家都係唔好選擇咁多呢個戶外活動，特別係行山下，即係呢啲咁又熱啦，一陣間又雷暴，呢啲行山好危險，所以大家都係靜態啲嘅活動啦，因為如果咁熱嘅天氣呢，又會有機會會中暑啦，係咪？咁雷暴呢，咁你烈日當即係喺個室外嘅地方又會有危險啦，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咁仲有即有雷暴就唔好游水啦。今日播歌好想播呢一首啊。讲起计数机。

点解今日要想播呢首歌呢？讲起呢计数机啊，因为呢前两日呢我细女一只三公主呢就做功课呢，系做数学功课喎，就攞咗部计，即系手提电话，你知手提电话有呢一个嘅计数机㗎嘛。我就见到佢揿嚟揿去喺度揿乜嘢呢，原来佢喺度做紧功课。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数学就应该要用个脑去计嘅，唔系用只手去计嘅。咁跟住咧，佢就话唔系啊，家姐咧读书嘅时候都用计数机，系、哦、中学真系要用计数机嚟计数噶、哦。咁又讲起，其实我哋学咁多数嚟做乜嘢咧？嗰啲咩 cycle、cytangent 我嚟学嚟做咩嘅咧？不过我就同佢解释，我话因为咧加减乘除当然系人都要识啦，一啲好基本嘅数系人都要识啦。咁但系点解要学啲咁深奥嘅数咧？嗱，以我嘅理解就应该觉得，因为大家都唔知将来会做啲乜嘢噶嘛，或者将来做读啲乜嘢噶嘛，就系透过一啲嘅唔同嘅课程，你会发掘到自己有啲咩地方系强项啦，或者有啲咩地方你系觉得自己好啦，于是乎咧，你就可以向个目标进发。咁譬如你计数好叻嘅，真系嗰啲哇，即系咩都计到嗰啲咧，咁可以去读计算机学啊、美微积分啊、可能建筑师啊，咁呢啲全部都系要同计数有关噶嘛，咁。就发觉原来你搞唔掂嘅，咁你咪唔好读呢啲咯，或者唔好做呢啲咯，系嘛？即系如果你历史好叻嘅，咁你咪第日去做历史嘅工作咯，系嘛？咁即系其实系读书嘅过程里边，亦都当然每一样嘅读书都即系书本里边亦都有寻求到唔同嘅知识嘅。不过咁即系确实咧，而家现代科技嘅进步咧，确实都系大家。好似唔使用脑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佩佩一个同感，就系、是、以前咧，我哋记电话记得好好嘅，即系姨妈记得号电话啊，姑姐记号电话啊，阿叔记号电话啊，同学仔边个记号电话，同事记号电话，完全系记得嘅，甚至乎一啲嘅政府部门嘅电话，各样咩你都会记得嘅。而家真系好似咩都唔记得噶，即系你要打一个电话咧，搵翻个人名，咁就揿掣咁就打噶啦。有而家有啲手提电话连搵个人名都唔使讲咋，跟住佢就会帮你自动打。真系有时如果个手提电话冇电，你想打电话俾人，你会唔会记得你嘅屋企人电话咧？系真系，事实上即系科技嘅进步有好处，亦都有坏处。继续咧，我哋有叶丽仪姐姐嘅出现啦，佢教大家要忍啊。咩时间会忍？就系、是、红公仔嘅时候，忍住唔好过马路啊！

的確是的，在馬路上面呢真的需要大家有互相禮讓的，配配揸車的嘛，就發現呢有些司機朋友真的很好的，他見到你打燈呢他都會收慢油跟住俾你過的，不過有些司機呢見到你打燈呢他會踩多兩腳他快啲俾你唔過的，不過唔緊要嘅，當你真係需要過線嘅時候自己都要睇清楚啦，係咪又喺安全嘅情況下先至好過線啦。咁做行人呢我成日都講啦，哥哥姐姐真係好趕時間咩，我成日見到好多時候喺呢紅綠燈前面呢紅燈著起唔遵守交通規則亂咁過馬路，好多時候都係哥哥姐姐嘅。咁所以真係希望大家遵守下，咁當然除咗安全情況即係安全嘅問題之外呢，仲有真係會有機會有罰款嘅，咁所以大家記得要守法囉。好，望個鐘呢好快到上晝嘅六點鐘啦，轉頭返嚟呢仲有半個小時嘅清晨省理，我哋轉頭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10: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11: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10: 逢星期六下昼5点到6点，
11: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1: 听多啲，识多啲，
9: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30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4噶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就星期六啦，咁啊有呢一个嘅历史及文化达人啊和哥咧出现，今日咧会同大家介绍下非遗，大家究竟知唔知咩叫非遗呢？呢两个字真係听得多啦，咁究竟係咩嚟呢？同埋呢同非遗相关嘅活动今日佢都会介绍㗎喎。今日呢好想播校长嘅歌曲，原因呢校长嚟緊都会开演唱会啦，哇佩佩好想去睇呀。

0: 星期六啊，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听神省你梗系有我哋嘅达人带我哋周围去玩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香港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啊，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啊，其实咧我有个疑问好耐啊，咁记得咧之前有几集咧，你都间唔中咧都会提一下有呢两个字嘅，就叫非遗啦。我发现咧近呢几年咧呢、這个字咧喺我哋身边咧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噶，例如咧你会见到啊奶茶又话系非遗啦，系啦呢一个嘅蛋挞又系非遗啦，点心又系非遗啦，咁而好多譬如粤剧啊，或者扎作啊等等呢啲都话系非遗，咁究竟非遗系咩嚟嘅咧？
1: 嗱，呢個問題咧就其實近年都好 hit 嘅啦。我諗大家即係我哋前幾集，我哋之前有講，譬如太平清照啊、天后誕啊，我哋睇過，其實呢啲都係屬於香港嘅非遺項目嚟嘅。咁簡單嚟講，嗱，非遺係啲乜咧？咁全名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我哋簡稱係非遺。咁呢個概念咧，其實個歷史好早嘅。其實我哋比較有一個確定少少咧，大約喺2006年咧，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有一條嘅叫《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啦。咁裏面提到一樣嘢嘅，非遺係乜嘢咧？其實講非遺就係相對於一啲嘅物質文化遺產啦。物質係啲咩咧？譬如我哋成日講啲古蹟啦，譬如有啲香港有啲古蹟，譬如鐘樓咁樣係咪古蹟啦？譬如大館係嘛，都係一啲古蹟，呢啲物質嚟嘅建築物嚟。咁但係有一啲係叫非物質啦，咁包括一啲嘅技藝啦、一啲嘅知識啦、一啲嘅表演藝術啦，嗱呢啲嘢咧都係實在嚟嘅，都有物質嘅。你話譬如我哋
0: 奶茶，
1: 頭先你講奶茶，
0: 打梯度噶嘛，
1: 好拗頭，你唔係喎，我真係飲緊杯奶茶，好實在一杯奶茶。但係我哋注重嘅係咪嗰杯奶茶咧？都係嘅，但係我哋更注重係做奶茶嗰、那個沖奶茶嘅技藝，
0: 哦，
1: 技藝
0: 係
1: 啦。你話天后誕係非遺，哇唔係喎，天后誕我明明見到個天后像係嘛、我見到個神功戲之前我哋講，喂好物質㗎喎、但我哋可能注重呢就係、係天后誕背後嗰個社會嘅凝聚力、大家都民間嘅信俗或者天后我哋有啲嘅儀式，點樣透過呢啲嘢我哋凝聚返某啲嘅社群啦，佢呢啲係背後我哋即係注重一啲嘢呢，就係我哋正正就係我哋重視喺非遺保育方面呢一啲嘅重點。咁所以其實嚴格嚟講呢，如果跟返聯合國嘅定義呢，我哋非遺大約啦，我哋講講分五個範疇啦。一種就係口述傳統同埋語言，即係譬如我哋一啲嘅地方嘅傳說啦、或者譬如我哋廣東話、客家話、潮州話、語言上面呢啲係非遺啦一種。第二種要表演藝術，我諗大家好熟悉啦，我哋嘅粵劇係咪、我哋去到世界級非遺嘅粵劇、甚至南音呢啲啦。第三種咧叫社會實踐同儀式活動，我諗我哋之前講好多啦，即係天后誕啊，或者長洲太平清照都係一種啦。第四種咧叫做自然同埋宇宙嘅知識，咁係乜嘢咧？好空泛啊嘛，但係好實在嘅中醫，一啲嘅我哋漁民去點睇天嘅知識，嗱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同自然宇宙嘅關係。最尾一樣，傳統手工藝啦，嗱呢樣嘢大家成日見嘅啦，譬如一啲扎作啦，一啲嘅唔同嘅長衫嘅製作技藝啦，或者一啲嘅木雕啊嘅製作技藝，咁呢啲都屬於嘅工藝嘅。咁所以頭先我講呢五個範疇咧，都係我哋屬於非遺嘅一個即係範圍咁樣去理解咯。
0: 嗱，咁我講緊真係呢幾年咧，好厲害啊！呢兩個字真係周遭你都會見到呢兩個字㗎喎，我覺得係咪都政府都做咗好多力量落去，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共同努力去保護呢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呢？
1: 其實都係㗎，政府大家有留意啦，咁有個辦事處好出名啦，叫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啦。咁其實成立咗之後呢，其實佢個總部呢就喺依家荃灣三棟屋博物館，我哋搵一集可以到時介紹下嗰個度。咁有一個非遺嘅展示啦，作為一個非遺展示中心啦。咁另外佢就開始慢慢去到喺香港呢做好多非遺嘅活動。咁仲有一樣嘢呢，就當時仲成立咗一個非遺嘅資助計劃。咁其實呢佢係定每一年都會㗎啦，咁接收社區唔同嘅申請啦，咁就去資助地方嘅唔同嘅社區團體呢、去到進行一啲非遺嘅，好廣泛喎，睇佢哋嗰個內容，有研究啦，有一啲活動啦，有一啲嘅導賞團啦，有教育啦，有一啲嘅學術論壇啦，即係種種都有嘅。咁變咗喺呢個辦事處我睇到同埋個非遺資助計劃嘅即係叫做推廣之下呢， 其實慢慢唔單止政府啦，民間好多嘅組織團體咧，都做好多飛圍嘅項目嘅。咁、所以見到依家真係呢、個真係好明顯一個百花齊放，同埋真係政府同民間咧一個好成功嘅協作。咁、我諗十幾廿年前咧，我哋對於飛圍兩個字好陌生啦、到今時今日咧，可能你真係你嗰句啦，即係個個都口掛喺口頭邊。即係我哋好多嘢都可以同非遺係有關，咁就啱嘅。非遺我成日都話我有個諗法，非遺係源於我哋嘅生活，即係其實我哋生活上好多衣食住行，每一樣嘢都有佢嘅傳承，有一個非遺嘅元素。只不過我哋要明白咧，我哋要揾到點樣成為一個非遺咧，我哋都要了解下佢嘅歷史脈絡啦，佢嘅文化傳承啦，咁先至作為我哋認定嘅一個非遺咯。
0: 嗱，講起活動咧，我知道咧，今日開始咧就有一個好大型嘅關於非遺嘅一個活動將會進行，係咪啊？
1: 啊，係啊，嗱，舊年開始係第一年嘅，今年係第二年啦。其實咧就每年嘅六月啦，即係聽日，即係六月開始，就係一個叫做非遺月。咁其實咧就由即係政府啦，同埋好多團體咧就大家協作特辦嘅。咁咧目的咧就喺呢個月裏面咧就大力去推廣香港嘅非遺，甚至係我哋大灣區嘅非遺啊咁樣嘅。咁其實就希望透過唔同啊，都見佢活動好豐富嘅，有啲嘉年華啦，有啲導賞團啦，即係去唔同嘅地區去探訪一啲非遺啦，有一啲教育活動啦，有一啲嘅見佢有啲工作坊啊，有啲甚至好似今年多咗個新活動添啊，好似佢哋喺六月十一號開始喺太空館有一場光影節目啊，夜晚。咁就用呢個馬同飛為做主題咧，有一場光影 show 嘅咁樣。咁呢個活動其實咧就希望呢個月啦，我諗佢透過種種嘅活動咧，向即係香港甚至係旅客咧，去到推廣即係香港嘅飛為項目咁樣咯。
0: 咁不如我哋即係都介紹一下啦。譬如呢兩日啦，假設今日或者聽日，有冇啲活動我哋都可以去參與一下咁樣嘅咧？
1: 哇，有啊！今日咧精彩啦，今日其實就係佢哋嘅開幕禮啊，啱啱冇三十個今日，咁咧就同聽日都係都有活動嘅，即係今日三十，聽日卅一啦。咁誒，大家如果有興趣就一定要去文化中心，同埋佢嘅露天廣場。佢哋由今日咧就十一點開始到六點鐘咧，有一系列嘅室外同室內嘅活動嘅，咁都係同非遺有關啦。咁如果大家去到咧，就會睇到佢哋有一啲，譬如佢哋有條大坑嘅 LED 嘅冇火龍嘅巡遊。咁啊，大家知道啦，大坑
0: 好難逼入去睇噶。
1: 冇錯，國家級非遺。咁喺今次喺個展場咧，就冇咁大條，不過有條小火龍，咁但係都係佢哋大坑福利會咧，佢哋嘅協作嚟嘅。咁佢就可能佢哋喺現場就會介紹話，哦，冇火龍嘅歷史啦，或者佢哋啲工藝啦咁樣。咁仲有一啲麒麟啊，同埋一啲嘅巡遊啦等等。咁裏面呢就有一啲，我知道佢裏面有好多嘅攤位嘅，咁裏面唔同嘅攤位都有介紹好多嘅飛遺項目啦，有譬如有男音嘅快閃啦，有一啲嘅木偶戲啦，有啲粵劇嘅舞台嘅表演啦，同埋一啲皮丘啊，一啲唔同嘅展現咁樣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今次去到文化中心呢今日，咁都可以睇到呢，其實如果大家真係唔認識飛遺呢，在今次的活動呢，都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港原來有很多這些的所謂一些的文化傳統啦。咁有些即係去年我都去過㗎，我最近帶朋友去呢，佢哋都話嘩，原來香港有咁多咁傳統嘅嘢呢，原來以前係即係大家冇留意嘅。其實好得意，因為呢啲嘢真係喺身邊嘅，但係真係你冇去睇呢，或者你冇去真係去深究或者去到發現佢呢，是真是沉沒了的，咁所淹沒了的，咁所以這個非遺的月的活動我覺得非常之好，就是可以讓大家知道原來我們香港的文化呢真的都多姿多彩
0: 的。剛才聽你說呢，哇，很多不同的節目即將會在今天和明天在文化中心有得看啦，需不需要收入場費，還是喂我真的一家大小我去到我可以消磨一整日呢？
1: 哇，其實是免費入場的，我看他們是你真的可以消磨一整日，因為我睇到佢裏面啲攤位都有，嘩，都有即係二三十個呢啲咁嘅唔同嘅攤位同埋唔同嘅活動。咁我諗即係都幾好玩嘅，如果一家大細譬如晏晝即係大家食完個午飯咁過去，都可以消磨一整個晏晝，都幾充實嘅。咁仲有中間我睇到都有啲佢露天廣場有啲唔同嘅表演啦咁樣，我相信都 俾到呢兩日都有一個非常之充實嘅週末嘅，如果去嗰度都。
0: 嗯，嗱，咁我哋去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咧，我哋應該係即係抱一個咩心去學習啊？定係喂我去先娛樂咗先咁樣咧？定係喂我帶小朋友去即係認識真係我哋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技藝或者好重要嘅一啲嘅物品，等佢哋將來有一個嘅叫追尋啊，個叫做保存啊呢個心咧？
1: 我覺得即係大家個心態就未必會好有壓力咁去嘅，即係就非遺。我頭先講非遺唔係啲好深奧嘅嘢，即係我成日都話非遺源於生活。其實你每日都做緊嘅，你去茶樓食個點心，飲杯奶茶，係嘛？
0: 飲杯涼茶都係啦。
1: 啊，涼茶又係冇錯啦，睇場大戲啊 ，whatever。其實都係生活上一啲點滴，咁只不過我哋從一個比較歷史文化角度去睇佢，可能你會更深去睇到。咁所以如果我哋帶啲屋企人去，或者同啲細路去，咁不妨咪先等佢大家玩下先咯。你咪玩下木偶，係嘛？著個大戲，可能著下啲服裝，或者去到了解下舞獅點樣舞啊，或者佢啲工作坊做個白鐵啊，即係你咪去玩下先咯。咁但係你玩完，咁咪大家去睇下啊？點解呢啲咁嘅嘢咁得意咧？點解我哋平時冇留意，或者啲咩工藝有啲咁叻嘅師傅，可以用啲咁簡單嘅工具做到啲咁有趣嘅民間嘅手藝咧？咁你慢慢就去引起大家嘅興趣，去到追尋佢嗰個源同埋流啦。所以我覺得呢啲活動好多時都係即係雖然一個引入點啦，我覺得你有時好正式咁同佢講話，非遺點點點，同你上一個 lecture， 咁你肯定唔會去啦。咁但係如果我哋透過一啲咁輕鬆嘅表演啊，或者真係去玩嘅，即係遊戲中學習，從遊戲中去到大家去到深入去了解一啲文化一啲嘅內涵。喂，我覺得呢樣嘢就真係幾係一種大家去到認識我哋香港文化嘅一個途徑咯。
0: 咁大家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啦。咁今日都係由上晝11点開始，一路至到6点啦，喺呢一個文化中心附近嘅地方咧，你都會見到有不同嘅非遺嘅一啲嘅活動啦、攤位啦，咁樣會舉行嘅。咁一家大細絕對可以咧，就係認識多啲我哋咩叫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餘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娛樂嘅一個下晝咯，係吧？
1: 冇錯啊，咁大家應該都好豐富㗎啦，呢兩日都唔使搵咩節目㗎，去完可以再去㗎嘛，星期六去完星期日再去。
0: 應該係咪都有啲嘢係未必一樣㗎嘛，可能兩日嘅活動都唔一樣，就算一樣都我相信你11点去到玩唔晒囉，係咪？所以分兩日去應該正常嘅。
1: 係啊，同埋佢有啲表演應該兩日都有唔同嘅表演項目嘅，所以應該都有啲爭議嘅。
0: 好，咁大家記住啦喎，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呢就先飲啖茶，食個包，跟住呢我同阿和哥又一齊去文化中心啦，好冇？好，咁啊，轉頭晏啲再見，拜拜。
1: Okay.

唔該曬和哥嘅，咁啊同大家介紹咗呢個活動啦。如果今日同聽日你未有任何嘅安排，咁又可以考慮一下，睇下去唔去呢個尖沙咀文化中心度行下啦。不過咧，咁啊今日咧嘅天氣咧，要同你講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說，翻查巴士的閉路電視片段，發現懷疑涉案男童在南區上車後，一直坐在巴士上層後排位置。坐車的途中，因為瑣碎事同同學爭吵，拿出戒刀指向對方，男童之後在灣仔落車。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區以管有攻擊性武器以及企圖傷人罪拘捕一名就讀中學的男童，犯案動機仍在調查。俄羅斯傳媒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從戰場形勢來看，有理由認為俄烏戰爭即將結束，但是由於交戰持續，現階段無法劃定具體時間表。普京又說，歐洲一些政界人士關於準備與俄羅斯作戰的言論是無稽之談，強調俄方一直沒有威脅歐洲國家，但所有對俄方構成直接軍事威脅的地方都會成為俄軍的合法目標。烏克蘭空軍就表示，俄軍向烏克蘭境內發射多枚導彈，導彈向基輔市和基輔州方向移動。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情報顯示俄羅斯正在為新一輪大規模襲擊做準備，呼籲夥伴國家不要拖延對烏克蘭的防空援助。尼日利亞將首都阿布賈以及另外9個州列為伊波拉疫情高風險地區。當地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表示，雖然尼日利亞在這輪疫情中暫時未出現伊波拉確診病例，但由於區域傳播持續、人員往來頻繁，以及伊波拉與當地常見的拉沙熱等疾病症狀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斷伊波拉疫情輸入尼日利亞的總體風險高。當局完成疫情輸入和傳播風險評估後，將全國劃分為3個等級，其中首都阿布賈以及另外9個州被列為高風險地區，原因是這些地區有國際機場、港口或邊境口岸，人員往來頻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30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大约40亿，两度延期还款，原定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的3月还清本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昨日讨论相关的事项，议员就关注到收费等的问题。医院高层就解释，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的价格调整，而早前已经推出门诊收费套餐，服务量亦都多了。阵间有详细报道。
2: 但香港过去几日，过去两日尤其是都几热的。昨日有不少地区都录得36度以上。今日的天气特别是老人家来讲一定要小心，因为出汗多而又散热慢的话，很容易会中暑，甚至无有发心血管疾病。稍后我们会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讲一下，在酷热天气之下

0: 长者要注意的地方。
1: 有关国家航天发展近来就好受关注了。理工大学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和大湾区的中学和国际学校学生参与的。最终香港学校的队伍就包办三甲。有份参与的学者，有份举办的学者就说，相信比赛是可以增加学生对于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亦都可以认识到国家相关发展，阵间会讲下。
0: 东华三院拨款1000万是免费为接受长远居住方案的宏福苑居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服务，处理涉及楼宇买卖相关程序。稍后的特首环节，我们会请来一位有参与这项服务的律师，讲下他们的服务详情。
1: 国际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在高级别的会议那里，外交部长王毅就提出中方的5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等。有评论就认为，单边主义和对抗阵营对抗令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中方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是希望正本清源，还看天下会分析。
0: 现代人的生活几乎是离不开手机的了，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想象过没有手机的日子又可以会是怎样的呢？英国有一个男子就是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5年，至今已经是持续了3年了。他形容在没有再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样生活质素亦都得以提升。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改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收市新高，道指首次升穿51000点，受惠人工智能热潮，加上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延长停火协议，美股全个星期和全个月都录得升幅。道琼斯指数收市是报51032点，升363点，升幅超过0.7%。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72点，升55点，升幅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80点，升16点，升幅0.22%。大耳急升近33%，公司上调全年盈利预测。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50%， Meta 就偏软。今个星期道指累计上升0.9%，纳指升2.4%，标普500指数升1.43%，标指连升9个星期，是2023年12月以来最长的升市。五月纳指的升幅就最多，累计升8.4%，标普500指数升5.2%，道指就累计升2.8%。欧洲三大指数收市变动不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09点，跌16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83点，跌5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04点，升12点。油价下跌，市场预期美伊最终可以就延长停火达成协议。七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2.05美元，下跌1.77%。七月的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7.36美元，跌幅1.73%。布兰特期油五月下跌超过19%，纽约期油就下跌近17%。金价是上升超过1%，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535.8美元，上升1%，而八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593美元，升1.3%。美元指数变动不大，仍然处于99以下，较早时是报98.935。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美团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4%。 阿里巴巴升超过 0.6%， 京东就偏软。金融股方面，汇控的 ADR 升超过 1%， 友邦升近 0.2%。港股方面是连跌三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寻日最多升307点，高位是见25313点，收市报25182点，升176点，主板成交金额增加去到超过46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是跌4点，报4884点。全个星期计，恒指跌超过 1.6%， 科指就升 0.3%， 五月分别跌 2.3% 同埋升近 0.3%。 今年以嚟，恒指累计跌超过 1.7%， 科指就累计跌大约 11.5%。 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4: 五月嘅最後一個交易日啦，咁所以就有個叫做平倉盤，令到有啲嘅反彈嘅啫。成交個 turnover 咧有成4000几亿，咁但係整體成個市底係比較弱。
5: 港股啦，五月份累計跌咗就超過2%啦。其實今年以嚟啊，頭五個月亦都係跌咗大約2%左右啊。區內股市咧好多同一時期咧都表現得比較好。點樣睇翻咧港股六月份嘅走勢，會唔會都仲係咁嘅格局咧？
4: 會啊，仲係偏軟少少嘅。即係我覺得五月份咧跌幾百點嘅話咧，嚟緊六月份時候咧，都仲會繼續有啲偏遠嘅走勢喺度啦。上個星期中證監罰到三間證券行，嗰個嘅原因令到個市底偏遠嘅話咧，係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啦。六月份啦，預期佢跌到落去24000邊緣嘅話咧，可能就會係止步嘅，因為始終外圍咧，伊朗啦同埋美國嗰場中東嘅戰爭有機會傾掂數啊嘛。咁所以咧，呢個而家係個好消息啦。咁我覺得喺強弱嘅增持底下嘅時候咧，六月份都會是偏远，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的沽盘的出现了。
5: 预计六月波幅会是几多呢？
4: 波幅我预计落到去24000的边缘，就算真的跌穿24000的话，跌到23800都会是止步。但是六月份那个高位呢，不排除呢可能只不过是反弹回去25800、这些的水平呢就已经要向下了。市底不会出现一个急跌在这里，但是都会是偏远。
3: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7.45， 按星期微跌 0.03%， 指数连升五个星期之后整固，今年以来楼价累计升大约 9.3%。 中原话随着楼市向好，业主大幅收窄议价空间，封盘反价之下盘权减少，影响二手成交减慢，不过有银行调高小额按揭贷款现金回赠，相信继续支持短期楼价上升的趋势未变，不过升幅可能就会略为放缓。特区政府欢迎国家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发债规模是6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的发债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的作用，将全球资金和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任浩峰报道。
6: 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来港出席仪式包括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仪式上致辞，表示今次发行彰显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重要作用，共干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高质量发展。陈茂波说，财政部已经连续18年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累计发行总额超过4600亿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回报稳定的人民币投资选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国际参与度越见积极。
7: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这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会把全球的资金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利推进绿色转型， 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
6: 陈茂波提到，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大约75%嘅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接近12000亿元。香港亦都连续8年位居亚洲绿色债券发行额首位，区内市场占有率大约达到40%。今次发行绿色主权债，规模60亿元人民币，3年期同埋5年期各占一半，发行利率分别系1.42厘同埋1.56厘。总认购金额624亿元，3年期同埋5年期债券认购倍数分别达到9.8倍同埋11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8: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在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11: 今日的事，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发展。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修订消防条例、首名港产太空人以及皇岗口岸重建的问题。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本港的控烟措施。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接受电视节目访问。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香港非遗月2026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0: 在加拿大就有研究发现，老鼠在受伤之后用冰敷住个患处的话，初期是 有助降低疼痛的感觉，但如果长时间冰敷有机会延长患处的康复时间超过一倍的。研究团队目前正在研究同样的情况会否发生在人类的身上，一阵讲下。
1: 英国有一个男子就说不想经常受到手机讯息影响到日常生活，于是乎就决定停用智能手机最少五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他形容停用手机之后就好像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提升生活质素。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而家都机不离手，依靠手机处理日常事务。英国一个男人就反其道而行，觉得手机讯息经常困扰日常生活，于是已经停用智能手机一段日子，专用纸笔处理所有工作和日常事务，认为能够提升生活质素。住在兰开夏郡的38岁男子佛利三年前发现自己每日的荧幕使用时间高达5小时40分钟，而且经常被电邮、讯息和通知影响生活，毅然告别智能手机，并定下5年不用手机的挑战，认为5年这个过渡期足够令自己和手机一刀两断。这个习惯至今不觉不觉维持了近3年，对上一次用手机已经是2023年6月13号。佛利目前经营紧一间屡获殊荣的植物园圃，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情况下，他会用传统的纸本行事历、铅笔和黑板记低所有客人的预约、订单和报告。客人如果想找他，唯一的联络方式就是拨打他的家用座机电话。佛利亦都实行全面去数码化，拒绝客人以信用卡给钱，只是接受现金交易。他说这种营运方式一样受到客人喜爱。弗利表示，一开始要戒手机并不容易，当想到要复邮件或者讯息就感到焦虑，但是当戒到之后就觉得好像重夺对生活的主导权，生活节奏放慢了，不单止提升生活质素，亦都令他感觉时间多了，更加能够活在当下。佛利又说正是计划和地方政府合作成立慈善机构，兴建更多社区园圃，令小朋友能够暂时远离科技，学习园艺，亲近自然。不小心扭亲或者撞伤身体之后，不少人可能都会用冰袋冰敷有关部位。加拿大有专家用老鼠做研究，发现冰敷初期确实有助降低疼痛感觉，但是长时间冰敷就有机会延长患处的康复时间超过一倍。麦吉尔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白老鼠身上进行实验，从而了解人类身体在发炎或者做运动受伤之后用什么方法可以缓解疼痛。结果发现冰敷一开始确实可以显著降低痛楚，但是当冰敷超过20分钟，过度压抑发炎反应反而会阻碍完整修复患处所需的生物途径，最终令到因痛楚而引发的行为历时会长超过一倍以上，由正常的15日延长到超过30日。团队解释，人体内拥有中性粒细胞这种白血球，它们在受伤的时候释放的特定蛋白质有助抑制痛楚感觉和修复受伤组织，但是如果在受伤之后冰敷身体引发的局部低温会令血管强烈收缩，阻碍中性粒细胞进入受伤部位，继而令康复时间延长。团队表示，今次研究只是在老鼠身上进行，不完全代表人类在受伤之后冰敷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过医学界可以重新评估在什么伤势之下冰敷消炎对身体复原帮助最大，而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反效果。团队又说，为了证明人类是不是跟老鼠一样在长期冰敷之后受伤部位的康复时间会延长，目前正是进行临床实验，观察人类在剥智慧齿之后的康复过程。
0: 明朝早的6:53，再同大家睇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喺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同中亚地区喺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等嘅多个领域交流合作，建立新嘅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嘅机遇。李家超话，此行将会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希望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有利于香港经贸和服务业发展。李家超又说，今次的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将会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呢两项利便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厘定应缴保地价，下个月一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先导计划会设保障措施，在首期发展完成之后的十年内，整幅的土地不得卖散。发展商若果在十年期满之后不提出地契修补、地契修订，政府就会视乎有关地区其他地段的业权人有没有提出申请，或者将有关地土地的整个发展的准许最高总楼面面积余下部分的发展密度和基建容量调配至区内的其他地段。十年期满之后，业权人可以申请透过地契修订移除转让限制。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年九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是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超过3100人，即是 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新低，而获派头三个志愿以及整体的满意率就创同期的新高，分别是达到 86.2% 和 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学的学童人数亦都是年年减少。他估计来年参加派位的人数会继续下跌，满意率亦都会保持高位，而趋势亦都反映杀校潮不会在短期之内结束。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 34.1 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气温。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比较高。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是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常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家中的电器状况，如果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和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搭载住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六、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二十一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驻留最长的纪录。而期间亦都进行了三次的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照。而空间站的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亦都是完成。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医疗人力推算，当局指2025-26 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和专职医疗人员编制职位仍然有空缺，当中护士空缺占编制近一成，是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先。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埋会有几阵雷暴。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梁正涛报道。
2: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550多人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如果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口头承诺被实际行动侵蚀，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强行解读，就会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导致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甚至面对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的胁迫。苏林说，如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阻，经济不稳就很容易演变成社会和政治不稳，甚至导致战略不确定性，出现信心危机。苏林形容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国家之间丧失信任，就会更容易互相猜疑。苏林提到，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法律、透明和自我约束的框架内进行。他强调，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不能够让危机掩盖了采取正确行动的机会。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亦都表明需要加强国际法。科技发展方面，苏林说，关键在于人类怎样有效控制科技，呼吁各方推进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确保人类对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策负有最终责任，并建立网络行为准则，保护海底电缆和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确保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 至於濃縮油，特朗普說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濃縮油將會被銷毀，美國會同伊朗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協調，共同完成銷毀工作。特朗普又說美伊目前不會進行任何資金往來，直至另行通知，又說雙方已經就其他一些事項達成共識，但沒有提到細節。不過紐約時報引述匿名官員報導，特朗普在戰情室的會議歷時大約兩個鐘，但並未就同伊朗的協議作出最終決定。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都透過聲明重申，伊美之間仍然在交換訊息，還未達成最終共識。聲明說伊朗要觀察美方會不會真正履行承諾，批評美方所謂的海上封鎖是非法行為。聲明提到伊朗和亞曼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對這條航道有管理責任，必須要採取相關機制保護自身利益，以及向國際社會保證航道的安全。伊朗法爾斯通訊社的報導亦都反駁特朗普關於美伊協議內容的講法，形容是真假參半。報導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協議文本是根據以承諾換承諾的框架起草，仍然處於伊朗國內最後審批階段。報導又批評特朗普歪曲了協議的要點，包括聲稱伊朗有義務無償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但協議文本並沒有這個條款，強調伊朗將會根據預先商定的安排開放海峽。報導都提到特朗普聲稱伊朗必須要移除或者銷毀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強調諒解備忘錄中沒有提到類似內容。報導強調最終協議將會基於伊朗的原則和紅線，並在對美國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現任何違約行為，伊朗將會立即採取對等行動。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昨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卢子清报道。
3: 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计划今季内展开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在特首办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底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他提到政府和立法会的协同机制，发挥行政立法互相配合的伙伴力量，亦感谢全体立法会议员积极支持和努力，协助政府编制五年规划。
4: 我们今次这个五年规划，为什么我觉得是用一个协同机制去做呢？因为我觉得是这个是香港所有人的五年规划，亦都是爱国者治港之下的五年规划。我们解一协同同心去做好一件事，是大家一心一意地协助政府编制这个五年规划，希望可以尽快做好我们的公众咨询文件，之后就做公众咨询。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立法会能够在政府构思重大发展愿景和政策举措的前期阶段提早参与，协助政府及早并更有效掌握民情，标志着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再迈向新的台阶。
5: 这个是行政长官主动提出，我记得当时跟行政长官沟通，我们亦都是仔细去交换意见，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都是很尊重立法会的想法，形成了现在这个机制，就亦都是一个首创的机制，让到立法会可以在早的阶段就住香港五年规划是有一个参与的角色。今次是立法会破天荒的做法，动员全体的议员高效分工合作，亦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3: 担任立法会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秋北说，小组委员会在短短大约一个月内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一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 51,032 點，升3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80 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8，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8， 人民幣 6.766，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66，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5.82 美元，卖出 4542.72 美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张子欣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6: 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尼马在大军名单公布之后，极可能由于小腿受伤未能够及时相遇，不能够赶及为国家队披甲踢分组赛首仗对摩洛哥。不过正在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尼马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予他时间复原。34岁的尼马现时效力巴西国内球会山道士，军医原本诊断尼马只是小腿出现水肿，不过经巴西国家队体检之后，尼马的小腿是2级损伤，情况较原本估计的严重，恢复期大约要2至3个礼拜，因此他很可能赶不及在6月13号举行的巴西今届首场分组赛。巴西足总又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尼马将有15日时间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他能够及时康复。根据今届规定，各队最终的参赛名单需要在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尼马已经向球队报到，但是巴西国家队近期的一次操练只有他没有落场，其他球员都有参加。教练安察洛提主要是安排球员操练组织进攻，预料尼马亦会错过巴西在决赛周前的热身赛。尼马对上一次代表巴西国家队已经在2023年，外界对他近年的状态一直有疑问。他重返山道士之后一直受到伤患困扰，38场波只攻入17球，他现时仍然是巴西国家队入波最多的球员，过去128次代表国家队攻入79球。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7: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点14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8: 早晨各位，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任主席，举行高级别会议，主题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多国代表专程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的5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的权威等。
7: 评论就认为，个别国家对于国际规则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引发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 中方就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权威，意在整系要正本清源，同埋咧系强调任何国家都唔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要坚持不干涉内政等等嘅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嘅正道。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6: 中国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任主席期间提出倡议，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举行高级别会议，过百个国家派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及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在高级别会议上面，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提出中方五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与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为维护、启动、壮大联合国、支持多边主义发出明确信号。王毅表示，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多国外长及各国代表共同重温联合国建立初心，围绕维护、重振、壮大联合国展开热烈深入讨论，形成重要共识。中方倡议亦都得到各国积极回应。他强调，大家都认为联合国宪章冇过时，仍然是国际秩序的基石，联合国核心地位只能够加强，不能够削弱。不过联合国要更好发挥作用，就必须提升行动能力。他指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阻挡，一个或少数国家主宰国际事务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应当坚定走多边主义道路，最大程度地维护团结，反对分裂，寻求合作，抵制对抗，共同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及确定性。王毅又说，大家都认为目前全球治理已经明显滞后，需要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并应当更平衡地反映各国意愿，确保各国平等参与，共同受益。有评论指，今次是中方践行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一次重要行动，会议能够吸引百多国代表专程出席，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的写照，印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分析认为，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回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遭到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岌岌可危，个别国家将国际规则视为儿戏，合则用，不合则弃，接连退出多个重要国际组织与条约，引发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准则与现行国际秩序面临瓦解风险的忧虑。中方提出重振联合国宪章与安理会权威，目标在于固本，在国际地缘冲突频发的当下，联合国作用屡遭挑战，中方呼吁重振这两大权威，意在正本清源，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回归通过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的正道。分析又指，发展和安全是相辅相成，有助破解各类国际难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中方将发展置于重振的重要位置，就是为了打破泛安全化的逻辑。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将资源和精力重新聚焦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上，用共同发展铲除动荡不安的土壤。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平台，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改革不能够止步。评论认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跃升，同步转化为联合国维和、全球减贫、气候变化治理等领域的强劲动力。期待国际社会以今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为契机，朝着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方向， 共同努力。
7: 政府當局日前向大埔宏福苑的居民發出收購建議信件，正是等待回覆。東華三院撥款1000萬免費為接受長遠居住方案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服務，他們可以獲配對律師協助處理買賣協議和轉讓手續，預料可以協助到800至1000宗個案。
8: 新聞天地記者黃海怡就訪問了參與這項服務的其中一間律師樓的律師代表夏卓玲，他就说买卖楼宇牵涉不少的法律程序，部分居民可能因为大火而失去楼契，需要保领，他们会提供协助，同时解答法律疑问。他又透露律师楼已经收到一些个案，正陆续接触相关的居民，听下他怎么说。
9: 咁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咧，我哋律師樓好多律師咧都自愿咁樣去參加一啲嘅自愿計劃咧，嚟到去幫一啲居民解答一啲法律嘅問題。咁所以咧，當我哋知道東華三院有呢一個法律嘅配對服務，幫助一啲願意出售自己單位嘅居民嚟到去處理呢一個法律程序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樂意嚟到去參與，亦都希望咧可以利用我哋嘅專業知識嚟到幫到啲居民盡快去處理佢哋呢一個法律流。
10: 参加呢个计划之后咧，可以点样帮到居民咧？
9: 我哋律师楼咧，房地产嘅部门咯，其实都好具规模。咁我哋亦都好熟悉嗰个房地产买卖嘅流程啦。咁我哋就希望系可以系利用我哋嘅专业知识嚟到去帮助宏福苑大火嘅居民啦。因为都知道佢哋都经历好多，咁我哋都希望咧系尽量系加快，即系去处理个程序，令到个程序咧系顺畅啦。咁同埋係可以好快速咁樣去幫佢哋完成呢一個買賣嗰個程序。其實我亦都已經收到一啲嘅指示，咁收到之後咧，其實我哋喺盡快一兩天之內咧，已經陸陸續續啦，咁嚟到接觸呢一啲居民嘅啦，已經
10: 買賣程序上面會係有啲咩嘢牽涉到嘅咧？
9: 一般嘅買賣程序咧，都會有一個買賣嘅協議簽完之後咧，應該咧就會係有一個即係樓契嘅一個轉讓嘅樓契啦。咁同埋裏邊咧，當然亦都包括咧買方需要去睇契啦。咁我哋如果有啲咩問題咧，我哋都會幫助去即係解答呢啲喺契上面即係發生嘅問題。咁同埋咧，如果有一啲譬如有一啲嘅居民，佢哋喺無論係咪因為大火，佢哋唔見咗自己啲樓契，咁我哋咧都會幫佢哋咧係即係盡快咁樣去補領翻呢啲嘅樓契，同埋做一啲適當嘅契章啦，嚟到去確保咧佢哋呢一個買賣嗰個交易嘅流程咧係順暢，咁所以咧最主要咧係牽涉到，當我哋收到指示之後，我哋會即刻就係盡快聯絡個業主啦，個買方啦，咁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土地處嗰度咧嚟到去做查冊，咁我哋亦都會咧係做查冊嘅時候咧睇下喺個查冊內容裏面有冇一啲特別嘅地方需要注意嘅，或者需要預先處理嘅，咁我哋就會預先幫佢即係就處理好啦。咁如果唔係咧，係一啲即係比較即係直接嘅，或者係即係簡單嘅一啲嘅樓契情況咧，盡快咁進入去呢一個買賣協議嗰個嘅流程。咁買賣協議當然對方律師要去即係嚟到去即係大家去睇啦，睇下有冇一啲地方需要修改啦。咁然之後盡快係可以係定稿，咁我哋就可以簽署。咁然之後之後咧就係下一個流程咧就應該係簽署嗰個樓宇嘅轉讓嘅契約。咁樓宇轉讓契約咧簽署嘅時候咧應該就可以係交割㗎啦。
10: 咁宏福苑有唔少嘅业主可能都係长者啦，或者唔熟悉啊，即係法律嘅条文啦。咁你哋接触个案嗰陣呢，有冇遇到嗰啲长者真係睇唔明比较複雜嗰啲法律嘅事情啦？咁喺解说或者处理上面会唔会有啲困难，係點樣即係協助佢哋盡快去处理呢？
9: 我哋其实律师楼呢处理嘅房地产事务呢其实都唔少，都有唔同类型嘅买家啦。所以我哋嘅同事呢同埋律师们呢都係好有經驗去即係去應付同埋處理一啲即係賣方對於樓契裏面嘅法律條文嘅問題啦。咁再加上呢，我哋喺參加呢個計劃之後呢，已經對於我哋嘅同事啦，無論律師或者係即係一啲我哋房地產部門嘅一啲行政人員都好啦，我哋都已經俾曬一啲嘅簡介，介紹咗俾佢哋聽嗰、那個即係個情況係點，所以佢哋已經有曬心理準備同埋有曬嗰個嘅準備呢嚟到去回答即係居民 民有嘅問題，咁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係可以即係可以解決到佢哋即係唔明嘅法律問題咧，嗰啲條款咧，我哋都可以解釋清楚俾佢哋聽。
8: 理工大学将成立理大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期望进一步强化大学在尖端航天航空领域的引领地位。理大深空探测研究中心主任兼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精密工程讲座教授容启亮透露，研究院将在今年的7月成立，已经邀请10多名的知名学者加入。
7: 另外，理大和教育局合办以太空为主题的月球机械人设计比赛，有来自本港和大湾区中学以及国际学校的学生参加，合共提交了65份的设计方案，而冠亚季军都是由香港学校的队伍夺得。容启亮就相信比赛是可以增加学生对学习天文地理的兴趣。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容启亮，先听他讲下这次比赛的情况。
11: 理大咧多年以来咧都搞咗类似嘅呢个比赛嘅，今次嘅比赛咧就系呢系列里边嘅第三次。我哋咧总共收到65份设计嘅方案，好多真系值得褒奖嘅设计嘅。今次咧就系嚟自呢个系52间中学啦，同埋咧嘅国际学校参加嘅，都有呢个港澳同埋大湾区嘅团队一齐参加。
12: 啱啱讲到有65份嘅设计方案啦，由香港同埋大湾区嘅学生啦，觉得咧香港或者系内地城市嘅学生咧，分别擅长啲乜嘢咧？见到咧头三名咧都系香港学校嘅队伍啦。香港嘅学生咧喺航天科技方面咧，有冇啲咩独特嘅潜力啊？
11: 睇佢哋嘅作品里边咧，香港嘅学生嚟讲咧，唔系净系聚焦喺机械人嘅设计。佢哋亦都咧就首先去研究一下喺月球嘅环境系点样样。大湾区嘅同学咧就专注好多嘅，就喺呢个机械上面嘅设计，可能咧喺呢个月球环境上边啦，或者呢个天文地理方面啦，就注意力咧就比较弱啲。
12: 理大咧都参与咗唔少国家级嘅航天项目啦，举办呢类比赛咧攞到嘅谂法之后咧，会唔会都可以加入埋喺呢啲国家级嘅航天任务入边咧？同埋觉得即系呢一类嘅比赛啦，对启发学生咧喺航天科技的兴趣咧，会有几大的帮助咧？例如会不会都可以培训到多咗人系对即系航天科技的研究有兴趣咧？
11: 比赛里边咧有好多好天马行空嘅谂法嘅，我哋咧都会吸收咗。但系咧，如果真系用喺月球上边咧，当然咧我哋要照顾极多极多嘅其他嘅问题嘅，所以咧会将佢呢个转化嚟应用嘅。呢个比赛里边咧，我见到咧就系佢增加咗好多学生对呢个月球啊，以至深空探测啊、航天啊嘅兴趣，学习呢个天文地理嘅兴趣咧增大咗好多。所以咧系好有用嘅，研究呢个月球嘅探索啦，咁亦都认识到国家喺呢方面嘅发展，对于国家嘅认同感咧，亦都会增加嘅。
12: 理大咧未来会唔会都将呢一类嘅比赛咧系去恒常化咗啦，或者每年都搞啦？
11: 我哋咧就希望咧比赛咧会恒常化嘅，一步一步咧加入咧不同嘅元素，国家咧就唔系净止着眼喺月球嘅。除了月球科研站之外呢，就是这个第一次中国人踏足月球载人航天的月球探测，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呢就是火星取样返回了。咁样呢两个呢就係我哋国家嘅跟住喺呢个2030年之前嘅最重要任务。所以呢我哋呢亦都会一直一直咁加入呢啲元素喺个比赛里面。
12: 理大呢计划喺今年内啦成立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啦，个筹备工作同埋个进度而家去到咩嘅程度啦，未来呢喺航天科技工作方面呢有冇啲咩目标啊？
11: 理大咧就系喺呢个航天嘅领域咧，实在咧我哋咧就唔系净系停留喺譬如深空探测上边嘅，构建嘅呢个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佢下边咧系包含呢、这个譬如呢个大飞机嘅研究啦，近地嘅航天嘅研究啦，咁当然咧亦都有深空探测研究嘅。 航空航天的研究院呢，我们呢就决定了在7月1号或者附近的时间呢就会成立的了，已经定了要10多位知名的学者来加入的了。

0: 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除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话，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话，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上最后半个钟头的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本港天气酷热，昨日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4.1度，创今年最高温的纪录，其中多区录得36度以上。这么热的天气，特别是老人家一不小心就好易会中暑。家庭医生林永和说，天气热出汗多，水分流失快，同时身体散热慢，空气又不流通，很容易出现中暑和热衰竭等的情况，有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亦都会增加。
2: 而老人家的皮肤一般都比较干燥，炎热的天气可能亦都会较容易感染细菌以致发炎。林永和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提醒了，酷热天气在户外活动风险当然是高，但是如果在室内空气又不流通的话，长者同样都会有机会出现不适的情况。听他怎么
4: 说。我们长者呢就可能担心他们那个心血管系统就可能负担会重一点，在热的天气之下呢，例如可能心跳会快一点，血液循环会急一点，可能会血压会提高啦。另外呢，整体来讲可能那个呼吸啊都会急速啲啊，咁有机会有一啲可能唞气好似唔顺啊，好似好浅咁唞气，变咗驚佢啲氧气就嗰个换送唔係好够啦。咁另外都担心嗰个身体散热嗰方面呢，如果你话即係天气热咁去咁啱空气唔流通啊咁样呢，如果係散热不足呢，咁就会导致一啲轻微中暑啊，甚至乎有啲即係嚴重啲嘅就熱衰竭啊等等嘅一啲嚴重啲嘅情況啦。咁另外我哋可能都有啲輕微啲嘅嘢，譬如係長者可能本身個皮膚可能乾燥啊咁樣呢，咁都會都見過有啲個案就係、是、有啲發炎啊。

0: 甚至乎感染細菌啊。咁另外啲可能啲關節啊嗰啲都係一個天氣變化嗰個温度啊、濕度嘅改變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各種嘅呢啲身體唔舒服咯。
1: 你剛才都提過啦，如果係即係太熱嘅話咧，可能空氣又唔流通啦，咁可能都會有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嘅症狀出現嘅。有冇啲咩特別嘅症狀咧？長者可以留意，要立即求醫咧。
0: 中暑咧就分唔同階段都好咧，咁但係開始嘅時候咧，可能都係一啲譬如頭痛啊、頭重重啊、虛虛浮浮、頭暈啊。或者頸緊膊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先啦。當然我哋都會留意到自己啊，可能出汗多咗啊，或者係口渴啊，有啲作悶啊咁。咁呢個就係初期嘅時候咧，我哋有時話輕微嘅熱衰竭嘅情況啦。咁但如果一路發展落去，譬如我哋散熱嗰個機制配合唔到咧，咁嗰個人體個體温啦一路上升咧，咁就慢慢會出現可能心跳會越嚟越快啊。吐氣咧可能越嚟越急啊！另外，當我哋流失啲汗水不停咁流失之後咧，可能我身體會有一啲缺水啊，進而咧，如果嗰個變咗身體嗰個散熱機制再繼續冇人處理咧，冇話補水啊或者減温咧，咁就體温就一路上升咧，人體嘅體温咧去到譬如40度啊咁樣啦，咁佢就即係會有生命危險都有。
1: 好多時咧，可能都會覺得啦，或者以為啊，如果係好熱嘅情況之下喺室外咧，先至會出現你頭先所講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喺室內啦，即係可能係長者見到咁曬咁熱唔出街，咁喺翻屋入面又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噶？
0: 咁如果喺户外咧，嗰個風險係冇錯係最高嘅。咁但係譬如話長者可能自己譬如話開窗啊、閂窗或者本身風扇啊、冷氣啊、空氣流通呢啲都不足嘅話咧，咁都可以話即係室內嘅温度咧超過攝氏28度嘅，嗰個環境咧都係唔理想咧，就都會造成一啲各種嘅我哋話擔心一啲熱病嘅一啲症狀，同埋都會身體係會出現一啲例如心血管嘅一啲問題啦。咁特別係長者，我哋話或者有慢性疾病啊，同埋佢自理能力方面，如果佢唔識得飲水，唔識得或者抹汗啊咁樣咧，咁都會係造成一啲風險，即係變咗唔單止係室外咯。
1: 如果咧，特別係老人家啦，佢真係發現到自己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唔舒服啦，好似你譬如剛才提到嘅一啲輕微中暑嘅症狀，可能都出現啦咁樣，可以點樣去幫自己，或者係側邊嘅人可以點樣幫呢啲老人家咧？
0: 即係盡量就當然飲水啦。如果你話有啲抹汗啊，即係濕啲毛巾抹下汗啊。當然如果開風扇啊、開冷氣啊、開窗啊、空氣流通呢啲，如果個人清醒咧，起碼自己就做咗呢步先啦。如果屋企人嘅，其實呢段時間如果一啲獨居嘅家人，咁我哋都可能主動問下佢啦。即係可能啊熱啊，有冇話即係一啲空氣流通啊、風扇啊，提佢哋飲多啲水啊，或者係空氣流通嗰方面啊。我哋每年都有一啲係啱啱突然間熱嘅天氣，都有一啲中暑嘅個案，大部分都係長者，我哋就係最擔心嘅。

0: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早前通知政府提前在明年的3月还清40亿3300万给政府贷款本金，政府原则上也同意。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相关安排，有议员就建议中大医院提前还款是应该要罚息，亦都有议员表示有居民反映医院的收费偏高。
1: 中大医院管理层就表示，经过多轮的价格调整，包括推出门诊套餐收费，整体竞争力已经提升，急症室服务量亦都增加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贷款协议并没有罚息安排，而中大医院提早还款的资金将会放回外汇基金，不会令到纳税人损失。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中文大学医院向政府贷款的40亿3300万元经过两度延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分期偿还。中大医院早前通知政府可以提前在明年3月还清贷款本金。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昨日举行特别会议，九龙中议员杨永杰建议向中大医院罚息。
3: 你都是虾我们政府虾我们立法会的，出面坊间你借银行钱讲了十年还，你提早一筆過還曬，是不是都有罰息啊？那我們政府會不會加返啲罰息落去？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协议并冇罚息安排，强调纳税人并冇损失。
4: 当初冇罚息个条款，你冇理由而家就去加嘅，系嘛？你都唔会接受啦。咁但系我哋亦都明白啦，中大医院咧，如果唔系一个商业机构嚟嘅，系对政府个医疗发展系有好大嘅帮助嘅。我哋都希望能够大家去共同去合作。对市民嚟讲，其实冇蚀到噶，因为笔钱翻嚟外汇基金嗰度，咪继续用外汇基金嘅投资方法为市民去赚翻嗰个盈利啦。
2: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话：中大医院位置优越，但系有马鞍山居民认为收费偏高。
5: 都听到啲马鞍山嘅居民同我讲咧，佢哋点解冇选择中大医院咧？其实中大个位置好靓噶，即系喺正大学站一行出嚟就系、是。咁但系坊间咧就话佢讲个小手术嘅收费咧都比较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
2: 中大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医院服务已经有多轮价格调整，
6: 都想回归我的初衷，就是要有一个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一个价钱。咁所以咧，以往可能初初我哋做嘅时候咧，就未能够咁掌握私家市场或者整体嘅资讯，于是我哋定价咧，有啲咧就系用咗一啲叫 formula。就咁去加成上去，咁就未能夠回應到市場嘅需求。咁所以經過多年嘅價格調整咧，我相信我哋咧整體嚟講咧競爭力啦，一話即係達到我哋初衷咧好好多。
2: 佢話中大醫院早前簡化24小時門診同埋急症室收費，又推出門診收費套餐，服務量已經增加。
6: 上呼吸系統感染啊、腸胃炎啊嗰啲咧，我哋做咗一個套餐打包收費，將啲藥物。我哋而家咧三日藥有一個套餐，五日藥有一個套餐。我們看到這個真的幫到市民，因為我們的急症室服務量由我初出去的時候說一日是可能120-140人，最近是去到平均180人去看症，最近的長假期我們最高峰是去到250人。
2: 卢颂茂认同套餐式收费可以保障病人。
4: 套餐咧就俾市民一个保障，即系唔会话我唔知入到去到底系几多，唔会有一个入到去由个医生开单，即系好似一个冇总数嘅 Omaka set， 即系全司法版啊，佢签做乜嘢开咩药做咩检查住几多日都系医生决定嘅，咁而最后就你埋单啊。咁如果你有个总数嘅，咁你即系好似食 Omaka set 啫，你都知道系就系咁多噶啦啊，俾厨师会俾最好嘅嘢你啊。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减低咗过度医疗，因为咧就有咗呢个之后咧，就冇咗个诱因话我去做多啲检查啊，开多啲药啊呢种咁嘅情况出现啦吓。
2: 另一方面，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卢颂茂话会将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一并纳入考虑因素。
4: 北上咧就其实系因为内地嘅医疗咧，确实佢个水准系进步咗好多，我哋市民对佢个服务系有个认可，亦都系咧俾到市民一个选择嘅。咁考虑呢、這个即系喺个大湾区嘅医疗个合作个方面啊，甚至有啲病人系北上嘅时候咧，我哋同一时间都要睇睇会唔会有我哋嘅医护人员都北上。 量，因為即係除咗個病人可以上去咧，醫護亦都有嘅，有啲咁樣嘅醫療機構嚇，亦都有我哋香港嘅醫護人員係喺嗰度。咁所以總體嚟講咧，我諗喺個醫療人手方面，我哋都會將呢個因素擺埋落去。
2: 當局預計有關醫療人力推算工作會喺明年上半年完成。

0: 同大家再睇下天气情况啦。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特首明日率领商贸团访问中亚；星岛日报，热浪早到，五月创高温，多区发烧冲破37度；明报，小一派首三志愿86.2%创新高；南华早报嘅头版都系报道，大部分学童小一获派头三志愿。
0: 文汇报头条报道，产业地按实保价下周启动；大公报，按实保价6月1日起申请；东方日报，漏煤气一关制，妇人遭巨爆火势；经济日报，十大屋苑9个升，太古城月涨11%最劲；信报，北水五月走之，港股亚太区爆尾。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明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的机遇。李家超表示，此行将会是向中亚的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希望为推动长远经贸往来奠定基础，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有利于香港经贸和服务业发展。李家超说，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将会是进一步深化国际交往合作。香港将会是优先聚焦开拓中亚和中东等等的新兴市场、航班和航权，以巩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推动中亚企业利用香港金融平台，例如是发行债券和赴港上市，进一步强化阿斯塔纳和香港在跨境人民币业务上的合作。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3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的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厘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1日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今年9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而获派头三志愿以及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的新高，分别是达到86.2%和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的学童数目亦都年年减少。他估计来年参加派位的人数会持续下跌，满意率就保持是高位，而趋势亦都反映杀校潮不会在短期之内结束。教育局就回复说， 每年小一統一派位的滿意率都是受到多項因素所影響，除了是參加派位的學童人數之外，家長的選校意願、選校策略以及是否選擇入讀私立或者直資學校等等的因素，亦都會影響到派位結果。明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經錄得 34.1 度的酷熱溫度，創今年最高氣溫的紀錄。天文台科學主任鍾欣華表示，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加上風勢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嶺、元朗公園等地區更加錄得大約37度的高溫。在高空反氣旋影響之下，會出現下沉的氣流，抑制雲和雨的形成，導致長時間日照，所以溫度比較高。有社福機構推出暑熱套裝，支援獨居或者雙老長者，包括為他們的家居貼上隔熱遮光貼、清洗風扇和冷氣機隔塵網等。圣雅各福群会长者家居安全综合服务计划经理杨家永表示，不少的长者有经济考虑，未必希望常开冷气，亦都较难有资源更换老化的家电，因此服务团队和义工会上门探访，检查长者的家中电器状况，例如是有没有过度使用分插或者是拖板，和提供安全用电知识。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搭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以直立形态落地，安全护送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神21的乘组在轨驻留210日，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的纪录。期间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原舱巡检拍摄、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等的任务。他们的状态良好，将会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其中指令长张陆成为中国第二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日的航天员，亦都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立法会议员表示，协同机制破格创新，进一步体现行政立法良性互动。立法会议员将尽心尽力协助特区政府及早完成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携手开创同心治港的新格局。特区政府将会在本季内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中大校方联同中大医院计划提早在明年的3月19日清还40亿3300万元政府贷款本金。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中大对医院发展是非常乐观。早前中大医院两度获批准延期还款，利息以医院的服务抵上。政府昨日就说，如果院方无法完成提供超过120000个住院病床日数的服务，可以考虑用钱偿还。中大医院延迟还款的利息以医院的服务抵上，需要15年之内提供超过120000个住院病床的日数，现时已经是提供了16000个。议员陈佩良就关注，如果所有服务的名额不能够在15年之内完成，将会怎样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住院日数是可以门诊影像服务去计算，如果不达标，院方财务许可之下可以用钱偿还，但是届时政府就会检视有关方案，承诺会监察中大医院遵守各类服务承诺。根据政府和中大第二次延迟还款的协议，首次还款日是由2028年开始，2037年还清。 呢个系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医疗人力推算，当局指2025-26 年度医管局医生护士同专职医疗人员编制职位仍然有空缺，当中护士空缺占编制近一成。当局又指未来需求上升，公营医疗人手不足是不争事实。截至今年的3月底，有521名非本地培训的医生护士，占本全港注册医生人手 3%， 注册护士人数 0.7%。议员陈海欣话，近日有护士组织表示，有资深护士不获续约或者不再被聘用为兼职，他关注当局是不是用尽方法聘请人手。当局就话，兼职护士某方面未能够符合现时需要，全职护士可以提供延续服务，服务编排更加理想，部分兼职的护士的时段技能未必是医管局最需要的，因此不是所有兼职护士都可以获工作机会。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 1.42 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 1.56 厘。财政部话，今次人民币绿色债券的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是别具意义，不单止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亦都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经济日报社评话，特首听日将会系率领大型嘅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特首此行咧唔单止系一场纯粹嘅招商引资，而系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系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嘅活力同埋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嘅优势，香港能够喺一带一路嘅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喺全球不确定性加剧嘅今日，呢一种前瞻思维同主动布局，正正系香港保持竞争力嘅关键所在。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嗰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前往中亚，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的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这些新兴地区的研究。明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发展局公布落实两项利便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包括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对于如火如荼推进的北都发展，更加是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亦都能够增强长期投资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讲到，昨日国家财政部在香港首次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额为60亿元，总认购额超过624亿元，可见市场反应热烈。未来香港将会继续用好国际化优势，搭建更多联通海内外的金融通道，为强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商报时评。
2: 信报的社评就说，香港跃升为全球跨境理财管理中心的首位，固然是源于香港独特的一国两制、亚洲金融中心地位，同时亦都是源于瑞士近年放弃永久中立和绝对保密两项核心优势。特区政府政策必须要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资本固然逐利，但同样重视制度稳定和政策的可预测性。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到 酷熱天氣，氣候變化是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課題，極端天氣頻發已經成為常態，特區政府打出組合拳全力應對，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續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協力，未雨綢繆，定能夠築牢極端天氣下的城市防線。是文匯報社評。
2: 時間接近早上8點，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本港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增多和有几阵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